0: 部长法利科夫等官员在接受总台采访时，纷纷表达了对普京总统此次访问的期待，希望继续拓宽和深入与中方在相关领域的合作。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团主席、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学术主任卢基扬诺夫日前也发表评论文章表示，目前国际局势并不稳定，但是俄中双方在政治、经济、学术、文化等领域的合作保持强劲势头，两国巩固和发展双边合作这一事实将促进地区和全球局势的稳定与发展。未来几天，俄中双方释放出的联合声明和合作成果也必将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总台记者俄罗斯莫斯科报道。
1: 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于5月17号至21号在哈尔滨举办。中俄博览会不仅是两国贸易的晴雨表，更是中俄战略协作不断深化的见证者。今年的中俄博览会有哪些亮点，取得了哪些成果，我们跟随记者去现场看一看。
2: 本届博览会现场发布500余项首套首款新品，全面展示800余项新项目、新合作、新技术。新品涵盖高端智能装备、前沿人工智能产品、文创工艺等多个领域。
3: 我们这次展出的32款展品，可以说涵盖了耕、种、管、收、运全链条。这不仅呢展现了我们佳木斯制造的硬实力，我们也希望呢能拿到更多的海外订单，真正呢实现从精彩展出到效益落地。
2: 本届博览会，俄罗斯参展企业近300家，来华采购团规模达5000余人。俄罗斯展区集中展示食品加工、轻工纺织、非遗手作、珠宝首饰等领域特色成果。博览会同步举办近100场同期配套活动。20余场对俄经贸合作系列活动将实现精准匹配、高效对接。
4: 这次我们带来了100多家俄罗斯的龙头的企业到哈尔滨。这次我感觉哈尔滨非常热情欢迎我们到这边。我们这次也希望，更多俄罗斯的朋友，认识一下更多中国的朋友们。在哈尔滨，
2: 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让我们看到中俄经贸合作正在迈入新的阶段。自2014年首届中俄博览会成功举办以来，已累计吸引超7200家中俄企业、105万名客商参展参会。博览会持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为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提供坚实基础，注入不竭动力。
5: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称，美国或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沉重打击。同一天，美国副总统万斯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取得很大进展，但美方也准备了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
6: 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对媒体称，美国已迫使伊朗坐上谈判桌，一方想要达成协议。他说，他希望美方不必再采取进一步行动，但美方也可能不得不再给伊朗猛烈一击，目前尚不确定。特朗普还称，18号那天只差1个小时，他就要下令打击伊朗了，但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请求他暂缓实施该计划。特朗普说，多个海湾国家告知，在巴基斯坦斡旋下旨在达成和平协议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他将留出至少2到3天的有限时间，让对话能够继续进行。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取得很大进展，但美方也准备了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万斯表示，目前只有2个选项，要么达成一个好的协议，要么回到军事行动。显然，美总统特朗普希望达成协议，伊朗方面也倾向于达成协议。同时，美方也准备可以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万斯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这是美方红线。美国希望伊朗能与美方合作，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机制，从而确保伊朗无法重建其核能力。这正是美方在谈判中全力争取实现的目标。他同时表示，在美方看来，伊方仍未明确谈判立场。 此外，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19号公布了新一轮针对伊朗的制裁名单，以此对伊朗进一步极限施压。制裁名单中有12名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个人被列入特别指定。

0: 国民清单。此外，制裁名单中还包括19艘石油、液化石油气和化学品运输船，以及29个贸易和航运类企业。
1: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如果敌对势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
0: 伊朗军方发言人强调，伊朗不会被围困，也是不可战胜的。若再遭侵犯，伊朗将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在其社交媒体上再次摘发其上任后的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声明表示，关于开辟其他战线的问题，相关研究已经完成。敌人在这些领域经验极少，且高度脆弱。如果战争状态持续，并且符合国家利益考量，伊朗将开辟这些新战线。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格什姆岛当天传出的爆炸声系特种部队拆除敌方未爆弹药所致。报道援引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的话说，格什姆岛当天下午传出数声爆炸声，引起当地居民担忧。该官员呼吁居民不要惊慌，切勿轻信网络谣言。格什姆岛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属于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9号报道，伊朗情报部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情报部门摧毁伊东南部四个极端组织小组，并逮捕19人。声明说，被捕人员受美国和以色列直接指挥，大部分是外国公民，在实施行动前被抓获。情报部门在他们藏匿处缴获大量轻型和半重型武器，包括枪支、火箭筒、弹药及军用相机等。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与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会晤时汇报了伊美谈判进程、伊朗向美方提出的方案以及伊朗决策者和谈判代表团成员坚持的原则立场。
0: 报道说，伊朗近期提出的方案重点包括维护伊朗的铀浓缩权利与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产，美国赔偿在战争期间对伊朗造成的损失以用于重建，美军撤出伊朗周边地区等。加里巴巴迪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宣称其暂时停止了对伊朗的攻击，以给谈判一个机会，但与此同时，美国又声称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袭击，这意味着美国将威胁冠以和平契机之名。加里巴巴迪说，伊朗是团结且坚定的，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19号说，由巴基斯坦斡旋的美国和伊朗谈判进程需要更多时间。安萨里当天在记者会上说，卡塔尔支持巴基斯坦所做的外交努力，巴基斯坦在促成各方接触、寻求解决方案方面展现出认真态度。卡塔尔方面认为，这一进程还需要更多时间。安萨里还说，卡塔尔与美国和伊朗方面保持着接触。他同时说，此前伊朗选择攻击卡塔尔，对两国关系构成了威胁。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8号报道，沙特阿拉伯、卡塔尔、阿联酋三国领导人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希望美国暂缓打击伊朗。这三国领导人向特朗普表示，他们不希望本国能源设施因遭伊朗报复而被炸毁。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他已下令推迟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
1: 特朗普称，在海湾国家请求下临时叫停5月19号对伊朗的打击，这是真降温还是为更大军事行动做准备？与此同时，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话，并称已进入全面备战，等待美方拍板。以总理为何比美国更急于对伊朗动手？相关话题我们来听听中东问题专家王进先生的分析。
2: 美国叫停对于伊朗的所谓的攻击威胁，是美国自己意识到了动武的威胁实际上没办法奏效啊，自己主动的找了一个机会退出了之前给予伊朗的所谓的战略施压，因为之前对于伊朗的最后期限的这种军事打击威胁更多的就是一个施压的工具，要求伊朗在规定的期限内答复美国的诉求，但是呢，美国心里也很清楚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立场差异特别大，伊朗很难在短期内扭转自己的立场，而且呢，美国现在对于伊朗的军事压力，在伊朗看来并不足以压迫伊朗作让步，所以，美国可能会在。

0: 击性军事打击。从现在来看，美国和以色列事实上都意识到了，那么现在的战略僵局还是需要打破的。而且另外一个方面，美国和以色列都在不断地进行调兵遣将，准备针对伊朗的下一轮军事打击。因此我觉得可能下一轮对于伊朗的军事打击，美国和以色列会很快的做出。但是呢，这一次的打击规模，由于美国和以色列的这种战争准备来看，并不会规模特别大，很可能还是另外一次短促的有力的军事突袭为主。那么目的还是希望通过军事手段来施压伊朗，尤其是给伊朗的军事能力造成比较大的损害。在这个背景之下，以色列的态度就显得非常关键。实际上，以色列是一直关注伊朗的这个动向。以色列呢，一直认为伊朗的压力，尤其是伊朗的核问题伊朗的地区战略问题，都是以色列最为关注的议题。以色列也一直认为应当继续向伊朗施压，尤其是针对伊朗进行直接的打击，来迫使伊朗做出巨大的让步。但是从现在来看，美国和以色列尽管可能在未来会对伊朗进行打击，但是由于双方的准备并不充分，而且呢，牵扯到的地区形势非常的复杂，所以即使有军事冲突，恐怕也很难是大规模的打击，而更多的是以这种短促有力的打击，伴随着对话的方式以冲突对话、冲突对话相结合的方式来进行。所以未来地区的形势还是非常的脆弱，仍需国际社会和地区国家的和平努力和外交斡旋。
1: 彭博社19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七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
2: 报道说，这一提议已获得多个北约成员国支持，但尚未达到获得通过所需的全体一致支持。北约高级官员表示，尽管部分北约国家目前仍反对授权北约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开展联合行动，但如果封锁局面持续下去，他们最终将会支持这一提议。报道指出，目前尚不清楚北约计划如何协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此举将标志着北约相关策略发生转变。美国的北约盟国此前一直对外表示，只有在各方停止敌对行动且组建一个包含非北约国家的广泛联盟之后，才会介入霍尔木兹海峡事务。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国际油价飙升。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指责北约盟国拒绝为美国攻打伊朗助力，甚至威胁要退出北约。
1: 伊朗方面18号称有权对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收取管理费，引发国际舆论高度关注。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到底有多重要？在与美国的谈判陷入僵局之际，伊朗释放这一信号是出于什么考量？我们来了解一下。
2: 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是全球通信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堪称数字咽喉。统计显示，全球共有超过500条用于通信的海底光缆，承载了超过 95% 的洲际数据传输工作，其中至少7条关键线路汇集于霍尔木兹海峡及附近海域。分析人士指出，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的战略价值丝毫不逊色于这一海峡的航运价值。伊朗主张所有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光缆必须接受伊朗监管并缴纳管理费，并且光缆的修理和维护权也归伊朗所有，这将对地区乃至全球的网络通信与数字经济构成影响。媒体分析指出，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对于海湾国家尤其重要，相关国家近来在数字金融和数据中心方面投入巨资，一旦光缆被损坏，将影响相关国家的数字支付、银行系统、云计算和政府通信等。霍尔木兹海峡也是连接新加坡等亚洲数据中心和欧洲部分海底光缆站点的重要数字通道。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如果出现中断，将延缓欧亚间的金融和跨境交易，东非部分地区还可能陷入断网状态。有分析认为，当前美伊深陷不战不和的僵局，伊朗此时宣称有权对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收管理费，是试图进一步展示其对海峡的控制力，增加对美国的压力，同时也可开辟新的收入来源。不过这一计划要付诸实施，仍面临多重障碍，会造成怎样的长远影响，仍有待观察。

0: 国集团财长会议18号至19号在法国巴黎举行。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莱斯屈尔19号表示，与会方一致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应采取更多行动，帮助那些因中东战事而经济受困的国家。
1: 七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就中东战事所致经济影响和全球债市波动等进行了磋商，卡塔尔、阿联酋、巴西和肯尼亚等国代表也参与讨论。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莱斯屈尔说，与会方呼吁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采取更多行动，确保因中东战事面临严重冲击的国家得到帮助。中东战事导致全球能源、粮食和化肥等供应紧张，莱斯屈尔特别提及化肥短缺可能产生严重影响。18号出席七国集团财长会议的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表示，受中东战事影响，商业石油库存正急剧下降，可支撑时间仅剩数周。欧盟委员会负责经济事务的委员东部罗夫斯基斯指出，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令欧洲经济面临滞胀冲击。有消息称，多个七国集团成员国对美国和以色列不考虑经济冲击及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表达沮丧，一旦发生冲突，霍尔木兹海峡梗阻是完全可以预见的。据以色列媒体18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17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后，连续两晚召集安全内阁开会，为以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准备。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他已下令推迟原定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
0: 中东紧张局势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高度依赖进口能源的日本因石脑油这一石油衍生品供应短缺而头疼不已。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19号的报道，日本建筑、食品加工、日用品生产等行业都已感受到石脑油短缺带来的冲击。石脑油短缺问题正以多种形式在日本呈现。
2: 石脑油的短缺已经导致日本新建住房面临延迟交付的窘境，三菱地所的子公司等开发商开始就有关情况向签约客户等方面发出通知。根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的一则报道，在日本福冈，这座房子建造的进度已经落后于计划，原因是石脑油供应短缺，导致建筑材料涨价，甚至无法按时供货。
3: ナフサ由来の商品が不足しとるというところで、クロスがすでに値上がりの通知が来とると。
2: 石脑油是原油提炼过程中的衍生品，被广泛应用于塑料、绝缘泡沫、粘合剂、合成纤维、注射器等医疗用品和印刷油墨溶剂等材料。日本多家食品企业近日宣布，将更改包装，减少彩色印刷。同时，因包装材料和大豆的价格上涨，日本味资康公司19种纳豆产品将自6月起提价6%至20%，另有4种纳豆产品本月早些时候已停售。日本大王制纸公司也计划8月起涨价至少15%，所涉产品包括面巾纸、手纸、厨房用纸、尿布和清洁用品。
4: 実際に今賃金は上がってますけれども、物価がそれ以上に上がってくる、実質賃金がマイナスになるという懸念が出てきますので、個人消費の下押し圧力になるというのが一つ大きい。中東情勢が収まらない限りは、マイナス成長に陥る可能性というのは。
2: 日本政府试图淡化石脑油供应短缺对日本相关行业的影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多次表示，正寻找石油以外的替代能源，并拒绝公开呼吁民众减少能源消费。日本富士新闻网16号至17号所做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下滑，80%受访对象忧心生活因中东局势受到冲击，近60%人对政府应对物价高涨的措施不满意或比较不满。
0: 19号，大批日本民众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大幅增加防卫费、着手修改安保三文件等破坏和平宪法的动向。主办方称，当天约有上万人参加集会。
5: 集会民众手持写有“守护宪法第9条”、“反对修宪”、“高市下台”等字样的标语，呼吁守护和平宪法。
6: 断固として反対しております。という

0: のもそのやはり憲法9条といいますか、そのおかげでこの日本が戦争に巻き込まれなかったという実績もありますし、戦争をできるっていう国にするのはやはりそういったそので
1: 最も悪いのが、あの私どもの国にはあの憲法というものがあって、戦争を永久に放棄したはずなのに、そこを戦争をしたいがためにいろいろ変えたい、ダメですよねっていうのを。
2: それは間違いだと思います。その武器の輸出で戦争でお金儲けをしようという考え方に変わっていくのは本当に恥ずかしいことだと思います。
3: いたと思うんですけれども、それをまあ急にこの情勢になって、まあ、会見のになる動きだとか、あとはその、まあ、他国に対する、まあ、攻撃的な発言だとか、そういったものがちょっと目立つようになって、やっぱ日本国民としてすごく不安です。
4: 当晚除东京外，日本全国多地举行了联动集会，抗议高市政权加速推进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
5: 向加沙地带运送援助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19号傍晚在其社交账号发布最新声明称，以色列军队当天在地中海东部拦截了该船队最后一艘船只，至此全球坚韧船队的全部50艘援助船只都已被以军拦截。另据该船队直播画面显示，以军士兵在拦截行动中向至少两艘援助船只开枪射击。对此，以色列外交部回应称，以军在行动中没有使用实弹，并未造成人员伤亡。约旦外交部19号发布了约旦与印度尼西亚、西班牙、巴基斯坦、巴西、孟加拉国、土耳其、哥伦比亚、利比亚和马尔代夫10国的联合声明，声明对以色列拦截全球坚韧船队的行为予以最强烈谴责，指出以方袭击船只、任意拘押活动人士的行为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声明呼吁国际社会确保人道主义行动得到保护，追究相关违法行为责任。此外，南非国际关系与合作部19号也发表声明，对以色列拦截船队的行为表示谴责。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科维奇19号说，美国决定从欧洲撤出一个约5000名士兵的装甲旅，并称此举不会削弱北约在当地的防御能力。格林科维奇说，随着欧洲国家在北约发挥更大作用，美国将减少在欧洲的驻军，并将自身角色限定于为盟友提供所欠缺的关键军事能力。美国政府18号再次以古巴对美国构成安全威胁为由，宣布对11名古巴高官和3家政府机构实施制裁。
6: 美国国务院当天在官网上宣布对11名古巴党政军高级官员实施制裁，其中古巴国家革命警察部队负责人和一名内政部官员先前已遭制裁，但因各自所属机构被列入本次制裁清单而被继续制裁，隶属内政部的古巴情报总局也遭到制裁。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对古巴人民实施的集体惩罚是种族灭绝行为，应受国际组织谴责，并依法追究推动者的刑事责任。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今年年初对委内瑞拉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后，美国进一步对古巴施压，实施新一轮石油限制措施，并制裁一些个人和实体。美国政治报网站18号刊文称，由于美国对古巴采取的施压手段并未奏效，美国正比以往更认真地考虑军事选项。报道称，美军南方司令部过去几周内召开会议，开始起草对古巴的潜在军事行动计划，行动规模可能包括单次空袭、地面入侵等，但不会立即付诸行动。五角大楼的职责是做好准备，但这并不意味着总统已经做出决定。美方近期加大对古巴制裁，并多次威胁对古巴动武，包括声称将在美军结束对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古巴方面回应，美方军事侵略威胁升至危险且前所未有的程度，但古巴不会屈服，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
5: 根据刚果金政府19号公布的信息，该国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仍在扩散，目前已累计报告确诊和疑似病例644例，其中131人已经死亡，相关检测和分析仍在进行。
7: 刚果金政府通报称，

0: 前疫情波及范围持续扩大，伊图里省、北基五省等多地相继出现确诊病例，疫情防控形势日趋严峻。刚果金政府已经宣布，将在伊图里省建立三个埃博拉治疗中心。19号，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对本次埃博拉疫情的规模和传播速度感到担忧。他说，目前刚果金已确诊30例病例，均来自伊图里省。乌干达也向世卫组织通报了2例确诊病例，其中一例死亡。
1: This epidemic is caused by Bundibujo virus, a species of Ebola virus for which there are no vaccines or therapeutics. In the absence of a vaccine, there are many other measures countries, of course, can take to stop the spread of this virus and save lives, even without medical countermeasures.including risk communication and community engagement.
0: 世卫组织驻刚果金代表安西亚19号表示，当地针对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的检测能力非常有限，每小时只能进行6次检测。目前世卫组织派出的专家以及提供的部分医疗物资已经抵达刚果金，更多物资也正在调配和运送中。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18号表示，一名在刚果金为患者提供护理工作的美国人17号确诊感染埃博拉病毒。这位患者及其高风险接触者将被转移至德国接受治疗。美国疾控中心称，除了飞行时间较短，德国此前有治疗埃博拉患者的经验。该机构发布的声明称，美国正采取强化旅客筛查、入境限制等公共卫生措施，以防止埃博拉病例输入。这些措施包括对过去21天内曾前往刚果金、乌干达或南苏丹的非美国护照持有者实施入境限制，与航空公司、国际合作伙伴及入境口岸官员协调，识别和管理可能接触过埃博拉病毒的旅客等。上述措施有效期为30天。
2: 昨天南方多地强降雨持续，水利部昨天对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海南等地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此轮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3: 连日来，贵州出现大范围强降雨，麻江、都匀等地达到了特大暴雨级别。持续强降雨造成贵州省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贵州省近期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昨天，贵州黔东南州气象台将暴雨橙色预警升级为暴雨红色预警。据气象监测，18号6时至19号6时，麻江县出现7站特大暴雨，黔东南全州另有50站大暴雨，127站暴雨。在黔东南州麻江县景阳村，强降雨导致进村道路损毁，部分地势较低的房屋被洪水围困，31人被困。消防救援人员携带装备，协助被困群众疏散转移。截至昨天傍晚，麻江县已转移安置群众1000余人。在贵州都匀，强降雨导致河水暴涨，市区沿河步行栈道、商铺和地下停车场被淹，并有车辆被冲入河中。救援人员逐一排查滞留车辆，将多名被困市民转移至安全地带。连日来，湖北恩施州出现强降雨天气，多地出现暴雨、大暴雨。鹤峰县五里乡成为此次强降雨核心区域，辖区中平站点累计降雨达419.9毫米。短时强降雨导致道路积水、河水暴涨，部分群众被困家中。
4: 早晨我一起来一看呢，也朝前头一看呢，像汪洋大海。等过把钟头呢，就轮到我屋里头了。
3: 消防救援部门到达后，迅速驾驶橡皮艇到达被困人员所在区域，协助群众转移。
5: 满这儿，满这儿，满这儿，满这儿。
3: 湖南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降雨主要集中在中部和东北部，在常德石门县持续强降雨23个。来，当地党员干部连夜转移群众，对村组开展拉网式排查。目前，石门县已转移1.8万余人，设置22个临时安置点，为群众配备了基本生活和医疗等物资。昨天凌晨，海南多地出现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内涝，多处道路

0: 消防救援人员利用橡皮艇将17名被困人员分批救出，其民房被淹。在陵水县光坡镇一户居民家突发内涝，水位快速上涨至1.5米，3人被困，救援人员赶到后将被困人员安全转移。在南平农场低洼区域几乎全部被淹，多名人员被困家中。 消防救援人员利用橡皮艇将17名被困人员分批转移至安全地带。昨天起，江西雨水明显增多增强，九江、南昌等地出现降雨，局地大到暴雨。江西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天，赣中和赣南有中雨或雷雨大到暴雨。
1: 5月18号，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发生了两次 5.2 级地震。地震发生后，当地已累计转移安置群众超万人。昨天下午，记者在受地震影响较大的太阳村镇附近的罗斯粉小镇安置点了解到，这里已安置约1200名群众。昨天下午，记者在罗斯粉小镇安置点看到，
2: 这里的简易床、毛巾被、饮用水等基本生活物资已配齐，电风扇、蚊香等物资也已运抵。
3: 地震的时候就搬过来了，有床铺啊，有毯子啊，然后有方便面啊，吃的东西都有。
2: 风扇是刚刚补上来的，吃的喝的都安排的明明白白的。
0: 除了生活物资，现场还设置了临时医疗服务点。
4: 可为安置点群众进行体温、血压监测，开具部分常见药等。此外，电力和通信部门也在安置点设置了服务点，保障群众用电和通信。除了螺蛳粉小镇安置点，地震发生之后，也有部分群众被转移到了柳南区魔宿产业园的集中安置点。这处安置点目前安置周边村镇群众930多人，那里的情况如何？我们继续来看记者昨天从现场发回的报道。记者抵达柳南区魔宿产业园时，大家正在领取生活物资，
5: 安置多了，有吃有住，家里面的地方全部裂开完了，墙壁也裂。
0: 安置点工作人员介绍，这处集中安置点共有4层，每一层都设有生活物资领取处。这些物资有政府采购的，也有爱心企业团体捐赠的。工作人员24小时值班，群众随时都能来领取。除了做好物资发放，安置点也提供基础的医疗服务。同时，当地还投入各方支援力量，给群众提供地震知识普及和震后心理安抚等服务。
1: 近日，广西柳州先后发生两次5.2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等地遭遇今年首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引发洪涝地质灾害。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 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5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
6: 5月16号晚，一辆载有15人的车辆在广西河池市环江毛南族自治县洛阳镇涌泉村过漫水桥时坠河。昨天，记者从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了解到，全部失联人员均已找到。本次事件5人生还，10人遇难。
7: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
6: 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量。 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8: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0: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 文件这么大，
2: 这网速都
3: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你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昨天，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要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带血压监测功能的智能手表、牙刷、面膜等不能使用，各账支付。
3: 通知明确，各省级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2026年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
4: 以白名单的形式来明确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使用政策边界。我们鼓励和支持地方在制定白名单时，尽可能的做大这个名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产品纳进来，充分满足人民群众的医药需求。
3: 通知要求，列入白名单的产品应是经药监部门正式批准注册或备案，可以在零售药店销售，并且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医疗器械和医用耗材，包括在我国正式批准上市的可以在零售药店销售的化学药、生物制品、中成药、中药饮片等药品、体温计、血压计、血糖检测仪、康复辅助器械等医疗器械、医用口罩、棉签、棉球、纱布绷带、创可贴、退热贴等医用耗材、病原检测试剂、早孕试纸等体外诊断试剂、一次性末梢采血针、鼻拭注射器及针头、碘伏帽、造口护理带等长期治疗使用的耗材等。此外，通知规定，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信计时设备以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值得关注的是，通知也对支付范围进行扩容，明确允许个人账户可支付定点医疗机构的流感疫苗费用。专家表示，此前一些注册或备案为械字号的牙刷、面膜、防晒口罩等产品，在定点零售药店向参保人销售，这些械字号产品实际作为日用品使用，有悖于基本医保功能定位。
5: 我们说叫挂着马甲，我是一个械字号的，但实际上一些产品啊，纯粹是为了套取医保基金而去贴的一个牌。如果说我们对这种现象不加以管理啊，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这个医保基金啊跑冒滴漏，这对于我们整个医保基金的管理、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啊，甚至对我们参保人的个人的长期利益啊都是不利的。
2: 19号上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在京举行，42部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
6: 发布活动以“山河皆入画，四海共潮生”为主题，分5个篇章，向海内外观众重点推介了42部精品节目，其中“征途万里”篇章共发布

0: 7部创新节目，包括《未来进行时》《中国制造》《白起向心力》《恋动世界》等，聚焦15五开局之年的高质量发展，以镜头为笔记录大国新征程。
1: 机器人这个产业不仅是我们国家15五规划的一个重点的发力的方向，同时我们也认为它是跟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未来进行时能让我们更多的中国的这个观众朋友们看到机器人产业是如何一步步的从实验室里面走到真实的生活场景里面，走到我们每个人的身边的。
0: 山河有信篇章共发布《红色誓言》《赤水长歌》《天路二十载》等8部纪录片，用镜头定格华夏热土的深情与巨变。
2: 青藏铁路的开通给家乡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自己也非常有幸能在青藏铁路上工作了19年。那通过《天路二十载》这样的一个纪录片，把我们天路的故事讲出去，自己非常高兴。
0: 文脉风华篇章共发布《传世书院》《名厨家宴》《大义商》等10部文化精品项目，以创新表达向世界展现中华文明的独特魅力和时代风采。
3: 中国它既是一个经济大国、政治大国，同时是一个文明大国，所以我想就是说我们的节目然后顾名思义叫那个传世书院，那么传是代表一种传承，同时它有一个发展在那个就是我们的文化强国这个大方向上，我觉得是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
0: 石河岁峰篇章共发布7部创新节目，包括 CMG 健康中国盛典、大家说、健康零距离等，搭建健康与文旅两大内容矩阵，全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4: 作为中华老字号，我们把护佑人民健康放在首位，守牢中医药文化根脉，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用实干服务健康中国，彰显使命担当。希望通过和总台的合作，把中医药文化智慧传遍世界的角落，服务全世界人民。
0: 四海和鸣篇章共发布出海时刻、 APEC 深圳之约、万里同心等10部创新精品，立足开放共赢，奏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和之声。活动现场宣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淮南举办。华语环球节目中心是总台母语国际传播的全媒体平台，本次发布的42部精品节目记录时代脉搏，传递人民心声，彰显文化自信，也将依托华语环球节目中心广泛的海外传播渠道触达全球受众。
5: 在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现场，还宣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
6: 淮水汤汤，大河泱泱，淮南是淮河文化的重要发祥地、核心承载地，也是践行高质量发展的山水美城。淮南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志强在活动现场发出邀约，欢迎四海宾朋到淮南品味人间，共庆团圆。
7: 在淮南你可以感受到家的味道，一碗飘香千里的淮南牛肉汤，一席百味俱佳的豆腐宴，这就是我们最真挚的款待。
6: 作为总台经典 IP，自创办以来，总台中秋晚会便以国家级文化品牌的恢弘气度，构建起覆盖全球的情感传播网络。秋晚每年如约而至，以润物无声的方式讲述着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故事，让全球观众在视听盛宴中领略到中华文化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独特魅力。2026年，这轮文化明月将垂照淮南，在淮河之畔续写新的篇章。
8: 我是一个秋晚的忠实的一个观众，对，每年的秋晚，我觉得它可以做得美轮美奂，就它的那种美是从骨子里溢出来的，充满着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个特点啊，一看就是中国人的这种特点，这属于是，应该说视觉的盛宴吧。而且它所承载的东方文明或者说中华民族的这种血脉相承的一个东西，它深深地吸引我。
5: 为弘扬正确二战史观，维护国际公平正义，铭记历史，守护和平，由中俄联合摄制的纪录片《最后一击》将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同步播出。
9: 纪录片《最后一击》以1945年8月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的远东战役为核心，分前夜、激战、胜利3集，每集30分。

0: 中，通过纪实影像、珍贵史料、专家采访等形式，以中苏协同作战为主线，真实还原二战亚洲主战场上起决定性作用的最后一战。该片聚焦全球反法西斯决胜阶段、欧洲纳粹覆灭、太平洋战场美军逼近日本本土、中国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发起全面反攻，而关东军依托所谓的东方马奇诺防线17座要塞顽抗。该片重点展现苏军与东北抗联的协同作战，从情报合作到战术配合，系统呈现日军防线溃败与关东军覆灭，凸显此战与中国战场反攻的战略联动及其终结二战的关键作用，同时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罪行，彰显中苏反法西斯协作精神，重申历史真相对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意义。中俄摄制团队深入战争遗址和相关档案馆、博物馆、纪念馆，走访近20位包括106岁苏联老兵在内的战争见证者及后人，采访中俄美等多国权威专家学者，获取大量第一手史料与证据，不少史料和影像都是首次在媒体上公布。纪录片《最后一击》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摄制，将从5月20号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相关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
1: 华为 Pura X Max， 先锋时尚美学，颜值 Max，双面廓形屏，内外扩感全开，爽感 MAX， AI 灵感妙创，妙想出妙作，灵感 MAX， Harmony OS 6.1 全新小翼，带来伴随式 AI 新体验，智慧伴读，代办出行从容更省心，小翼伴随式 AI， 默契常在，智慧 MAX， 巅峰旗舰折叠影像，超光电主摄，超大光圈潜望式长焦 XMage 智拍，随手出大片，影像 MAX， 华为 Pura X Max， 旗帜鱼阔。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好，欢迎回来，更多内容我们来看一组短消息。
3: 国家税务总局19号发布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其中1至4月，全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6%；1至4月，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3%。另外，服务消费持续升温，带动文旅行业销售收入加快增长。北京时间5月19号，中欧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微笑卫星”在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成功发射。该卫星的任务是探测影响地球卫星导航、通信安全的空间天气，将首次实现对太阳风和地球磁层相互作用的整体成像观测，对提升空间天气预报预警能力具有重要意义。19号，中国华东地区首列采用铁路快通模式直达越南的班列从江苏苏州西站启程，向南经广西平祥口岸出境，驶向越南河内。铁路快通可以实现货物始发后无需中转拆箱，无需在口岸海关重复申报，有效压缩

0: 在途及中转时间。18号，中国内地首个全植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开启临床试验，该技术适用人群广泛，远期可覆盖高颈段脊髓损伤、脑卒中偏瘫、渐冻症等各类神经功能缺损患者，有针对性改善肢体运动障碍、语言及意识功能异常问题。目前全国已有11家医疗机构加入研究，第一批已选取32名患者，后续将逐步拓展适应症范围。5月19号凌晨，珠赵高铁高赵段西江特大桥 T 构连续梁顺利完成转体，该桥上跨运营贵广南广四线高铁，运营线路主体长8324.31米，本次转体梁长217.5米，总重量达1.9万吨。施工方通过采用平衡配重转体施工技术，在运营干线上方完成30度顺时针平稳转体，最终梁体安全跨越贵广南广四线，并精准就位。19号，2026年中越北部湾渔业资源联合增值放流活动在广西东兴市举行，共向北部湾放流各种鱼类约2.7亿尾，为历年最多。自2017年以来，中越双方已成功举行9次放流活动，累计投放各种经济鱼类、虾蟹类苗种超7.7亿尾。
1: 近日，印尼西爪哇省茂务市举办传统文化节，经典舞蹈波诺罗歌舞惊艳亮相，舞者佩戴重达40公斤、插满羽毛的巨型狮头面具进行表演，极具视觉冲击力。舞蹈已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18号，在印度卡纳塔克邦一家大象营地，两头原本看似平静的大象突然发生了争斗，其中一头大象不慎倒地，重重地砸在一旁观看大象洗澡的女游客身上，附近游客试图将它拉出，但未能成功，最终致其当场身亡。好，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好，我们一起来看天气。今明两天，中国南方大部地区的强降雨范围依旧不小，部分地方下雨的同时呢，会伴有强对流天气。而在华北黄淮一带，今后几天冷空气活动频繁，气温将会有所波动。把目光转向欧洲，今明两天呢，欧洲的降水范围也不小，不过大都是小到中雨的天气。而在高压脊控制之下，法国到西班牙、葡萄牙这一带呢，降水不多，天气是以晴为主，同时气温也会逐步的上升。这些地方的最高气温大都可以达到25度以上，部分地方甚至会超过30度、35度。最后呢，我们把目光转向北美洲。总的来看呢，近两天美国降水范围是比较广泛的，特别是中部和东部多地都会持续大范围的降雨，其中今天在南部平原多地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的天气。到了明天，降雨的强度和范围变化并不大。而受到这种持续性的阴雨天气的影响呢，美国东部特别是东北部这沿海的气温会逐步的下滑，部分地方的最高气温会降至20度出头，而在美国西南部内陆，炎热天气还将会持续。
4: 北京阴转多云，16到24摄氏度，长春阴16到26度，天津阴转多云15到22度，兰州晴转浮尘17到32度，唐山多云转晴14到21度，邯郸阴转多云16到23度，成都多云22到32度，济南小雨转多云14到21度，郑州小雨转晴16到26度，福州多云23到32度，广州中雨转大雨25到27度，温哥华阴转晴12到17度，西雅图阴转晴10到18度，渥太华多云转晴5到19度，纽约小雨15到33度，华盛顿小雨17到36度，洛杉矶晴16到24度，首尔大雨转中雨15到20度，东京阴转小雨二十。

0: 20到30度，吉隆坡中雨转小雨25到32度，新加坡小雨26到33度，赫尔辛基晴转阴11到20度，斯德哥尔摩晴转小雨8到19度，柏林小雨转晴10到21度，维也纳小雨13到22度，苏黎世小雨10到19度。
1: 好，感谢您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2: 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在北京冬奥会的小海坨山上，一条形如游龙的赛道依山盘旋穿林而过，这就是国家雪车雪橇中心。作为符合奥运标准的专业赛道，它曾被称作冬奥建设中设计最复杂、施工难度最大的项目之一。然而，上海宝冶凭借自主研发的一系列核心技术，硬是在陡峭山脊上打印出了一条最大落差121米、最快滑行速度每小时134.4千米的完美曲线，让雪上 F1 的梦想再次成真。从这条承载冬奥荣光的冰雪游龙，到雄安新区那正拔地而起的立体城市，从郑州航空港内智慧运转的展贸新地标，到上海深圳乐园里被放大数百倍的童话积木，再到跨越天堑连通两岸的超级大桥，中国中冶走出钢铁森林，用数十年积累的经验与智慧，在城市里释放能量，迎接挑战，修炼本领。他们是建设钢铁厂的行家，也是建设城市的魔法师。在雄安新区启动区核心，一座总建筑面积约106万平方米的立体城市雄安国贸中心正在拔地而起。它不仅是新区的门户地标，更是一场建造方式变革的试验场。
1: 它是一个集综合交通枢纽、办公、航空直机，然后酒店、商业购物于一体的一个综合型的大型 TOD 项目。
0: 面对如此复杂的工程，如何实现又快又好的建造？答案隐藏在一个会爬升的空中工厂里。
2: 可以把局部我原来封板的位置，就是封闭的位置。
0: 传统方式建这样的超高层，往往需要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而在这里，工期大幅压缩至原来的一半甚至更短。不仅要建得高，还要建得稳，抗震抗风精度要求极高，就像搭积木，既要垒得高，又要站得稳。那么，这个造楼机究竟是何方神圣？它可不是普通的塔吊，而是一个集外防护、模板、作业平台、混凝土浇筑于一体的可爬升智能施工平台。当楼高突破200米，一切都会变得沉重起来。混凝土输送、钢筋吊运、人员上下，难度成倍增长。而造楼机就像个空中移动工厂，把高空作业尽可能平移到平台上来完成，安全又高效。
1: 造楼机它通过一个控制系统，它可以把这些平台刚才说所谓的一系列的措施功能代替人工去操作了。比如说传统的，我人工需要去搭外脚，人工需要去安装提升这些模板，靠人工去提，但现在我把集成的这个平台上去，我就直接靠机械传动了，机械传动整体进行一个自动化的提升，它这个肯定比人工的效率要高得多噻。
0: 虽然造楼机优点多多，但是传统造楼机体重轻松突破数百吨，且身价不菲，一般的城市楼房建造很难请它出场。

0: 想让造楼机成为城市楼房建设的常驻嘉宾，就得让这个重量级人物完成瘦身训练和智能升级。
1: 他们的那种重型造楼机，因为他把塔吊这个功能，就把吊装设备这个功能也集成到他的平台上去了，就导致他的造楼机中间口利用的范围就很小。但现在我们运用我们的这种造楼机，我塔吊我就不用集成在这个平台上来，我中间可以留出一大部分空间出来，可以把我的水平构建的一些施工材料可以同步转运到我的施工平台上去，然后这样就可以保证我这个造楼机既可以造竖向构件，同时水平构件我也可以同步进行实施。
0: 很幸运，我们在恰好的时间来到这里，又在恰好的位置架起摄像机，记录到了以下画面。造楼机逐渐提升，高楼显现，超现实感扑面而来，像是以钢筋混凝土为原料的 3D 打印机。造楼机如何在百米高空打印高楼？奥秘在这超有力的九条钢铁腿。
1: 我为了保证这个造楼机整体往上顶，整体往上提升，我主要就依在这九个支撑点。这九个支撑点它就是属于这样附着在我的核心筒外围，它是伸缩的吧。比如说这节柱子我要顶这一层的，我这节柱子伸上去把它顶起来，然后下一次顶升的时候我又是另外一个下面这个柱子伸缩顶上去，这样交替的往上爬升，它类似于像那爬行一样交替爬升上去。
0: 身材苗条，灵活机动，可以在更多场景使用，底盘稳，爬升快，打造高楼更高效。而这些只是这台造楼机的一个优点，更重要的是这座空中工厂还非常聪明，一套数字神经系统贯通全身。
2: 管线和模型有偏差没有？
1: 在我们这个项目，我们 BIM 技术是进行了一个全周期、全生命周期的一个应用。整个 BIM 是建立了很多轻量化的一个模型。这个轻量化模型有个好处，就是我们每个人，就是说用一个普通手机就可以打开这个模型，就马上可以把现场呈现的实体和我们的模型进行一个线上对比。
0: 从减重一半的轻盈身躯到数字孪生的智慧大脑，由中国无冶承建的雄安国贸中心的建造现场已然成为一个庞大的智能生命体。在这里，建筑不再是沉默的混凝土丛林，而是会思考、能协同、不断向上生长的智慧生命。它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为未来之城构建起坚实而智慧的钢铁骨架。城市的骨架撑起了天空，而城市的血肉则定义着生活的温度与色彩。在上海金山，中国首座乐高乐园如同一个从童话书里直接走出的梦幻世界。这里汇聚了超过8500万块乐高积木的创意，但最令人惊叹的并非天马行空的想象，而是如何将指尖大小的玩具精度放大为一座座令人仰望的实体建筑。
3: 我们邱园区一共超过8500万块这个乐高积木块，搭建完成超过2889个这个模型景点，所以说这个乐高积木块在我们乐高乐园里面是一大亮点。然后我们乐高乐园打造这个中国首发全球旗舰，打造成这个上海湾区的一个亮丽的名片。
0: 打造乐园不是难事，上海宝冶国际工程公司蔺胜爱团队参与建设过大名鼎鼎的上海迪士尼乐园和北京环球影城，只是这一次童话乐园和魔法世界得来的经验全部归零。他们需要用建筑材料100%还原乐高积木的颜色、质感和比例。都说量变引起质变，当快乐翻倍，制造快乐的难度也会指数级增长。乐高的灵魂在于严丝合缝的拼接乐趣，当这种乐趣需要放大750倍变成一栋6

0: 米乘六米的建筑立面时，精准二字就成了建设者们必须直面、不容有失的核心命题。
1: 我们这个乐高创意团队给的一个最小的这个乐高的这个塑料的积木块的一个标准色块，然后我们在这基础上进行一个放大，比如有放大18倍，有放大100倍，有放大187.5倍，有放大750倍。

0: 一根牵引索送上百米高空，横跨1208米的长江。团队设想了三个方案：用无人机拖曳，用火箭炮发射，或用船舶牵引。
1: 火箭的乳边。
2: 如果说有火箭的话，现在我们去现场勘探过，因为南岸坡比较陡，从北岸往南岸抛火箭的话，它的着陆点也不好控制。无人机的方法呢，我觉得受天气影响，如果说当时的风速或者是下雨，我们无人机无法进行正常起降，所以我建议还是用船舶拖拽我们的迪利马神去先到首个江。
3: 七月份的江面我们大概是1200多米，然后用船拖的话，取决我们卷扬机的速度，大概过江的是1个小时到40分钟到1个小时，然后再把先导索提起来，最多4个多小时。
0: 方案确定，决战日到来。巨大的缆绳从北岸主塔顶部的卷扬机缓缓释放，一艘拖轮将其系在船尾，向着对岸破浪而行。
2: 你放快了，它那个绳子会在江面上飘，如果你放慢了，船快的话就形成了一个拖拽，然后对上面的设备都会有影响，所以说他们两个之间进行一个都要相互及时沟通，数据对比，我这边放绳的速度和你船前行的速度，然后两个都要及时沟通，然后及时调整。
0: 最终这场精心编排的对接仅用了4个小时就圆满完成，为后续的主缆架设搭起了空中走廊，这只是无数挑战的序幕。如今大桥如长虹卧波，天堑终成通途，刘俊臣的镜头忠实记录了每一根桩基的植入，每一段主缆的飞架，每一块桥面板的安装。
2: 说实话，很多就是我们这种施工人员哈，一线施工人员或者一线管理人员，很少有机会能接触到这么大的一座桥梁，这么大一个项目工程，所以我反倒也非常幸运能参与进来，所以我通过然后记录的方式把这个东西才跟他记录下来。原来从最开始的原始地貌到桩基浇完，到墩柱一模一模慢慢起来，最开始从零一直到215米，看他慢慢从地拔起，也非常的感到自豪吧。
0: 刘俊臣的数万份照片和视频不仅是一份珍贵的工程档案，更是一部用光影写就的建造史诗。他铭记的不只是技术的攻坚，更是中国建设者面对山河险阻时那份智慧的坚韧与深沉的情怀。而复兴长江大桥的贯通，也标志着开州至云阳高速这条串联起秦巴山区与长江经济带的交通枢纽，正式从蓝图照进现实，将为区域发展注入全新的强劲动能。从雄安新区空中工厂的造楼机革命，到乐高乐园积木童话的极致匠心，从郑州展馆数字大脑的全局掌控，到长江之上光影史诗的深情记录，中国中野的城市魔法师们正以心智生产力为笔，重塑城市的形态与灵魂。这就是心智生产力赋予这个时代最澎湃的引擎，这就是当代中国建设者用智慧、汗水与热爱为我们共同的未来所施予的最动人的城市魔法。

曾以为冶金只是钢铁与火焰的故事，而今它更是科技智慧的源头。这里诞生了国内首条全自主可控的钢结构智能制造生产线，这里有守护世界遗产古建筑的忠实卫士。在这里，城镇污水经过系统再造获得新生，赋予城市可持续的脉搏。一场跨越行业的科技创新正在这里生长。

0: 开采这座用超大号积木搭起来的北京丰台站，背后藏着什么秘密？这一切要从一条会自己工作的智能流水线说起。车站里每一段结实的钢结构，都来自一个充满智慧的制造小天地，中国二十二爷打造的国内首条全自主可控的钢结构智能制造生产线，正是它为北京丰台站编织出了最坚固的钢铁脊梁。从设计、切割、拼装到焊接，整条流水线实现了全流程智能化，精度达到毫米级。这套智能制造生产线创造了二十天建成三层高标准研发楼的行业记录。
1: 这就是我们的智慧大脑。有了这个智慧大脑之后，我们车间从七八十人的大团队变成现在二十人的精英小队，实现了人数减少，效率翻倍。我们智能制造分为几个环节，首先是我们的智能设计，我们通过自主研发的软件将我们二维图纸转化为三维直观模型，智能切割也就是神笔马良将我们的图纸完美的复刻到钢板上，最后就是我们的智能拼装、智能焊接，这就是我们的一整套流程。
0: 余畅参与研发的智能设计软件是智慧大脑的第一步，在虚拟空间里精准规划每一根钢梁的走向与连接点，为后续的智能制造奠定了至关重要的第一步。
1: 以往我们的图纸都是二维图纸，我们的建模主要需要 CAD 然后二维模型去建立，然后极大的考验我们工程师的空间几何能力。然后我们的这款软件可以将我们三维模型直观地呈现给我们的工程师，这是我们软件的一个核心亮点。我们钢结构有两个关键的部位，就是我们的柱和梁，竖着的是我们的柱，横着的是我们的梁，我们梁柱之间需要节点进行连接，这也是我们绘图最费时费力的地方。我们自主研发了我们的组件节点库，我点开一下，我们可以通过输入我们加进板和加进类的数据，然后再点击我们的柱和梁，就可以完成我们组件节点的绘制，极大的节约了我们的绘图时间，并且我们螺栓的位置也是跟原始工程图纸分毫不差，这为我们后续智能切割机神笔马良完美复刻做好了准备。
0: 而在生产线上，被称为神笔马良的智能激光切割机只需神来一笔，便以毫米级的精准切割准确复刻智能设计中的每一张图纸。
1: 智能切割完成之后，就来到了我们 H 型钢主体加工区。那么什么是 H 型钢呢？就是我手里拿的这个，它在我们钢构件中是一种常见的标准件，它的外形像字母 H， 它由中间的一块浮板就像我们的肚子一样，和两边的两块异圆板像我们的翅膀一样组成。那么制造一根这样完整的 H 型钢，我们在我们的钢板切割完成之后，还需要经历组装、焊接、矫正几个环节。我们的智慧大脑将我们的任务下发下来之后，我们整条产线就开始有条不紊地运行起来了。
0: 智能焊接环节

0: 之后，钢材因受热而产生变形怎么办？
1: 不用怕，这时候就轮到我们正骨大师智能矫正机出手。 H 型钢只要从他的身体里一过，出来之后立马就会变得笔直挺拔，这样我们一根完整的 H 型钢就算是完成了。
0: 连人眼都难以察觉的钢材微变形，经过正骨大师的双手轻轻一拍，便严丝合缝，精准复位。
1: H 型钢主体加工完成之后，就轮到了我们的零件的装配和焊接。我手上指的这个就是我们的零件，下面就轮到我们智能装焊工作岛出场，我们称它为智能装配兼专家。它拥有 3D 视觉，可以实现逆向建模。简单点说，它看一眼实物就可以在脑子里生成一个数字模型，然后依据这个数字模型自动生成装配和焊接程序，然后直到我们的黄色装配机器人和白色焊接机器人自主完成作业，不用我们工人挨个对齐测量，它就能完成自动分脸、自动主体定位、自动焊接。这就是我们机器人刚刚完成的焊接工作，看看这个焊缝是不是又准确又均匀。
0: 对于标准化构建，智能制造已游刃有余。然而，当面对奇形怪状的异形构建时，这套智能制造系统该如何应对？
2: 这个走过了好几个年，
0: 新的技术难题摆在了渔畅团队的面前。
1: 其中最大的难点就是智能化焊接，这个就是我们解决这个困难的大法宝，就是我们一个焊接老师傅经过几十年的一个经验，我们将他的经验转化为文档、照片和视频的形式去训练大模型。
0: 凭借焊接老师傅几十年经验的手抄本这一法宝，渔畅团队历经上万次训练与调试，终于攻克了异形焊接的难题，为异形构建的智能制造迈出了关键一步。
1: 搭载我们大模型的焊接机器人和我们的焊接老师傅吴师傅都已经准备就绪了，他们将共同完成一个这样异形件焊缝的焊接。究竟谁的焊接效果更胜一筹，让我们拭目以待吧。焊接过程中可以说是我们的焊接机器人速度更快一些。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两位选手焊接的质量如何呢？可以看到我们焊接机器人焊接的焊缝成型标准、均匀密实，不容易出现外观缺陷，外观尺寸也是符合技术要求和国家标准，与我们老师傅焊接的焊缝可以说是不相上下，可以说是我们焊接大模型完美复刻了老师傅的一个手艺。
3: 未来我想让咱们的机器人更贴心些，不用复杂调试就能稳稳拿下更多奇形怪状的异形构件，让每一个刁钻的焊接角度都能被轻松攻克。
0: 在中国二十二冶打造的智能制造生产线之外，中国五冶与上海宝冶也在高端装备智能制造领域大步迈进。其中，五冶自主研发的磁吸式高空焊接机器人，不仅能攀爬高空与陡坡，更能深入桥梁密闭空间，实现无人化高效作业。宝冶研发的国产化智能装焊工作站，以模型驱动机器人作业，取代传统行业复杂工序，以心智生产力为核心引擎，中国中冶正全力擘画高端装备智能制造的新时代蓝图。从坚硬的钢结构检测，到厚重的混凝土检测，再到世界遗产古建筑群的检测保护，文物保护古建筑结构专家周勇和他的团队始终穿行于岁月与记忆的长河之中。 以严谨科学先进的检测手段

0: 默默延续着每一座古建筑的生命轨迹。这份守护源于周永对古建筑材料的深刻理解与敬畏。周永自幼便对木头怀有一种天然的痴迷，木纹的走向、材质的差异、岁月留下的痕迹，在他眼中都是木头无声的语言。他深信，要真正守护好古建筑，必须先读懂木头。而这份读懂，不止于观察，更源于亲手触碰与创造。童年时，周永便已拿起工具学习木工，在刨花与榫卯之间，体会木头的温度与性格。
1: 尤其呢，我偏爱木工这个活，所以打小我就跟着我那个哥哥的话，刨啊，凿啊，打孔啊，雕啊，这些基本上的木工活，我大概的都会那么一点点。由于这潜移默化，对于我的这个记忆里面产生了相当相当深的记忆，从而对他有一种偏爱。到我成年的时候，我基本上可以做一个当一个木工来使用。
0: 此次周永将目光投向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峨眉山古建筑群中的伏虎寺。这座古刹初建于近代，唐代重修，静立于山林之间，承载着千年的香火与时光。峨眉山自古盛产良木，尤以楠木与沙木闻名。伏虎寺的主体木结构便多由质地坚实而耐腐防虫的楠木构建而成，其间也穿插使用部分沙木。然而历经数百年的风雨，年代久远的沙木已逐渐出现变形与衰损的迹象。面对这些渐渐老去的木头，古建筑卫士周永与他的团队将借助怎样的经验与检测技术，让这些沉默的结构继续讲述时光的故事。
1: 你看这个廊柱就病害比较重，
2: 它这个木柱上面还有一些虫蛀的痕迹。
3: 这个木柱靠外侧的这个油饰脱落比较厉害。
4: 哦，是一个输入一个输出。
2: 对。
3: 那我先看着这个号来。
0: 如何应对这些沙木柱的隐患？周永的第一步是进行一场缜密的全面体检。目光如炬，手指为尺，配合精密仪器，他为古老的木材倾听把脉，精准定位每一处岁月的伤痕。
1: 我们现在对这一个廊柱的话呢，要进行一个全面的体检，就像人进行体检一样。那么我们现在这个体检的内容就是，我们通过一台仪器，这台仪器就是我们应力波仪，然后我们通过这个六个探头，我们通过每一个探头敲击三下，然后通过电脑把我们敲击的这个击力呢就记录下来，然后我们带着我们这个电脑上面，我们就看每一次每一个蛋面出现的这个镜头里面的东西，然后我们就来判断它里面存在着怎么样的病害。把每一个侧点敲击了三下，敲击三下，你看，我们看电脑，电脑里面你看每一个蛋面就出现了问题。你看这一个红色的就代表有裂缝，这个绿色深色的就代表这里面有空洞，或者说是腐蚀，或者是里面是比较大的这个虫蛀，是吧？这种空洞现象。刚才我们对这个廊柱呢进行了全面的体检，通过体检我们发现这个廊柱呢存在着一定的病害，就内部存在着空洞。下一步呢，我们就用另外一台仪器对这个廊柱产生病害的地方进行穿刺，就像人体的穿刺检查一样。
3: 稍等，让我
2: 好，这样你连上。
3: 我们自动刺了一个新的，很多人不会蹲下吧？
2: 有时候会，就是

0: 那我这个是个290。
1: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精准的测量的设备，叫微站阻力仪。这个微站阻力仪，它的就是根据我们进针，因为那个速度是恒定的，然后针刺进去以后遇到的阻力的大小，就直接就反映到我们这个联动的这个手机上。就刚才我们测试完了以后，你看，就是我们从我们的这个手机上就可以明显的反映到，当阻力达到200以上的时候，说明它的阻力强度还比较好，那里面呢就硬度情况还可以。当数值低于50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就说明这个地方很疏松，就是我们找到了精准的找到了明显的病害的部位。
2: 周勇初步检查走廊沙木柱子的阻力之后，还需要通过后续的结构计算来确认这些柱子是否需要进一步的保护方案。
3: 我们根据图纸以及现场的一个勘察情况建立它的一个模型，有了这个模型之后呢，我们再结合它现在的一个受力的一个情况对它进行计算分析。这个分析完了之后呢，会得到它的一个结果数据，可以在挑沿上布设一些倾斜的传感器，然后后续监测它的一个持续的倾斜变形，然后观察它的一个状态的变化。
2: 在安装传感器之前，周勇和团队首先要前往峨眉山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研究院，与专家们共同研判古建筑的核心安全状况。只有达成共识，后续的监测保护才能精准展开。
4: 来进行分析，就是通过平台一个分析，它是不是得有一个阈值？比方说你这个倾斜或者程
1: 度。通过我们和文物专家共同探讨，这个房子呢，主体结构基本问题不大，但是呢，沙木的廊柱或者挑檐破坏的比较有一定的程度。为了保护文物本体的原状，然后呢，根据我们实时监控的结果，最后来做好下一步的防治工作。
2: 从峨眉山到故宫，从平遥古城到承德避暑山庄，从武当山到罗布林卡，周勇团队的守护足迹遍及中华瑰宝。他们以精准检测与评估，担当着世界遗产古建筑的医生和忠实卫士。你知道吗？每一滴流走的水滴，其实都可以再变回清澈的小精灵。城市里用过的水，并没有真的消失。在魔法工厂里，他们会经过一场智慧又低碳的泡泡浴，重新变得亮晶晶的，回到河流里、土壤里。今天，我们就一起去北京房山污水处理厂，看看工程师麻倩如何以科技创新为笔，低碳环保为墨，书写清水长流、绿色发展的动人篇章。
5: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我们水厂处理之后的一个水，非常的清澈和透明，它其实是达到了一个人体可以直接接触的一个水平。然后那我们来水是什么样子呢？大家也可以跟我一起看一下，这个其实是我们千家万户生活所产生的污废水。这个污废水其实是不可以直接排到这些自然水体里的，我们需要经过我们的这个污水处理厂的一个处理。那这个呢，就是污水处理的一个核心单元的一个核心部件，它叫做活性污泥。那我们的水呢是怎么处理干净的？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去看一下水处理的一个神秘之旅。

污水处理的神秘之旅呢，一共分三站。第一站呢，就是一个过滤，会将大的垃圾，然后像落叶啊这样的进行一个过滤的筛分。过滤筛分完之后，其实里面还有大量的有机污染物以及氮磷等营养元素。那这些东西要怎么？

0: 处理呢，就要来到我们的第二站生物池。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翻滚的其实就是生物池里最关键的部分，叫做活性污泥。它其实模拟的就是一个污水在自然水体中进行降解的一个过程，但是进行了一个人工强化。那人工强化的时候呢，我们需要不停地往里面去鼓这个空气，就像一个鱼缸一样不停地往里面鼓空气。但是它的效率的话其实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我们要去怎么能够提高氧的利用效率，然后加速这个水处理的一个效果，这就是我们技术开发和攻关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点。
1: 为了提高氧气利用率，实现精准送氧，达到节能减排的效果，麻茜团队研发了新的技术法宝。
2: 对，它的流量，
0: 我们开发的这个神奇的工艺技术就叫做膜爆器生物膜技术。为了给大家方便展示呢，我们找了一个没有使用过的模组件。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一束一束的螺丝就是我们爆器的一个核心部件。刚才呢，我们在生物室里看到那个活性污泥法一直不停地在咕嘟咕嘟的冒气，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在给里面充氧。它有一个问题，就是相当于是我们很多的氧气被浪费掉了。我们通过膜爆器呢，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为了方便给大家展示呢，我拿了一个吸管来做一个解释说明。我的氧气呢是从管的中间进入的。这个螺丝非常神奇的一点就是只可以通过氧气，但是水是过不去的。我的氧气通过自然扩散的一个方式慢慢的冲到水里面去，这样做的一个好处就是可以提高氧的利用效率，像给微生物发了一个氧气面罩一样，这个微生物它需要多少氧气我就供给它多少氧气，从而达到一个提高氧气利用效率、节能降耗的一个目标。
1: 手握膜铺器生物膜工艺这一利器，麻茜团队向着培育更强降解力的微生物迈进。
0: 这个呢就是液氧氨氧化菌，大家可以看到它跟我们生物池中的传统微生物长得非常的不一样，是红色的颗粒状。最初呢科学家是在海底发现它的，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吃的少但特别能干活。我们日常的技术开发的过程中呢，就是要专门培养一些像液氧氨氧化菌这样有特长的微生物，与我们的膜爆器工艺相结合，从而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1: 大家可能不知道，处理污水会产生大量的剩余污泥，过去把这些污泥变成能用的肥料是个老难题。现在麻茜团队在污泥变废为宝上有了新的突破。
0: 为了让污泥耗氧堆肥工艺能够成功的应用落地呢，我们进行了两大技术革新。一个是创新性的用了薄层高压压滤技术，这个技术的原理就像我们榨汁机一样，通过高压的这种压力将污泥之间的水分最大限度的挤出，这样的话污泥就从一个大胖子变成了精干小伙，为后续的污泥耗氧堆肥发酵提供一个良好的基础。第二个就是要提供一个合适的环境，我们把这个精干小伙送进一个有恒温恒湿有新风系统的这样的一个健身房里头，它这样的话健身的效果就会更好。过程中呢，我们还要给污泥加一些稻壳啊、落叶呀、这些辅料，为这个发酵提供更好的一个基础。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污泥的堆肥的产品，它可以用来原绿化和土壤改良。总结起来的话，这个改良工艺就是让污泥变废为宝，让一个看起来很好但难以实现的工艺变得高效、经济、可持续。
1: 麻茜团队深耕于生态环保征途，不断拓展着每一滴水的生命价值，让清泉永续流淌，为美丽中国建设与人类共同的绿色未来贡献坚实力量。从钢结构的智能制造，到守护世界遗产古建筑的忠实卫士，从城镇污水的高效净化与资源再生，到新材料技术的持续突破与创新，中国中冶正以工程服务、新型材料、高端装备、能源环保、数字应用等多板块的创新突破，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权威发布。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举行记者会，就两岸有关问题回答记者提问。发布会马上开始，我们来看现场的情况。
1: 欢迎大家参加今天的新闻发布会。那我们现在开始提问，来张硕。
2: 谢谢发言人。人民日报记者提问：习近平主席在5月14日中美元首会晤中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请解读其中重要意涵。谢谢。
1: 台湾问题是这次中美元首会晤的重要议题之一。习近平主席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

0: 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稳定、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这为我们做好对台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是自古到今的事实，是台海真正的现状，也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也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民进党当局坚持台独立场，不断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祸根乱源。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要做到这一点的前提就是绝不能支持和纵容台独。我们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好，下一题，来，中新社。
1: 谢谢发言人。中新社记者提问。上海市文旅局日前公告，上海居民可申请赴金马旅游。11日，首批上海游客抵达金门，13日返沪。台媒报道称，这为当地旅游业迎来春宴。金门县政府表示，今年规划办理4期金门观光旅游推介会，将积极拓展大陆旅游市场。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下一步如何推动两岸旅游交流更好恢复和发展？谢谢。
0: 对于恢复上海居民赴金门、马祖旅游及金门方面的积极反响，我们是乐见其成，这充分显示了两岸同胞，特别是金门乡亲，对两岸人员往来正常化和交流合作常态化的热切期盼。凡是有利于增进两岸同胞福祉和交流往来的事，我们都愿意积极推动，将采取积极措施支持鼓励两岸民间加强互动交往。台湾有关方面应顺应民意，正视岛内旅游业界和民众的呼声，尽快解除不合理禁限，推动两岸旅游交流恢复正常。好，下一题，来，第三排。
2: 参考消息记者提问。据报道，近期有多家大陆航空公司计划恢复开通两岸的空中客运直航航线，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价？谢谢。
0: 两岸空中直航极大地便利了两岸民众往来，为增进两岸同胞利益福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们一直在积极地推动全面恢复两岸空中客运直航正常化。据了解，东方航空、春秋航空、山东航空拟自今年7月起分别恢复开通成都至台中、宁波至高雄、青岛至台中的直航航线。这些是大陆航空公司积极响应两岸民众需求的具体措施，是便利两岸人员往来和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好事，我们大力支持。希望台湾方面顺应民意，尽快地恢复乌鲁木齐、西安、哈尔滨、昆明、兰州等城市的两岸航班，进而全面取消对两岸航空公司的不合理限制，由两岸航空公司根据市场需求自主安排航班计划。好，下一题，来，小平。
3: 谢谢发言人。厦门卫视记者提问。据报道，台湾电力公司近日耗资近百万元新台币更换企业标识，替换已经使用了70多年由著名书法家余右任题写的旧版标识。岛内舆论纷纷批评其在连年亏损、岛内电价上涨的情况下砸钱搞去中国化，一边

0: 为绿营输送利益，一边丢掉文化底蕴。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1: 民进党当局的所作所为，暴露其不顾民生，为了割裂两岸历史文化连结而无所不用其极，相关伎俩既无耻又无能。民进党当局的这些小动作枉费心机，台湾同胞的中华民族认同、中华文化认同，任何人都抹灭不掉。好，下一题。陈浩。
2: 谢谢发言人。新华社记者提问：赖清德上台满两年，岛内最新民调显示，台湾民众对于赖清德施政不满意度高于满意度，有51%的民众对其未来表现没有信心。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1: 相关民调充分表明，赖清德上台两年的所作所为与台湾民众的利益福祉背道而驰，越来越不得民心。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大肆兜售分裂谬论，处心积虑阻挠两岸交流合作，变本加厉制造绿色恐怖，打着所谓民主和平的幌子，炮制所谓民主对抗威权的虚假叙事，煽动两岸对立对抗，为一党一己之私漠视民生福祉，无视经济规律，图谋两岸经贸脱钩、产业断裂，滥用司法打压迫害政治异己，不断操弄挑起政治恶斗，漠视民生疾苦，大肆挥霍民脂民膏，向外部势力献媚书城，妄图依外谋独、以武谋独。赖清德当局的种种倒行逆施，严重违背了台湾社会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主流民意，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将台湾带向兵凶战危的险境，充分暴露其冥顽不化的台独本质，充分坐实其是不折不扣的台海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台湾民意背叛者。台独是绝路，对抗没有出路，祖国统一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阻挡不了的历史大事。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广泛团结台湾同胞，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来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我们希望广大台湾同胞顺应历史大势，坚守民族大义，同我们一道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好，下一题。
3: 谢谢发言人。总台央视海峡两岸记者提问：中国国民党智库近日公布一项民调显示，岛内80.3%的民众认为两岸问题应由协商和平解决，65%的民众同意建立和平繁荣之链取代区域对抗。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1: 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民进党当局谋独挑衅、依外谋独、煽动对抗，完全是违背民意、不得人心。两岸同胞是一家人，两岸的事是两岸同胞的家里事，理应呢由家里人商量着办。我们愿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与台湾各党派、各界别、各阶层人士就两岸关系发展和民族未来开展对话协商，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好，下一题，来，小燕。
4: 谢谢发言人。总台国广海峡飞鸿记者提问：第79届世卫大会于5月18日在日内瓦召开，台湾地区连续第10年未能与会。台湾卫生部门负责人、外事部门负责人以双部长会形式在世卫大会场外举办活动，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1: 民进党当局炒作世卫大会相关问题，打着卫生事宜的幌子进行谋独政治操弄，根本不是关心台湾民众的利益福祉，而是借蹭会刷存在感， 做

0: 政治文章欺骗岛内民众，结果呢只会自取其辱，改变不了其谋独挑衅注定失败的下场。好，下一题，来，帅兵。
1: 谢谢发言人。中国台湾网记者提问，想请您介绍一下近期两岸有关的交流活动，谢谢。
0: 近期大陆各地积极地举办丰富多彩的两岸交流活动，邀请两岸各界人士参加，积极地推动两岸交流合作。在经贸交流方面，5月14日至17日，2026海峡两岸产业合作区建设推进会在山东济南举办，聚焦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向，着力推动两岸智能制造、食品与医药领域的交流合作，助力台商台企共享发展机遇。15日，海峡两岸茶叶交流协会、台湾茶叶学会等两岸多家茶叶社团在福建莆田举办“茶敬妈祖，和和天下”第7个国际茶日主题活动。两岸近200位茶叶社团代表及茶人共同发布了《两岸茶人倡议书》，呼吁弘扬中华茶文化，深化两岸情感认同，推动茶产业高质量发展。19日，2026年公助振兴章台职工厨神大比拼技能竞赛在福建漳州举办，章台两地30支代表队60多名选手同台竞技，交流厨艺。在文化交流方面，第4届秦千两岸滇台同行暨台湾新媒体人林苍行交流活动，水漾同心两岸欢歌云台青年2026年泼水节文化交流活动在云南举办，90多名台湾自媒体人及台湾的少数民族青年走进云南临沧，参与了万人泼水狂欢盛会，沉浸式的体验佤族、拉祜族、傣族的民族风情、山水风光，深入茶园和咖啡园，感受阿瓦山、千手、阿里山的茶香、咖啡香的魅力。5月13日至16日，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眼觉法师率团赴台出席佛光山开山60周年系列纪念活动，并与台湾人中华人间佛教联合总会等台湾地区的佛教界主要组织和寺院就两岸佛教文化和教育进行深入的交流。5月14日，2026中华技工文化节在浙江天台举办，800多名两岸及海外的技工信众相聚一堂，共传技工精神，共叙同胞乡情。5月15日，2026巴蜀文化艺术季在四川成都举办，两岸100多名艺术家、文化学者、院校师生代表等围绕武侯千秋韵、两岸一脉情，通过学术研讨会、川台师生原创艺术作品展等系列活动，深度的交流巴蜀文化魅力。在青年交流方面，5月19日，第8届两岸青年东湖交流季在湖北武汉举行，约300名两岸青年相约江城，通过竹纸交流、青年教师交流会、传统体育嘉年华、文艺晚会、千港迎台青专场招聘会等多场活动，共话青春情谊，展现青春力量。5月19日至31日，齐聚山水，友连两地，夏陶自协骑行交流活动在福建举办，厦门与桃园两地80多名骑行爱好者从武夷山出发，骑行约600公里，在31日会抵达厦门集美，在领略八闽山水美景当中享受骑行的乐趣。那在此呢，还要预告2场活动。5月20日至27日，第20届海峡两岸媒体荆楚行活动在湖北举办，20余家两岸及香港新闻媒体记者和自媒体人将深入天门、潜江、仙桃等地进行采访交流，全方位感受荆楚大地的人文底蕴、产业活力和城市新貌。第2项活动是5月26日。

0: 由国务院台办、浙江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浙江台湾合作周活动将在杭州举办。本届活动以聚力融合创新、共绘生动图景为主题，重点围绕人工智能、高端制造、生物医药、文化旅游等领域开展交流和对接合作。两岸相关产业协会和工商团体负责人、企业代表等约600多人将参加这项活动。那我们呢，也欢迎媒体记者们去关注这些活动，去报道这些活动。谢谢。好，一斌。
1: 好，谢谢发言人。总台 CCTN 记者提问：台民意机构19日就赖清和弹劾案进行投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赖清德上台两年来，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罔顾岛内民生福祉，一心谋取政治私利，煽动两岸对立对抗，破坏两岸交流合作，无底线卖台，滥用司法打压迫害政治异己，肆意践踏民主，大搞绿色恐怖，制造寒蝉效应，可谓是施政无能，内斗万能。其所作所为严重地违背了岛内的主流民意，有关的弹劾案充分地表达了台湾民众对赖清德所作所为的强烈不满和谴责。
2: 谢谢发言人。东南卫视记者提问：为推进落实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福建省近日发布台湾同胞入境福建旅游五条精品线路等具体举措，请发言人介绍相关情况。
0: 福建省立足闽台同文、同俗、同宗、同味等渊源，以满足台湾民众返乡寻根文化溯源、拜谒祖庙、联谊宗亲、体验美食等需求为核心，精选了闽南文化、民间信俗、宗庙、祠堂、八闽美食等闽台历史文化标识突出的五大主题，打造了五条6到7天的台湾同胞入境旅游专属精品线路，深度呈现闽台同根同源的文化魅力，为台胞提供更多个性化可选择的入境福建旅游线路产品。同时呢，也推出了为台湾首来族来闽旅游服务多重彩蛋礼包等暖心惠台利民措施，以及上海居民来福建游金门精品旅游线路等举措。这些举措呢，有温度有力度，不仅让台湾同胞，特别是第一次来大陆的台湾乡亲，在福建能充分地感受到家的亲切，也通过实实在在的优惠便利，让他们在福建获得更好的文旅体验。这正是两岸一家亲、闽台亲上亲的生动体现。好，下一题，来。
3: 好，谢谢发言人。总台日月谈天和看台海记者提问：中美元首会晤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受访时明确表示不希望台湾独立，请问如何解读美方释放的讯号？谢谢。
0: 习近平主席在同特朗普总统会谈中指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了解中方的立场，重视中方的关切，同国际社会一样，不认同也不接受台湾走向独立。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乱源，必将自食恶果，遭到历史和人民的唾弃。好，下一题，来。
4: 谢谢发言人。总台看台海记者提问：大陆电影《给阿妈的情书》近期引发两岸广泛关注，影片中传递的有情有义和家国情怀引起两岸观众强烈共鸣，想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你看了吗？

0: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以乔丕为载体，以细腻质朴的镜头，讲述了一个跨越山海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潮汕侨乡守望故事。潮汕地区和台湾地区在语言、习俗等方面有很多相近的地方。那我看到很多看过影片的台湾同胞，对于影片当中大量的潮汕方言、诚信和情谊的内核，以及浓厚的家国情怀，有非常多的感触。我也去看了这部电影，我在五一期间呢，第一遍看的是普通话版，意犹未尽，后来我又抽时间去看了第二遍潮汕话版。那和很多台湾同胞一样，有着同样的感触。一声阿嬷是两岸同根同源的乡音，一句做人一定爱有情有义，做人一定要有情有义，做人一定要有情有义，是两岸同文同种的根魂。台湾民众喜爱这部电影，充分说明两岸同胞对中华文化有共同的传承和强烈的共鸣。那到今年五月底为止，已经有九部台湾电影在大陆的院线排片上映，受到大陆观众的关注。我们呢也乐见更多的台湾同胞关注观看大陆的优秀电影，也希望更多的大陆优秀电影能在台湾上映，让更多的台湾民众深入地感受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和创新发展。好，下一题，来。
1: 谢谢发言人。香港中评社记者提问：外媒近日报道，台湾社会正掀起一股办理第二护照及资产外移的出走潮，岛内有媒体对此称，民进党当局将战争恐惧当作选举动员与政治斗争的工具，不断强化抗中牌和亡国感，以收割政治利益，结果却是变相掏空台湾。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0: 相关的报道表明，在民进党当局谋独挑衅的恶政之下，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担忧台独引发战争，担忧自身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发展权益得不到保障，被迫做出远走他乡另谋出路的打算。民进党当局将一党政治私利凌驾于民众切身福祉和产业发展利益之上，不断地操弄意外谋独、以武谋独，在岛内制造战争焦虑，配合外部势力掏空台湾优势产业，其所作所为不仅卖台、祸台，也乱台、害台，让台湾日益兵凶战危，人心惶惶。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民进党当局推行台独的危害性、危险性，自觉与台独分裂势力及其活动划清界限，同我们一道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推动两岸交流合作，守护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好，下一题，来。
2: 浙江日报潮新闻记者关注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是再度点名台湾的芯片产业赴美设厂，称台湾偷走了美国的芯片产业，并要求台积电等科技企业去到美国去投资亚利桑那州。那么请问国台办，在目前台积电等已经在亚利桑那加大投资的情况下，是否会担心未来台湾的高科技的产业链会加速的外移？谢谢。
0: 民进党当局罔顾台湾同胞福祉和产业的利益，将岛内半导体产业和企业当成谋取政治私利的筹码，不断的献祭，其卑劣行径早已被两岸同胞看穿和不耻。扩大两岸经济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才是台湾推动台湾高新科技产业持续发展的正确选择。
3: 谢谢发言人。福建广电台海时刻新媒体记者提问：民进党近日征召沈伯阳参选台北市长，岛内有舆论质疑，沈伯阳除了擅长认知作战，进行所谓反渗透认知攻防外，完全没有对民生议题的关心，想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大肆宣扬台独分裂谬论，从事分裂国家犯罪活动，被依法惩治，终身追责。相信广大台湾同胞会与其划清界限，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坚定守护自身利益福祉。好，第三排。

0: 陆多地举办演唱会，吸引大量歌迷跨城前往。面对随之而来的住宿、餐饮及旅游等消费需求，各地文旅部门纷纷出招，既为演艺活动护航，也顺势宣传了当地文旅，实现了双向奔赴。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1: 今年以来呢，大陆的演出市场持续的爆发式增长，台湾演艺人员在大陆多座城市纷纷的举办个人演唱会。我在我的朋友圈就看到很多朋友从北到南都在看台湾演艺人员的演唱会，那吸引了两岸的歌迷跨城观演，各地积极施策优化交通疏导，规范市场价格，强化文旅服务保障，同时呢也顺势推出文旅主题线路，发放优消费券，宣传城市文旅资源，实现了演艺活动安全有序举办，与地方文旅引流增收，互利双赢。两岸同根同源，文脉相同，流行音乐是两岸民间交流最具亲和力、最接地气的载体之一。我们一贯的支持两岸文化、演艺、旅游等领域交流合作，乐见更多有温度、有人气的两岸文化交流活动，带动人流、消费流、文化流双向流动。我们欢迎台湾演艺人员来大陆举办演唱会或者参与各类的文化演出活动，也欢迎岛内歌迷朋友用好越来越便利的入出境政策来大陆各地观看各类的文化演出活动，体验精彩的文旅生活。好，下一题。来，
2: 凤凰卫视记者提问。5月17日，赖清德在脸书发表所谓的五点谈话，宣称台湾是台海及区域和平稳定现状的维护者，大陆才是区域不稳定及改变现状的根源，再次鼓吹两岸互不隶属等，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1: 赖清德所谓的谈话充斥着谎言与欺骗，敌意与对抗，偏执与狂妄，无视国际社会反对台独的立场，掩耳盗铃，虚张声势，妄图蒙蔽台湾民众，欺骗国际舆论，充分暴露其色厉内荏、狡诈卑劣的本质。赖清德上台以来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鼓噪所谓的两岸互不隶属，煽动两岸对立对抗，不断进行谋独挑衅，是台海现状的破坏者，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乱源，其一边大肆鼓。
3: 好了，今天的国台办新闻发布会就为各位直播到这里，感谢收看，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辛劳，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2: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3: 失眠者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4: 心脏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新知旅程。
5: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各位父老乡亲上联，刘家班走南闯北，靠的就是沾本事。
1: 有人说杂技很神奇，但来到吴桥，你就会觉得杂技其实就是锅碗瓢盆的日常生活，是家家户户的普通日子。
2: 如果说最早的吴桥杂技是艺人们为了谋生去闯荡江湖耍生意，如今呢，这门在大运河边生长的民间技艺可以说是成了一张金色的名片，走出国门惊艳了世界。
1: 上至99，下至刚会走，
2: 吴桥耍杂技人人会一手。刚才我们两个呀说的就是在吴桥流传已久的杂技民谣，就是人人都会一手，
3: 而且我听说处处有高手哦。
2: 那这样吧，一涵，今天咱们两个呀分别组队比一比，看看谁能把最具吴桥特色的绝活带给观众朋友。
3: 没问题，光说不练可是假把式。
2: 那咱出发，今天就在吴桥看杂技。

0: 沧州市吴桥县位于河北省东南部，吴桥杂技起源于春秋战国，汉唐达到兴盛，宋代时走向了民间，约有2800年的历史。1958年，吴桥县小马场村出土了东魏时期古墓壁画，壁画上对杂技艺术做了生动的描绘，当时就有蝎子爬、倒立、渡顶等杂技形象。今天两位班主将要展开一场穿越时空，从传统到现代的杂技对决。
1: 您来吴桥看杂技，运河码头啊是第一站，因为京杭大运河呢在吴桥市穿境而过。过去我们吴桥杂技艺人就是沿着运河北上南下，小小铜锣圆悠悠，学套把戏江湖走。
0: 十方杂技九级吴桥，意思就是十个杂技艺人九个是吴桥级的。吴桥杂技高手辈出，技法千变万化，最能体现这一点的就是传统的蹬技。蹬技多是用双脚蹬起万物，轻到花伞八仙桌子，重到几百斤的大缸。
1: 咱们听听，绝对的是真材实料的大铁缸。这位呢就是我们蹬大缸的演员魏春华，魏老师，人送绰号是小脚女。魏老师，您练这个蹬大缸练了多少年了？
2: 我练了40多年了。
1: 那这个铁缸它大约有多重啊？
2: 180多斤，不到200斤吧。
1: 这个练大缸的时候有什么技巧吗？你跟我说。
2: 有技巧。首先呢得压腿，这个腿呢能成90度，然后呢这个再压这个重量。我最沉呢能蹬到1000斤。
1: 千斤重。
2: 对，千斤大缸蹬起来嘛，是吧。再就是这个技巧和这个力量结合起来，才能完成这个一个完美的节目。
1: 来，咱现场所有的游客朋友们，蹬大缸这个节目的重点不是蹬空缸，是蹬坐了人的大缸。来，咱们欢迎欢迎，鼓励鼓励。来，咱先跟大家说，原来坐过大缸吗？
3: 没有。
1: 出门都是坐火车、坐汽车、坐飞机、轮船，坐大缸只有来吴桥才能享受得到。那个在进去之前先说，害怕吗？
3: 害怕。
1: 没事儿，从大缸出来就不害怕了。来，请吧，咱们再次掌声鼓励一下。缸里的这位大哥一直在说，大哥们大哥们，抬稳点啊，抬稳点啊。大家也看到了啊，我们几个小伙子抬起来都特别吃力的，这口大缸一个吴桥姑娘就能把它蹬起来，真的是惊人的脚上功夫。别紧张，蹬起来还不算好，接下来要围着现场转动一周，掌声鼓励一下。来，掌声不停，大缸就一直转动。来，咱先生们再次搭把手接一下，别扔啊，别扔，别扔。
4: 好，感谢。
1: 您的体重是多少？方便透露吗？
3: 180。哇，
1: 这就是将近400斤重的大缸了啊！来，给我们演员握握手吧。
2: 好，咱们谢谢您的合作啊，咱们合作成功。
4: 感谢你。
1: 这节目的一开始啊，我们就推出了吴桥重器，几百斤的大缸。叶涵，你要如何接招？
5: 我要跟你比速度，看是你的眼快还是我们的手法快。下面我带大家看的是中国传统古彩戏法里的看家绝活三仙归洞。这个戏法讲究的是手眼身法步精神气力功。下面出场的这位高手那可不简单，他不仅身怀绝技，还有着专门的演出场地，就是这里鬼手居。
0: 鬼手居以前的主人王宝和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因表演手法快如闪电被誉为鬼手。如今王宝和的儿子王耀强子承父业，表演的三仙归洞更是出神入化。

0: 一根平常吃饭的根筷子，俩茶碗，再接下来这仨海绵球，这仨海绵球啊，好比是三位神仙，谁呀、啊？福禄寿三仙。俩碗呢，就像两个山洞，待会儿要看这表演者的手法到底有多快，把这仨球变到一个碗中，就叫三仙归洞。把这空碗往这么一盖，手前手后五指漏放，没有夹带，没有藏掖，钉住敲明，把球上手里搁，盖上它，扣上它，拿起来用手一拍，啪。就能进去。这次大伙儿看明白喽，这玩一个，这玩一个，这有一个，你看怎么进的？这有一二三，走，哎，这就进来了。哎，你没看清不要紧。哎，什么叫三仙归洞啊？就在这儿呢，看着一个俩仨盖上之后，拿小棍画线儿，这玩有一个，一画线刮开包，啪，这一吹气儿，这叫仙人指路，这玩你就没了，翻碗你就掌声包。我告诉你，哎。这叫三仙归洞。
1: 王老师您太厉害了，虽然我看了好多遍，但我感觉一直没看明白。
0: 是吗？
1: 但是我今天想给您上点强度。您看您这个海绵球是软的吧？
0: 对。
1: 我带来了三个东西。
0: 什么东西啊？瓶子盖。
1: 硬的，这个您能变吗？
0: 这没问题啊，这个。
1: 嗯。
0: 三个瓶子盖放到这里之后，你就看手法。
1: 对。
0: 盖哪个碗一样，盖这个把它上手里一搁，盖上它，扣上它，拿起来用手拍过去。这就进来了，没看清一个俩仨盖上之后不用筷子拿手，哎，过来，这碗里没了，这碗仨，这筷子，
1: 您能教我一个？
0: 可以啊，可以啊，没有问题啊。哎，从小的时候，我父亲就教我，教我怎么着啊？夹，
1: 我能夹一下那个小海绵球吗？这个我夹不住，夹不动。
0: 行，对，哎，这个还都还好点，这仨放在一边，你说我这夹着走了，对不对？
1: 嗯。
0: 啊，你看着我这夹着走了，其实呢，就在手里呢，放的时候。照样放，对吧？放一个也行，放俩都也行。
1: 嗯，
0: 这个就过来了，这玩意儿就没了。夹。
1: 所以说，咱们这个三仙归洞用最简单的道具，但是其实是最极致的手法，
0: 对，
1: 就能把仨球俩碗变得这么的神奇。看明白了吗？是不是快到让你难以置信，快到让你怀疑人生呢？
2: 接下来呢，我们不跟叶寒比速度，跟他比什么呀？比道具。
3: 吴桥杂技来自于当地人们的生活体验，是从生产生活中提炼出来的民俗艺术。很多杂技道具就是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家常日用品，农用工具、生活用品都成了表演的好道具。
2: 咱们大家啊，都往这个桌子上边看，看着这些物件是不是特别的熟悉啊？它就是咱们厨房当中的这些餐具，像勺子、铲子、筷子、碗。平时呢，我们是拿它来吃饭，但是到了我们娜娜的手里就不一样了。
4: 这些东西呢，在我手里啊，可以作为顶着或者口叼着来表演，平衡为基础。嗯，
2: 看娜娜这个额头的部位啊，这都有一个小坑，看来这就是。日久天长练出来的，
4: 对，因为常年的表演嘛，因为这个小飞叉的头很尖，要把它放在这里转动，这里真的你可以摸一下，
2: 这真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嗯，那么接下来啊，说的够多了，咱们一起啊上演瞧瞧。
4: 那下面拿的这个物件呢，哎，就是我们厨房里面所用的了，铲子、勺子、碗，它呢也是溜光发滑，难装难拿，那看我怎么再把它练起来的。

行吗？那下面啊，连着行就是增加难度了。我呢，让这根筷子啊脱离碗的重心了，在边围这样子转，这个碗的晃动力呢就大了，平衡呢更难掌握了啊。那同时呢，我再让就这个木质的小鱼摆动起来。

前面呢顶的物件都比较小，下面我换个大大的，我的再让这个大盘儿同

0: 等一会儿啊，看到了吗？我再不拿我就钻透了。谢谢大家。
1: 我们吴桥人讲究的是不掏本儿，不误事儿，自制几件家把事儿，农闲走出庄稼地儿，五湖四海耍把戏儿。刚才咱们看的这个节目道具特别的简单，想把它搬上舞台表演成功真是不简单。
0: 其实想成为一名优秀的杂技演员，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家庭氛围的熏陶。锅碗瓢盆皆为道具，父子婆媳俱是英豪。在吴桥，很多家庭都是世代从事杂技的，他们父传子，子传孙，子子孙孙代代传承，随便推开一扇门啊，就有可能是杂技世家。
2: 吴桥杂技小院是重要的杂技传承空间，他们由杂技艺人家庭或团体自发创建，集杂技训练、非遗展示、文旅体验于一体，每个小院都有着自己的艺术特色，这成为了吴桥杂技活态传承的关键载体。
0: 看，这就是我们彭家班整整齐齐的杂技世家。彭老师，您今年高寿啊？
3: 我七十多了。
0: 七十多了，那您从艺多少年了？
3: 我从艺六十多年了。
0: 那咱们是一门绝技传到底，还是说每个人都有绝技绝活？
3: 我们都有绝活，有自己的绝活。
2: 无论寒暑，每天都能看到一家人的演出。小院儿就是舞台，也是一家人交流技艺的场所。女儿彭真真的变脸表演，巧妙地将京剧与变脸相融合，特色鲜明。

儿子彭立新17岁跟随父亲练习飞叉，独桥飞叉绝不是普通刀枪可比，既要精准控制肌肉的紧张与松弛，掌握飞叉的重心与力量，让钢叉在胳膊、腿、背部等身体部位灵活旋转翻滚，又要直面飞叉技艺本身的危险性，每一个动作都藏着数十年如一日的打磨。

年73岁的齐爱红，一把花伞名冠吴桥杂技界。普通的皮球在伞上滚动弹跳，看似轻松自如，却是对花伞和皮球双向平衡的精准掌控。更加神奇的是，寻常的茶杯盖和人们日常戴的毛线软帽子，同样在齐爱红的花伞上奔跑起来。几十年的功力名不虚传。

彭艳华的绝活软杆子也称空中飞碟，高速旋转的盘子与具有弹性的手持长杆超乎想象的搭配在一起，非常难控制。如何利用巧劲儿掌握平衡分寸和力量？

0: 作为一家之主，彭艳华对于杂技传承有着自己的感悟。
1: 那您为什么想让自己的儿子、女儿、孙子、孙女都学杂技呢？
2: 因为我们吴桥是杂技之乡，老一代传的这个东西不能丢。我从我爷爷那一辈到我一代是四代，到孩子们第五代了，所以说必须把这个节目得传承下去，让他们继承下去，这是我们这个杂技世家的传承的根本。祝愿朋友们旅游愉快。
1: 我们彭家班的绝技绝活厉不厉害，感不感动，你怎么看呢？
3: 在吴桥有许许多多这样的杂技世家，所以说吴桥的杂技才可以绵延千年。那么在这儿呢，不仅有杂技世家，更有专门的杂技学校，我们当地人啊管它叫魔法学院。
0: 河北吴桥杂技艺术学校是培养专业杂技人才的中等专业艺术学校，在这里一个个普通的孩子能通过日复一日的练习变成在舞台上绽放光芒的杂技演员。更重要的是，2002年以来，这里为欧亚美大洋洲及非洲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培养杂技留学生1000多人，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杂技桥梁。在校学生中更是高手如云，藏龙卧虎。
4: 这就是我们获得金奖节目的2名学生。
5: 这个软钢丝只有0.8公分粗细，所以这个控制的这个准确度需要有非常高的准确度，而且要两人配合的特别默契才能够完成。钢丝它是软的，脚底下它是左右晃动的，
6: 对，
5: 它在维持平衡的时候要有高度的平衡力，那一旦对方受到对方的干扰就会出现跌落，那么这个节目就不成立了。所以双人软钢丝的难度是比一般的单人钢丝要难得多。这个动作在国际上也是非常罕见，也是非常少见的，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那么这个凌云志双人钢丝呢，在去年俄罗斯尼古林马戏节上获得了少年组金奖的好成绩，这就是因为他一个是新，一个是难。我们现在不断地在提高他们的技术难度和艺术水准，准备冲击更高的赛场。

0: 真是太不容易了，这获奖节目看的就是过瘾啊，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呢也将走向更高的舞台，祝愿我们的演员梦想成真，斩获大奖，叶涵为我们加油吧。
1: 这双人软钢丝的难度啊还真的挺高，为演员们加油。不过话说回来了，咱吴桥杂技哪个难度不高啊？这里是江湖大剧院，代表吴桥杂技最高水平的地方，每天都会上演既有高难度而且还美轮美奂的杂技演出。
2: 每天江湖剧院上演着全新时尚与动感杂技节目，很多观众慕名而来，在现代灯光舞美的映衬下，传统杂技焕发出现代独特魅力。

0: 为了应对玲姐的双人软钢丝，我这里啊准备了多人大跳板。你好，我看咱们舞台上的演员特别多，咱们这个大跳板大概有多少个演员呀？
1: 咱们大跳板大概现在是有三十个演员。
0: 那咱们这个大跳板的这个难度点或者说是看点在哪里呢？
1: 咱们的难度点是根据就是说它的弹跳高度有五周，有单拐这个双周，还有就是最高的高度有10米，咱们双周座椅。咱们的看点是所有的这个演员他有配合性，准确的那落点，还有他们这个时间准跳板砸板的出点比较特别的准确，要是不准确他会发生人身安全。
0: 我看好像也是考验这种杂技演员团队的这种协作性合作性，是不是？
1: 对，他们必须需要配合，不配合这个就是很难训练。这个东西需要长期累计时间，每天要保证3到4小时的时间训练，大概需要1年多左右，这个节目才能完成。这是咱们整台剧里面一个飞人一个大跳板，这两个节目是在里面是最高难度的节目。
0: 而且我看咱们这个舞台也是美轮美奂，演员的这种舞台妆造呢也非常的漂亮，配合整体的氛围特别的好看。所以说现在的杂技越来越好了，既有难点又有看点，是不是？
1: 对对对。

从传统到现代，从吴桥到世界，吴桥杂技不仅仅是一种视觉的艺术，技艺的震撼，更多的是杂技人顽强向上、不畏艰险的精神。这也是吴桥杂技传承千年的文化血脉。

0: 聚焦人文中国，见证美好时代，走遍中国，每天开启一段崭新旅程。
1: 红柳林中千鸟翱翔，沙漠平湖欢乐多，
2: 拍尽则浪花打在我的身上，都觉得真的是与大自然进行了一个非常亲密的接触。
1: 黄河之畔万亩农场，优良生态创绿色品牌，
2: 走到这个位置之后能够非常明显的感觉到这些鱼在撞我的腿。
1: 惠农枸杞丰收在望，农旅融合打造品牌效益，
2: 好甜啊。
3: 对，
2: 而且它刚入口的时候水分很足，甜甜的，还带点酸味儿。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灵秀石嘴山生态绘华章正在播出。

0: 远方的家事旅组来到了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的平罗县。平罗县位于宁夏平原北部，是宁夏最古老的县份之一。西面的贺兰山阻隔了腾格里沙漠，东面黄河自南向北穿境而过。中部平原地区湖泊沼泽众多，是宁夏有名的鱼米之乡。我们摄制组沿着黄河西岸，首先来到了天河湾国家湿地公园。
1: 现在呢是早晨的5:40，我们摄制组的成员们赶了个大早来到天河湾国家湿地公园，是因为听说呀，这个点儿是鸟儿最为集中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往湿地里面走呢，站在这个位置啊，就已经听到阵阵鸟鸣了。趁着它们呢还在早起觅食，走，出发。
0: 一大早，黄河岸边的晨雾尚未散开，湿润的空气中传来了悦耳的鸟鸣。我们跟随石嘴山市摄影家协会的岳昌红，踏着露水前往湿地深处寻找鸟的踪迹。
1: 像我们现在来的这个季节，主要能看到哪些鸟呢？
2: 我们来这个季节主要是在夏天。
1: 嗯，
2: 这个夏天我们这个天河湾湿地主要有鹭科的鸟类。我们这个地方就是冬天有灰鹤，夏天有鹭鸟。这就是冬有灰鹤，夏有鹭。冬天的灰鹤最多的时候达到5000多只、
1: 哦、
2: 所以说我们平罗有宁夏灰鹤之乡之称。
0: 天河湾国家湿地公园东至黄河西岸，西抵平罗滨河大道，沿黄河呈带状分布。公园总面积5.8万亩，这块湿地是中国西部，是东亚至澳大里西亚鸟类迁徙路线上的栖息地之一。湿地内有黑冠、大宝、苍鹭、大天鹅、中华秋沙鸭、灰鹤等国家一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还有鸽子鱼、鲶鱼、黄河鲤鱼等野生鱼类。
1: 老师，您可以根据这些鸟叫的声音判断出现在林里面主要是哪种鸟类吗？
2: 这个鸟我听的时间比较长，这时候主要是鹭科的鸟、
1: 哦、
2: 主要白鹭、苍鹭、牛背鹭、夜鹭、齿鹭，主要这六大种类的、哦，这个鹭科的鸟，
1: 它们现在主要是这个点集中在树林子里面哈。
2: 这也是鸟刚刚醒来的时候。它饥饿了一夜，这时候特别活跃，因为它要肚子饿了，它要准备去吃食，去外面寻找食物去。
0: 每年春季和秋季，天河湾湿地会迎来2次鸟类迁徙高峰。每次逗留栖息的鸟类多达10几万只，这里还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灰鹤的越冬栖息地。而在夏季，主要是各种鹭科鸟类在此觅食和繁殖。记者和岳昌红小心翼翼地向一片沙枣树靠近，树林中栖息着上千只白鹭。
2: 你看那个在树边上挥动翅膀的，就是一些白鹭的大鸟。至于雏鸟呢，它一般这现在还不会飞、还离不开巢。
1: 我们现在距离这些鸟也就10多米、20米的距离哈，能够非常清晰地看到它们在树梢活动。
2: 你只要过来不打扰它，不惊扰它，你脚步放轻一点，它一般不会是马上惊吓地跑的。它也是很友善的。
0: 岳昌红对湿地中的鸟类非常熟悉。只听声音，它就能判别出鸟的种类和距离。白鹭属于梯形目鹭科鸟类，共有13个品种，生活于低海拔地区的湖泊、水塘、河口等水域，常集群活动。它们白天觅食，夜晚飞回林地休息，以捕食鱼、虾、蛙类、昆虫为食。白鹭繁殖期在每年的3月到7月，孵化期间由成鸟双亲共同捕鱼幼鸟。
1: 像我们现在在树上面看到的有一只一动不动的白色的，那是白鹭吗？
2: 是白鹭。白鹭这时候它在休息啊。这里面像白鹭、苍鹭、牛背鹭各有各的特点，你一看就全身雪白的是白鹭，灰黑色的是苍鹭，头顶有点那个黄红色的是牛背鹭。这边牛背鹭体型稍微小一点，它特别灵敏。这个苍鹭体型大，一般在树梢上筑巢，但它们共同的食性就是到周边的农田或者沟

0: 叉，或者是那个河流里面去找这个啥啊鱼，然后去觅食，找完食物回来之后再喂养它这个巢穴里面的雏鸟。
1: 作为一位生活在黄河岸边的摄影爱好者，岳昌红一年四季都在追逐鸟的身影。十多年来，他拍摄了超过50万张照片，记录不同季节黄河湿地中鸟类的姿态，其中包括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黑冠、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灰鹤的身影。继续前行，岳昌红与记者登上了瞭望台，这里可以俯瞰湿地的全貌。
2: 像这些年的话，这个鸟的数量有变化吗？
0: 我持续拍鸟10年，近5年关注这个树林，刚开始这也很少，小群的。跟去年又不一样了，至少今年这个群落比去年扩大1倍，今年差不多2000多只，去年就是1000多只刚过。为啥？你从这个密度来看，整个树上它每个树几乎是布满了巢穴，然后那上面你看这个树梢上面这些鸟全都站在树梢上，这都是即将马上就成鸟会飞的鸟，就在这儿。
1: 不是太拍摄时，公园内密布着268种植物，出现的鸟类有186种。
0: 因为周围我觉得我们这个天河湾国家湿地这个周边保护特别好，近些年像平罗以这个宁夏回纥直线的创建做了大量的工作，鸟类的保护宣传等等吧，以及人工的这种管护管理更加严格，这个人的爱鸟意识更加增强，还有这个区域内这个生态，因为我们进行封闭式管理，所以说这个环境越来越好，这个保护措施越来越到位。
1: 在石嘴山，天河湾以西约40公里的沙湖也是鸟类迁徙的重要中转站。沙湖原是西打滩盐碱地上的一片蝶形洼地，因为蓄积贺兰山洪水以及周边农田沟渠的排水，逐步形成沼泽和湖泊。我们乘坐快艇驶入了一望无际的芦苇荡中。
2: 我们现在呢是已经坐着快艇哈，进入到了沙湖的芦苇荡当中了哈，景色还是很漂亮的，而且我们一路过来看到了很多鸟，是不是？环境很棒。
3: 对，在我们沙湖呢是有鸟类17目、44科、200多种，最多的时候呢是可以达到150多万只的。因为沙湖呢它是我国北方鸟类一个极为重要的迁徙和繁殖停歇地，那鸟类在迁徙的过程中呢，我们沙湖这块它是作为一个中转站的，就是有一部分鸟呢要在这个地方进行中转补充能量，然后继续往北飞，还有一部分鸟呢是要在我们这个地方生儿育女。
1: 与天河湾一样，沙湖也是各种候鸟繁殖栖息的地方。沙湖风景区的总面积约80平方公里，其中湖泊面积45平方公里，沙漠面积22.5平方公里，近处的湖水与远处的沙丘构成了沙水相依的独特景观。
2: 那这几年沙湖的生态上面变化大吗？
3: 变化大，一个就是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水质其实它是非常好，以前的话呢我们这个它的水质呢就是不是很好，可能游船然后行驶过以后这个水面上都是这个泡沫，其实它就是已经有一些这个富营养化了，但是这几年呢通过一些这个治理，我们的这个生态也是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1: 听高娜介绍，为了改善沙湖的水质，当地政府近年来实施了沙湖水体生态修复工程，沙湖周边2万多亩的鱼塘耕地已全部实施退鱼还湖、退耕还湿。优良的生态使得沙湖的动植物资源越来越多。
3: 像我们以前在沙湖从来没有看到过的卷羽鹈鹕在我们沙湖首次亮相，那我们的玉带海雕呢也是在我们沙湖频频亮相，因为它的这个在中国的数量呢是极其稀少的，然后每年呢在6月份的时候会来我们沙湖进行一个度假，基本上就是10天左右的时间，然后再飞到别的地方去。
1: 在宁夏，沙湖也有塞上明珠之称，这里融江南水乡风情与大漠风光为一体，一望无际的芦苇荡、大片的湖水、连绵的沙丘，以及倒映在湖中的贺兰山，令人心旷神怡。一个有沙有湖的景区，自然少不了沙漠与水上游乐项目。记者跃跃欲试，准备登上漂移艇， 体验一下追风。

0: 下手。
1: 我们现在呢要上这个漂移艇啊，这是当地呢新开发的一个非常新的旅游项目。这位是驾驶员，待会儿就是您开着这个漂移艇带我们去沙湖的中间，是不是？
2: 对，我会让你们来感受一下沙湖的激情之旅。啊，
1: 坐这个漂移艇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2: 注意的地方很多，我们这上船必须是你要抓紧了，因为这个动作很大，船速也很快。我们要双手抓紧，后背靠紧，脚蹬上劲，在行驶当中，当看到我打手势的时候，一定要抓紧，因为我们要360度漂移的。
0: 驾驶员认真地为大家讲解注意事项。此时天气有些阴沉，沙湖的水面也起了波浪，驾驶员请大家格外注意安全，然后开船出发。
1: 好，我们出发啦！
0: 漂移艇是一款新型的水上快艇。船长近8米，大功率的发动机瞬间可将船速提高到每小时90公里，比传统的快艇更为惊险刺激。

0: 在快速行进时，漂移艇会做出鲨鱼点水、蛇形前进、360度旋转、漂移摆尾和乾坤大挪移等一系列惊险刺激的水上动作。乘客要克服巨大的离心力，还要承受快艇激起的阵阵水浪，确实有惊心动魄的感觉。
1: 谢谢师傅啊，您的这个驾驶技术很厉害。
2: 谢谢。
1: 刚刚在您开车之前，我都没有太敢睁开眼睛去看，因为它这个浪花就是实在是太大了。但是刚刚呢，师傅在操作的时候，我到后面又鼓起了勇气啊，睁开了双眼。我的周边景色真的很漂亮，而且当这个船击打出沙湖的湖水的时候，拍溅起的浪花打在我的身上，就觉得真的是与大自然进行了一个非常亲密的接触。我觉得这个项目呀，如果你有勇气的话，不妨来体验一下。
0: 离船上岸，回望沙湖、沙漠、湖水、芦苇以及远处的贺兰山，构成了一幅美丽的风景画。新奇的游乐项目让人意犹未尽，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良好生态更是我们流连忘返。黄河之畔万亩农场，优良生态创绿色品牌。
1: 走到这个位置之后，能够非常明显的感觉到这些鱼在撞我的腿。
0: 惠农枸杞丰收在望，农旅融合打造品牌效应。
1: 好甜啊。
3: 对，
1: 而且它刚入口的时候水分很足，甜甜的，还带点酸味。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灵秀石嘴山生态绘华章正在播出。从沙湖出发，我们前往宁夏农垦前进农场。前进农场始建于1952年8月1日，70多年来，在农场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下，昔日贫瘠荒凉的不毛之地，如今已成为现代化的国有农场。这里不仅盛产水稻、小麦、枸杞等农产品，通过生态养殖的鱼类和家禽也很有名气。我们来到农场时，正赶上当地的池塘健康养殖基地正在捕鱼。
1: 李大哥，
3: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哇，现在这个工人们都已经开始收网了。哎，
3: 对对对。
1: 其实从上面这些欧类在这盘旋，就可以感受出这个水里面的鱼应该挺多的。
3: 这欧类对鱼的这个特别敏感啊，哪天一出鱼或者是一有鱼，它欧类就全过来了。
1: 你们早上都是这么早就收网了吗？
3: 因为现在是早上拉鱼，它是早上早早收网，这个天气凉，对鱼的品质都有好处。
0: 36岁的李银龙，2010年就来到了宁夏农垦沙湖生态养殖公司工作。听他介绍，农场现有苗种培育、池塘健康养殖、大水面生态养殖、水禽养殖四个基地，出产的鲤鱼、草鱼、鲢鱼、鲫鱼等很受当地市场欢迎。换好皮裤，记者和李银龙一同下到池塘。此时随着渔网不断往上拉，鱼儿不断跃出水面，

0: 工人们也开始往不同的围栏里分拣。
1: 哦，我觉得这真的是一项完全凭借经验的活儿，因为现在我站在这个位置啊，这个鱼翻腾起来的雪花打得我眼睛完全睁不开，我觉得这些鱼在我眼里都差不多。
2: 哎，对对对，这个必须要有长期的经验才能去完成这些事情。
0: 这片占地40亩的池塘供养着了草鱼、鲤鱼、花鲢、白鲢四个品种。工人们把不同种类的鱼分拣到周围的几个围栏，20分钟就可以完成。
1: 哇，这个，
2: 对，
1: 这个来源到后面，这是什么品种？
2: 这是花鲢鱼。
1: 花鲢鱼，
2: 对，
1: 好大个头啊！我觉得至少有2-3斤重了呢。
2: 对对对，咱有2斤半了。
1: 然后把它甩到后面，哎，哇，这条好大呀！
2: 哎，这条是个大白鲢，至少得有4斤左右了。
1: 只有4斤重啊，这条大白鲢。这个鱼它的身上没有什么鳞片，很光滑。就是抓这种大鱼的时候，把它的眼睛捂上哈，
2: 哎，
1: 然后，还不能特别的跟它有一个对抗的力气，
2: 哎，不能力气太大，
1: 对，要顺着它的这个身材啊，
2: 哎，
1: 还有它的这个力气把它这样扶起来，
2: 哎，对，
1: 它就比较老实一些了。这是一条草鱼，
2: 对，这是一条草鱼，身子是长，它身子是长的，
1: 啊，
2: 鳞片也是小鳞片。
1: 哇，这个草鱼好漂亮，看它的头还有它的鳞片，
2: 对，它头也是尖的，
1: 金色，
2: 哎，对对对，这都是一种好草鱼，好的品
1: 质。像这种草鱼就算是个头比较大的，品质比较好的。
2: 哎，对对对对，
1: 啊，
2: 它就已经
1: 是好在哪里呢？
2: 它是好在你看它这个身上光滑，
1: 嗯，
2: 肉比较紧实，没有大肚子，
1: 嗯，
2: 然后外加它这个。它这个色泽，从光泽上看，它是泛青色的，所以说它这个鱼的品质就很好了。你能把这个带住？
3: 我可以带住啊。
1: 什么？
3: 鲤鱼。
1: 这是鲤鱼。
2: 对。
1: 哇，看这鲤鱼，哈哈哈哈，这个鲤鱼有5-6斤重了吧？
2: 对，有了。
1: 有5-6斤重的鲤鱼了，这个鲤鱼的品质怎么样？
2: 这个鲤鱼都是年限长的，像这种鲤鱼大小的都是有个2到3年才能长成那么大。
1: 哦。
2: 对。
1: 我刚刚这个鲤鱼的尾巴拍了一下我的手，我觉得现在这个手上面痛感很明显。
2: 对，因为它这个鲤鱼都时间长，它的劲道也大了。
1: 嗯，而且这个鲤鱼它的外形也比较有特点哈，它这个地方，
2: 哎，它是有两个小胡须的。
1: 对，它的嘴上，哎呦，哎呦，疼了，疼了。
0: 在宁夏，黄河水常年保持在2级水质，这也保证了农场里出产的鱼有着很高的品质。在前进农场，像这样的养殖池塘共有233个，每年捕捞量有1500吨。来自重庆的谭工兵，2013年来到沙湖，承包农场里的800亩池塘养殖淡水鱼。
3: 但我们养鱼在沙湖水产公司呢，已经养了有，这里走的都养了有12年了。我们这里鱼为啥子品质好？是纯黄河水，一点其他的一些污水都没有。你看，一般的这些人一看嘛，你车都喜欢到我们这来拉鱼。
1: 那为什么会从重庆来到宁夏这边养鱼呢？
3: 那个都复杂了。我们重庆是人多地少，宁夏那边是地大物博，原来宁夏没有养鱼的，少得很。好，我们来了过后，现在宁夏的水产量相当高，品质也相当好。
0: 唐工兵的话语间透着自豪。这些年通过不断发展，前进农场先后被农业部和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健康养殖示范区、自治区优质水产品基地的称号，他们的产品也受到市场的欢迎和认可。在前进农场，除了面积小一些的养殖基地，还有这种大水面生态养殖基地。
1: 那这两个生态养殖湖每年能产鱼多少斤呢？
2: 这大湖的每年产鱼是30万到50万斤。
1: 30万到50万，如果和人工养殖相比的话，它的数量和质量怎么样？
2: 它这个是在数量上来说呢，人工养殖肯定要比我们这个数量多得多。
1: 嗯，
2: 至少他们这么大面积的话，他们产量是在300万。
1: 哦，那只有1/10啊，相当于是。
2: 但是我们这个品质相当高，我们卖的价格也是他们的翻倍的。
1: 那现在是哪些地方的人比较喜欢过来买这个生态鱼呢？
2: 现在越来越多的地方了，就像宁夏周边的，尤其是内蒙、青海，然后是包括拉萨那边也相当喜欢我们这边的鱼，因为我们这边鱼品质相当好。有些人就专门为了买我们的鱼，就从内蒙自己驾车到我们这个地方，我们专门有个销售点，专门去买我们那个鱼。
0: 李银龙介绍，大水面生态养殖基地除了淡水鱼，今年他们还放养了螃蟹和

0: 南美白对虾，它们在不同水层生长，这样的立体养殖会进一步提高效益。离开养殖基地，李银龙邀请我们到家里做客。李银龙的姥姥姥爷1966年来到前进农场支援宁夏建设，到他已经是第三代。
1: 你好，
2: 这位是我的姥爷，这是我的姥姥，
1: 爷爷好，奶奶好，
2: 这是我的父亲，
1: 叔叔好，
2: 这是我的小儿子，
1: 这是你小儿子呀，几岁了？今年
3: 6岁半
1: 了，是不是还没上小学呢？
3: 9月份就该上了。
0: 李银龙的姥爷戴学文1966年从部队退伍后来到前进农场工作，直到2001年退休。说起当年的经历，戴学文老人印象依然深刻。
4: 66年1月份，因为我服役6年了，刚好那个时候前进农场就是宁夏农垦，就去那个代表到部队去顶级帮非宁人，就集体转移到这个地方来。
1: 来到这边是主要做什么工作呢？
4: 主要是种地。
1: 种地。
4: 那个时候确实艰难得很，来到这块是一片白茫茫的盐碱地，所以条件又不好。
1: 前后一共来了多少位军？
4: 前后来我们全军来了3000多。
1: 3000多人啊。
0: 戴学文老人介绍，从江苏来到宁夏，最初他们夫妻俩并不习惯，时间长了，他们逐渐适应了这里的生活，这里也成为他们的新家。如今儿子和小女儿在银川工作，老两口和大女儿一家四大人在农场里其乐融融。
1: 这是您和奶奶补的结婚照，
4: 15年，我们不愿意照相片，爱国的非得叫我们去补照片，补上那么样。
5: 你来不是，他是个老师嘛，别两口
4: 他是个两口都是教师在银川。
1: 年轻的时候生活比较苦，
4: 那是比较困难，
1: 也没有机会说两个人结婚了能够留下一张照片做纪念。然后现在二女儿帮你们二老圆了梦了，是不是？
0: 从江南到西北，这里留下了他们的青春岁月，两位老人也安享着幸福的晚年生活。李银龙的妈妈戴红英更多的负担起照顾老人的责任。对于我们这些远道来的客人，她特意为我们准备了沙湖的花鲢。
6: 好大呀，这一条应该有15斤重了吧？
7: 15斤左右，
6: 差不多啊。
1: 那这么大的一条鱼，我们今天打算怎么做呢？
7: 我们把它这边给它鱼尾做鱼尾豆腐汤。然后鱼头我们做剁椒鱼头。
1: 我们先把鱼尾处理了，做
7: 鱼
1: 汤。
7: 处理啊。
1: 好。哇，这个鱼骨头够硬啊！我看阿姨也是花很大力气的把它剁下来的。我们先看它的肉吧。
7: 结实了，你看。对上姐姐，她就一剁就能。
1: 是它这个鱼的鱼肉哈，基本就是很饱满的一个状态。
7: 对，
1: 所以这个鱼尾做鱼汤口感怎么样？
7: 鱼尾做鱼汤，味道特别的鲜美。冻上鱼汤很白白的，里面放。
1: 我看您还准备了豆腐，
7: 放鱼尾豆腐汤。里面然后调点生姜。
1: 蒜葱
0: 鱼尾过油煎，放上葱姜蒜和豆腐，加水炖半个小时，加上香菜胡椒粉，香气四溢的鱼尾豆腐汤就做好了。
1: 首先谢谢阿姨给我们准备了这么一桌非常丰盛的晚餐哈，辛苦了辛苦了啊。这是剁椒鱼头，然后这是用鱼尾巴做的鱼汤。那我们先尝尝鱼汤，我来给爷爷先舀一碗啊。爷爷，您平时喜欢喝鱼汤吗？
4: 喝呢。
1: 这个鱼汤很鲜，就像您早上介绍那样哈，它这个鱼因为是生态养殖的，所以它没有那种土腥味儿。现在喝这个汤呢，所有的精华都是浓缩在这白白的汤汁里面了，非常的鲜美，很好喝，很好喝。而且最后阿姨还加了一点枸杞，加了一勺胡椒，其实本身也是提鲜的，对吧？
7: 提鲜的，可也是啊。枸杞呢，本身也是一种有营养价值的。
0: 花鲢鱼尾做的鱼汤味道鲜美。花鲢鱼头做成的剁椒鱼头味道更

0: 加浓郁，
1: 是不是要嫩一些？
2: 很嫩。
1: 对，它要比鱼尾的肉嫩的啊、嫩得多。
2: 它很嫩。
3: 对，
2: 我感觉入口的时候呢，都不用太用力的去咀嚼它啊。
1: 对。
2: 它就直接化开了。
1: 对。鱼头的这一块肉是最为滑嫩的一块肉，它是越往后，它是越肉可能就是越筋道，但是这一块是，它是说肥不肥，说瘦不瘦。

0: 种菜、啊，
1: 舒服得很了。嗯，一来说住的是18平米的小平房，
0: 嗯，
1: 一下雨还漏，一刮风都是沙子。现在住这个房子都好得很。
0: 嗯，空调啊，然后电视机啊，各方面的，
1: 啥都有，
0: 什么都有，
1: 什么都有。
0: 嗯，那出去方便吗？
1: 出去方便。
0: 如果想去银川的话，
1: 出门就是公交车。坐公交还不要钱。
2: 老年人他们家退休了不要钱。
1: 我们现在坐公交车都不要钱。
3: 老人的话语间透着对晚年生活的满意和幸福。这些年沙湖的变化很大，生态越来越好，生活也越发便利。一代代农垦人在这里挥洒汗水，让昔日的荒滩和盐碱地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惠农枸杞丰收在望，农旅融合打造品牌效益。
4: 好甜啊！
5: 对，
4: 而且它刚入口的时候水分很足，甜甜的，还带点酸味。
3: 以花为媒，新产业点亮乡村致富路。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灵秀石嘴山生态绘华章正在播出。石嘴山市的惠农区地处宁夏的最北端。清雍正七年，当地引黄河水修建了一条灌溉大渠，取名为惠农渠，有着施惠于民的含义，惠农的名字由此而来。惠农是中国枸杞的发源地之一，有着600多年的种植历史。宁夏枸杞有南中宁北惠农之说。我们来到惠农渠东岸的东永固村，这里是惠农枸杞最大的种植基地。
0: 东永固村呢，是整个宁夏地区最早开始种植枸杞的地方，同时这里也是本地的中小学生研学教育基地。待会儿呢，我们就将乘坐这样的小火车和孩子们一起去地里面看一看。
3: 一走进东永固村，仿佛进入了一个枸杞主题公园。这里不仅有枸杞主题的儿童乐园，还有枸杞主题生态餐厅、枸杞主题研学中心等设施。
0: 这节车厢吗？
3: 我们坐上了观光小火车，进入了枸杞种植园。
0: 乘坐小火车的方式来感受枸杞地哈，这还是一种很新颖的交通方式。是什么时候开始打造的？
6: 小火车呢，是我6月28号开通运营。这是也是我们宁夏唯一一个在枸杞基地里面用小火车的。因为我们东永村呢是考虑就是要做枸杞产业加乡村旅游，而乡村旅游这块呢，我们这个地方是不靠山不靠水，又没有太多的文化资源，所以呢我们当时对目标群体定位比较准确，就是我们就是要打造中小学生的一个亲子研学基地。
0: 那整个现在在东永固村种植枸杞的面积有多少呢？
6: 我们现在这边呢是枸杞基地是2000亩，然后呢我们在海燕村那边还有500亩，总计是2500亩。
0: 2500亩每年能够产多少？
6: 我们现在进入一个丰产期以后呢，我们一年可以产到100多吨枸杞。
0: 100多吨？
6: 对，100多吨枸杞。我们去年呢就说是600多万，是600多万的产值。
3: 小火车线路全长2公里，孩子们不仅可以乘车观光，还可以在地里学习枸杞的栽培、田间管理，包括修剪、抹芽、施肥和病虫害防控等知识。张健大学毕业后，曾在一家央企工作了6年。2016年，他辞职回到家乡从事枸杞种植，建起了枸杞种植合作社。据他介绍，东永固村共有400多户，1300余人，枸杞是村民的重要收入来源。
0: 那东永固村它产的枸杞和宁夏其他地方的枸杞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6: 这一块呢，一个是从自然环境来说，惠农这个地方呢是处于北纬的39度，也是世界公认的黄金农产品的一个产业带，这是一块。另外一个呢，就是惠农的枸杞呢是全境富硒的，就是天然富硒，所以我们的枸杞呢是硒含量是达到标准的。另外这一块，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这边的品种选择这块，我们选择的是宁杞一号，也就是宁夏最老的老字号品种和原字号品种。
3: 光照充足，土壤富硒，独特的地理条件加上黄河水的浇灌，让这里出产的枸杞远近闻名。我们下了小火车，走进田间。低矮茂密的枸杞树上已挂满果实，一串串鲜红欲滴的

0: 小红果压弯了枝干。村民们正在忙着采摘枸杞。
1: 哦，这边农户们都已经开始采摘了。
2: 对对对，我们现在正在采摘枸杞。
1: 你好，大姐。嗯。哇，看这个篮子里面，最新鲜的从枸杞树上面采摘下来的枸杞。哦，这还是我第一次见到新鲜的枸杞呢。平时在超市里面看到都是晒干的哈，小小的皱皱巴巴的。
2: 对。
1: 但是这个枸杞，哦，摸上去很水润，软软的。哇，这枸杞长得好大呀。这颗就像我们平时在超市买那种红腰豆一样，比它还大一些哈。
2: 你也可以尝一尝。
1: 哦，可以尝一个是吗？
2: 嗯。
1: 好甜啊。
2: 对。
1: 而且它刚入口的时候水分很足，甜甜的，还带点酸味儿。但是呢，现在酸味儿、甜味儿褪去之后，是稍微有一点苦的。是是是。
2: 对对对，嗯，这就是您喜记号的一个特性，就是刚开始是甜的，后面有这个苦味儿。这个苦味呢，也就是对它的药用价值的体现。
0: 宁起一号是宁夏的传统枸杞品种，具有优质、高产、耐旱、适应性强等特点。这种鲜果为橙红色，表面光亮，单果的平均质量为 0.6 克左右，平均亩产可达300公斤。张姐说，他们种植的枸杞皮薄、肉厚、籽少、粒大，药用价值也非常高。一颗颗枸杞采摘起来并不容易，需要一定的技巧。
2: 对，你提起来抖一下，抖一下，然后呢，枸杞就是一条线，
3: 对，都熟了
1: 啊，
2: 然后你就一个一个摘就行了。
1: 啊，真的，它们都长在一个方向，而且它这个啊，这样摘就比较方便了。
2: 嗯，对，
1: 摘的时候真得小心了，因为它这个枸杞啊长得比较可能是因为它品质比较好，所以它长得很结实。
2: 对，
1: 就是我摘的时候呢是有一点阻力的。
2: 对，
1: 这个时候你就不能用力，一用力皮儿就泡，
2: 对，
1: 皮儿就破了。嗯，你们是怎么算工时费啊？
3: 就这一斤
1: 是按斤算吗？
3: 嗯，按斤算，就这一斤一块五。
1: 啊，一斤一块五。那您平时一天从早上5点干到几点？
3: 能干到七点，
1: 晚上七点，
3: 对，吃七点，
1: 能摘多少斤呢？
3: 能摘个一百左右呀，一百
0: 斤。在东永固，村民采摘枸杞或者田间管理，平均一天有100元左右的收入，加上土地流转的租金和村里的年底分红，2025年，村民人均收入达到了2.65万元。张姐说，采摘下的枸杞要及时晾晒或烘干，他带记者来到村里的加工厂。向记者介绍了他们的最新产品锁鲜枸杞。
2: 这是我们的黄枸杞，这是我们的红枸杞。
1: 哦，他们因为品种不一样，所以颜色也有区别。
2: 对，品种不一样，然后颜色不一样。这个呢，就跟传统的枸杞不太一样。锁鲜枸杞呢，是这两年新产生的一个就是新技术，主要是我们传统的枸杞呢，在清洗过程中呢，由于枸杞的表层有一种蜡质层，就是我们要需要用食用碱进行一个破蜡，这样的话在破蜡烘干的过程中呢，就是会对枸杞的营养成分造成一定的流失。而这个呢，现在我们新技术叫锁鲜枸杞，就是枸杞刚才您看到清洗完，直接就进入这里以后不经过破蜡，然后呢，我们的枸杞的水分呢，全部通过真空干燥技术，从这个小口，然后把水分吸收出来，然后变成了现在我们的锁鲜枸杞。你看它颜色特别的鲜艳，同时呢，就说是这种枸杞呢，它可以完全的保留了枸杞的营养成分。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我们为什么叫做锁鲜枸杞呢？就您在泡水以后呢，这枸杞是可以恢复成鲜果的，是可以复水的。
0: 锁鲜枸杞就是将新鲜枸杞直接真空干燥，完整保留枸杞的天然蜡质层，锁住枸杞鲜果自然鲜红的色泽，具有果形饱满、色泽红润的美感。
1: 那我来尝一下哈，直接也可以吃了。
2: 直接可以吃，它比较有嚼劲，
1: 有点像葡萄干。
2: 对，它就比较有嚼劲，因为它的我们在这里面它的含水量相对来说要高一些。
1: 其实味道跟我在果园里面吃到那个新鲜的果实，我觉得差别不是很大。
2: 对对对，所以我们叫它锁鲜枸杞。
1: 哦，这样子的，很好吃。要不要来一个？我觉得这种枸杞都可以当做平时的零食吃了。
2: 对，我们现在就是这个是在市场上很受欢迎，原因就是它基本上很多人可以把它当零食吃。
0: 惠农当地依托枸杞种植，乡村旅游开展得有声有色，惠农区光照充足，但大部分地区年降水量在200毫米以下。

0: 正是因为黄河水的浇灌，各种特色产业才能得到发展。我们拍摄时正值当地玫瑰花采收时节，摄制组来到红果子镇的马家湾村。
1: 这边这些工人已经开始采摘这些花了哈。
2: 是的，是的。哎呦，我们每天早晨特别早。
1: 花已经满满一筐了。
2: 这个都是今天早晨采摘的。
1: 我看你们怎么摘的都是这种花骨朵，还没打开的哈。
2: 因为这个呢，它叫花蕾茶。这个就是像我们平时喝的那个花茶，花蕾茶其实也俗称为花骨朵。这个就是全天候都可以采摘的。像玫瑰花的话，我们采摘的时候就是你把这个手整个包住它哦，从底下这块你看这样轻轻一摘它就掉了啊，就这样就可以了。
1: 我来摘一个这个花骨朵。
2: 可以摘一个花啊，这个可以，
1: 这个可以摘。
2: 哎，对，
1: 为什么这个不可以呢？
2: 这个有点太小了。这个就是可以摘的。
1: 那你们摘花骨朵会根据它的外形判断是否可以采摘，是吧？
2: 对对对，像我们去采摘的话，一般的话就像这个啊，第一呢，它个头稍微大一些啊，再一次可以看一下这个朵，这个的话也是可以采摘的。你看它的颜色，其实它的颜色就代表它的花青素，这个是满满的花青素
1: 啊。
2: 对，它的颜色呈一个深紫红色。对，这样
1: 就可以了，
2: 这样就可以了。
0: 采摘玫瑰花要在清晨气温较低的时候。此时的玫瑰花里，花青素和玫瑰精油含量最高。马家湾村种植了冷香玫瑰、风花玫瑰、苦水玫瑰和俄罗斯白玫瑰四个品种。于思雨说，村里的加工厂用不同品种的玫瑰生产不同的产品，他采摘的花蕾主要用来制作玫瑰花茶。我们来到另一片地里，这里的村民在采摘花瓣。
1: 大姐，我面前这朵花摘花瓣怎么样？品质？
3: 这个品质咋说呢？这个品质是特别好。
1: 特别好。好在哪里啊？
3: 为啥？这个首先第一是它颜色比较鲜。看出来你讲嫩嫩的、鲜鲜的。比如说咱们做这个玫瑰炸糖，把这个里面朝里面一铲啊，弄出来的糖，它颜色也好看，还要软糯。
1: 好，那我就把这朵就花瓣摘下来了哈。您刚刚跟我说的，用手把这个花瓣包住，
2: 包着，
1: 然后一揪。哎呀，我这技术可能还不是很熟练哈，只摘了一半，再摘一下。像这个花骨朵的话，就把它留在枝头了。之后它再长长的话，可能还会开出新的花瓣。
3: 它就开出来三开了。
0: 这里采摘的花瓣主要用来制作玫瑰炸糖。听村民介绍。马家湾村共有300多户，1100余人。以前马家湾村以传统种植业为主，10年前村民人均收入不足10000元。从2018年开始，村里通过土地流转建成1000亩的玫瑰种植和观赏基地，还开办了食用玫瑰加工厂，村民收入也有了明显提高。
1: 那您家里面现在没有种玫瑰花？
3: 种了家里没有，家里我的地都流转着呢。流转直就直接，它这个地可以说这个里面就有我的地，我就流转汤嘛。流转汤以后，我再过来再打工。
1: 就是相当于地就不用自己操心了，然后您过来工作就拿工资就可以了。
3: 不用操心，我的地流转了以后，我是一笔收入，目前收入780。然后是我过来再打工，我一天再收入130。
1: 您家有几亩地？
3: 我10几亩地
1: 了。10几亩地啊！哇，您这个是很大的这个
3: 上收入。我地是一笔收入，然后我来店打工又是一笔收入。
0: 李瑞兰说，自从村里发展玫瑰产业，他家的收入不仅大幅提升，他还接受培训，学习了玫瑰的田间种植和管理等很多知识。马家湾村的千亩玫瑰园。如今已经成为一个旅游景区，吸引大批游客前来休闲观光。
1: 你们好，
4: 你好，
1: 你好，你好，哇，这些都是什么产品啊？
4: 玫瑰系列产品有玫瑰花茶，还有玫瑰饼、玫瑰糖。
1: 你们都是从哪里来的游客呀？
5: 城区里。
1: 城区的。
5: 过来看看，这边说玫瑰饼比较有名，我们过来看看。
1: 好，怎么样，味道？你们刚刚尝了哪些？
5: 我们尝了这个。玫瑰
4: 花
5: 饼，
4: 还有这个
6: 糖，
1: 牛轧糖，
4: 尝一下。
1: 行，我也来尝，味道怎么样？
7: 好吃
1: 哈，尝一下。
4: 玫瑰饼都是当天现做现烤的，它是用新鲜玫瑰花瓣，然后加棉砂糖手工揉制成酱的，10几朵玫瑰花揉成一个馅，做成一块饼的。
1: 十几朵玫瑰花，
4: 对，
1: 它们的花瓣儿。
4: 对，花瓣
1: 取下来之后才能做一个鲜花饼。
4: 是的，
1: 很香很香，我感觉吃完之后满口的都是玫瑰的香味儿哈，而且它不是很甜，所以很适合老人孩子吃哈。
0: 在玫瑰。

最盛开的时节，游客们不仅可以采购美味的玫瑰食品，还能采摘新鲜的玫瑰花。浪漫的玫瑰主题乐园成为了网红打卡地，从发展特色农业产业，到深加工一体化，再到乡村旅游，马家湾村的融合发展使当地人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五月，北方的森林刚刚转暖，一种中国特有的鸟类从遥远的南方回到了他们世代繁衍的森林。中华秋沙鸭已经在地球上生存了超过1000万年，如今全球种群数量仅有3000只左右，被称作鸟中大熊猫。橙红色的嘴尖而细长，脑后的羽冠飘逸潇洒，羽毛上的鳞纹仿若祥云，灵秀优雅。

中华秋沙鸭喜欢住在十多米高的树洞里，这是特意为它们打造的人工巢箱。十只小生命刚刚破壳，

在出生后的24小时内，他们需要在妈妈的带领下尽快跳出巢穴，到水里觅食。可雨下得太大了，实在不是离巢的最佳时机。鸭妈妈焦急地等待天气好转，一直空着肚子的小鸭子们不知道还剩下多少力气。

雨后的阳光照进了树林，小鸭子也探头眺望。时机到了，它们要从十多米高的树上跳落地面。

妈妈做出了示范。秋沙鸭宝宝受到召唤，却还有些犹豫。

奋力一跃，兄弟姐妹们都受到了鼓舞。也有稀里糊涂迈出的一步，感谢温柔的草地。

不远处，一只水貂听到了动静。秋沙鸭妈妈紧张起来。小鸭子们连忙向妈妈的方向靠拢。

在波涛翻滚的河流中，小鸭子们扑腾前行。终于安全地游到了妈妈身边，赶紧离开这片潜藏危机的水域。两只雌性秋沙鸭尾随而来，其中一只不怀好意，要来抢夺小鸭子。在自然界中，某些没能成功生育的雌性动物，有时会抢夺同类的后代。

鸭妈妈成功击退了对方，带着孩子们继续往上游寻找食物。出生不到一天的宝宝们必须紧跟妈妈闯过这片险滩。水面平缓下来，鸭妈妈再次出现时，围绕在身边的小鸭子竟然多出了一倍。路途中，它接纳了失去母亲的一窝新生儿，组成了一个超级大家庭。丰富的食物在这里随处可见。一天没有进食的小秋沙鸭立刻学着妈妈的样子在水里寻觅。生命中的第一餐，这是对顽强的小家伙们最好的嘉奖。普达措以北的山林中，生活着除人类以外栖息地海拔最高的灵长类动物。滇金丝猴，这个小家伙才刚满一岁。大部分滇金丝猴妈妈会在孩子出生后的一年里暂停生育，专心哺育小宝宝。现在她可以独享母爱。几十年前，滇金丝猴一度被认为已经绝迹，现在全球仅存的3000多只滇金丝猴大部分生活在横断山脉中的这一片狭小区域。它们几乎和脸颊平行的鼻孔，可能是为了应对高原寒冷和稀薄的空气演化而成。滇金丝猴的繁殖率很低，雌猴大约2到3年才会生育一次。而在这个幸福的群落里，几乎每只雌猴都抱着自己的小宝贝。大一些的小猴子已经可以

妈妈也终于可以趁这个机会多吃两口松萝。松萝是一种寄生在树上的地衣，是滇金丝猴冬季唯一的主食。小小的猴子进化出了和牛一样强大的胃，通过发酵功能来消化高纤维素的植物。小猴子好奇心旺盛，想要尝试各种新鲜的口味。逐渐越走越远，气候严酷的高原上，天气瞬息万变。

雪迅速覆盖了山林。妈妈焦急地呼唤，不见小猴踪影。气温骤降至零下，猴群需要抱团取暖才能渡过难关。小猴子身处险境，如果在天黑前找不到家人，他将很难独自撑过这个夜晚。妈妈的呼喊被淹没在风啸中，雪势渐弱，小猴子视线渐渐清晰，他发现了远处熟悉的身影。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辛劳，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

0: 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2: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3: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4: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5: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6: 我不同意你说的。
4: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7: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8: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4: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9: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4: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0: 烈士。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1: 俄罗斯总统普京19号正式开启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将举行今年以来首次面对面会晤。这不仅是普京总统第25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更恰逢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承前启后的历史节点，俄各界对此次访问的关注度空前高涨。更多的消息，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程模从莫斯科发回的报道。
2: 首先，俄官方对此次访问的定位非常高。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在俄总统行前发布会上透露，此次俄方代表团阵容强大，包括5位副总理、8位部长以及多位大型国企负责人。他特别强调，当前俄中贸易已几乎完全使用卢布和人民币结算，双边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水平。其次，俄方各界人士也纷纷表达了对两国合作的积极展望。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俄方主席季托夫就指出，两国关系具有稳定、务实、面向未来的性质，俄中共同面向未来，共同前行。季托夫称，中方在国际社会提出的一系列战略倡议是前进途中重要的里程碑，通过与中方合作更容易解决既有问题，对全世界和俄中两国而言，这是最可靠的发展道路。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前驻华大使杰尼索夫作为两国关系发展的亲历者，他认为两国元首的每一次互动都具有重要意义。俄中是两个大国，两国虽非盟友，但关系紧密。此次的访问能展示两国关系的稳定性与积极精神。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更是直言，俄方对此次访问寄予很高希望。他表示，两国除了直接经贸合作外，还积极发展在教育领域的对话，即将开启俄中教育合作年。此外，还涉及在医疗、文化以及所有可能的领域的合作。两国元首的每一次接触，都会对促进双边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与拓展注入动力。俄罗斯副总理格里科娃称，俄罗斯与中国双方互派留学生交流规模正在扩大，计划到2030年，双方留学生人数均达到10万人。并希望在教育年期间继续扩大这一规模。与此同时，俄罗斯社会对中俄合作的感知也愈发深切。莫斯科街头民众表示，中国品牌的汽车随处可见，两国间的旅游往来也日益便利。去年，超过200万俄罗斯公民访问了中国，这种双向奔赴的民间交流，正是两国关系深厚民意基础的生动体现。可以说，从官方到民间，俄罗斯舆论对普京总统此次访华展现出了高度的共识与期待，双方将释放怎样的联合声明与合作成果，无疑将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
1: 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俄中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开启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篇章。
3: Interaction between Russian
4: 俄中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领新时代俄中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俄中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期待俄中元首会晤取得丰硕成果，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更强推动力。
5: 俄中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友好融洽往来，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相关产品正广泛惠及俄罗斯人民，而俄罗斯农产品的对华出口量也在增长，期待两国进一步扩大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4: 今年是俄中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留学生数量正在持续增长，随着两国青年交流的不断深入，两国人文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6: 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也期待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7: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俄元首会

0: 会晤，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1: 目前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威胁之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恰逢其时，中俄合作树立了大国合作的典范，期待双方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2: 中俄元首会晤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3: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期待中俄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为全球南方的蓬勃发展提供指引。
4: 近年来，中俄经贸合作克服复杂国际环境带来的多重挑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旺盛活力。2025年，中俄贸易额连续三年突破2000亿美元，中国连续16年保持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
5: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中俄贸易额达2279亿美元，连续三年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中国连续16年保持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今年一季度双边贸易额达612亿美元，同比增长14.7%，其中对俄出口同比增长22%，自俄进口同比增长9%，实现了良好开局。此外，中俄双边贸易结构不断优化，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在双边贸易中的占比稳步提升。汽车、家电、机械设备等中方优势产品对俄出口保持旺盛势头，能源、矿产、农产品等俄方优势产品对华供应稳定，两国资源、产业和市场优势得到充分发挥。
4: 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于5月17号至21号在哈尔滨举办。中俄博览会不仅是两国贸易的晴雨表，更是中俄战略协作不断深化的见证者。今年的中俄博览会都有哪些亮点，取得了哪些成果？我们跟随着记者去现场看一看。
6: 本届博览会现场发布500余项首套首款新品，全面展示800余项新项目、新合作、新技术。新品涵盖高端智能装备、前沿人工智能产品、文创工艺等多个领域。
7: 我们这次展出的32款展品可以说涵盖了耕种管收运全链条，这不仅呢展现了我们佳木斯制造的硬实力，我们也希望呢能拿到更多的海外订单，真正呢实现从精彩展出到效益落地。
6: 本届博览会，俄罗斯参展企业近300家，来华采购团规模达5000余人。俄罗斯展区集中展示食品加工、轻工纺织、非遗手作、珠宝首饰等领域特色成果。博览会同步举办近100场同期配套活动，20余场对俄经贸合作系列活动将实现精准匹配、高效对接。
8: 这次我们带来了100多家俄罗斯的龙头的企业到哈尔滨。这次我感觉哈尔滨非常热情欢迎我们到这边我们这次也希望更多俄罗斯的朋友认识一下更多中国的朋友们在哈尔滨。
6: 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让我们看到中俄经贸合作正在迈入新的阶段。自2014年首届中俄博览会成功举办以来，已累计吸引超7200家中俄企业、105万名客商参展参会。博览会持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为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提供坚实基础，注入不竭动力。
4: 好的，相关话题马上请进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的副所长陈宇，为我们带来详细的解读。陈先生，你好。
9: 你好。
4: 俄罗斯总统普京正在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那么启程前呢，普京是发表了视频讲话，称俄中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那这也是普京首次在出访前发表视频讲话。那么您如何来解读此访的重要的意义？
9: 我想这次访问啊，首先是一个在一个关键时间节点上进行的一次重要的访问啊。那么是中俄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中俄签署睦邻好合作条约25周年。那么本身这个节点性的意义，就非常重大。 同时呢，正如您所说啊，普京总统啊，包括俄罗斯。

0: 俄罗斯，对这一次访问啊还是非常的重视。那么普京总统在访前也是专门的发表了讲话，而且呢，这一次应该说俄方的代表团非常的庞大，也非常重要。包括五名副总理，包括八个主要的政府部门的这个首长啊，也包括一些关键的俄罗斯的这个国企的负责人啊，比如说俄罗斯石油公司、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俄旅，包括其他的一些金融部门的。主要的这个负责人啊，包括俄罗斯央行的这个行长，俄罗斯储蓄银行的行长等等。那么普京的重视，包括代表团的规模啊，都说明啊，俄罗斯目前啊确实是把中俄关系那么作为他大国关系的非常重要的这样一环。那么我想这种重视啊，一方面体现在全球战略协作方面，也就是说俄罗斯认为啊，中国是他大国关系当中不得不依靠非常重要的那么这样的一个关键性的大国关系。同时呢，也体现在俄罗斯啊，他希望通过和中国发展经贸、务实等等领域的这样一个合作，那么来应对西方对他的这个长期的制裁，对他的长期的这种孤立的压力。那么基于这些判断呢，俄罗斯确实是把中俄关系啊作为他长期需要坚持的一对重要的大国关系。
1: 对于此次中俄元首的北京会晤，两国国内以及国际舆论是高度关注的。俄罗斯媒体报道说呢，此次俄中元首会晤可能会在政治、经济、国际事务等一系列的领域取得积极的成果。那么您认为此次两国元首会谈的主要的议题会在哪些方面？
0: 我想这一次啊，两国元首这个会晤啊，应该说可能会取得诸多的这样的成果。那么根据俄方的说法呢，中俄双方啊，可能要签署将近40份的这个合作的文件啊。比如说在政治领域，那么中俄双方呢，很有可能会签署一份关于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这样一个文件。那么我想这份文件呢，很有可能也是在现在这个关键的时间节点，那么承前启后，总结过去成功的经验，那么展望未来两国关系发展的一份政治性的文件。那么在经贸合作领域呢，中俄双方啊，我想也会探讨一系列的合作。那么最重要的还是一个传统的合作领域，也就是能源合作。去年下半年呢，中俄双方也是签署了关于西伯利亚力量2号管道的合作的备忘录。那么我想在这一次普京访华期间呢，中俄双方的相关的部门啊，也会就这条管道进一步推进，那么来进行协商，那么也可能会探讨一些新的合作领域，比如说中俄的高新技术的合作，中俄的现代农业的合作，中俄的绿色经济、新能源的合作等等。第三个呢，我想在国际关系、国际政治领域呢，中俄双方也会进行深入的沟通，沟通关于现在大国关系格局啊、国际战略整体形势的一些观点，那么也包括可能就目前的一些国际热点，比如说中东冲突问题，那么进行深入的沟通，那么来进行战略对表。第四个呢，我想最重要的还是在这个人文合作领域，因为我们知道今年和明年啊，中俄要举办教育年的这个活动啊，前两年呢，中俄也是成功的举办了中俄的这个文化年，包括之前呢也举办过媒体年和人文交流、青年交流年等等这样的一系列的人文领域的这样一个合作。我想这是中俄关系很重要的一个根基，尤其是今年和明年举行的这个教育年的活动，那么对于双方民众从小建立这个对两国的这个认知啊，包括推进各领域的合作，我认为都是有基础性的意义的。
1: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也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那么面对当前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中俄全面战略协作对维护全球战略稳定有着怎样的重要的意义？为我们再解读一下。
0: 这一次呢，中俄双方啊有可能会签署一个关于世界多极化啊，包括新型大国关系的一个联合的这样一个文件。我想呢，这也体现出啊，现在中俄双方确实在国际战略层面还是进行了深入的协调。我想最重要的还是中俄始终坚持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这样一个原则。那么我想这正是应对啊现在国际上出现的一种阵营化的这样的一种地缘政治的趋势，那么促进国际政治的这样的一个合理化的这样一个发展。第二个呢，中俄双方啊都是推进世界多极化的这样的重要的力量，中俄双方推进世界多极化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对抗现在世界上出现的一些单极化、霸权主义等等这样的行径。第三个呢，我想很重要的是，中俄双方目前在联合国安理会啊，包括金砖国家包括上合组织等等一些发展中国家为主这样的一些多边的机制当中啊，还是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第四个呢，俄罗斯是全面的支持中方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也就是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发展的这样一个倡议。那么俄方的支持呢，我想也为中方啊

0: 在国际上推广这些倡议，那么提供了很重要的这样一个支撑，那么也有助于国际的治理体系啊向更合理的方向来发展啊。第五个呢，我想我要认为啊，就是现在中俄关系的这个发展，那么我们在战略层面的这种协作，那么我们建立一种真正的新型大国关系。虽然中俄双方政治制度不同啊，那么发展阶段不同，历史文化也有差异，但是我们多年的这种相处下啊，真正的建立起了一种新型大国关系，这本身也是对世界的一个很重要的贡献。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称，美国或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沉重打击。同一天，美国副总统万斯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经取得很大进展，但是美方也准备了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
2: 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对媒体称，美国已迫使伊朗坐上谈判桌，一方想要达成协议。他说，他希望美方不必再采取进一步行动，但美方也可能不得不再给伊朗猛烈一击，目前尚不确定。特朗普还称，18号那天只差一个小时，他就要下令打击伊朗了，但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请求他暂缓实施该计划。特朗普说，多个海湾国家告知，在巴基斯坦斡旋下旨在达成和平协议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他将留出至少2到3天的有限时间，让对话能够继续进行。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取得很大进展，但美方也准备了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万斯表示，目前只有2个选项，要么达成一个好的协议，要么回到军事行动。显然，美总统特朗普希望达成协议，伊朗方面也倾向于达成协议。同时，美方也准备可以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万斯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这是美方红线。美国希望伊朗能与美方合作，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机制，从而确保伊朗无法重建其核能力。这正是美方在谈判中全力争取实现的目标。他同时表示，在美方看来，伊方仍未明确谈判立场。此外，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19号公布了新一轮针对伊朗的制裁名单，以此对伊朗进一步极限施压。制裁名单中有12名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个人被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此外，制裁名单中还包括19艘石油、液化石油气和化学品运输船，以及29个贸易和航运类企业。
1: 当地时间19号的晚上，据以色列方面的消息，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前一天宣布取消对伊朗的袭击行动，但以色列高层当晚评估认为，特朗普仍倾向于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此外，还有以方消息称，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的联合准备工作已经完成，目前正在等待特朗普的决定。据伊朗学生通讯社19号的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如果敌对势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会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
2: 伊朗军方发言人强调，伊朗不会被围困，也是不可战胜的，若再遭侵犯，伊朗将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在其社交媒体上再次摘发其上任后的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声明表示，关于开辟其他战线的问题，相关研究已经完成，敌人在这些领域经验极少且高度脆弱，如果战争状态持续并且符合国家利益考量，伊朗将开辟这些新战线。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格什姆岛当天传出的爆炸声系特种部队拆除敌方未爆弹药所致。报道援引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的话说，格什姆岛当天下午传出数声爆炸声，引起当地居民担忧。该官员呼吁居民不要惊慌，切勿轻信网络谣言。格什姆岛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属于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9号报道，伊朗情报部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情报部门摧毁伊东南部四个极端组织小组，并逮捕19人。声明说，被捕人员受美国和以色列直接指挥，大部分是外国公民，在实施行动前被抓获。情报部门在他们藏匿处缴获大量轻型和半重型武器，包括枪支、火箭筒、弹药及军用相机等。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9号的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与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会晤时，汇报了伊美谈判进程、伊朗向美方提出的方案，以及伊朗决策者和谈判代表团成员坚持的原则立场。
2: 报道说，伊朗近期提出的方案重点包括维护伊朗的铀浓缩权利与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产，美国赔偿在战争期间对伊朗造成的损失以用于重建，美军撤出伊朗周边地区等。加里·巴巴迪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宣称其暂时停止了对伊朗的攻击，以给谈判一个机会，但与此同时，美国又声称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袭击，这意味着美国将威胁冠以和平契机之名。加里·巴巴迪说，伊朗是团结且坚定的，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19号说，由巴基斯坦斡旋的美国和伊朗谈判进程需要更多时间。安萨里当天在记者会上说，卡塔尔支持巴基斯坦所做的外交努力，巴基斯坦在促成各方接触、寻求解决方案方面展现出认真态度。卡塔尔方面认为这一进程还需要更多时间。安萨里还说，卡塔尔与美国和伊朗方面保持着接触，他同时说，此前伊朗选择攻击卡塔尔对两国关系构成了威胁。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8号报道，沙特阿拉伯、卡塔尔、阿联酋三国领导人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希望美国暂缓打击伊朗。这三国领导人向特朗普表示，他们不希望本国能源设施因遭伊朗报复而被炸毁。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他已下令推迟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
1: 当地时间19号，针对美方称美以袭击首日伊朗南部米纳卜市遭空袭的小学位于伊朗一处现役巡航导弹基地内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晚回应称，这一说法毫无根据。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军在学校上课期间袭击伊朗境内的教育机构，严重违反了国际人道主义法，构成战争罪。该地点的民用性质无法被美方技术上的虚假陈述所掩盖。负责下令和执行此次空袭的美国军事指挥官和美政府必须根据国际法承担全部责任。美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9号在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听证会时表示，美军针对伊朗一所小学遇袭事件正在调查且即将结束，但他拒绝立即承认美方责任。他辩称此次事件情况复杂，理由是涉事学校坐落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现役巡航导弹基地范围之内，因此不同于一般误炸。他承诺调查完成后会保持透明。他同时声称，伊朗民众并非美国敌人，敌对目标只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美国媒体三月初报道，美国军方一项正在进行的调查初步认定，伊朗一所小学2月28号遭战斧导弹袭击，导致大量人员伤亡，系美军误击，美方应对此承担责任。纽约时报和网络杂志截击报道，初步调查发现，美军在打击临近这所小学的一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基地时，目标定位错误。一些知情官员说，美中央司令部人员使用了美国防情报局提供的过时数据，创建了空袭目标坐标。此后，美国国防部升级了调查层级，但始终未对外承认任何初步调查结论。事件已经过去近三个月，遇难者家属仍然无法走出失去亲人的伤痛。
4: میدونم اونجا خیلی جاش خوبه ولی من دلتنگشم.
3: 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

0: 发了国际舆论的高度关注。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到底有多重要？在与美国的谈判陷入僵局之际，伊朗释放这一信号是出于什么考量？让我们来了解一下。
1: 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是全球通信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堪称数字咽喉。统计显示，全球共有超过500条用于通信的海底光缆，承载了超过 95% 的洲际数据传输工作，其中至少7条关键线路汇集于霍尔木兹海峡及附近海域。分析人士指出，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的战略价值丝毫不逊色于这一海峡的航运价值。伊朗主张所有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光缆必须接受伊朗监管并缴纳管理费，并且光缆的修理和维护权也归伊朗所有，这将对地区乃至全球的网络通信与数字经济构成影响。媒体分析指出，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对于海湾国家尤其重要，相关国家近来在数字金融和数据中心方面投入巨资，一旦光缆被损坏，将影响相关国家的数字支付、银行系统、云计算和政府通信等。霍尔木兹海峡也是连接新加坡等亚洲数据中心和欧洲部分海底光缆站点的重要数字通道。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如果出现中断，将延缓欧亚间的金融和跨境交易，东非部分地区还可能陷入断网状态。有分析认为，当前美伊深陷不战不和的僵局，伊朗此时宣称有权对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收管理费，是试图进一步展示其对海峡的控制力，增加对美国的压力，同时也可开辟新的收入来源。不过这一计划要付诸实施仍面临多重障碍，会造成怎样的长远影响仍有待观察。
0: 彭博社19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七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
1: 报道说，这一提议已获得多个北约成员国支持，但尚未达到获得通过所需的全体一致支持。北约高级官员表示，尽管部分北约国家目前仍反对授权北约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开展联合行动，但如果封锁局面持续下去，他们最终将会支持这一提议。报道指出，目前尚不清楚北约计划如何协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此举将标志着北约相关策略发生转变。美国的北约盟国此前一直对外表示，只有在各方停止敌对行动且组建一个包含非北约国家的广泛联盟之后，才会介入霍尔木兹海峡事务。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国际油价飙升。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指责北约盟国拒绝为美国攻打伊朗助力，甚至威胁要退出北约。
0: 七国集团财长会议18号至19号在法国巴黎举行。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莱斯屈尔19号表示，与会方一致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应采取更多行动，帮助那些因中东战事而经济受困的国家。
2: 七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就中东战事所致经济影响和全球债市波动等进行了磋商，卡塔尔、阿联酋、巴西和肯尼亚等国代表也参与讨论。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莱斯屈尔说，与会方呼吁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采取更多行动，确保因中东战事面临严重冲击的国家得到帮助。中东战事导致全球能源、粮食和化肥等供应紧张，莱斯屈尔特别提及化肥短缺可能产生严重影响。18号出席七国集团财长会议的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表示，受中东战事影响，商业石油库存正急剧下降，可支撑时间仅剩数周。欧盟委员会负责经济事务的委员东部罗夫斯基斯指出，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令欧洲经济面临滞胀冲击。有消息称，多个七国集团成员国对美国和以色列不考虑经济冲击及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表达沮丧，一旦发生冲突，霍尔木兹海峡梗阻是完全可以预见的。
0: 马上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把时间交给月薪。
3: 好的，丽娜，

0: 斯坦在美伊博弈中扮演关键调解人和传话渠道的角色，尽管谈判陷入僵局，而且战火重燃的风险在上升，但是美伊对话通过巴基斯坦持续推进。我们来看看国际媒体的相关分析报道。首先我们来看看伊朗法尔斯通讯社的报道，说谈判重点在于结束战争。文章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已经通过巴基斯坦收到美国提出的谈判意见，并已将伊方最新意见反馈给美方。目前谈判重点在于结束战争，尽管分歧仍然存在，但双方通过巴基斯坦的对话渠道通畅。巴加埃同时强调，伊朗对中东地区任何国家都没有敌意，包括阿联酋，呼吁各方警惕外部势力制造分裂的图谋。我们再来看看埃及金字塔报怎么说。巴基斯坦是可信任的关键斡旋者。巴基斯坦因与美国、伊朗双方均保持相对等距而且友好的关系，被视为可信任的穿梭外交协调者。巴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与美国政要保持良性互动，而巴总理夏巴兹则负责与伊朗高层沟通。成功斡旋中东冲突，有助于提升巴基斯坦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使其从印巴角力的地缘格局中突围，成为地区一支越来越重要的稳定力量。我们再来看看法国媒体《费加罗报》怎么说：突破海上封锁的陆路合作。目前美国对伊朗极限施压并准备军事选项，伊朗坚持核心利益不退让，双方处于紧张对峙状态。巴基斯坦是伊朗的地缘邻国，最近一段时间巴方向伊朗开放多条运输通道，缓解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压力。巴基斯坦与伊朗通过陆路运输网络构建实质性的经济与安全合作，成为双边关系中的显著亮点。对此白宫多次对巴方表示不满。最后再来看看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观点，巴基斯坦的夹缝困境。文章指出，巴基斯坦与伊朗、美国的关系正处于深度互动与复杂博弈的关键阶段。美国对巴基斯坦一方面充当调解人，另一方面又通过陆路通道帮助伊朗规避封锁和制裁感到不满，认为巴基斯坦政策自相矛盾，削弱了美国的施压效果。巴基斯坦近日向沙特部署战机协助防御，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美方的疑虑，但是也证明巴方很难保持完全中立的调解人姿态。好了，以上就是全球各大媒体对于近期美伊局势的一些相关分析报道。琳娜，
1: 好的，感谢月心。美国国会参议院19号以50票赞成、47票反对的表决结果，推进一项旨在限制总统特朗普动武权力的法案，要求特朗普今后对伊朗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必须获得国会批准。该法案距离生效尚需经过几道程序。此前，民主党人已经7次在参议院提交相关的法案，未获通过。根据美国1973年通过的《战争权力法》，总统在首次通知国会动用军事力量之后，应在60天内决定停止该军事行动，或者寻求国会授权继续作战。特朗普政府3月2号正式告知国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由此推算的60天法律时限已经于5月1号到期。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19号说，美国决定从欧洲撤出一个大约5000名士兵的装甲旅，并称此举不会削弱北约在当地的防御能力。
2: 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19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出席北约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级会议后向媒体表示，在欧洲常规防御方面，欧洲盟友和加拿大正在承担起更多责任，而美国也在调整其军事力量部署。格林克维奇说，随着欧洲国家在北约发挥更大作用，美国将减少在欧洲的驻军，并将自身角色限定于为盟友提供所欠缺的关键军事能力。格林克维奇当天还说，欧洲盟友应做好准备，未来几年还会有更多撤军行动。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指责德国威胁削减驻德美军。美国五角大楼官员本月1号说，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从德国撤军人数将大大超过5000人。路透社称，外界原本以为这5000名美军士兵将从德国撤出，

0: 但五角大楼的计划是取消未来向波兰和德国的美军部署，而非撤走目前驻扎在当地的部队。消息称，美国陆军第一骑兵师第二装甲旅战斗队的约4000名士兵将不再前往波兰，而原定计划派往德国受过远程导弹发射训练的约1000名士兵的部署也已暂停。19号，美国副总统万斯在白宫记者会上说，关于媒体报道美国最近取消本月向波兰部署一支4000多人美军部队的计划，不是削减，而是一次例行轮换推迟。万斯说，他认为这对欧洲而言并非坏事，实际上是鼓励欧洲承担起更多的自主责任。万斯表示，美国不能充当世界警察，欧洲必须更多的依靠自身力量站稳脚跟。
1: 美国政府18号再次以古巴对美国构成安全威胁为由，宣布对11名古巴高官和3家政府机构实施制裁。
2: 美国国务院当天在官网上宣布对11名古巴党政军高级官员实施制裁，其中古巴国家革命警察部队负责人和1名内政部官员先前已遭制裁，但因各自所属机构被列入本次制裁清单而被继续制裁，隶属内政部的古巴情报总局也遭到制裁。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对古巴人民实施的集体惩罚是种族灭绝行为，应受国际组织谴责，并依法追究推动者的刑事责任。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今年年初对委内瑞拉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后，美国进一步对古巴施压，实施新一轮石油限制措施，并制裁一些个人和实体。美国政治报网站18号刊文称，由于美国对古巴采取的施压手段并未奏效，美国正比以往更认真地考虑军事选项。报道称，美军南方司令部过去几周内召开会议，开始起草对古巴的潜在军事行动计划，行动规模可能包括单次空袭、地面入侵等，但不会立即付诸行动。五角大楼的职责是做好准备，但这并不意味着总统已经做出决定。美方近期加大对古巴制裁，并多次威胁对古巴动武，包括声称将在美军结束对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古巴方面回应，美方军事侵略威胁升至危险且前所未有的程度，但古巴不会屈服，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
1: 19号，大批日本民众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大幅增加防卫费、着手修改安保三文件等破坏和平宪法的动向。主办方称，当天约有上万人参加集会。
3: 集会民众手持写有“守护宪法第9条”、“反对修宪”、“高市下台”等字样的标语，呼吁守护和平宪法。
4: 断固として反対しております。というのも、そのやはり憲法9条といいますか、そのおかげでこの日本が戦争に巻き込まれなかったという実績もありますし、戦争をできるっていう国にするのはやはりそういったその。
5: で、最も悪いのが私どもの国には憲法というものがあって、戦争を永久に放棄したはずなのに、そこを戦争をしたいがためにいろいろ変えたい。ダメですよねっていうのを。
6: それは間違いだと思います。その武器の輸出で戦争でお金儲けをしようという考え方に変わっていくのは本当に恥ずかしいことだと思います。
7: いたと思うんですけれども、それをまあ急にこの情勢になって、まあ、会見のになる動きだとか、あとはその、まあ、他国に対する攻撃的な発言だとか、そういったものがちょっと目立つようになって、やっぱ日本国民としてすごく不安です。
3: 当晚除东京外，日本全国多地举行了联动集会，抗议高市政权加速推进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
1: 好的，再次进入媒体焦点，把时间交给月心。
8: 好的，丽娜。在近日曝光的自民党建议草案中，没有直接提及修改乌核三原则，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但是用一些模糊表述预留空间。日本政府一方面强军阔武，一方面在修宪问题上欲盖弥彰，引起了舆论的广泛关注。我们来看看相关媒体都有怎么样的分析报道。首先来看看巴基斯坦观察家报道说，回避并非放弃图谋。虽然草案没

0: 有明确核政策，但是在提升防卫费上目标设定激进。自民党计划六月上旬正式敲定党内建议方案，为政府年内修订文件做准备。日本政府在修订安保三文件的过程中，采取刻意回避直接修改无核三原则的策略，是又一典型的心虚表现。但是这并非放弃图谋，日本右翼在侵蚀原则底线上具有长期性。我们再来看看印度快报的观点，模糊表述是战术性妥协。日本自民党建议草案以确保具备至少以年为单位持续作战的能力和下一代动力系统等模糊表述带过敏感议题，这种避实就虚的做法是为了规避国内强烈的民意反弹，特别是广岛、长崎、冲绳等地的反对声浪，防止修订工作因争议过大而被迫搁浅。这是一种基于国内政治阻力和国际压力的战术性妥协，实则是有意掩盖军国主义复辟野心。我们再来看看柬埔寨高棉时报怎么说，埋下伏笔预留空间。文章指出，自民党建议草案强调配备下一代动力系统的潜艇，强化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这为未来引进美军核潜艇埋下伏笔。草案还进行了一些技术铺垫，通过宽泛的下一代动力系统的表述，为自主研发核动力潜艇设置了制度空间。尽管文本上回避了直接修改，但是日本政府通过强化延伸威慑的方式松动政策，为后续突破预留空间。最后再来看看韩国先驱报怎么说，用实际行动掏空原则底线。文章指出，日本政府四月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安保政策整体转向没有变。当前日本政府对无核三原则采取的是暂时搁置、模糊处理、伺机突破的策略，虽然短期内因政治阻力未在文件中明文修改，但是其通过强化美日核共享讨论、发展核动力潜艇技术及提升常规进攻能力等方式，正在实质性的掏空原则底线。好的，以上就是全球各大媒体对于日本右翼在修宪问题上的一些相关分析报道。丽娜，
1: 好的，感谢月新。中国新闻稍后继续。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习近平主席在5月14号中美元首会晤中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在今天的国台办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表示，习主席讲话对做好对台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是台海和平稳定的祸根乱源。
4: 习近平主席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稳定、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这为我们做好对台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5: 发言人说，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是从古至今的事实，是台海的真正现状，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民进党当局在岛内的执政表现，发言人评价，
4: 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不断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祸根乱源，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要做到这一点的前提就是绝不能支持和纵容台独。
1: 赖清德上台满两年，岛内最新民调显示，台湾民众对于赖清德施政不满意度高于满意度。另外一份民调则显示，岛内80.3%

0: 的民众认为两岸问题应由协商和平解决。对此，国台办发言人今天表示，赖清德上台两年的所作所为越来越不得人心。
1: 相关民调充分表明，赖清德上台两年的所作所为与台湾民众的利益福祉背道而驰，越来越不得民心。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大肆兜售分裂谬论，处心积虑阻挠两岸交流合作，变本加厉制造绿色恐怖。
2: 国台办发言人罗列了民进党当局上台后的种种罪状，包括打着所谓民主和平的幌子，炮制所谓民主对抗威权的虚假叙事，煽动两岸对立对抗，为一党一己之私漠视民生福祉，无视经济规律，图谋两岸经贸脱钩、产业断裂，滥用司法打压迫害政治异己，不断操弄挑起政治恶斗，漠视民生疾苦，大肆挥霍民脂民膏，向外部势力献媚书城，妄图以外谋独、以武谋独。而近期中国国民党公布的一项民调也给出了同样的结论，岛内 80.3% 的民众认为两岸问题应由协商和平解决， 65% 的民众同意建立和平繁荣之链取代区域对抗。
1: 台独是绝路，对抗没有出路，祖国统一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阻挡不了的历史大事。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
2: 今天是赖清德上台两周年，专家分析认为，面对内外困局，赖清德仍不会放弃台独的政治招牌，而种种迹象表明，台独这条路他会越走越窄，直至进入死胡同。正如发言人所讲，那台独这条路呢，并不符合两岸民众的根本利益，也不得民心。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根据台湾民调显示，岛内20至29岁青年群体当中，近年来倾向台独的比例有所下降，支持两岸统一的比例持续上升，呈现出年轻世代愈发不认同台独，更倾向支持统一的发展趋势。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我们欢迎并支持更多的两岸青年常来常往，一同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一同为国家统一、民族复兴携手奋斗。
3: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民进党当局上台以来大肆兜售台独、分裂谬论，处心积虑操纵去中国化，阻限两岸交流交往，制造信息茧房，妄图蒙蔽误导台湾民众，特别是青年一代，制造历史记忆混乱和国家认同扭曲，其所作所为背离历史和事实，会越来越不得人心，注定失败。
1: 青年是国家的希望，民族的未来，两岸青年身上寄托了两岸关系的未来，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特别是青年朋友，积极地参与两岸交流，互学互鉴，相交相知，也越来越认识到统一是大势所趋，前途所在。我们欢迎并支持更多的两岸青年常来常往，一同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一同为国家统一、民族复兴携手奋斗。
0: 19号，在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就职满两周年的前夕，台立法机构针对赖清德弹劾案进行记名投票表决，最终同意票为56票，不同意票为50票，未达76票同意票通过门槛，弹劾案不通过。岛内舆论指出，这是台湾地区首次对在任领导人进行弹劾，弹劾案的意义大过于表决输赢。弹劾案清晰地折射出岛内民心向背，赖清德就职满两年，迎来的无疑是最艰难的一个520。
3: 台立法机构现有113席民意代表，其中民进党51席，在野阵营共62席。根据台湾地区法规，针对地区正副领导人的弹劾案，决议通过人数需达到全部民代人数的2/3以上，也就是76票同意票通过门槛。投票决议通过后，还需申请台司法机构所谓大法官审理。国民党团表示，弹劾案通过的可能性本就很小，发起此次弹劾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赖清德和民进党看清岛内民心向背的事实。
4: 得票的多寡，是赞成罢免多还是反对罢免多， 好，我想这个就是赖清德这两年的成绩单。啊，我们会有一个非常清楚的烙印。
5: 这次的弹劾案重点是一个表态，重点是用是我们现在至少有60%的民意是不认同这样的作为的。
3: 台湾时事评论员苏恒认为，此次弹劾本身就是民众对赖清德两年施政、民进党十年执政的一次民意公审，
6: 就是希望呢能够让赖清德知道，让这个民进党当局知道，不管是这个赖清德在选举期间所提出来的政策上面的跳票，或者是说呢他这个就任之后呢在台湾岛内所实施的一系列的倒行逆施的政策呢，都让许多的民众非常的不满。他们希望借由这一次的弹劾呢，让赖清德清楚知道说民意对他们的这个厌恶。
3: 台湾联合报评论指出，赖清德弹劾案的意义早已超越表决的输赢。赖清德上任两年来择恶固执，导致民意撕裂、社会对立。该弹劾案争的不是一时输赢，而是千秋是非。
7: 第一啊，赖清德是历史上啊第一个被弹劾的台湾地区领导人啊，这个呢，他将永远被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那么第二个，赖清德自从上台之后啊，相信啊没有任何的政绩啊，尤其是啊竞选的时候呢，喊出了277项的政见啊，只兑现了两样，所以啊这一次的弹劾呢虽然没有过，不过啊相信很多的网友也说哈，如果放给全民弹劾啊，这个弹劾呢一定会过。
3: 台媒近日纷纷梳理赖清德上台后的重大政策及争议，点出赖清德当局在多项台湾民生议题及两岸关系上令岛内不满意。岛内舆论认为，本次弹劾案的发起是岛内民众对赖清德上台以来积怨已久的集中体现。近期岛内多项民调显示，自赖清德上台以来，施政满意度持续走低，不满意度突破55%，其信任度甚至曾在绿营传统票仓也创下新低。岛内舆论批评，赖清德上台两年，其施政深陷困局，台湾失去了能源自主，失去了司法信任，失去了两岸和平，更失去了社会和谐。舆论同时指出，在此次弹劾过程中，岛内民众对赖清德专横跋扈的认知也在持续加深。
0: 19号，为期两天的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二次高官会在上海闭幕。去年11月，中方接任东道主 APEC 合作进入中国时间。中方提出2026年 APEC 会议主题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获得各方认同。与会各经济体高官和相关人士表示，加强合作推动建设亚太共同体，从目标转为行动，从蓝图走向现实。
3: 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二次高官会上，中方再次释放亚太区域合作新信号。继去年公布开放、创新、合作三大 APEC 中国年优先领域后，中方宣布将围绕贸易、联通、创新、发展打造具体成果。
8: 贸易、联通、创新、发展同中方今年办会的三大优先领域高度契合，有效衔接布特拉加亚愿景2040，彼此相辅相成，支撑起建设亚太共同体的四梁八柱。
3: 中方明确表示，将在 APEC 贸易、数字化等方面推动务实成果，就智慧海关、智慧交通等提出倡议，并就打造数字技术赋能、开放创新生态平台释放积极信号。中方呼吁各方积极参与，推动数字赋能千行百业。
9: 本届会议最大的特点就是更加聚焦人工智能与数字技术领域合作，这也是当前拉动亚太地区经济增长、实现区域共同繁荣的核心动力。中方此次规划了完善的合作布局，举办数字主题系列活动便是其中一环。
10: 人工智能，中国是走在非常先进的，尤其开发这方面，我们希望亚太的国家，尤其是东盟的国家，也应该积极了解中国开发的哪一些人工智能的产品呢？主题讲创新，讲合作，我觉得是最恰当不过了。
3: 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推动亚太共同体建设。去年，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值达26.29万亿元。在 APEC 的21个成员中，中国已成为其中13个经济体的最大贸易伙伴。
9: 在中国的引领下，亚太经合组织推进的另一项举措是打造开放的亚太共同体，其中涵盖贸易发展、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以及维护多边贸易体系等内容。
3: 据了解，APEC 贸易部长会议也将在苏州召开，预计全年中

0: 中方将在多个城市举办约300场各类主题活动，持续推动 APEC 成员拓宽合作领域，携手各方不断提升亚太区域应对风险的韧性。中方正以 APEC 中国年为契机，与亚太区域各方同舟共济，推进亚太共同体建设，为亚太发展开启新时代。
1: 连日来，贵州、湖北等地遭遇到了强降雨，引发了洪涝、地质灾害险情，各地迅速行动，组织力量，开展人员转移、抢险救灾等工作，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贵州省气象局预报，当前至明天白天，强对流天气仍将持续。根据贵州省地质灾害应急预案规定和会商研判结果，贵州省地质灾害防治指挥部决定，于昨天18点起，对黔东南州、黔南州、黔西南州启动地质灾害三级预警响应。由于连日强降雨，贵州贵定县昌明镇的铁索岩村有群众失联，昨晚救援人员徒步进入现场展开搜救。同时，交通部门连夜打通进入铁索岩村的道路，挺进铁索岩。
3: 现在是晚上的10点多，在前往铁索岩村的路上呢，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路段呢，3台挖掘机正在同时作业。这个地方的泥石流滑坡体的量是比较大的。
2: 凌晨2点多，当地交通部门打通了通往铁索岩村的乡村公路，目前大型救援设备正通过这条道路进入铁索岩。受强降雨影响，昨天湖北恩施州宣恩县白水河村周边河水暴涨，沿河区域道路中断，当地集结救援力量徒步3小时抵达现场，转移受困群众。
4: 每个几个小时这样大部队的都很累的，我们就松口气，就感觉到有见到了今天有希望的。
2: 截至目前，白水河村被困群众已全部实现转移安置，搜救失联人员、道路疏通、供电抢修等应急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
1: 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5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水利部昨天对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海南等地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商指出，本轮强降雨过程是今年入汛以来中国最强降雨过程。国家防总继续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19号，国家防总办公室增派工作组赴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系列报道《遇见非遗》，今天走进山东临清，探访国家级非遗临清贡砖烧制技艺。临清贡砖曾供皇家营建，文化底蕴深厚。传承人赵庆安坚守莲花土古法烧制，革新工艺，培育匠人，延续千年匠运。

0: 北京的城，临清的砖，相隔800里，漕运600年。临清贡砖之贡是皇家的认可，更是匠心的证明。明清两代，它沿运河北上，成为故宫、天坛、明十三陵等皇家建筑的标配，用600年时光书写临清砖铸北京城的历史传奇。
1: 原来的时候，临清贡砖就因为它的图纸出名，而受到皇宫的认可，选择了临清这个地方做砖。
0: 临清贡砖凭借优质原料、精湛技艺、运河漕运便利等优势，成为明清两代皇家建筑的重要用材。但随着漕运衰落、工业化冲击，专为皇家烧制的贡砖在清末停烧。虽窑火未断，但传统贡砖技艺却日渐凋零。赵庆安从小在窑厂长大，人到中年毅然回乡重燃古窑，立志挽救濒临失传的贡砖老手艺。
1: 我从小跟着父亲制坯烧砖，这窑火就是我们家的根，看着老手艺快失传了，心里很不是滋味。我回来就是把窑火重新点燃起来，把老祖宗留下来的手艺传下去。
0: 临清贡砖烧制过程极为繁复，从选土到出窑可以归结为4个阶段：土、泥、坯、烧。依赖特有的莲花土，这种土质细腻无杂质，但受土地保护政策影响，合法获取优质土源的难度增大。赵庆安另辟蹊径，通过河道清淤等途径采购泥土，并与高校合作对泥土进行科学配比，使其达到莲花土的标准。
1: 经我们4年的研究，我把所有的河道里的红土、白土，经过他们科学的配比，填到我们经过了反复的实验，再经过从窑体里的温度的实验、窑体温度的测试，测试出来，所谓的莲花土就是咱临清土质的红土和白土的天然配比成功。
0: 原料问题解决后，赵庆安遍访老艺人，研读古籍，潜心复原贡砖烧制工艺，让和泥醒泥、摔泥入模、扣坯成型、晾坯验坯、入窑烧制等环节的工序更加完善严谨，历经无数次试验，终于烧制出符合古法标准的临清贡砖。
1: 烧制临清贡砖需要18道工序，每一个工序都有讲究，对匠人的要求很高。近年来，为了更好地做好临清贡砖，我们开始借助科技的力量，比如在烧窑的环节上，我们自制了燃料传送设备，不仅减轻了这个匠人的那个劳动强度，也通过燃料的添加，让窑的温度可控均匀。
0: 为让传统技艺获得行业权威认可，面对前来考察的古建筑专家，他郑重承诺，贡砖先行使用，若达不到古法质量标准，分文不取，以极致坚守诠释匠人初心。
1: 如果咱的砖达不到临清贡砖的标准，达不到临清贡砖的那个让国家的文物专家的认可，咱生产这个东西、做这个工艺，咱没有脸做这个东西，因为咱做的是老祖宗传承下来的好东西。
0: 如今赵庆安依托临清贡砖开发文创产品，打造集研学、文旅、体验于一体的文化产业园，建设青色贡砖非遗实践基地，让实践基地成为中小学生非遗课外实践重要阵地，同时带动100余名村民就业增收，让非遗成为乡村振兴的新引擎。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3: 华为 Pura X Max， 先锋时尚美学，颜值 Max， 双面廓形屏，内外扩感全开，爽感 Max， AI 灵感妙创，妙想出妙作，灵感 MaxHarmony OS 6.1 全新小艺，带来伴随式 AI 新体验，智慧伴读、代办、出行、从容更省心。 小艺伴随式 AI， 默契常在，智慧 MAX， 巅峰旗舰折叠影像，超光电主摄，超大光圈潜望式长焦 ，Xmage 智拍，随手出大片，影像 MAX， 华为 Pura X MAX， 旗帜于阔。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3: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烘，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当地时间5月19号，巴基斯坦机场管理局发布通告，将对印度飞机继续关闭领空，持续至6月24号。2025年4月，巴基斯坦与印度紧张局势加剧，巴方于当年4月下旬开始对印度关闭领空，此后多次发布飞行通告，持续延长领空关闭时间。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9号在首都金沙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共报告136例疑死亡的疑似病例，另有543例疑似病例。世卫组织17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据介绍，本轮疫情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目前尚无针对该型病毒的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18号，此刻新疆全球网红共创传播活动在新疆伊犁察布查尔西伯自治县开幕，来自14个国家的32位海外网红博主齐聚天山脚下，用镜头向世界展现新时代的现代化新疆。
6: 活动在热情的迎宾舞欢迎你来新疆中开启，博主们现场抽取了各自的探访盲盒线路，在随后的几天里，他们将分3条线路深入伊犁州10个县市，从边境口岸到工厂车间，从非遗工坊到百姓家中，沉浸式记录新疆的真实生活，并通过海外社交平台向全球推送短视频，讲述新时代新疆的精彩故事。
7: 然后这次是第一次我来到伊犁，然后我觉得特别的开心，来到这里能看到很美的风光，然后很热情的人。
6: 据介绍，此刻新疆全球网红共创传播活动将持续春夏秋三季，陆续邀请更多全球网红走进新疆，读懂新疆，推介新疆，让真实立体鲜活的大美新疆形象走向世界，深入人心。
2: 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式开始售卖首航季的航线的船票，首航季航线丰富多元，覆盖2026年11月22号至2027年1月2号，共推出了6个国际邮轮船次。据介绍，爱达花城号满载可容纳5200名的宾客，目前邮轮正在开展交付前的试航工作，游客可登录爱达邮轮官网和小程序预订首航季的相关产品。 在19号进行的2026年 U17男足亚洲杯半决赛当中，中国队以2-0战胜了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赛事的决赛。在另一场半决赛当中，日本队通过点球大战淘汰了乌兹别克斯坦队。北京时间23号的凌晨1点，中国队与日本队将争夺冠军。再来关注天气。
8: 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先来关注一下江南华南的强降雨。今天江南华南地区仍有大范围的降雨，其中呢，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广西中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海南南部等地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并且降雨可能会短时间倾泻而下，还会伴有着雷暴、大风甚至冰雹。明天开始，主雨带将会向北台延伸至北方，向西北地区东部到东北一直到华南地区将会有一轮大范围的降雨过程。气温方面，南方虽然阴雨天气比较多，但是由于暖湿气流较为强盛，气温大多还是保持在较常年同期偏高的水平，最高气温是在30度左右，体感会有一些闷热。但是呢，在北方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将会迎来明显的降温，像是华北、黄淮等地，今后几天气温都将会维持较常年同期

0: 偏低的状态。比如说天津和济南，今后几天最高气温大多是在20度出头，天气是较为凉爽。最后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阴转多云，16到25摄氏度，榆林晴转阴，16到24度，南充晴转小雨，21到31度，昭通多云，15到29度，安庆小雨转阴，21到28度，南京小雨转多云，20到26度，襄阳多云转晴，19到26度，泉州小雨转阴，25到29度，漳州小雨，24到29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4到29度，广州中雨转大雨，24到26度，东京阴转小雨，20到30度，新德里晴，30到43度，迪拜晴，28到37度，河内小雨，25到31度，曼谷小雨，28到35度，吉隆坡中雨转小雨，25到32度，悉尼晴转小雨，13到19度，伦敦小雨转阴，11到20度，巴黎小雨转阴，11到20度，罗马晴，14到22度，雅典小雨转晴，18到26度，温哥华阴转晴，12到17度，渥太华多云转晴，5到19度，洛杉矶晴，16到24度，墨西哥城小雨转晴，14到27度。
1: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2: 再会。

0: 民进党当局企图借世卫大会谋独行不通，狡辩台独，民进党被在野党痛批。赖清德上台满两年，党内各界怒批赖清德破坏台海和平。赖清德上台究竟给台湾带来了什么？民进党当局的种种谎言还编得下去吗？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再次决定不将涉台提案列入议程。国台办发言人陈明华表示，这一结果再次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陈明华表示，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不容挑战，不可撼动，也再次表明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企图在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问题上走旁门左道，搞所谓突破，此路不通必遭挫败。特朗普涉台言论在党内持续发酵，民进党改口称没有台独问题，引发各界对其真实性的质疑。一起来看报道。针对美国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不希望看到有人走向独立。赖清德随后调整相关说法，先是偷换台独概念，之后又改口称没有所谓台独问题。台陆委会18日也重申，不存在台独议题。
1: 川普总统他所讲的这个台独，按照我们的理解来说，比较可能是倾向于是不是要进行法理的台独，我们就会认为说这个议题并不存在。
2: 这样的一个转变，远比从过去不支持台独也变成反对台独来得更强有力。
0: 民进党近期态度发生大转弯，但并没有消除社会各界对于其台独立场的质疑。
3: 既然没有台独的问题，那执政党主席是不是把台独的党纲就给予删除呢？
4: 他这次呢是把台独的釜底抽薪，美国就是那个釜底的那个薪，把它全部抽掉之后呢，你这个火就烧不起来了。
0: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民进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日前也附和赖清德的说法，声称民进党没有所谓台独党纲。对此，台北市长蒋万安回应称，问题的关键在于民进党的立场前后不一。
5: 民进党的台独就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
0: 台湾民众党也发文批评称，民进党只是持续操作意识形态，大玩文字游戏。赖清德为了利益选票，假借定义台独，操作抗中保台，升高两岸敌意和制造社会内耗。
6: 围绕防务预算与装备采购，台立法机构再现攻防。国民党民意代表就无人机与潜艇项目提出删减与冻结预算的提案，引发关注。一起来看报道。
0: 据台湾 TVBS 电视台报道，近日国民党籍民意代表马文君提案删除台防务部门编列的5亿765万元新台币的无人机采购预算，并表示之前采购的很多无人机在实际运用中表现与预期存在落差。
7: 之前的年度其实有买了很多的无人机，那到现在是它的公信能并不好。
0: 台湾海鲲号舰艇海事进程过去历经多次延宕，近日有多名国民党籍民意代表分别提案要求冻结潜艇相关预算。国民党方面表示，未来将整合各方意见形成统一版本。
8: 还是又拖了到现在，我整个的测试的过程里面没有一件是完整，那如何要编这个预算？
6: 接下来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0: 5月19日，第八届两岸湖北青年东湖交流季启动仪式暨主旨活动在中南民族大学举办。两岸有关方面嘉宾青年约700人参加活动。本届交流季以民族同心、青春共融为主题，着力打造鄂台青年交流交往、交心交融的全新平台。期间还发布了湖北10项促进鄂台青年交流合作举措。台立法机构投票表决赖清德弹劾案，蓝营民意代表罗列其12罪状，引爆民怨。台媒批赖当局无视台湾困境，还在吹嘘粉饰。民进党当局施政荒腔走板，究竟给台湾带来什么？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上台2年，岛内怒批土匪行径。
6: 欢迎继续关注《海峡两岸》。5月20日，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上台满2年，岛内各界怒批赖清德当局不仅没有团结台湾，反而加剧社会对立，破坏台海和平。赖清德上台2年，究竟给台湾带来了什么呢？而民进党当局的种种谎言还编得下去吗？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胡文启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欢迎三位。
0: 5月19号，赖清德就任满2年的前一天，台立法机构进行赖清德弹劾案记名投票表决。此前有国民党民意代表细数赖清德12大罪状，包括在岛内发动大罢免、将司法异化为政治打压工具、能源政策失败，以及将台湾民众推向台海冲突风险边缘等。蓝白更接连痛批赖清德的行径比土匪还土匪。
6: 近期岛内弹劾赖清德的声浪四起，甚至有国民党民意代表列出了他的12大罪状。那究竟他都有哪些荒腔走板的施政表现呢？胡先生。
9: 赖清德对于台湾的伤害，我觉得是系统性的崩坏，而且是不管是这个价值啦，或是我们的理念，我觉得对于台湾人民都是一个严重的一个误导。包含我们看到，其实我觉得对台湾最重要的一个伤害，就是所谓的 ART， 所谓的对等关税，完全不对等。哦，不管是台湾整个生态系的 AI 的输出，乃至于我们所谓的贵美的一个状况下，我觉得对于台湾人民而言，这都是酷刑。因此我觉得在于我们看到了赖清德直凹的状况下，甚至在所谓的大法官会议用五大于六，各位，五大于六，这个是全世界连三岁的小孩子都知道是极其夸张的事情，但是都能够出自于赖清德的嘴里，你就知道台湾人民有多么的悲哀。那我觉得在今天所谓的五一九的这个前夕，也就是我们看到在野党发动了一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这个所谓的弹劾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觉得对于赖清德倒行逆施，甚至是对于台湾人民的伤害，我觉得即将作为一个历史的耻辱柱。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做一个说明，我们真的希望不容青史尽成灰。不幸公义换不回，尤其是在我们刚才举出了这么多的一个例子之后，看到了民进党自己做的所谓最新半夜吹口哨的民调，都可以发现民进党自己所做的民调完全就是自欺欺人，这就是对于台湾当今乱象最好的一个注脚。
6: 除了民怨沸腾之外，我们看到蓝白两大阵营呢还接连怒批赖清德的行径呢真的是比土匪还要土匪。那为什么这么说？他到底做了什么呢？侯教授，
10: 赖清德当台南市市长的时候啊，他就因为作风强势、好勇斗狠呢，被蓝营啊称为是土匪市长。那到他当了台湾地区领导人之后啊，赖清德和民进党当局啊可以说是变本加厉。那么最近呢，被蓝白阵营啊是接连痛批比土匪还土匪。那么这样的势力啊可以说是罄竹难书。比方讲，赖清德当局啊强推1.25万亿元新台币的所谓军购特别预算，那最后呢，台立法机构啊三读通过的是蓝白阵营提出的7800亿元新台币的这个版本。但是啊，赖当局啊对7800亿他还不满足，竟然呢预谋要提出新的所谓军购的特别预算，就一定要补上这4700亿元新台币的缺口。蓝白阵营呢是痛批啊，你是比土匪呢还要土匪。再比方讲，我们知道民进党呢将反核呢作为神主牌，那么长期以来呢阻挠台湾的新建核电站。今年3月啊，赖清德就突然180度的转弯，宣布啊准备要重启第二和第三核能发电站。这个相当于啊就是自己推翻了神主牌，自己呢打自己的脸。更讽刺的是，你要重启核电站就需要重新购买燃料棒，那么原来的燃料棒去哪里了呢？那么据报道啊，这个核四的燃料棒早在2021年就已经被民进党当局啊全部运离台湾，运回到美国呢进行拆解啊出售，但是呢到现在都没有人买，你还得付上这个保管费，前前后后啊是浪费了台湾的这个纳税人的钱呢将近40亿元的新台币。那么对于如此败家的行为呢，中国国民党的主席啊郑丽文说，当年是谁像土匪一样把这些燃料棒呢要一定要运离台湾，那么这个和流氓做派已经没有什么两样了，甚至啊就像土匪呢绑着人来索要钱财。那么有国民党的民代啊是甩出了长达16米的卷轴啊，是细数赖清德的种种的罪状。那么怪不得啊，或者说难怪啊，赖清德当局啊上台才2年时间，已经是民怨沸腾，民调低迷，
6: 真的是罄竹难书啊，所以大家是忍无可忍的。除了刚才介绍的这些事例之外，我们看到赖清德呢2年来在岛内呢还是大肆的打压异己，对蓝白两大阵营可以说展开各种各样的政治追杀，那又引发了怎样的争议？同时您认为他为什么敢如此的肆无忌惮？
11: 赖清德呢去年为了应对那个大罢免，他搞了一个十分荒唐的所谓团结视角，我们都印象深刻，其中有一个叫打掉杂志啊，这样一个说法，那么呢可以说呢引起了岛内巨大的这种反弹。上台不久， 党内他办了郑文灿，因为郑文灿对他党内地位形成威胁。

么社会上在野党他摆着柯文哲，他向社会放风，总之要给柯文哲打上一个贪腐的贪婪的这样一种形象，这样就不会对他构成威胁了。第二类人就是对他的这个所谓执政监督非常有战斗力的这些人，比如说徐巧芯。那么徐巧芯拿两年前的所谓旧案泄密案，这个泄密案本身也是莫须有的，他要把他

0: 定要把高金素梅置于死地，其手段之凶狠。再比如这个蔡正元也对他进行打压。那么第三个情况就是呢，对在野势力，对他通过包括司法手段在内的进行系统性的摧毁。赖幸德为什么如此的肆无忌惮？我就主要有四个原因。第一个是他的政治本质决定的，他就是要搞台独分裂，这样一种政治本质决定的一切有碍于他这个目标实现的人，他都要扫除掉，都要作为杂质给你打掉。那第二呢，是他的政治个性决定的，他认为在他的这个字典里边是没有接受教训，是没有道歉，是没有改弦更张这样的词汇的。那第三个是他要让社会的民怨转化为反中抗中，转化为在野党的所谓贪腐等等等。第四个，台湾地区啊那个所谓政治体制那个特有的缺陷决定的，他上台以后，台湾的民意机构三读通过了这个一个要求啊，一个改革的这个法案，要求台湾地区领导人到民意机构去接受质询，但是呢他怎么办？把这个给打掉了。
1: 台立法机构投票表决赖清德弹劾案，蓝营民意代表罗列其12罪状，引爆民怨。台媒批赖当局无视台湾困境，还在吹嘘粉饰。民进党当局施政荒腔走板，究竟给台湾带来什么？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上台两年，岛内怒批土匪行径。
2: 那么除此之外，我们看到赖清德呢还在大肆吹嘘所谓的台湾经济成果，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1: 面对种种批评，赖清德却还在粉饰狡辩。民进党当局日前还大肆宣称，今年第一季度台湾经济增长率高达 13.69%。 然而有台湾企业家指出，台湾的经济表现看似亮眼，但背后却隐藏着科技业独大与贫富差距扩大的 K 型化乱象。他表示，大陆近期释出的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若能对接台湾弱势产业，将成为改善台湾产业结构失衡的契机。
2: 我们看到赖当局呢一再吹嘘台湾的经济表现是非常亮眼的，真的如此吗？台湾的民众他们的切身感受又是如何的呢？胡先生，
3: 我对于他如此自吹自擂的这个感觉，只能再次证明他一向自我感觉良好的一个缺失。我觉得其实跟台湾人民的感觉体感经济是完全的不同，而且是越看越令人伤心。举几个例子而言，近期我们发现了几个五位检察官跟我们所谓的吴乃贤先生进行的高级的参叙，每一课要3000元到5000元，甚至2000元不等。当然这个数字是会变动的，可是跟台湾人民的感受完全的不一样。甚至我们看到了这个所谓监察委员，各位知道吗？他们最近全部重新大复活。可是我们那位李俊毅先生是带着所谓的这个他的心爱的狗，坐着所谓公家机关的车子，带着狗，你没有听错，带着他自己的狗去美容，然后报公家的账。虽然他们一直说这是所谓的汽油费啦、保险费啊，反正都是他们出。可是各位，一个这样丑陋的状况下，完全展现在台湾人民的眼中，你认为台湾人民的感受会好吗？那因此对于台湾经济的发展，我们不管是说之前所谓经济学人讲的所谓的这个荷兰病，他说是所谓最新的名字叫台湾病，对于台湾人民最重要的一个感觉，现在经济是一个非常分殊的状况下，也就是我们讲所谓的 K 型发展。那当然各位看到最新的一个比较学术性的说法叫做一型经济，也就 K 跟一，整个所谓的高中低人民的收入完全是不一样的感觉。因此我们看到虽然台湾有许多的所谓的隐形冠军，但是对于台湾人民整个产业链的发展，尤其是在美国这个所谓的对等关税，对于台湾人民台湾产业的吸血的一个作为，我们的赖清德可曾替台湾人民说过任何一句公道话？跟大家报告，没有，没有，没有。
2: 所以说，如今台湾的经济呢，完全就是一片虚假繁荣。所以，对于赖清德一边大肆吹嘘，然而民众却无感的这种巨大反差，胡教授您怎么看？同时，光鲜亮丽的经济数据的背后，其实苦苦支撑的是否就是靠台湾的半导体产业这一家呢？
4: 主持人刚才

0: 供应链某些环节的优势，讲这样国际上呢就会支持他，这是绑架，这是勒索。
1: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赖清德当局治理无能，在岛内大搞绿色恐怖，升高政党恶斗，在两岸关系方面又不断阻挠两岸交流合作，破坏台海和平稳定，无怪台湾社会民怨四起，弹劾赖清德要民进党下台的声浪愈发高涨。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各位父老乡亲上联，刘家班走南闯北，靠的就是沾本事。
1: 有人说杂技很神奇，但来到吴桥，你就会觉得杂技其实就是锅碗瓢盆的日常生活，是家家户户的普通日子。
2: 如果说最早的吴桥杂技是艺人们为了谋生去闯荡江湖耍生意，如今呢，这门在大运河边生长的民间技艺可以说是成了一张金色的名片，走出国门惊艳了世界。
1: 上至九十九，下至刚会走，
2: 吴桥耍杂技人人会一手。刚才我们两个呀说的就是在吴桥流传已久的杂技民谣，就是人人都会一手，
1: 而且我听说处处有高手哦。
2: 那这样吧。

前面呢顶的物件都比较小，下面我换个大的了，我的再让这个大盘，同时呢再让这个小飞叉的啊，就这个尖头，然后放在我的额头上转动起来。

0: 等一会儿呀、啊。看到了吗？我再不拿，我就钻透了。谢谢大家。
1: 我们吴桥人讲究的是不掏本儿，不误事儿，自制几件家把事儿。农闲走出庄稼地儿，五湖四海耍把戏儿。刚才咱们看的这个节目道具特别的简单，但是要想把它搬上舞台表演成功，真是不简单。
0: 其实想成为一名优秀的杂技演员，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家庭氛围的熏陶。锅碗瓢盆皆为道具，父子婆媳俱是英豪。在吴桥，很多家庭都是世代从事杂技的，他们父传子，子传孙，子子孙孙代代传承，随便推开一扇门啊，就有可能是杂技世家。
2: 吴桥杂技小院是重要的杂技传承空间，他们由杂技艺人家庭或团体自发创建，集杂技训练、非遗展示、文旅体验于一体，每个小院都有着自己的艺术特色，这成为了吴桥杂技活态传承的关键载体。
0: 看，这就是我们彭家班整整齐齐的杂技世家。彭老师，您今年高寿啊？
3: 我七十多了。
0: 七十多了，那您从艺多少年了？
3: 我从艺六十多年了。
0: 那咱们是一门绝技传到底，还是说每个人都有绝技绝活？
3: 我们都有绝活，有自己的绝活。
2: 无论寒暑，每天都能看到一家人的演出。小院儿就是舞台，也是一家人交流技艺的场所。女儿彭真真的变脸表演，巧妙地将京剧与变脸相融合，特色鲜明。

儿子彭立新17岁跟随父亲练习飞叉，无桥飞叉绝不是普通刀枪可比，既要精准控制肌肉的紧张与松弛，掌握飞叉的重心与力量，让钢叉在胳膊、腿、背部等身体部位灵活旋转翻滚，又要直面飞叉技艺本身的危险性，每一个动作都藏

今年73岁的齐爱红，一把花伞名冠吴桥杂技界。普通的皮球在伞上滚动弹跳，看似轻松自如，却是对花伞和皮球双向平衡的精准掌控。更加神奇的是，寻常的茶杯盖和人们日常戴的毛线软帽子，同样在齐爱红的花伞上奔跑起来。几十年的功力名不虚传。

0: 字与具有弹性的手持长杆超乎想象的搭配在一起，非常难控制。如何利用巧劲儿掌握平衡分寸和力量，就是巨大的难点。作为一家之主，彭艳华对于杂技传承有着自己的感悟。
1: 那您为什么想让自己的儿子、女儿、孙子、孙女都学杂技呢？
2: 因为我们吴桥是杂技之乡，老一代传的这个东西不能丢。我从我爷爷那一辈到我一代是四代，到孩子们第五代了，所以说必须把这个节目得传承下去，让他们继承下去，这是我们这个杂技世家的传承的根本。祝愿朋友们旅游愉快。
1: 我们彭家班的绝技绝活厉不厉害，感不感动，你怎么看呢？
3: 在吴桥有许许多多这样的杂技世家，所以说吴桥的杂技才可以绵延千年。那么在这儿呢，不仅有杂技世家，更有专门的杂技学校，我们当地人啊管它叫魔法学院。
0: 河北吴桥杂技艺术学校是培养专业杂技人才的中等专业艺术学校，在这里一个个普通的孩子能通过日复一日的练习，变成在舞台上绽放光芒的杂技演员。更重要的是，2002年以来，这里为欧、亚、美、大洋洲及非洲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培养杂技留学生1000多人，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杂技桥梁。在校学生中更是高手如云，藏龙卧虎。
4: 这就是我们获得金奖节目的两名学生。
5: 这个软钢丝只有0.8公分粗细，所以这个控制的这个准确度需要有非常高的准确度，而且要两人配合的特别默契才能够完成。钢丝它是软的，脚底下它是左右晃动的，
6: 对，
5: 它在维持平衡的时候要有高度的平衡力，那一旦对方受到对方的干扰，就会出现跌落，那么这个节目就不成立了。所以专人软钢丝的难度是比一般的单人钢丝要难得多。这个动作在国际上也是非常罕见，也是非常少见的，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那么这个凌云志双人钢丝呢，在去年俄罗斯尼古林马戏节上获得了少年组金奖的好成绩，这就是因为他一个是新，一个是难。我们现在不断地在提高他们的技术难度和艺术水准，准备冲击更高的赛场。

0: 真是太不容易了，这获奖节目看的就是过瘾啊，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呢也将走向更高的舞台，祝愿我们的演员梦想成真，斩获大奖，叶涵为我们加油吧。
1: 这双人软钢丝的难度啊还真的挺高，为演员们加油。不过话说回来了，咱吴桥杂技哪个难度不高啊？这里是江湖大剧院，代表吴桥杂技最高水平的地方，每天都会上演既有高难度而且还美轮美奂的杂技演出。
2: 每天江湖剧院上演着全新时尚与动感杂技节目，

0: 很多观众慕名而来。在现代灯光舞美的映衬下，传统杂技焕发出现代独特魅力。
1: 为了应对玲姐的双人软钢丝，我这里啊准备了多人大跳板。你好，我看咱们舞台上的演员特别多，咱们这个大跳板大概有多少个演员呀？
2: 咱们大跳板大概现在是有三十个演员。
1: 那咱们这个大跳板的这个难度点或者说是看点在哪里呢？
2: 咱们的难度点是根据就是说它的弹跳高度，有五周，有单拐这个双周，还有就是最高的高度有10米，咱们双周座椅。咱们的看点是所有的这个演员他有配合性，准确的呢落点，还有他们这个时间准跳板砸板的出点比较特别的准确，要是不准确他会发生人身安全。
1: 我看好像也是考验这种杂技演员团队的这种协作性合作性，是不是？
2: 对，他们必须需要配合，不配合这个就是很难训练，这个东西需要长期累计时间，每天要保证3到4个小时的时间训练，大概需要1年多左右，这个节目才能完成。这是咱们整台剧里面一个飞人一个大跳板这两个节目是在里面是最高难度的节目。
1: 而且我看咱们这个舞台也是美轮美奂，演员的这种舞台妆造呢也非常的漂亮，配合整体的氛围特别的好看，所以说现在的杂技越来越好了，既有难点又有看点，是不是？
2: 对对对。

从传统到现代，从吴桥到世界，吴桥杂技不仅仅是一种视觉的艺术，技艺的震撼，更多的是杂技人顽强向上、不畏艰险的精神。这也是吴桥杂技传承千年的文化血脉。

聚焦人文中国，见证美好时代，走遍中国，每天开启一段崭新旅程。

出生几周的小猴就已经忍不住开始探索世界。妈妈不放心让小家伙走得太远，一把揽进了怀里。新生儿惹来无数疼爱的目光，但过度关注不是好事。年轻的雌猴都想凑上来亲亲抱抱，体验做母亲的感受。

等着抱小猴的阿姨们甚至排起了长队。爱的拉扯渐渐变成一场哄抢，场面一度失控。爸爸不得不及时站出来维持秩序。

曾经青涩的年轻猴王已经在家族里树立了足够的威望。这个逐渐壮大的家庭也将为金丝猴族群的繁荣再添生机。

0: 忙你们的。
1: 去了。
2: 林金，那我也去。
1: 去
2: 啊，衣服搁这儿了。
3: 你们先聊吧。李叔，我也想出去了啊。
0: 好。
4: 爸，你又不是大夫，没啥好看的。
0: 跟我说实话，到底严重不严重？
4: 嗨，养两天，好了。
0: 走吧。你们这儿也够热的啊。
4: 习惯了。
0: 黑多了你。以后这种危险的事儿别给我干，听见没？
4: 哎，
0: 这么大年纪了还不知道保护自己。还有那个叫豆豆的女孩，跟你关系不一般。
4: 跟她吧，挺巧的，有事总能碰上。潮流能这个事，她还帮过我很多次。

0: 一小子的审美观，历来是有问题的。放逐玉茹那么好的姑娘，你不喜欢，那个叶豆豆，那么瘦，将来你们有个孩子，你他连奶都吃不。
1: 爸，
2: 我觉得他挺好的，反正哪儿也说不上来，缘分，
0: 就是他了。
1: 啊，你和李冰在一起了？对啊。 之前总觉得林杰最好，看谁都不如他出色。后来发现林杰是真的不爱我了。我跟李冰在一起呢，工作的时候也发现了彼此优秀的一面，所以我们两个在一起了。我觉得挺幸福的，李冰对我特别好。是吗？嗯。
2: 那，你放下林杰了？当然放下了，你都跟他在一起了，而且我也跟李冰在一起了，还能不放下呀？我看得出来，林杰是真的喜欢你，所以我也祝你们永远幸福。如果之前我有什么做的让你心里不舒服的地方，也请你原谅我，就当是你跟林杰恋爱的一段小插曲吧。
3: 谢谢你，玉茹。
2: 谢我干嘛呀？我还要感谢你呢，让我知道了，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林杰，还有一个更适合我的李斌。<笑>祝我们都幸福，
1: 祝我们都幸福，
2: 狠狠的幸福。
3: 我们都要狠狠的幸福，
2: 对，一定要幸福下去。
3: 跑这儿来了，我找了你好几圈了。你找我干嘛呀？
1: 我想问问你，艾乔子最近怎么样？
3: 我刚回来，我没看见他呀，你没去找他呀？
1: 哪有时间啊？最近事情比较多，根本就脱不开身。
3: 你这还追人家呢，都不见个面，我看你没戏。
1: 哎，我可对天发誓啊，我对着一兆瓦朝六能发誓。
3: 我是认真的，我是真的喜欢王爱乔。你向一兆瓦保证有什么用啊？你要向王爱乔保证才对呢。
4: 对呀。
5: 你的伤不严重，那我就走了。家里还有一摊事儿呢。行了，自己照顾好自己。
1: 你也是，你平时都忙，多注意身体啊。
5: 嗯。
4: 我走了。
6: 丁旭，哎，我爸走了。
5: 行，那我替你送林叔叔。哎，
4: 走手。
5: 哎，
4: 林杰，
5: 跟我说实话，伤到底重不重？
4: 这能叫事儿吗？养两天。
5: 好了，跟你说个事儿。
4: 说，
5: 我跟云茹好了。可以啊，黄粱梦成真了。<笑>
4: 你怎么样啊？我看你也可以啊，挺顺利啊。
5: 那必须的。<笑>哎呦，
4: 对不起，对不起。
5: 去你的！
4: 还在这逞能说没事儿。
5: 哎，老林，
7: 喂，建国，
4: 来了，
5: 建国，
7: 让你跑来了，这么好意思。
5: 我就是来找你的。
7: 哎，这是我们张副院长，我的老搭档。这是林桥栋，林杰的父亲。
5: 老林你好，
7: 你好，
5: 我早就知道你了，是我们英雄的铁匠。
7: 可不敢乱说，这是。
4: 真不好意思，没照顾好孩子。
7: 不赖你们俩，我知道这孩子的脾气，那。
5: 那是铮锵好胜惯了，那不赖你们俩，
7: 又
5: 我告诉你，像你年轻的时候，执着但是一根筋。
7: <笑>
5: 老林，林杰这孩子啊，在我们兵农集团是技术上的生力军呢。
7: 哎，
5: 这孩子铮锵好胜呢，不，那个不成熟，你们多担待。
7: 没，
5: 女儿最不错啊。我们轴承密闭的问题，就是他解决的。
7: 你别夸他了，再夸他尾巴翘上天了。
5: 你看，当爹的怎么都一个德行？<笑>哎，
7: 李斌。
5: 嗨，李斌，我还说看你呢，你怎么先来了？哟，你也来了，啊，
7: 这是孙茂盛的女儿，叫孙云茹，现在在我们盛林呢。
5: 我知道，
2: 张叔好，
5: 你爸挺好的，
2: 挺好的。
7: 好，
5: <笑>那我走了。
7: 哎，你留着吃饭吧。
5: 见了林杰没事儿，见到你们，行了，该回去了。本来还说要看。

0: 潮流能，下次吧。等你们发电的时候，我挣下来。
1: 吴厅长，这是国家海洋局给我们的批复文件。
2: 哦，我看看。怎么会这样？
1: 怎么了，厅长？
3: 我们和周教授最近一直都在检测驼山岛海域的几处定点数据，这几个点主要测查的是海底总成平台的支撑点、水域，还有流速。而我们的总成平台设计图也是完全依照这几个点的数据严格计算制作的。汇报完毕。
4: 总成平台海底桩基什么时候施工啊？
5: 我们已经跟省里的海洋施工队签署了协议，很快开。
4: 林杰，你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5: 没有问题。
6: 意思表达非常清楚。哎，林杰，我问你这个，哎，这几个人的距离是不是有点远？
7: 来，吴厅长，
8: 流速是最好的。
6: 你好，
7: 李院长，你现在在哪里啊？
6: 我在驼山小岛。
7: 怎么样？什么指示啊？
6: 你马上把这个项目停下来，尽快到我这儿来一趟。
7: 停下来？为什么呀？
6: 你先停下来吧，见了面再说。
7: 好吧，我马上过去。
6: 建国，啊，
7: 怎么了？
6: 海洋局吴副厅长来电话，让咱们立即把工程停下来。
7: 停下来？
6: 对，
7: 为什么？
6: 对啊，院长，为什么要停下来？这建可都在弦上了。
9: 是不是海洋资料不全，数据不对呀？
6: 那也不能停啊。
7: 原来省厅是通过的。
6: 数据的采集也是他们帮助我们完成的，肯定不是这个原因。
7: 你们先别着急，什么情况我也不大清楚。我跟老张先回去看看，好吧？
10: 院长说的对，大家先别胡思乱想的，再等待省里最后结果的时候，咱们先回千玉湖吧。
6: 啊，还有，我建议跟施工单位的协议先不要签，一切等我们回来之后再说，好吧？
7: 走，咱们走。
10: 林院长，
6: 我跟你们一块儿去。
7: 林杰，
6: 你放心，朝林能发电项目，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我们都不会停下来。有什么问题，我们都会努力解决的。
7: 林杰，你先对重要的事，先把身体养好了。你这身体啊，经不住路上的颠簸，身体是你的第一任务。
6: 李院长，张院，我去吧，我对海洋工程熟悉，有什么情况我能解释。
7: 好，好，李院长，备船。
6: 交给你了，
7: 放心吧。
11: 林姐，你先别着急，我会一直在你身边。那么多困难都走过来了，总成平台一定可以顺利下水。

0: 吴副厅长在电话里到底跟你说什么了？没说什么，但是听一语气不是什么好事。
1: 咱们这项目不是省已经批了，报给国家海洋局了吗？是啊，这时候调停，损失真的不小啊。哎呀，损失先别说呀，重要的是咱们这个项目研究了这么多年，不能放下。
2: 咱俩这次回省城多跑几个单位，尤其像科技局这样的单位，咱们得多获得点支持啊。这点我赞成。哎，你说这个吴副厅长到底是？
3: 别瞎想了，见着吴厅长什么都知道吧。
4: 也不知道张院长和李院长在海洋局谈的怎么样了。
5: 这么长时间没有消息，恐怕也是凶多吉少了。
4: 是啊，总装平安马上就要下海，现在被叫停，这可怎么办？要我说，这个项目被叫停跟林杰有直接的关系。我早就说过，他太急功近利了啊！张嘴就是一兆瓦，什么特种钢，这个地方也是他选的吗？现在歇了吧。要我说，这不仅仅浪费了大家的心血，更是白白浪费了国家的钱。
6: 你能不能少说两句啊，朱瑞？这也不是林杰造成的。
7: 就是越是关键的时候越要团结，可是这冷不丁的停下来，大家免不了要胡乱猜测呀。
4: 豆豆呢？

0: 谁看到他去哪儿了？没下来，好像在照顾林杰呢。这个林杰，心思哪还在工作上？天天拽着豆豆，我看他心思根本就不在潮流能上。
1: 吴副厅长，有人找你。哦。哎呦，林院长！
2: 吴副厅长，哎呀，
1: 请坐，请坐，请坐。哎，张院长，哎，赶紧走，赶紧走。哎，您好。 哎呀，不好意思啊，两位，这么着急把你们给叫过来了。
3: 接你电话，我这心里七上八下的。看看吧，这是国家海洋局的批复文件。你们总成平台的选址地点啊，省里其实是已经通过了的。不过按照程序呢，我们还要上报国家海洋局审批。这次之所以没有通过呢，是因为这边要建设一座跨海大桥，所以国家海洋局建议我们另行选址。
1: 并且啊，这个地址要离他们这个跨海大桥至少1海里。
3: 吴副厅长，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的损失可太大了。这是公路桥梁一体化方案，如果要改变桥梁方案的话，那损失可是巨大的。
4: 也就是说，这个决定不可能改变了。
3: 我也帮你们争取过，我也看过这个方案，不过就目前来看。
5: 这个方案是唯一的，也是最好的方案。
6: 吴副厅长，我明白了。刘院长，你别灰心。咱们省的海岛资源那么丰富，省里说了，只要是你们的项目，我们特事特办，大力支持。
0: 谢谢。
6: 林杰，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0: 只要能把事情做成，我做什么都行。的确，电话。的确，你那边什么情况？
7: 林杰，驼山小岛的项目被否了，说是在那边要建一座跨海大桥。
0: 李院长、张副院长怎么说？
7: 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了，谁说什么都不好使。
8: 但是。 除了驼山小岛之外的所有海岛，我们都可以随便挑。丁旭，你说什么？你可别诓我！谁诓你了？我跟你说啊，省里特别看好我们的潮流能发电项目，说是特事特办，只要是对项目有利的，都全力支持，而且一切手续从简。哇哦
9: ，surprise man！
10: 是真的，看来咱们这是因祸得福啊！怎么就因祸得福了？丁旭。
9: 赶紧把咱们的第二套方案发给我。好嘞，啊对了，备好好酒好菜，等哥们回去，好吗？来这。你们还有第二套方案，什么情况啊？当然了，这些年我们已经把滨海附近海岛的情况都摸了个遍。驼山岛虽然是最佳，但不是唯一的，还有很多海岛下面蕴藏着丰富的潮流能资源。我们不光有第一套方案，还有第二套、第三套方案。
6: 就是，海洋工程怎么可能只有一套方案？行啊，你们深藏不露啊！给你们个赞。<笑>
11: 干吧！哎呀，
6: 小伟、志颖，你们俩抓紧时间把这附近岛屿的水文资料，还有这一片海岛的信息全部给我调出来。
9: 是。
6: 对。嗯，周教授。
9: 嗯。
6: 这次叫停项目。
9: 火山岛所有的资料都百准备了，这会给咱们增加很大的工作量。没有百准备的资料，赶紧干活。这事情不能抱怨，这也得向你的师兄学习啊。知道了。教授，那现在施工的地点发生了改变，那我们总成平台的建设也会发生改变吧？嗯，关键是岛屿的选择在短时间内要拿出第二套方案，这个我要跟林杰商量一下。
12: 你们俩抓紧时间准备资料啊！我去去就回啊。秀山岛，我们回来了。
13: 吴硕，你们就是这样一个岛一个岛的转的呀？
12: 是啊，跟着这个包工头啊，就没有闲的事。不是转这个岛，就是转那个岛。每天早上醒来啊，就做两件事：记录、画图。
13: 哼，
12: 这片海域啊。 都已经被我们转遍了，
13: 哎，你们还有一个小伙子呢。

0: 我都认识他。还是那句老话，人前显贵，这人后受罪。
1: 先生，没有掉馅饼的事儿。
0: 是呢，
2: 辛苦啊。
3: 这海上风有点大，你要不要加件衣服呀？
4: 不用，我想回到欧江，当面向李院长和
5: 张副院长
4: 汇报一下这个事情。
3: 好，
6: 你说说，现在这事怎么越做越难了呢？
7: 确实是，这个方案的改变，给我们在时间和经济上，都带来了不小的压力。
6: 要我说这事儿，要怪只能怪林杰。
8: 平凡，原来咱们两个合作，这个项目一直很不错。虽然说我们整体进度比较缓慢，可是我们稳中求进啊。你为了这个项目这么多年，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可是谁都没想到半路杀出个截胡的，抢了你的功劳不说，现在弄得整体的项目这么的被动。
9: 林杰有能力有追求，
7: 我没有觉得他是来跟谁抢功的，他主要是想把一兆瓦这个项目做好。
8: 我们也想把这个项目做好啊，可是现在结果怎么样？暂停了吧。
7: 朱主任，我们这个时候所需要的是团结，其他的不重要。
10: 没想到你们还给我们留了一手啊。
11: 怎么会呢，李院长，我们当时的第一方案是最好的选择。
12: 看来你们之前做了不少的功课呀。丁炫，你小子还真能沉得住气呀。
13: 您过奖。从我们一开始接触海洋资源，我们就进行了大量的勘察，心里面还是有点数的。
10: 没有受累的不是啊，当初你们看似无意的努力，今天却意外的给我们解决了大问题了。
13: 是啊，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应该向海洋局申请一下？
10: 那当然了。哎，吴厅长，
14: 大家都在啊。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李院长。
10: 哎呀，赵总，
15: 你好你好。哎，你好你好。
10: 我们正好去海洋局找你们。
16: 不用找了，人都给你们带来了。
10: 哦，来来来来，坐坐坐。哎，
15: 坐坐坐啊，坐。坐，哎，您坐，您坐。
10: 郭厅长，我们正要跟你汇报了，我们的年轻人给我们解决了大问题了，
17: 他们已经确定了新的选址地点，正要跟你汇报呢。
16: 什么地方？
13: 郭厅长，在秀山岛。哦，
15: 看来啊，我今天带的资料能派上用场了。
17: 什么资料？
15: 这是秀山岛海域的水文资料和海底勘察记录。
10: 太好了，这真是及时雨呀。
16: 李院长，我们赵总工可是几十年的老海洋人了啊，他在海洋工程方面那可是经验非常丰富呀。以后你们大家伙有什么问题啊，直接向赵总工请教。
10: 好，那下一步你们有什么打算吗？
13: 我们立刻回去核实数据。
18: 丁姐啊，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13: 什么事儿？
18: 咱们啊，走省道去趟养老公寓看看白蚁。
13: 你怎么突然想去看白蚁？
18: 我是这么想的，你不是受伤了吗？白蚁肯定很担心你，你过去啊和他见一面，这样他能放心点。
13: 哦，白蚁已经跟我打过电话，关心过我了。
18: 这个打电话和见面那能一样吗？
19: 是不是啊，丁轩？
20: 你就别打着见白蚁的幌子了，就是想见王爱乔吗？
21: 原来你是这样的想法啊。
18: 杰哥，
13: 别跟我说谁开车跟谁说。
22: 轩哥，
20: 哎呀，晚上想吃顿烧鸡。
18: 行，
20: 还想喝口小酒。
18: 没问题啊。
20: 那怎么着，林姐，
13: 改道吧。
18: 哎，爱乔，
23: 吴叔，
18: 让你久等了，我可比早上还提早了2分钟的。
23: 傻不拉几的。
13: 王爱乔，今儿怎么没迟到啊？上学的时候也没见你早到过一次。
23: 去去去，我看你是病号，不跟你一般见识啊。
24: 林杰，
13: 哎，白阿姨，
24: 怎么样啊你？
18: 小伤，好差不多了。
24: 你这孩子从小就不让大人省心。
13: 白阿姨啊，我给你介绍一下，丁炫、吴叔你都见过了。
25: 阿姨好。
13: 这个是我的同事叶豆豆。
24: 你好，
23: 阿姨好。
24: 你这受伤了，伤筋动骨100天啊，要不你在我这休养一段时间，我这很适合休养的啊。
13: 不行啊，白阿姨，

0: 潮流能那边有好多事情要处理，我得赶紧赶回去。
1: 跟你爸一样，工作狂。哎，
2: 吴叔，你最近好像瘦了。啊？
3: 还好吧。不过我最近啊，练的全都是肌肉。
2: 什么肌肉啊？
3: 腹肌啊，八块呢。
2: 人家不知道的还以为十六块呢。
3: 十六块，十六块就不是我无数了，那是蜈蚣。美娇，这是送给你的礼物。
2: 这干嘛？平白无故还送我礼物啊？
4: 送你礼物还需要什么理由啊？不过你答应我，等我走了之后再打开看。嗯。
1: 我看要不是小吴啊，今天你也不会想起来来看白阿姨。哎哎，
5: 阿姨，小吴和艾乔在那边呢。
6: 这小子本性难移，重色轻友。吴叔，走了。
3: 艾乔，那我先走了，下次再来看你。
2: 你多保重身体啊，谢谢你的礼物。
3: 你也是。走了。
7: 哎，再见。
2: 大家好，大家好。
8: 导师，一会儿我们完成了秀山岛的海流测量和水深勘察，今天的任务就算结束了。
9: 导师，您觉得林杰会采纳咱们的建议吗？
10: 不知道，但是我相信他一定会有正确的选择。
11: 按理说这个林杰早该回来了，怎么这么半天还没到啊？
12: 着什么急啊？可能有事耽搁了吧，咱们再等等。你看，这不回来了吗？哎呦，我的林大组长啊，你们可算是回来了啊！
8: 路上耽误点事儿，回来晚了些。
12: 没事啊，你们也辛苦了，先回去调整一会儿，一会儿咱们会议室见啊。
8: 走。
5: 好。哎，
13: 没事，
5: 慢点。
11: 一会儿见啊。哎。目前岱山港总成平台已经停工了，下一步该怎么办？请大家讨论一下吧。
8: 周教授带着许小伟和陈志颖正在核对秀山岛的资料，如果数据对得上的话，我们就在那里进行嵌岩砖的定位。这次变化比较大，总成平台的重量有所增加，我需要用计算机再重新演示一下。简晓慧，这个事情交给你来做。
14: 没有问题，只要将准确数据给我，我可以用立体三维动画将整体实验过程演示出来。
11: 好的，依我看，现在我们面临的很多难题还得需要解决，总成平台的设计要根据新的实验值进行调整，施工框架的三分之一要作废，还有整体的预算也要增加。林姐，你是这个项目的带头人，所以该负的责任你一定要负。
8: 你放心，所有的责任我来承担。既然都交代清楚了，大家下去准备吧。今天就到这儿，散会。
14: 好。

0: 我们还在想白天开会的事情呢。大家有情绪是正常的，这我理解。那你的意思是，还有别的事情？我刚在学术期刊上看到一篇关于潮流能的文章，是米勒实验室发出的，署名是我的好朋友。
1: 里面讲什么的？米勒实验室一兆瓦的潮流能项目就要下海了，我有些着急。林姐，我小的时候，李正爷爷就在信里跟我讲过，人越到关键时刻，越要沉着清醒。
0: 不要被外界所影响。嗯，我以为我做好了所有的准备，没想到第一站就败了。行百里者半九十，我们要努力，要坚持，
1: 这就对了。
2: 其实你不用把所有的压力都扛在自己肩上，你背后站的是一整个团队，你要相信他们，也要相信你自己。嗯，
3: 会的。
2: 林姐，身体恢复的怎么样啊？
4: 好多了，
5: 好好休息啊。
2: 别忙，放心吧，我们这儿是时间不等人啊。我告诉你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啊？咱们秀山岛的海事选址海洋局批下来了。太好了，海事的地址要定了，我们潮流能项目就可以进入下一个阶段了。
5: 是是是，我从海洋局出来的时候，吴副厅长还跟我说，说他们会全力的支持咱们的工作的。
2: 好的，
5: 这点你放心吧。啊，
2: 你现在的主要任务。
5: 是养好身体，听了吗？
6: 叶豆豆在旁边吗？
7: 在呢。
6: 豆豆，
8: 啊，
7: 院长。
6: 豆豆，给你个任务，给我盯住了他，
8: 让他养好身体，听见了吗？
5: 你放心吧，院长，我在呢，肯定替您盯好他。
6: 好。
7: 听见没有？领导指示，好好伺候着。
9: 得了吧你，领导那是让我监督你，谁伺候你呀？
6: 通知大家，开会。好。不知道这次审批怎么样了？不是说除了驼山，其他地域都可以吗？嗯。
5: 林姐，怎么样了？
6: 李院长刚刚来电话了。
5: 咱们秀山岛的选址，
6: 批了。
10: 咱们这次总成平台的设计下水、时间紧、任务重，我想通过实验模型的方式进行反复的论证。
11: 我同意，要干，咱就一起看苗大了。
12: 不管怎么说，这倒是一个可行的方案。
10: 既然大家对我的初步方案没有异议，我就做个安排。
13: 无数丁炫，我们用最快的速度把之前收集到的海洋数据交给周学林教授，周学林教授的团队负责分析水下的装机定位。
10: 小慧，王浩。
14: 虚拟建模和远程自动化的电控程序就交给你们了。静文，秀山岛的海域气象你要进行实时的监测。
15: 朱瑞，你负责协助杨平凡完成总成平台的施工，日常的行政工作嘛，豆豆交给你了。
16: 好，
15: 林雪，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秀山岛的图啊。
16: 好，
15: 来，老许也瞧好啊。
16: 周主任，找我什么事儿？
15: 给你的，你看看。我知道你父母都在外地，这些算是我的一点心意，孝敬孝敬叔叔阿姨。
16: 周主任，你的好意我心领了。这东西啊，我不能要。哎，
15: 你要是有什么事找我，你就可以直说，不用这样。
16: 你想多了。
1: 咱们两个是同事关系，这又不涉及什么利益。
2: 那也不行，无功不受禄。再说了，这事要是让林杰知道，他又得骂我爱占便宜了。
1: 你生活中是不是只有林杰一个人啊？难道我不知道你俩的关系好吗？我是从心里面觉得，你是潮流能方面的顶级专家。你有海外留学的经历，业务能力也强。可原来你主管的项目，现在林杰都交给周学林了。这活明明最早是你一个人干的，秀山岛的水温测量，
3: 你有不可磨灭的功劳。
1: 到头来，功劳都属于周学林一个人的，这到底是为什么呀？你想过吗？
2: 周主任，你跟我说这些干嘛？林杰他自有他的安排，更何况他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之一，我们只是负责执行。
1: 项目负责人是，自打他成了一兆瓦项目的负责人之后，豆豆就被他迷得五迷三道的。你再看看我，还有你和丁炫，恐怕连交个女朋友的时间都没有吧。

0: 树，你是科学家吗？嗯。那你在你们项目组里面主要负责什么？
1: 那我的作用相当大了。就这么说吧，我好比是林杰的左膀右臂，没有我，他根本就玩不转。
2: 吴树丁炫，我们用最快的速度把之前收集到的海洋数据交给周学林教授。
1: 白乔，那我先走了，下次再来看你。
0: 你多保重身体啊，谢谢你的礼物。

0: 婷姐，有些事儿我想找你谈谈。
1: 说吧。
2: 我和你说话呢，你能不能认真点儿？
1: 什么事儿啊？这么认真？
2: 我想要
3: 继续负责秀山岛总成平台的勘测任务。
1: 这事儿不是周教授在负责吗？你怎么想要掺和进来？
2: 你这话怎么让我听着那么不舒服呢？什么叫我掺和进来？这事本来就是我一直在做，凭什么现在让给周教授他们啊？
1: 我说，你什么意思？你是不是老毛病又犯了？现在不提钱了，又想争名？
2: 哦，可这我吴树在你心里就是这样一个人呐，
0: 林姐，你自己好好想一想。从国外到国内，我就一直跟着你做潮流呢，咱们也算是同甘共苦，不离不弃。
2: 从一无所有做到现在，什么事儿是不是都是以你为主？我什么时候争过名了？这么多年了，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啊，凭什么现在好的事儿、领功受闲的事儿你都让别人去做，受苦受累的事儿都是让我来？我不是傻，我是念着我们这么多年的兄弟情谊。行，今天你既然把话说到这个份上，那这个名我真定了。
1: 吴树，原来一直以来你是这么看待咱们的事业的，我突然对你刮目相看。说吧，你想让我怎么做？
2: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拿回我原本应该负责的事务。
1: 行，我去和李院长申请，也希望你能如愿以偿。但是我更想告诉你，
4: 这是咱们共同的事业，你不要让大家失望。
2: 那这事儿就有劳您费心了。
5: 大家先放下手上的工作，我占用两分钟时间宣布些事情。
6: 哎，大家过来一下啊，
7: 过来，
6: 都来吧。
8: 哎，林总长，你说，
5: 这段时间大家为总成平台装机工作付出的努力，我都看在眼里边。尤其是周教授，每天16个小时奋斗在工作岗位的第一线，
8: 这是我应该做的。
5: 接下来就是总成平台项目的攻坚阶段，所以分工应该更加的明晰化。水下工程装机继续由周教授你们团队来负责，数据提供方面交给吴树来负责吧。他对这片的海域比较熟悉，应该可以帮上忙。
8: 好，
5: 都是大家共同的目标，一起努力吧。
9: 李阳，看见吴树了吗？
10: 应该在实验室和王浩整合资料呢。
9: 咱们现在叶片总共有多少个设计方案？
10: 目前大小共12种。
9: 那你怎么保证现在的叶片是最理想的？我指的是下海啊，这12款恐怕远远不够吧。
10: 这12款叶片是我们自胡适以来从上万张叶片中甄选出来的，请你相信我们的实践。
9: 咱们还是以结果说话吧。
2: 水下流速每一层都不一样，对水下装机的冲击也会不一样，所以结构设计非常重要。
11: 明白了。
12: 小朱，
2: 哎，朱主任，
12: 你怎么还在这儿？听说你已经参与了水下装机的设计了，这下好了，你可以。
2: 我以前也没有畏手畏脚啊，只是突然间的转变，肩上的担子一下子重了。现在马上就要进入模拟实验阶段了，还有很多问题有待解决呢。
13: 有什么需要帮助的话，随时跟我提。
2: 你已经帮助我很多了，
14: 朱主任，谢谢你啊。
12: 我们是同事，我呢也是真心为你好。再说了，这个机会也是你自己争取来的，林杰没有理由反对。其他的话我就不说了。
2: 这事儿啊，还是得谢谢你的提醒。你说的对，有时候机会啊
0: 的确得靠自己去争取。
12: 当然是，吴叔，嗯，你这次呢，把实验只要成功的推进下去，我还有两位院长，还有豆豆，都是你坚强的后盾。如果你要成功的话，我亲自为你申请奖励。
14: 朱主任，
5: 谢谢。

0: 哎，爱强，你看，这片海洋就是我的战场。将来啊，我们要在那块建造总成平台，你知道吗？我现在啊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
1: 哎，这项目负责人不是林杰吗？
0: 林杰是总负责人，我是这块的负责人。这片海洋的数据都由我来完成，没有我的数据，这个总成平台根本就造不起来。
2: 怎么样？
3: 数据出来了吗？
4: 我这个科学家还够格吧？
2: 你能不能别这么自恋呀？科学家哪有你这样的？
4: 你能不能别泼我冷水啊？我现在需要的是你的鼓励和认可。
3: 还非得让我给你鼓励呀？
2: 那当然，你的鼓励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4: 那就给你点阳光，么么哒。
3: 不说，
2: 不说。
0: 哎，亲爱的，
2: 他们找我了，我先去忙了啊。
0: 好，好，好，那咱们下次再聊。怎么了？遇到什么问题了？就这个。
4: 这是这片水域的测量数据，你把你刚刚测量的数据整合一下，周教授找你。
0: 哎，周教授，这组数据跟刚才那个好像有点偏差呀。
5: 你们说，林杰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咱们，是不是能体现出我们的重要性啊？
4: 数据测量本身就很重要，丝毫都不能偏差。
6: 你说的没有错，精确的数据测量对咱们嵌岩装的装机建设是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所以啊，你们一定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来啊！
7: 嗯，好。
8: 吴老师，你看，秀山岛海域的海流很湍急啊，最大的速度能达到4.5米每秒，这就意味着我们的总成平台下水后受到的侧阻力一定会增加。更何况，秀山岛海域特殊的地理环境。
0: 平台的重量已经由以前的2000吨增加到现在的2800吨，并且所有装机的数量和定位都会发生改变。可是，2800吨的大家伙要沿丝合缝的插进海底集装中，这个难度就相当于在海底穿针线，压力山大呀。这事儿啊，你们也不用太担心，数据呢我都核算过了，这个事情由我来负责，只要你们好好协助我工作。 装机的准确性就由我来守护吧，而且我们的数据直接影响到了总成平台的建设速度。虽然我的压力有点大，但是有你们的帮助，我还是很有信心的。喂，
9: 爱强，我这会儿正在加夜班呢。哦，正在录入数据。这样吧。 一会儿我再给你打过去啊，
4: 吴老师
0: 啊，
4: 最后一组数据你再检查一遍，确认重量参数已经发生变化。
0: 啊，行，我现在就发给你，你查收一下啊。
4: 嗯，好。

0: 你们看见了吧？我就是这样一个人，工作的时候啊，绝不谈私事。
1: 书记已经录入运行了。
2: 来吧，同志们，让咱们撸起袖子加油干！

0: 秀山总成平台的海底装机可以开工了，
1: 水下装机已经打成了。
2: 豆豆，真的谢谢你，一直以来都照顾我。
1: 你现在事业爱情双丰收，我呢，我对你意见大了。
3: 你看看这两张焊接图纸有问题啊，
1: 只要是我以前提供的数据，那肯定就没有问题。
4: 开始模拟实验。
5: 好，
6: 这是怎么回事？
7: 请看《奋进的旋律》第30集。

0: 我现在就发给你，你查收一下啊。
1: 好，
2: 等会儿啊。
0: 你们看见了吧？我就是这样一个人，工作的时候啊，绝不谈私事。
1: 数据已经录入运行了。
0: 来吧，同志们，让咱们啊撸起袖子，加油干！
1: 加油！
3: 回来了，你那边忙怎么样？
0: 怎么着？你是要检查我工作啊？
3: 我说，一个大男人心眼怎么那么小啊？

0: 么叫检查工作？
1: 是我心眼小，还是你做事不讲究？玲姐，说句实话，咱们兄弟一场，这事儿要不是我向你开口，我现在还在替你打杂呢。你呀，就是使唤我使唤习惯。
0: 吴叔，咱们俩这么些年，你这转变有点大啊。
1: 我变得哪有你大呀？你现在又是国企，又是潮流能项目的负责人，还有叶豆豆这么优秀的姑娘天天陪着你，事业爱情双丰收。我呢，一个30多岁的男人，好不容易遇到自己一个心仪的姑娘，就连约个会、看个电影的时间都定不下来。难得碰上一面，匆匆忙忙说上几句话就得赶回基地了。他跟我说，他就是喜欢科学家。他问我在冰能是做什么的，具体负责什么。你让我怎么回答他？难道我告诉他我是在替林姐打杂？再怎么说，我也是一个堂堂的海归博士。林姐，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前些日子你问我是不是对你有意见，我告诉你，我对你意见大了。
0: 你说的这些，我能理解。可能是我对你的感受考虑得不够周全，但是现在你是项目组的负责人了。
1: 差点忘了，谢谢你。
0: 不用谢我，把该做的事做好。
1: 这事儿不用你提醒，我自己心里有数。
0: 有你这句话就行，出了问题要负责任的。
1: 放心吧，我不会给你这个机会的。
0: 记住你说的这句话。

0: 你晚上没睡啊？
1: 迷了会儿。
0: 别忙了，先把饭吃了。
1: 你先放这儿吧，忙完这条我就吃。
0: 那你趁热吃啊，别一会儿凉了。
1: 嗯。辛苦了。
0: 我走了啊。

0: 你干嘛去啊？我去总成平台看一下施工。我这儿有时间，我开车陪你去。走吧。哎，
1: 林姐，你怎么出来了？你粥喝了吗？
0: 喝了。瞧，都在这儿呢。
1: 这还差不多。吴顺呢？他这几天情绪怎么样？
0: 昨天晚上还和我拌了嘴，没事。
1: 我看到最近，朱瑞总是去找他。
0: 是吗？啊，那你现在要干嘛去啊？我们去总成平台。
1: 你身体行吗？你去总成平台。我身体啊，好差不多了。你要没事跟我们一块儿去吧，领导的指示你别忘了。
2: 得，现在呀，还真是我上辈子欠你的了。
0: 那您甭去了，对不对？
3: 是啊，甭去了，咱们走。
1: 我还偏要去。
2: 你别说，周教授找的这个施工团队啊，真不错，
3: 真不错。你看这汉口了吗？啊，这叫榆林汉，这活啊干得漂亮。这次啊，咱们两个要为咱们集团争口气。
2: 咱们现在是一个团队的，活干得漂亮，那才叫争气呢。
3: 看见了吧？嗯，林杰来了。
4: 真不愧咱们项目的负责人，还带着私人助理。
5: 你能不能有点正能量啊？啊，说话别那么阴阳怪气的。
4: 哎，不是说了吗？让你多休息两天。
0: 没事儿。

0: 哦，差不多了。
1: 林杰啊，你怎么来了？怎么样，身体不虚吧？我就是想过来看看。
0: 你这是不太放心我们呀？
1: 有你和平凡在这儿，放心。
2: 哎，秀山岛的桩机怎么样了？
1: 吴树和周教授在负责这个事情，他们正在抓紧时间测算。你这边怎么样了？
0: 我们这边的情况是这样啊。总成平台的上端基本上已经成功了，关键的下端呢，要等你们数据定位出来之后，我们才能进行。
1: 这个数据，吴叔正在抓紧时间整理，过几天会搞一个演示。
0: 行，那等你们演示通知我们。
1: 好，
0: 行吧，咱们到前面看看去吧。
1: 走，看看去。
3: 没事。
4: 大伙都抓紧点时间啊，这点数据今天晚上必须完成。
5: 朱老师啊，您现在负责写项目来。
6: 压力当然大了，不过啊，我扛得住。
7: 哎，吴老师，啊，我看这窃银装机的数据是不是得调整一下？周教授嘱咐说，数据上咱还得仔细点。
6: 小慧，
8: 哎，
6: 那边的数据你是不是都输入进去了？
8: 是的，从数据显示来看，驼山与秀山的海底地形还是有些变化的，要增加装机才能支持整个总成平台运行，装性也要调整。增加了装机点，吴老师，您看现在的装镜可以吗？
6: 只要是我以前提供的数据，那肯定就没有问题。
8: 好，那我们现在就按照这个运行了。
6: 行。
8: 嗯，好的。
9: 吴领导，忙什么呢？
10: 没什么，指导工作呗。
6: 抓紧啊！

0: 马上就要准备开始试验了，你们紧张吗？
1: 忙着呢，还好啊。哟，林杰来了，怎么样，伤？好吧，好差不多了。
2: 工作狂。
3: 最近没少熬夜吧？看看你的黑眼圈。
4: 我们的吴老师自大负责，装进以来那是夜以继日，辛勤劳作啊。
1: 调试怎么样了？可以开始了吧？
2: 随时可以开始，万无一失。
1: 来吧，
2: 小慧，开始模拟实验。
5: 好。

0: 这是怎么回事？小慧，
1: 哎，
0: 装机荷载量的数据是有问题的。
2: 这没有问题啊，是无数给数据没有错。
0: 这个是装机荷载量2800吨的数据，应该把测阻力和端阻力全部计算进去，达到3500吨以上才能抗击海流的冲击。你知道吗？
1: 什么？需要3500吨？
0: 对呀。
1: 我说，这是怎么回事？
0: 之前也没收过需要这么大的当量啊！海流测阻力攻击你不清楚吗？
1: 林杰，你先别生气啊，吴叔也不是故意的。这段时间他又加班又熬夜的，有点错误也在所难免。
0: 你这是什么？我们是工程师，任何错误都不能有。
1: 林杰，不就是一次模拟实验吗？又没有下水。
0: 改了不就行了吗？
1: 对，就是一次模拟实验，一次不像咱们来两次，反正还有时间嘛。
0: 什么叫时间？吴叔，别人不知道，你不知道吗？找谁要时间？你不清楚吗？这个点你不用提醒我。
1: 林杰，你也没有因为一次模拟实验的失败就冲我发这么大的脾气吧？
0: 这不是脾气，这是原则。你答应过我的，出了问题你要负责任的。行。 我负责，你想过没有？要问你提供的数据，我们打下海峡的冲击，我们的组成平台会是什么结果？
1: 行了，林杰，你别再说了。既然这事是我错了，你就说你怎么处理吧，我都接受。
0: 还没到处理的时候，马上重新进行测速。
1: 不能再错了。好。

0: 别人在这发呆呢，还在生我的气。生你什么气呀？我在生自己的不争气，争了半天，成了个笑话。不好意思啊，给你添乱了。今天。 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我话说重些，别在意。林姐，你说句实话，我真的有那么差？吴叔，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没有你的存在。 潮流能依照我项目走不到现在，你过来，怎么了？过来，你把这海面当一面镜子，好好照一照，不是一头狗熊吧？
1: 是英雄，林姐，你放心，我都明白了，哥们儿不会再给你丢人了。
0: 我告诉你，不是在丢你我的人，是我们大家的梦想。来，携手奋进。
2: 建国，啊，建国，啊，好消息啊！什么好消息？别激动，别激动，慢慢说。我能不激动吗？啊，林杰来电话说，秀山总成平台的海底装机已经通过了测试，数据啊完全符合标准，可以开工了。
0: 太好了，
2: 建国呀，这可是咱们潮流能项目向前迈进的一大步，以前的付出指日。是啊。
0: 哎，施工队进场了没有？
2: 已经进场了，那就开工吧，还等什么呀？我是这么想的，咱们是不是应该去趟秀山，看看这些年轻人呢？
0: 对，咱们是应该去一趟，走，走。<笑>

0: 我们已经打成了，的确，拿响汽笛，告诉岸上的人，咱们成功了。
1: 好，
2: 是，
3: 给董事长打个电话去。林杰，好，好，好，这一功就是对我们这几年辛苦付出的最好的回报。好，林杰，说完了过年了，年前你们能完工吗？
4: 保证完工。
3: 好，一言为定，
4: 一言为定。
3: 如果你们年前完工，我给你们放假，让你们好好的过个年。
5: 盾构机轴承的研发资料，你整理一下，做个汇总，到时候放到我们档案室。没问题。我听说林杰他们在秀山已经成功打下第一桩了，年前能回来吗？我爸在那边呢，已经待了大半年了。我到时候问问。
6: 你爸是个拼命三郎，要是年前他们能完成任务，在你们回省城之前来我家聚聚。
5: 好啊，我到时候给他打一电话。
6: 好，我走了。
5: 再见，孙总。
3: 哎，喂，爸，
5: 什么事儿啊，儿子？你怎么样啊？什么时候放假？
3: 放假？哼，
5: 得等总成平台海床装机施工完成以后。
3: 你在那边多注意身体啊。
5: 孙总还跟我说呢，说如果年前能回来的话，去他家吃顿饭。
3: 好，一定。
5: 那你多保重了。
3: 我在瓯江等你。
5: 好，再见吧。
3: 林杰，怎么了？你不是一直盼着这一刻吗？怎么到了，你反倒不高兴了？
7: 高兴，我心里边高兴。<笑>李院长，我在想，从回国以来，是怎么一步步走到今天的？
3: 想的太多了。我告诉你，看好自己的目标。 一直坚持往前走就对了。如果没有您的关爱和支持，走不到现在。哎，
7: 不说这些啊。怎么样，跟豆豆的关系怎么样了？
3: 挺好的。
7: 豆豆这丫头脾气倔，有的时候性子也很直，你得多担待啊。
3: 您放心，我心里有数。
7: 有事业有追求是好事，但是个人生活呢？
8: 要抓紧啊！女孩子嘛，哼，有的时候就得哄着点啊！啊，最近一个，拽一拽，明白？醋一醋。董事长，哎呦，
9: 领导，哎，我早就想去看你们啊，可是这一到年底啊，集团的事儿太多，我是实在抽不出时间来呀。
8: 这我知道，这不我向你汇报来了吗？秀山那边进展的一切顺利，
5: 现在进展到什么程度了？
8: 装机铺设已经开始了，总成平台也正在制作当中。
5: 怎么样？一切都顺利吧？
10: 非常的顺利。这个建国和林杰他们
8: 在那已经盯了一个多月了，日夜奋战。我想，年底之前一定会完成任务。
5: 太好了！啊，对了，总成平台制造那边怎么样了？
10: 那边啊，进展的也非常顺利，年后也能够完成任务。
5: 太好了！哎，你先等一等，
10: 志明啊。 董事会已经通过了，给研究院潮流能项目组颁发一份奖金，按人头数，每人奖励20,000元。志明啊，你去跟财务总监对接一下。哦，对了，让建国代我向大家问个好。
11: 哎，谢谢董事长，
7: 经过大家不懈的努力，我们依照我项目组啊。

0: 2015年的工作计划，今天算是圆满的完成了啊！在这里，我对大家表示感谢，感谢大家的辛勤奉献。集团得知我们海底装机施工顺利，董事长特别嘱咐我，在此举起酒杯敬大家一杯啊！让我们举起面前的酒杯，为送走忙碌而充实的2015年，迎来即将收获的2016年，干杯！
1: 为了前进的2016，干杯！
2: 来，关键的时刻到了，放烟火了！

0: 好久没这么看过烟花了，真美。
1: 是啊，很美。 这个给你，
0: 这是什么？
1: 礼物。
0: 给我的？
1: 当然。

0: 你这是什么意思？犒赏你。嗯，犒赏你这段时间照顾我，照顾的还不错。
1: 那还给你吧。哎，<笑>谢谢你，豆豆，真的谢谢你，一直以来都照顾我。
0: 我知道，你和我在一起的这段时间让你受委屈了。我是把我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了潮流能上，没顾及到你。有时候忙起来，我会想到我爸。他年轻的时候也只顾着忙事业，连我妈去世的时候都没在身边。我一度曾经很怨恨他，直到我自己做事业，我才明白了。 有时候真的是身不由己。我这人吧，一根筋，要是抓住了就不会放下。我答应你，承诺你，一生一世都爱你，照顾你。

0: 行，走，方便。哎，咱们院长，院长，好，
1: 来，等等，好，
0: 明白了，明白了，可以。
1: 哎，好，来。
2: 有想起来，
3: 你看，
2: 你看，
3: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

0: 你爸这么着急叫我们过去，是不是要把咱俩结婚日子给定下？
1: 想什么美事儿呢？我爸又不是请你爸一个人，还有好多人呢，光想你自己。
2: 小帆，喂，小帆，
3: 厨房呢？知道你来了。
2: 哦，对了，我能帮你做点什么？
3: 哎呦，你最大的帮忙就是别在我们家吵架了啊！
2: 吵什么架？
3: 你吵得少啊！
2: 我什么时候敢跟你吵架？
3: 行了行了，赶紧你们俩喝茶去吧啊！
4: 这儿呢，开成，
5: 把行李放后备箱吧。
4: 好嘞。艾乔，想吃什么？
6: 跟我回家。
4: 跟你回家？啊，
6: 咱俩的事儿啊，我爸妈知道了，他们想见见你。
4: 好啊。哦，那这样，你开到前面的商场停一下。
6: 干嘛？
4: 我第一次去见你爸妈，总不能空着双手去吧？
6: 我都买好了，后面。
4: 这怎么行呢？去你家还让你买礼物。这让我怎么好意思呢？
6: 你都觉得不好意思了，那就把你的银行卡交出来呗。
4: 行啊。我呢，总共就三张银行卡，这两张给你，这一张啊我留着。
6: 怎么还留一张啊？
4: 这张卡里的钱啊是留着给我爸妈养老的。
6: 没看出来还是个大孝子。
4: 什么孝子不孝子的，这不是咱们当子女应该做的吗？
6: 那你把你的卡收起来吧。
4: 这不是你刚才要的吗？
6: 逗你玩呢，你还当真了？
4: 我当然当真啊，我是心甘情愿的把这个卡交给你的，你收下吧。
6: 想让我保管你的卡呀，还得过两关。
4: 两关？嗯。什么两关啊？
6: 第一，我的父母；第二，民政局。
4: OK。
3: 咱这第一杯酒是不是得有人说个开场白什么的？
1: 对，
2: 哎对，那建国，你这国企老总，说两句吧。
7: 我别说，要不然乔总你说。
8: 我不能说，
9: 这话得你说，你是主人，你不说谁说？
2: 我地位很低，这也不让说。
9: 白小凡，不能太霸道。
10: 我说一句行不行啊？
11: 哎呦，我来说，
8: 你给我坐下来，没你说话的份儿。
3: 怎么了？就你说，阿姐你说，
10: 别听你爸的，白阿姨说了，我听白阿姨的。
11: 哎，
10: 我这第一杯酒就祝白阿姨，祝白阿姨健健康康，年年快乐。过年好，白姨。
3: 阿姨，
12: 年
10: 年快乐。
3: 来
10: 嘛，
3: 来嘛。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9: 刚才咱那个拍马屁的酒不算，先迎亲拍马屁，你这小子学得好。啊，长本事了你！
3: 行了行了行了啊，我们这不是盛林集团，你说了不算，你先坐下。
10: 妈，你说了不算，今天。
3: 第二杯酒我来敬啊，我就祝四个年轻人在新的一年里取得更大的成绩，祝你们快快进步，来。
13: 谢谢白阿姨。
14: 好，
15: 谢谢白阿姨。
16: 工作顺利啊！哎，
3: 好，都坐下坐下。
9: 现在该轮到我了吧？
3: 你愁死我了！你怎么又站起来了？
9: 怎么了？
3: 没到你呢，这第三杯就轮不到你，你先坐下。
9: 那还没轮到我，
10: 这不是盛林集团吧？
3: 坐下吧。这第三杯酒我闺女说两句。
1: 那我来了啊，我就祝大家新年快乐，吉祥安康。
10: 好，大姐。哎。
3: 愁死我了，你快坐下吧，又轮到你了。这敬酒不得有个秩序吗？我现在宣布一下秩序啊，咱们这个秩序就是叶姑娘，完了接下来李斌，建国，完了乔董是你，最后是我们家老公。
9: 莫少，这不合理吧？
17: 没有地位。
10: 爸，你记住了，别着急，没有规矩。
18: 哎，林伯伯。打人会把人打笨的，那我说两句。 好词都让前面的给说了，越到后面越不知道说什么了。
11: 这你才看出来啊？我们俩为什么弄到后面去了？
18: 那我就说点实在的，我祝几位长辈身体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
11: 好，哎，
18: 来，新年快乐。
14: 建国，该你了，你动什么神啊？
16: 该我了啊。
2: 啊。
16: 哎呀，你说，咱们仨是老朋友了，多少年了，今天在你们家聚会呢，真是感慨良多。你要让我说什么词儿吧，我还真有点理不屈但词穷了。说点什么呢？
1: 哎，我突然想起来了，先打断一下叔，我突然发现这个画面特别美，我要给你们拍张照片。
14: 来，给我跟年轻人拍一张。
11: 最好的祝酒词我有了，
7: 来来，快快快说！
2: 你吓我一跳啊！
11: 请大家起立。
7: 站起来，听我话。
2: 站。
11: 咱们仨啊，什么时候当爷爷呀？
16: 这是祝酒词吗？
17: 哎，行了，铁文啊，你歇会儿吧。
19: 这大过年的叫咱们回来干活，全世界都找不出这样的。
20: 行了，你就别抱怨了，只要能早日完工，平台早日下水，这荣誉大了去了。
19: 荣誉跟你有关系吗？
20: 你说你，
21: 啊，铁峰。你看看这两张焊接图纸有问题
20: 啊！我看看。哎，你还别说，还真有问题啊！
19: 平凡啊，你连这都没见过，这是焊架结构的一种新形式，主要针对的是侧方受力，明白了吗？你用这张图的点焊接就行，明白了吗？
21: 好嘞。
20: 你还别说，平时老抱怨，业务挺熟啊。
19: 我吃的就是这碗饭，比林杰强。
20: 行了，刚夸你，你又来了。哟，来，
19: 你们怎么来了？
18: 是我叫林杰过来的。我觉得，咱们总成平台的设计图太过于方方正正，缺乏艺术的观赏性了。
19: 这是机器，又不是什么艺术品。
18: 谁说我们就不能把它当做艺术品来做了呢？你们看。这周边的景色这么秀美，我们这个大钢铁家伙往海里一放，那太不协调了。
2: 不协调？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18: 眼前波光粼粼，时而有鸥鸟飞翔盘旋，一旦这片海面发出电来，就像在演奏一支乐曲。
2: 想到了。
18: 你想到什么了？
2: 把我们现在总成平台的造型改成一个就像是躺在海面上的小提琴，怎么样？
18: 一把小提琴躺在这片烟波浩渺的海面上，演奏出一曲当代奋进的旋律，这个好。哎，干嘛去啊？
2: 改图纸。
19: 这个林杰啊，想一出是一出，
20: 要我说呀，挺好，科学和美学的完美结合。
1: 我真没想到，吴叔还真有本事，真把你给骗到手了。
22: 嘿，那还不得感谢你呀？还是你给我介绍的呢。不过他人真的挺好的，对我也特别细心。最关键的一点呀，是我爸我妈对他特别满意。
1: 你带他见家长了？
22: 啊，
1: 你俩这事儿就成了呗？你怎么早不说呀？你妈怎么说？
22: 我妈说，她人挺老实的，然后有学问，我跟她在一起啊，一定会幸福的。
1: 我告诉你，你就是跟她好了，你也不能忘记姐妹，姐妹是第一位。
22: 那必须的呀！你以为我跟你一样重色轻友啊？
1: 咱俩谁重色轻友？我等了你半小时，小姐。
23: 框架喷涂怎么样了？
24: 目前我们所使用的是国内最顶级的防腐蚀、防海洋生物依附、高强度耐冲刷的 QA 材料，
23: 起码能保证框架50年不受损。
2: 这样我心里就踏实了，可以上总部汇报。接下来，我们要确定总成平台的下水时间。
23: 哎，吊装问题你解决了吗？
2: 已经解决了。接下来我们要进行吊装的后继工作。豆豆，你记录一下。
25: 好。
0: 海洋局给我们匹配了3500吨的浮吊船，
4: 我们要确定在平潮期完成总成平台的吊装工作，这一点需要我们大家的一起努力。
9: 这些讯息都是最新的吗？
5: 是的，董事长，这些都是李斌、李工程师及时翻译的国际资料。哦，
9: 真不错。
6: 什么真不错？
5: 孙总，
9: 我在说李斌真不错，你老孙爱不爱听啊？
8: 当然爱听了。
25: 周秘书，盾谷机轴承的市场调研报告出来没有？
5: 出来了，孙总，市场需求非常大，目前国内的一些需求主要是依赖海外进口。

0: 口，说明还有很多的空间。
1: 那麻烦你打两份出来。
0: 哦，好的。
1: 好，
0: 那我先过去了，董事长。
1: 坐。前几天见了钟道明，新厂的选址啊，非常不错。
2: 那太好了。将来我们的盾构机轴承生产出来，既可以满足丰盛集团的需要，又可以满足国际市场的需要，那多好。
3: 想什么呢？心潮澎湃啊。
4: 说实话，我有点紧张。
5: 你紧张什么呀？眼看总政平台就下海了，一切都在按部就班的进行。
3: 丁炫说的没错，你呀，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咱们可是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走过来的。
4: 说真的，能和你们俩一起做成，我很快乐。
3: 哎，肉麻了，肉麻了啊！咱们可是兄弟。
5: 就是，老爷们之间不说这话。
4: 永远是兄弟，
3: 配合配合他，来，
6: 好兄弟，
3: 一辈子。哎，瞧瞧谁来了，丁炫，咱们撤吧。
4: 哎，别走啊！
7: 怎么我一来你们就要走啊？
3: 咱得有点眼力见儿啊！好好聊，拜拜。
7: 明天就要开动员会了，打算说点什么？
4: 没什么想说的。大家心里都憋着一股劲儿，
7: 紧不紧张？
4: 不紧张。
7: 不紧张？我才不信呢！不紧张，你一个人跑这儿来干嘛啦？林杰，你是项目的带头人，你站稳脚跟是最重要的。
4: 我明白，
7: 我就知道。
4: 谢谢你在背后支持我。
7: 我才不想成为你背后的女人。
4: 明白，我考虑一下。
7: 你在和对象说话。
8: 大家集中一下，我说两句。明天的这一战非常的关键，成败在此一举。总成平台是我们的首创，所以我们一定要严格按照程序执行。下面我分配一下工作：早上9点，我们开始总成平台的吊装；8点，各个部门准时到位待命。丁炫，把对讲机给大家分配一下。对讲机已经充满电了，大家一会儿再检查一下。明天我们使用1频道，随时保证对讲机在手，有什么事情我们及时沟通。豆豆，
7: 啊，
8: 早上8点半，海洋局的领导和集团高层过来，你负责接待一下。
7: 好，没问题。
8: 周教授，吴树，你们上浮吊船指挥安装。
9: 好。
8: 林炫，
9: 啊，
8: 你负责监督吊臂绑定平台。
9: 好嘞。
8: 小慧、静雯，你们负责好远程的控制。
10: 好。
7: 嗯。
8: 平凡，你带领潜水员随时待命，守在一旁，
11: 好，
8: 负责所有人的安全。
11: 好，
8: 其他各部门全部机动调配，有什么消息我们及时的沟通。我知道大家都很辛苦，马上天就亮了。明天如果成功，我们搞一场庆功宴。
12: 好。
13: 艾强，一会儿我们的总成平台啊就要下水了。你就等着我们胜利的好消息吧。
14: 瞧吧，你美的，
15: 注意安全啊。
13: 放心吧，
15: 哦，
13: 成功之后啊，我立马向你汇报。再见，亲爱的。
16: 嗯。
13: 哇，丁炫，你干嘛？吓死我了。
5: 你干嘛呀？大早上这么腻。
13: 怎么，羡慕嫉妒啊？
5: 那倒真没有。林杰呢？
13: 一早就出去了。
5: 赶紧找他去吧，别把指挥官丢了。
13: 行嘞。

0: 一组汇报情况，
1: 测评仪指数一切正常。
2: 一组正常，一组正常。
3: 二组汇报情况，
4: 宥文，现在海面风力是多少？
5: 偏北风5.6级。
1: 二组正常。
6: 三组情况，
7: 三组浮吊船一切正常。
8: 四组情况，
9: 四组正赶往指定地点。

0: 突然肚子疼，你赶紧过来吧。怎么又是空交机轴承坏了？如果咱们能把静音轴承的水平提高一下，摊子铺的太大，哪有这么多精力？
1: 总成平台下海作业，风浪有些大。
2: 坏了，好像卡住了。
3: 还是我下去检查吧。
4: 哎呀，
5: 追下有气流，把我和蜈蚣冲散了。
6: 让我下去救他。
2: 《青函奋进的旋律》第31集。
7: 5月，北方的森林刚刚转暖，一种中国特有的鸟类从遥远的南方回到了他们世代繁衍的森林。中华秋沙鸭已经在地球上生存了超过1000万年，如今全球种群数量仅有3000只左右，被称作鸟中大熊猫。橙红色的嘴尖而细长，脑后的羽冠飘逸潇洒，羽毛上的鳞纹仿若祥云，灵秀优雅。

鸭喜欢住在十多米高的树洞里，这是特意为它们打造的人工巢箱。十只小生命刚刚破壳，

在出生后的24小时内，他们需要在妈妈的带领下尽快跳出巢穴，到水里觅食。可雨下得太大了，实在不是离巢的最佳时机。鸭妈妈焦急地等待天气好转，一直空着肚子的小鸭子们不知道还剩下多少力气。

雨后的阳光照进了树林，小鸭子也探头眺望。时机到了，它们要从10多米高的树上跳落地面。

奋力一跃，兄弟姐妹们都受到了鼓舞。也有稀里糊涂迈出的一步，感谢温柔的草地。

不远处，一只水貂听到了动静。秋沙鸭妈妈紧张起来。小鸭子们连忙向妈妈的方向靠拢。

在波涛翻滚的河流中，小鸭子们扑腾前行。终于安全地游到了妈妈身边，赶紧离开这片潜藏危机的水域。两只雌性秋沙鸭尾随而来，其中一只不怀好意，要来抢夺小鸭子。在自然界中，某些没能成功生育的雌性动物，有时会抢夺同类的后代，

0: 鸭妈妈成功击退了对方，带着孩子们继续往上游寻找食物。出生不到一天的宝宝们必须紧跟妈妈闯过这片险滩。水面平缓下来，鸭妈妈再次出现时，围绕在身边的小鸭子竟然多出了一倍。路途中，它接纳了失去母亲的一窝新生儿，组成了一个超级大家庭。丰富的食物在这里随处可见。一天没有进食的小秋沙鸭立刻学着妈妈的样子在水里寻觅。生命中的第一餐，这是对顽强的小家伙们最好的嘉奖。
1: 红柳林中千鸟翱翔，沙漠平湖欢乐多，
2: 拍尽此浪花打在我的身上，就觉得真的是与大自然进行了一个非常亲密的接触。
1: 黄河之畔万亩农场，优良生态创绿色品牌。
2: 走到这个位置之后，能够非常明显的感觉到这些鱼在撞我的腿。
1: 惠农枸杞丰收在望，农旅融合打造品牌效益。
2: 好甜啊。
3: 对，
2: 而且它刚入口的时候水分很足，甜甜的，还带点酸味。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灵秀石嘴山生态会华章正在播出。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远方的家氏旅族来到了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的平罗县。平罗县位于宁夏平原北部，是宁夏最古老的县份之一。西面的贺兰山阻隔了腾格里沙漠，东面黄河自南向北穿境而过。中部平原地区湖泊沼泽众多，是宁夏有名的鱼米之乡。我们摄制组沿着黄河西岸，首先来到了天河湾国家湿地公园。
1: 现在呢是早晨的5:40，我们摄制组的成员们赶了个大早来到天河湾国家湿地公园，是因为听说呀，这个点儿是鸟儿最为集中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往湿地里面走呢，站在这个位置啊，就已经听到阵阵鸟鸣了。趁着它们呢还在早起觅食，走，出发。
0: 一大早，

黄河岸边的晨雾尚未散开，湿润的空气中传来了悦耳的鸟鸣。我们跟随石嘴山市摄影家协会的岳昌红，踏着露水前往湿地深处寻找鸟。

0: 下有路，冬天的回客最多的时候达到5000多只、哦、所以说我们平罗就宁夏回客之乡之称。
1: 天河湾国家湿地公园东至黄河西岸，西抵平罗滨河大道，沿黄河呈带状分布，公园总面积5.8万亩。这块湿地是中国西部是东亚至澳大里西亚鸟类迁徙路线上的栖息地之一。湿地内有黑冠、大鹚、苍鹭、大天鹅、中华秋沙鸭、灰鹤等国家一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还有鸽子、鱼、鲶鱼、黄河鲤鱼等野生鱼类。
2: 老师，您可以根据这些鸟叫的声音判断出现在林里面主要是哪种鸟类吗？
0: 这个鸟我听的时间比较长，这个时候主要是鹿科的鸟、哦、主要白鹿、苍鹿、牛背鹿、夜鹿、齿鹿，主要这六大种类的、哦、这个鹿科的鸟。
2: 它们现在主要是这个点集中在树林子里面哈。
0: 这也是鸟刚刚醒来的时候它饥饿了一夜，这时候特别活跃，因为它要肚子饿了，它要准备去吃食，去外面寻找食物去。
1: 每年春季和秋季，天河湾湿地会迎来2次鸟类迁徙高峰，每次逗留歇息的鸟类多达10几万只。这里还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灰鹤的越冬栖息地，而在夏季主要是各种鹿科鸟类在此觅食和繁殖。记者和岳昌红小心翼翼地向一片沙枣树靠近，树林中栖息着上千只白鹿。
0: 你看那个在树巅上挥动翅膀的就是一些白鹿的大鸟。至于雏鸟呢，它一般这现在还不会飞，还离不开巢。
2: 我们现在距离这些鸟也就10多米、20米的距离哈，能够非常清晰地看到它们在树梢活动。
0: 你只要过来不打扰它，不惊扰它，你脚步放轻一点，它一般不会是马上惊吓地跑的。它也是很友善的。
1: 岳昌红对湿地中的鸟类非常熟悉，只听声音他就能判别出鸟的种类和距离。白鹭属于梯形目鹿科鸟类，共有13个品种，生活于低海拔地区的湖泊、水塘、河口等水域，常集群活动。它们白天觅食，夜晚飞回林地休息，以捕食鱼、虾、蛙类、昆虫为食。白鹭繁殖期在每年的3月到7月，孵化期间由成鸟双亲共同捕鱼幼鸟。
2: 像我们现在在树上面看到的有一只一动不动的白色的，那是白鹭吗？
0: 是白鹭。白鹭这时候它在休息啊。这里面像白鹭、苍鹭、牛背鹭各有各的特点，你一看就全身雪白的是白鹭，灰黑色的是苍鹭，头顶有点那个黄红色的是牛背鹭。这边牛背鹭体型稍微小一点，它特别灵敏。这个苍鹭体型大，一般在树梢上筑巢，但它们共同的事情就是到周边的农田或者沟岔或者是那个河流里面去找这个鱼，然后去觅食，找完食物回来之后再喂养它这个巢穴里面的雏鸟。
1: 作为一位生活在黄河岸边的摄影爱好者，岳昌红一年四季都在追逐鸟的身影。10多年来，他拍摄了超过50万张照片，记录不同季节黄河湿地中鸟类的姿态，其中包括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黑冠、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灰鹤的身影。继续前行，岳昌红与记者登上了瞭望台，这里可以俯瞰湿地的全貌。
2: 像这些年的话，这个鸟的数量有变化吗？
0: 我持续拍鸟10年，近5年关注这个树林，刚开始这也很少，小群的。跟去年又不一样了，至少今年这个群落比去年扩大1倍，今年差不多2000多只，去年就是1000多只刚过。为啥？你从这个密度来看，整个树上它每个树几乎是布满了巢穴，然后那上面你看这个树梢上面这些鸟全都站在树梢上，这都是即将马上就成鸟会飞的鸟，就在这儿。
1: 不是太拍摄时，公园内密布着268种植物，出现的鸟类有186种，
0: 因为周围我觉得我们这个天河湾国家湿地这个周边保护特别好，进行。

0: 年像平罗以这个宁夏回纥直线的创建做了大量的工作，鸟类的保护宣传等等吧，以及人工的这种管护管理更加严格，这个人的爱鸟意识更加增强，还有这个区域内这个生态，因为我们这是封闭式管理，所以说这个环境越来越好，这个保护措施越来越到位。
1: 在石嘴山，天河湾以西约40公里的沙湖也是鸟类迁徙的重要中转站。沙湖原是西打滩盐碱地上的一片蝶形洼地，因为蓄积贺兰山洪水以及周边农田沟渠的排水，逐步形成沼泽和湖泊。我们乘坐快艇驶入了一望无际的芦苇荡中。
2: 我们现在呢是已经坐着快艇哈进入到了沙湖的芦苇荡当中了哈，景色还是很漂亮的，而且我们一路过来看到了很多鸟，是不是环境很棒？
3: 对，在我们沙湖呢是有鸟类17目44科200多种，最多的时候呢是可以达到150多万只的。因为沙湖呢它是我国北方鸟类一个极为重要的迁徙和繁殖停歇地，那鸟类在迁徙的过程中呢，我们沙湖这块它是作为一个中转站的，就是有一部分鸟呢要在这个地方进行中转补充能量，然后继续往北飞，还有一部分鸟呢是要在我们这个地方生儿育女。
1: 与天河湾一样，沙湖也是各种候鸟繁殖栖息的地方。沙湖风景区的总面积约80平方公里，其中湖泊面积45平方公里，沙漠面积22.5平方公里，近处的湖水与远处的沙丘构成了沙水相依的独特景观。
2: 那这几年沙湖的生态上面变化大吗？
3: 变化大，一个就是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水质其实它是非常好，以前的话呢我们这个它的水质呢就是不是很好，可能游船然后行驶过以后这个水面上都是这个泡沫，其实它就是已经有一些这个富营养化了，但是这几年呢通过一些这个治理，我们的这个生态也是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1: 听高娜介绍，为了改善沙湖的水质，当地政府近年来实施了沙湖水体生态修复工程，沙湖周边2万多亩的鱼塘耕地已全部实施退鱼还湖、退耕还湿。优良的生态使得沙湖的动植物资源越来越多。
3: 像我们以前在沙湖从来没有看到过的卷羽鹈鹕在我们沙湖首次亮相，那我们的玉带海雕呢也是在我们沙湖频频亮相，因为它的这个在中国的数量呢是极其稀少的，然后每年呢在6月份的时候会来我们沙湖进行一个度假，基本上就是10天左右的时间，然后再飞到别的地方去。
1: 在宁夏，沙湖也有塞上明珠之称，这里融江南水乡风情与大漠风光为一体，一望无际的芦苇荡、大片的湖水、连绵的沙丘，以及倒映在湖中的贺兰山，令人心旷神怡。一个有沙有湖的景区，自然少不了沙漠与水上游乐项目。记者跃跃欲试，准备登上漂移艇，体验一下追风的感受。
2: 我们现在呢要上这个漂移艇啊，这是当地呢新开发的一个非常新的旅游项目。这位是驾驶员，待会儿就是您开着这个漂移艇带我们去沙湖的中间，是不是？
4: 对，我会让你们来感受一下沙湖的激情之旅。
2: 坐这个漂移艇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4: 注意的地方很多，我们这上船必须是你要抓紧了，因为这个动作很大，船速也很快，我们要双手抓紧，后背靠紧，脚蹬上劲，在行驶当中当看到我打手势的时候一定要抓紧，因为我们要360度漂移的。
1: 驾驶员认真地为大家讲解注意事项。此时天气有些阴沉，沙湖的水面也起了波浪，驾驶员请大家格外注意安全，然后开船出发。
2: 好，我们出发啦。
1: 漂移艇是一款新型的水上快艇，船长近8米，大功率的发动机瞬间可将船速提高到每小时90公里，比传统的快艇更为惊险刺激。

0: 在快速行进时，漂移艇会做出鲨鱼点水、蛇形前进、360度旋转、漂移摆尾和乾坤大挪移等一系列惊险刺激的水上动作。乘客要克服巨大的离心力，还要承受快艇激起的阵阵水浪，确实有惊心动魄的感觉。
1: 谢谢师傅啊，您的这个驾驶技术很厉害。
2: 谢谢。
1: 刚刚在您开车之前，我都没有太敢睁开眼睛去看，因为它这个浪花就是实在是太大了。但是刚刚呢，师傅在操作的时候，我到后面又鼓起了勇气，睁开了双眼。我的周边景色真的很漂亮，而且当这个船击打出沙湖的湖水的时候，拍溅起的浪花打在我的身上，就觉得真的是与大自然进行了一个非常亲密的接触。我觉得这个项目呀，如果你有勇气的话，不妨来体验一下。
0: 离船上岸，回望沙湖、沙漠、湖水、芦苇以及远处的贺兰山，构成了一幅美丽的风景画。新奇的游乐项目让人意犹未尽，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良好生态更是我们流连忘返。黄河之畔万亩农场，优良生态创绿色品牌。
1: 走到这个位置之后，能够非常明显的感觉到这些鱼在撞我的腿。
0: 惠农枸杞丰收在望，农旅融合打造品牌效应。
1: 好甜啊。
2: 对，
1: 而且它刚入口的时候水分很足，甜甜的，还带点酸味。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灵秀石嘴山生态会华章正在播出。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从沙湖出发，我们前往宁夏农垦前进农场。前进农场始建于1952年8月1日，70多年来，在农场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下，昔日贫瘠荒凉的不毛之地，如今已成为现代化的国有农场。这里不仅盛产水稻、小麦、枸杞等农产品，通过生态养殖的鱼类和家禽也很有名气。我们来到农场时，正赶上当地的池塘健康养殖基地正在捕鱼。
1: 李大哥，
5: 你好。
1: 哇，现在这个工人们都已经开始收网了。哎，
5: 对。
1: 其实从上面这些欧类在这盘旋，就可以感受出这个水里面的鱼应该挺多的。
5: 这欧类对鱼的这个特别敏感，哪天一出鱼或者是一有鱼，它欧类就全过来了。
1: 你们早上都是这么早就收网了吗？
5: 因为现在是早上拉鱼，它是早上早早收网，这个天气凉，对鱼的品质都有好处。
0: 36岁的李银龙，2010年就来到了宁夏农垦沙湖生态养殖公司工作。听他介绍，农场现有苗种培育、池塘健康养殖、大水面生态养殖、水禽养殖四个基地，出产的鲤鱼、草鱼、鲢鱼、鲫鱼等很受当地市场欢迎。换好皮裤，记者和李银龙一同下到池塘。此时随着渔网不断往上拉，鱼儿不断跃出水面，工人们也开始往不同的围栏里分拣。
1: 哦，我觉得这真的是一项完全凭借经验的活儿，因为现在我站在这个位置啊，这个鱼翻腾起来的水花打得我眼睛完全睁不开，我觉得这些鱼在我眼里都差不多。
5: 哎，对，这个必须要有长期的经验才能去完成这些事情。
0: 这片占地40亩的池塘共养殖了草鱼、鲤鱼、花鲢、白鲢四个品种。工人们把不同种类的鱼分拣到周围的

0: 几个围栏，20分钟就可以完成。
1: 哦，这个，
2: 对，
1: 这就来扔到后面。这什么品种？
2: 这是花鲢鱼。
1: 花鲢鱼，
2: 对，
1: 好大个头啊！我觉得至少有2-3斤重了吧？
2: 对对对，咱有2斤半了。
1: 然后把它甩到后面，哎，哇，这条好大呀！
2: 哎，这条是个大白鲢，至少得有个4斤左右了。
1: 只有4斤重啊，这条大白鲢。这个鱼它的身上没有什么鳞片，很光滑。就是抓这种大鱼的时候，把它的眼睛捂上哈，
2: 哎，
1: 然后，还不能特别的跟它有一个对抗的力气，
2: 不能力气太大，
1: 对，要顺着它的这个身材啊，还有它的这个力气，把它这样扶起来，
2: 哎，对，
1: 它就比较老实一些了。这是一条草鱼，
2: 对，这是一条草鱼，身子是长，它身子是长的，
1: 啊，
2: 鳞片也是小鳞片，
1: 哦，这个草鱼好漂亮，看它的头还有它的鳞片，
2: 对，它头也是尖的，
1: 金色，
2: 哎，对对对，这都是一种好草鱼，好的品
1: 种。像这种草鱼就算是个头比较大，品质比较好的，
2: 哎，对对对对，
1: 啊，
2: 它就
1: 已经。好在哪里呢？
2: 它是好在，你看它这个身上光滑，
1: 嗯，
2: 肉比较紧实，没有大肚子，
1: 嗯，
2: 然后外加它这个色泽，
1: 嗯，
2: 从光泽上看它是泛青色的，所以说它这个鱼的品质就很好了。你能把这个带住？
3: 我可以带住啊。
1: 什么？
3: 鲤鱼？
1: 这是鲤鱼。
2: 对。
1: 哇，看这鲤鱼。这个鲤鱼有5-6斤重了吧？
2: 对，有了，
1: 有5-6斤重的鲤鱼了。这个鲤鱼的品质怎么样？
2: 这个鲤鱼都是年限长的，像这种鲤鱼大小的都是有个2到3年才能长成那么大。
1: 哦，
2: 对。
1: 我刚刚这个鲤鱼的尾巴拍了一下我的手，我觉得现在这个手上面痛感很明显。
2: 对，因为它这个鲤鱼都时间长，它的劲道也大了。
1: 嗯，而且这个鲤鱼它的外形也比较有特点哈。它这个地方，
2: 哎，它是有两个小胡须的。
1: 对，它的嘴上，哎呦，哎呦，疼了，疼了。
0: 在宁夏，黄河水常年保持在2级水质，这也保证了农场里出产的鱼有着很高的品质。在前进农场，像这样的养殖池塘共有233个，每年捕捞量有1500吨。来自重庆的谭公兵，2013年来到沙湖。承包农场里的800亩池塘养殖淡水鱼。
3: 但我们养鱼在沙湖水产公司呢，已经养了有在里走的都养了有12年的。我们那里鱼为啥子品质好？是纯黄河水，一点其他的一些污水都没有。你看一般的这里人一看嘛，你车都喜欢到我们那里拉鱼。
1: 那为什么会从重庆来到宁夏这边养鱼呢？
3: 那个都复杂了，我们重庆是人多地少。宁夏那边是地大物博，原来宁夏没有养鱼的，少得很。好，我们来了过后，现在宁夏的水产产量相当高，品质也相当好。
0: 唐公兵的话语间透着自豪。这些年通过不断发展，前进农场先后被农业部和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健康养殖示范区、自治区优质水产品基地的称号，他们的产品也受到市场的欢迎和认可。在前进农场，除了面积小一些的养殖基地，还有这种大水面生态养殖基地。
1: 那这两个生态养殖湖每年能产鱼多少斤呢？
2: 这大湖的每年产鱼是30万到50万斤。
1: 30万到50万，如果和人工养殖相比的话，它的数量和质量怎么样？
2: 它这个是在数量上来说呢，人工养殖肯定要比我们这个数量多得多。
1: 嗯，
2: 至少他们这么大面积的话，他们产量是在300万。
1: 哦，那只有1/10啊，相当于是。
2: 但是我们这个品质相当高，我们卖的价格也是他们的翻倍的。
1: 那现在是哪些地方的人比较喜欢过来买这个生态鱼？
2: 现在越来越多的地方了，就像宁夏周边的，尤其是内蒙、青海，然后是包括拉萨那边也相当喜欢我们这边的鱼，因为我们这边鱼品质相当好。有些人就专门为了买我们的鱼，就从内蒙自己驾车到我们这个地方，我们专门有个销售点，专门去买我们那个鱼。
0: 李银龙介绍，大水面生态养殖基地除了淡水鱼，今年他们还放养了螃蟹和南美白对虾，它们在不同水层生长，这样的立体养殖会进一步提高效益。离开养殖基地，李银龙邀请我们到家里做客。李银龙的姥姥姥爷1966年来到前进农场支援宁夏建设，到他已经是第三代。
1: 你好，
2: 这位是我的姥爷，这是我的姥姥，
1: 爷爷好，奶奶好，
2: 这是我的父亲。
1: 哦，叔叔好，
2: 这是我的小儿子，
1: 这是你小儿子。

0: 几岁了？今年
1: 六岁半
0: 了，是不是还没上小学呢？
1: 9月份就该上了。
2: 哦，现在李银龙的姥爷戴学文，1966年从部队退伍后来到前进农场工作，直到2001年退休。说起当年的经历，戴学文老人印象依然深刻。
3: 66年1月份，因为我服役6年了，刚好那个时候前进农场就是宁夏农垦，就去那个代表到部队去顶级帮服役六年，就集体转移到这个地方来。
0: 来到这边是主要做什么工作呢？
3: 主要是种地。
0: 种地。
3: 那个时候确实艰难得很，来到这块是一片白茫茫的盐碱地，所以条件又不好。
0: 前后一共来了多少位军？
3: 前后来我们全军来了3000多。
0: 3000多人。
2: 戴学文老人介绍，从江苏来到宁夏，最初他们夫妻俩并不习惯，时间长了，他们逐渐适应了这里的生活，这里也成为他们的新家。如今儿子和小女儿在银川工作，老两口和大女儿一家四大人在农场里其乐融融。
0: 这是您和奶奶补的结婚照，是不是？
3: 15年，我们不愿意照相片，爱过你非得叫我们去补照片，补上那么样。
4: 你来不是，他是个老师嘛，别两口
3: 他是个两口都是教师在银川。
0: 年轻的时候生活比较苦，
3: 那是比较困难，
0: 也没有机会说两个人结婚了能够留下一张照片做纪念。然后现在二女儿帮你们二老圆了梦了，是不是？
2: 从江南到西北，这里留下了他们的青春岁月，两位老人也安享着幸福的晚年生活。李银龙的妈妈戴红英更多的负担起照顾老人的责任。对于我们这些远道来的客人，她特意为我们准备了沙湖的花鲢。
5: 好大呀，这一条应该有15斤重了吧？
6: 15斤左右，
5: 差不多啊。
0: 那这么大的一条鱼，我们今天打算怎么做呢？
6: 我们把它这边给它鱼尾做鱼尾豆腐汤。然后鱼头我们做剁椒鱼头。
0: 我们先把鱼尾处理了，做鱼汤。
6: 处理啊。
0: 好。哇，这个鱼骨头够硬啊！我看阿姨也是花很大力气的把它剁下来的。我们先看它的肉吧。
6: 结实了，你看。对上姐姐，她就一坨就能。
0: 是它这个鱼的鱼肉哈，基本就是很饱满的一个状态。
6: 对，
0: 所以这个鱼尾做鱼汤口感怎么样？
6: 鱼尾做鱼汤，味道特别的鲜美。冻上鱼汤很白白的，里面放。
0: 我看您还准备了豆腐，
6: 放鱼尾豆腐汤。里面然后调点生姜。
0: 蒜啊，
2: 鱼尾过油煎，放上葱姜蒜和豆腐，加水炖半个小时，加上香菜胡椒粉，香气四溢的鱼尾豆腐汤就做好了。
0: 首先谢谢阿姨给我们准备了这么一桌非常丰盛的晚餐哈，辛苦了辛苦了啊。这是剁椒鱼头，然后这是用鱼尾巴做的鱼汤。那我们先尝尝鱼汤，我来给爷爷先舀一碗啊。爷爷，您平时喜欢喝鱼汤吗？
3: 喝呢。
0: 这个鱼汤很鲜，就像您早上介绍那样哈，它这个鱼因为是生态养殖的，所以它没有那种土腥味儿。现在喝这个汤呢，所有的精华都是浓缩在这白白的汤汁里面了，非常的鲜美，很好喝，很好喝。而且最后阿姨还加了一点枸杞，加了一勺胡椒，其实本身也是提鲜的，对吧？
6: 提鲜的，可也是啊。枸杞呢，本身也是一种有营养价值的。
2: 花鲢鱼尾做的鱼汤味道鲜美。花鲢鱼头做成的剁椒鱼头味道更加浓郁，
7: 是不是要嫩一些？
0: 很嫩。
7: 对，它要比鱼尾的肉嫩得多。
0: 它很嫩。
8: 对 对, 对。
0: 我感觉入口的时候呢，都不用太用力的去咀嚼它啊。
7: 对。
0: 它就直接化开了。
7: 对。鱼头的这一块肉是最为滑嫩的一块肉，它是越往后它是越肉可能就是越筋道，但是这一块是。它说肥不肥，说瘦不瘦，但含到嘴里面就跟果冻一样，就是滑口的这种。
2: 品尝着美味。

0: 珊瑚花莲，拉些家常。戴学文老人非常感慨，
1: 那您现在住的这个房子哈，两层，就住起来怎么样？感觉舒服吗？我看还有小院，还可以种种菜，
2: 舒服得很哦。原来说住的是18平米的小平房，一下雨还漏，一刮风都是沙子，现在住这个房子都好得很。
1: 空调啊，然后电视机啊，各方面的
2: 啥都有，
1: 什么都有，
2: 什么都有。
1: 那出去方便吗？
2: 出去方便。
1: 如果想去银川的话，
2: 出门就是公交车。坐公交还不要钱。
3: 老年人他们家退休了不要钱。
2: 我们现在坐公交车都不要钱。
0: 老人的话语间透着对晚年生活的满意和幸福。这些年珊瑚的变化很大，生态越来越好，生活也越发便利。一代代农垦人在这里挥洒汗水，让昔日的荒滩和盐碱地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惠农枸杞丰收在望，农旅融合打造品牌效应。
1: 好甜啊！
4: 对，
1: 而且它刚入口的时候水分很足，甜甜的，还带点酸味。
0: 以花为媒，新产业点亮乡村致富路。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灵秀石嘴山生态绘华章正在播出。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石嘴山市的惠农区地处宁夏的最北端，清雍正七年，当地引黄河水修建了一条灌溉大渠，取名为惠农渠，有着施惠于民的含义，惠农的名字由此而来。惠农是中国枸杞的发源地之一，有着600多年的种植历史。宁夏枸杞有南中宁北惠农之说。我们来到惠农渠东岸的东永固村，这里是惠农枸杞最大的种植基地。
1: 东永固村呢，是整个宁夏地区最早开始种植枸杞的地方，同时这里也是本地的中小学生研学教育基地。待会儿呢，我们就将乘坐这样的小火车和孩子们一起去地里面看一看。
0: 一走进东永固村，仿佛进入了一个枸杞主题公园。这里不仅有枸杞主题的儿童乐园，还有枸杞主题生态餐厅、枸杞主题研学中心等设施。
1: 这节车厢吗？
0: 我们坐上了观光小火车，进入了枸杞种植园。
1: 乘坐小火车的方式来感受枸杞地哈，这还是一种很新颖的交通方式。是什么时候开始打造的？
6: 小火车呢，是我6月28号开通运营。这是也是我们宁夏唯一一个在枸杞基地里面有小火车的。因为我们东永村呢，是考虑就是要做枸杞产业加乡村旅游，而乡村旅游这块呢，我们这个地方是不靠山不靠水，又没有太多的文化资源，所以呢，我们当时对目标群体定位比较准确，就是我们就是要打造中小学生的一个亲子研学基地。
1: 那整个现在在东永固村种植枸杞的面积有多少呢？
6: 我们现在这边呢是枸杞基地是2000亩，然后呢我们在海燕村那边还有500亩，总计是2500亩。
1: 2500亩每年能够产多少？
6: 我们现在进入一个丰产期以后呢，我们一年可以产到100多吨枸杞。
1: 100多吨？
6: 对，100多吨枸杞。我们去年呢就是600多万，是600多万的产值。
0: 小火车线路全长2公里，孩子们不仅可以乘车观光，还可以在地里学习枸杞的栽培、田间管理，包括修剪、抹芽、施肥和病虫害防控等知识。张健大学毕业后，曾在一家央企工作了6年。2016年，他辞职回到家乡从事枸杞种植，建起了枸杞种植合作社。据他介绍，东永固村共有400多户，1300余人。枸杞是村民的重要收入来源。
1: 那东永固村它产的枸杞和宁夏其他地方的枸杞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6: 这一块呢，一个是从自然环境来说，惠农这个地方呢是处于北纬的39度，也是世界公认的黄金

0: 农产品的一个产业带，这是一块。另外一个呢，就是惠农的枸杞呢是全境富硒的，就是天然富硒，所以我们的枸杞呢是硒含量是达到标准的。另外这一块，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这边的品种选择这块，我们选择的是宁起一号，宁起一号，也就是宁夏最老的老字号品种和原字号品种。
1: 光照充足，土壤富硒，独特的地理条件加上黄河水的浇灌，让这里出产的枸杞远近闻名。我们下了小火车走进田间，低矮茂密的枸杞树上已挂满果实，一串串鲜红欲滴的小红果压弯了枝干，村民们正在忙着采摘枸杞。
2: 哦，这边农户们都已经开始采摘了。
0: 对对对，我们现在正在采摘枸杞。
2: 你好，大姐。哇，看这个篮子里面，最新鲜的从枸杞树上面采摘下来的枸杞。这还是我第一次见到新鲜的枸杞呢。平时在超市里面看到都是晒干的哈，小小的皱皱巴巴的。
0: 对。
2: 但是这个枸杞，摸上去很水润，软软的。哇，这个枸杞长得好大呀。这颗就像我们平时在超市买那种红腰豆一样，比它还大一些哈。
0: 你也可以尝一尝。
2: 哦，可以尝一个是吗？好甜啊。
0: 对。
2: 而且它刚入口的时候水分很足，甜甜的，还带点酸味儿。但是呢，现在酸味儿、甜味儿褪去之后，是稍微有一点苦的。是是是。
0: 对对对，这就是宁起一号的一个特性，就是刚开始是甜的，后面有这个苦味儿。这个苦味呢，也就是对它的药用价值的体现。
1: 宁起一号是宁夏的传统枸杞品种，具有优质、高产、耐旱、适应性强等特点。这种鲜果为橙红色，表面光亮，单果的平均质量为0.6克左右，平均亩产可达300公斤。张姐说，他们种植的枸杞皮薄、肉厚、籽少、粒大，药用价值也非常高。一颗颗枸杞采摘起来并不容易，需要一定的技巧。
0: 对，你提起来抖一下，抖一下，然后呢，枸杞就是一条线，
3: 对，都熟了，
0: 然后你就一个一个摘就行了。
2: 真的，它们都长在一个方向，而且它这个，这样摘就比较方便了。
0: 对。
2: 摘的时候真得小心了，因为它这个枸杞啊长得比较可能是因为它品质比较好，所以它长得很结实。
0: 对，
2: 就是我摘的时候呢是有一点阻力的。
0: 对，
2: 这个时候你就不能用力，一用力皮儿就泡。
0: 对，
2: 皮儿就破了。你们是怎么算工时费啊？
3: 就这
2: 是按斤算吗？
3: 按斤算，就这一斤一块五。
2: 一斤一块五。那您平时一天从早上5点干到几点？
3: 改到7点，
2: 晚上7点，
3: 对，吃7点，
2: 能摘多少斤呢？
3: 能摘个100左右呀，
1: 在东永固，村民采摘枸杞或者田间管理，平均一天有100元左右的收入，加上土地流转的租金和村里的年底分红，2025年，村民人均收入达到了2.65万元。张姐说，采摘下的枸杞要及时晾晒或烘干，她带记者来到村里的加工厂。向记者介绍了他们的最新产品锁鲜枸杞。
0: 这是我们的黄枸杞，这是我们的红枸杞。
2: 他们因为品种不一样，所以颜色也有区别。
0: 对，品种不一样，然后颜色不一样。这个呢，就跟传统的枸杞不太一样。锁鲜枸杞呢，是这两年新产生的一个就是新技术，主要是我们传统的枸杞呢，在清洗过程中呢，由于枸杞的表层有一种蜡质层，就是我们要需要用食用碱进行一个破蜡，这样的话在破蜡烘干的过程中呢，就是会对枸杞的营养成分造成一定的流失。而这个呢，现在我们新技术叫锁鲜枸杞，就是枸杞刚才您看到清洗完，直接就进入这里以后不经过破蜡，然后呢，我们的枸杞的水分呢，全部通过真空干燥技术，从这个小口，然后把水分吸收出来，然后变成了现在我们的锁鲜枸杞。你看它颜色特别的鲜艳，同时呢，就说是这种枸杞呢，它可以完全的保留了枸杞的营养成分。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我们为什么叫做锁鲜枸杞呢？就您在泡水以后呢，这枸杞是可以恢复成鲜果的，是可以复水的。
1: 锁鲜枸杞就是将新鲜枸杞直接真空干燥，完整保留枸杞的天然蜡质层，锁住枸杞鲜果自然鲜红的色泽，具有果形饱满、色泽红润的美感。
2: 那我来尝一下哈，直接就可以吃了。
0: 直接可以吃，

0: 较有嚼劲，
1: 有点像葡萄干。
0: 对，它就比较有嚼劲，因为它的、我们在这里面它的含水量相对来说要高一些。
1: 其实味道跟我在果园里面吃到那个新鲜的果实，我觉得差别不是很大。
0: 对对对，所以我们叫它锁鲜枸杞。哦，
1: 这样子的，很好吃。要不要来一个？我觉得这种枸杞都可以当做平时的零食吃了。
0: 对，我们现在就是这个是在市场上很受欢迎，原因就是它基本上很多人可以把它当零食吃。
2: 惠农当地依托枸杞种植，乡村旅游开展得有声有色。惠农区光照充足，但大部分地区年降水量在200毫米以下。正是因为黄河水的浇灌，各种特色产业才能得到发展。我们拍摄时，正值当地玫瑰花采收时节。摄制组来到红果子镇的马家湾村。
1: 这边这些工人已经开始采摘这些花了哈。
3: 是的，是的。哎呦，我们每天早晨特别早。哦，
1: 哇，已经满满一筐了。
3: 这个都是今天早晨采摘的。
1: 我看你们怎么摘的都是这种花骨朵，还没打开的哈。
3: 因为这个呢，它叫花蕾茶。这个就是像我们平时喝的那个花茶，花蕾茶其实也俗称为花骨朵。这个就是全天候都可以采摘的。像玫瑰花的话，我们采摘的时候就是你把这个手整个包住它啊、从底下这块你看这样轻轻一摘它就掉了啊、就这样就可以了、
1: 我来摘一个这个花、
3: 可以摘一个花啊、这个可以，
1: 这个可以摘。
3: 哎，对，
1: 为什么这个不可以呢？
3: 这个有点太小了。这个就是可以摘的。
1: 那你们摘花骨朵会根据它的外形判断是否可以采摘，是吧？
3: 对对对，像我们去采摘的话，一般的话就像这个啊，第一呢它个头稍微大一些啊，再一次可以看一下这个朵，这个的话也是可以采摘的。你看它的颜色，其实它的颜色就代表它的花青素，这个是满满的花青素。对，它的颜色呈一个深紫红色。对，这样
1: 就可以了、
3: 这样就可以了。
2: 采摘玫瑰花要在清晨气温较低的时候，此时的玫瑰花里花青素和玫瑰精油含量最高。马家湾村种植了冷香玫瑰、风花玫瑰、苦水玫瑰和俄罗斯白玫瑰四个品种。于思雨说，村里的加工厂用不同品种的玫瑰生产不同的产品，他采摘的花蕾主要用来制作玫瑰花茶。我们来到另一片地里，这里的村民在采摘花瓣。
1: 大姐，我面前这朵花摘花瓣怎么样？品质？
4: 这个品质咋说呢？这个品质是特别好。
1: 特别好。好在哪里啊？
4: 为啥？这个首先第一是它颜色比较鲜。看出来你讲嫩嫩的、鲜鲜的。比如说咱们做这个玫瑰炸糖，把这个里面朝里面一缠啊，弄出来的糖它颜色也好看，还要软糯。
1: 好，那我就把这朵就花瓣摘下来了哈。您刚刚跟我说的用手把这个花瓣包住、
3: 包住
1: 然后一揪、哎呦，我这技术可能还不是很熟练哈，只摘了一半，再摘一下。像这个花骨朵的话就把它留在枝头了、之后它再长长的话可能还会开出新的花瓣、
4: 它就开出来散开了。
2: 这里采摘的花瓣主要用来制作玫瑰炸糖。听村民介绍，马家湾村共有300多户，1100余人。以前马家湾村以传统种植业为主，10年前村民人均收入不足10000元。从2018年开始，村里通过土地流转建成1000亩的玫瑰种植和观赏基地，还开办了食用玫瑰加工厂，村民收入也有了明显提高。
1: 在您家里面现在没有种玫瑰花？
4: 种着家里没有，家里我的地都流转着呢。流转直就直接，它这个地可以说这个里面就有我的地，我就流转他们，流转他们以后，我再过来再打工。
1: 就是相当于地就不用自己操心了，然后您过来工作就拿工资就可以了。
4: 不用操心，我的地流转了以后，我是一笔收入，一亩田收入700吧。然后是我过来再打工，我一天再收入130。
1: 您家有几亩地？
4: 我10几亩地了。
1: 十几亩地啊！哇，您这个是很大的这个
4: 上收入。我地是一笔收入，然后我来店打工又是一笔收入。
2: 李瑞兰说，自从村里发展玫瑰产业，他家的收入不仅大幅提升，他还接受培训，学习了玫瑰的田间种植和管理等很多知识。马家湾村的千亩玫瑰园如今已经成为一个旅游景区，吸引大批游客前来休闲观光。
1: 你们好。
5: 你好。
1: 你好。哇，这些都是什么产品啊？
5: 玫瑰系列产品，有玫瑰花茶，还有玫瑰饼、玫瑰糖。
1: 你们都是从哪里来的游客呀？
6: 城区里。
1: 城区的、
6: 过来看看这边，说玫瑰饼比较有名，我们过来看看。
1: 好，怎么样？

0: 味道。你们刚刚尝了哪些？
1: 我们尝了这个
2: 玫瑰花焦花饼，
3: 还有这个
4: 油渣糖，
0: 油渣糖，
5: 尝一下。
0: 行，我也来尝，味道怎么样？
6: 好吃，
0: 好吃哈，尝一下。
7: 玫瑰饼都是当天现做现烤的，它是用新鲜玫瑰花瓣，然后加棉砂糖手工揉制成酱的，十几朵玫瑰花揉成一个馅儿，包成一块饼的。
0: 十几朵玫瑰花，
7: 对，
0: 它们的花瓣儿，
7: 对，花瓣
0: 取下来之后才能做一个鲜花饼。
7: 是的，
0: 很香很香，我感觉吃完之后满口的都是玫瑰的香味儿哈，而且它不是很甜。所以很适合老人孩子吃哈。
8: 在玫瑰盛开的时节，游客们不仅可以采购美味的玫瑰食品，还能采摘新鲜的玫瑰花。浪漫的玫瑰主题乐园成为了网红打卡地，从发展特色农业产业，到深加工一体化，再到乡村旅游，马家湾村的融合发展使当地人的日子越过越红火。暗夜如磐，血色黎明，绝密档案尘封解密。从上海滩到南京城，从隐蔽战线到太行烽火，一段段红色记忆，一场场生死暗战。于无声处听惊雷，用信仰铸就暗夜荣耀。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9: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929年的那个秋天，我的母亲周慧莲第一次来到上海。那一年她还是一个18岁的年轻姑娘，上海滩的一切都是那么耀眼夺目。但是作为一名中共地下工作者，十里洋场的繁华之下处处充满了危机。在上海的数年时间里，母亲和许多革命者一样，生活在暗夜里，守望着光明。母亲很少向我提起那段往事，但是有一件事情她一直念念不忘。

0: 1931年，上海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的气氛之下，国民党军警特务密布街头巷尾。6月的一天晚上，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恩来匆忙地走在上海街头。当时，一位中共重要人物突然彻夜未归，失去联系。事发突然，周恩来敏锐地意识到自己的住所以及中共中央在上海的多处机关正面临着暴露的风险，他必须立即赶往一处安全的处所隐蔽起来。
1: 1931年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一时间上海风声鹤唳，大批共产党人被捕，中共中央陷入危急存亡的时刻。6月的一天夜晚，周恩来敲开了时任中央特科行动科副科长谭中瑜的家门。进门后，两人进行了紧张的交谈。谭中瑜的妻子周慧年在一旁警戒。不久后，谭中瑜快步出门，消失在了夜色之中。多年的地下工作经验告诉周慧年，一定有大事发生。周慧年出生于河南信阳，16岁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事地下交通工作。1929年，周慧年由于表现出色，经党组织推荐来到上海，成为一名驻机关的女交通员。在那个时期，秘密交通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血脉，大部分情报、文件、物资的传递都需要通过交通员来完成，责任重大。其中，女性交通员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2: 女交通重要作用呢，是她一个女的家庭妇女，提着篮子串街走户的去买菜，不容易引起作坊，不容易引起关注。所以周慧年呢，就充当了这个角色。
1: 来到上海后，周慧年在时任中央外交科负责人吴德峰的领导下开展活动。当时要想联系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慧年是其中的关键一环。作为一名驻机关的交通员，周慧年不能随意离开驻地，这也意味着他不能外出谋生，吃穿用度都十分艰难。
3: 当时生活条件确实比较困难，每天生活费只有4个铜板嘛，有时候看到那个垃圾堆里啊，有一些比较好的绿色的青菜呀，他也就把它捡回来。为了避免邻居们的猜疑啊，他做这些的时候那都是很注意，或捡回去以后煮着吃啊，都是关起门来。
1: 靠着每天4个铜板，周慧年凭借着自己坚定的革命信念，在上海站稳了脚跟。然而，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巨大危机降临了。上海滩这个风云际会之地，即将掀起腥风血雨。
0: 1931年4月28日清晨，大批国民党军警冲入上海数条巷道里弄，进行了一场持续3天3夜的大搜捕。几天前，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在中国

0: 控中央机关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周慧年突然接到了一项紧急任务。
1: 中央特科是建立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情报保卫机构，由周恩来直接领导，顾顺章任特科负责人，陈赓协助顾顺章负责特科日常工作。主要任务是保证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收集掌握情报，镇压叛徒，营救被捕同志，建立秘密电台，联系各路交通线，可谓责任重大。
2: 顾顺章当时他是掌握上海中央的情报和保卫工作的，而且他负责过中央的交通工作，所以他不仅对上海党中央的组织系统啊人员非常熟悉，他连全国几条交通线的情况他都清楚，所以他叛变革命以后给党中央带来了巨大的威胁。
1: 得知情报后，周恩来意识到事态的严重，立刻组织中共中央相关部门和人员进行紧急撤离。在顾顺章叛变之后，有一个人的动向引起了周恩来的重点关注，这个人就是时任中央特科行动科副科长谭忠于。
3: 当时谭忠于知道了很多顾顺章的包括行动队的情况，而在顾顺章叛变的时候，党中央还是有考虑像谭忠于这样的人又是顾顺章的得力助手，他们会不会受顾顺章的影响。
1: 行动科的主要工作是负责惩处危害党组织的叛徒内奸，配合总务科和情报科保护和营救中央领导同志，保障中央机关和中央召开的各种会议安全进行。
0: 党组织决定让周慧年在非常时期协助谭忠于完成工作，而另一方面也希望周慧年在工作接触当中可以做一做谭忠于的思想工作。
1: 来到中央特科后，周慧年不但协助谭忠于处理各项工作，同时不断地帮助谭忠于坚定革命信念，两颗心也在慢慢靠近。在日渐相处的过程中，周慧年成为了谭忠于的得力助手，生死与共的战友和感情深厚的革命伴侣。
4: 所以慧年阿姨去了做了工作以后，他们也确实感情很好，他们就结了婚了。他这时候就起到很大的作用，他跟谭忠于结婚了。
1: 在周慧年的帮助下，谭忠于顺着顾顺章在上海的秘密关系网，帮助党组织消除顾顺章叛变所带来的潜在隐患。在此期间，周慧年成为了一名中央特科行动科成员，参与了更加危险的行动。
0: 作为中央特科行动科成员，年轻漂亮的周慧年时常打扮成阔太太的模样，坐着黄包车出门。谁也想不到，当时红队队员使用的各式手枪、手榴弹等武器就藏在他随身携带的皮箱里，神不知鬼不觉地送到了预定地点。
1: 母亲晚年的时候和我讲起在中央特科室的这段经历，我从来没有在她的眼神中看到一丝畏惧。或许是常年从事地下工作习以为常，更或许是她对于革命的信仰早已坚不可摧。
5: 有一次正好就遇到这个 这个路上这个国民党这些士兵的检查，我母亲一下就站出来，气势汹汹就对着他们：你们想干什么啊？你们这些混蛋，你们敢干扰我的行动，你们知道我是谁吗？几声大吼就把这几个国民党的兵就吓住了。人家一看，哟，这家伙这官太太真厉害，别了，就放过他走了。
1: 周慧年与谭忠于结婚后，他们的家成为了中共中央在上海的一处秘密地点，不到万不得已不得启用。这天深夜，身在家中的周慧年突然听到了一阵有规律的敲门声，这正是他与组织联络的暗号。
0: 周慧年与谭忠于所居住的这处机关十分隐秘，只有极少数人知道。不久后，这处秘密机关迎来了一位神秘的客人。1931年6月的一天深夜，正在家中的周慧年忽然听到了一阵敲门声。他警惕地来到门口，小心翼翼地打开房门后，发现门外站着一位男子。周慧年仔细打量对方后，心里顿时吃了一惊，因为来者正是周恩来。而周恩来深夜来到这处秘密机关，一定是发生了十分紧急的事情。
1: 顾顺章的叛变投敌，使得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遭到极为严重的破坏，情报部门不断传来同志被捕的消息。在顾顺章向国民党当局提供的人员名单上，有一个人被列在了醒目的位置，这个人便是向忠发。
6: 他呢，贪图享受，另外就是吃喝玩乐，这些东西就很多。周恩来同志呢，曾多次批评他，但是呢，他屡教不改。就是在顾顺章出事以后，他还私下去与他的姘头一起见面，所以在这点上呢，是严重的违反组织纪律。
1: 考虑到情况的特殊性，周恩来在布置中共中央机关和人员转移时，向忠发被列在了重点人员名单之内。
0: 在党性和生活作风上，向忠发与顾顺章可谓一丘之貉。实际上，顾顺章早已经将目标锁定在了向忠发的身上，他甚至在向忠发的家里安插了眼线。顾顺章叛变后，他将这条线索透露给了国民党当局，国民党特务很快顺藤摸瓜，对向忠发进行跟踪。
1: 向忠发被跟踪，这让党组织很快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在中共中央的安排下，向忠发准备向中央苏区转移。临行前，周恩来特意安排向忠发与自己同住，以防万一。尽管周恩来进行了缜密的安排，但意外还是发生了。
0: 1931年6月21日这天晚上，周恩来和夫人邓颖超有事外出。由于担心向忠发的安全，周恩来反复叮嘱向忠发，这段时间不要外出。然而，就在周恩来和邓颖超离开后不久，向忠发就迫不及待地溜了出去，与一位女子相会。当周恩来回到家中的时候，发现向忠发已然离开，并且迟迟未归。周恩来很快意识到出事了。
1: 向忠发的突然消失让周恩来敏锐地察觉到了危险的信号，他立刻决定紧急撤离。
4: 总理发现这个问题以后，马上就要我爸爸找。

0: 都在同时他们就搬家了。搬家的时候，那时候总理住哪去呢？这时候谭忠仪跟周慧娘阿姨刚结婚，结婚以后他那个点啊，特科人都不知道，所以这个地方是最保密的地方，所以首先总理就住到那个地方去。
1: 进门之后，周恩来与谭忠仪紧急商量起营救向忠发的行动，但是首先必须确认

0: 即起身，匆匆出门。
1: 谭仲云呢，就挑了一副馄饨摊，他就假装那个样子，然后到了半夜里的时候，就看到向中大就拿了钥匙就去了。就周恩来也住在这个地方的嘛，他就把那个门给打开，就进去了。
0: 实际上，向忠发已于当天上午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出于安全考虑，周恩来在周惠年的家中暂住了下来。
2: 总理嘛，和谭仲宇嘛，就在床上睡下，就听见谭仲宇给周总理啊，在床上啊，就商量各种事务，几乎是商量了一夜。我母亲几乎整夜都没有睡，一直就是注意看看外面有没有什么动静，有什么动静呢、啊，就准备随时告知他们。
0: 在这段时间里，周惠年在家中时刻警戒，全力保障周恩来的安全，不敢有一丝分神。向忠发在被捕后，由于没有提供更有价值的情报，最终被国民党当局枪决。周恩来在周惠年家中度过了最为危险的时期后，经秘密交通线成功前往中央苏区，异常危机终于解除。
3: 不久后，党组织安排谭中宇前往苏联。临行前，谭中宇依依不舍，将自己平时戴的一块手表送给了周惠年，并对他说：“此次分别，不知还能否再相见。你若能找到更好的人，有机会托人给我带个口信儿，就说表坏了。”

0: 在革命年代，很多革命伴侣往往因为工作而分开，分别有时候就意味着永别。最终周慧年没能等来自己的丈夫，谭忠于后来牺牲在了回国的路上。
1: 谭忠于离开后，周慧年在上海继续从事秘密交通工作，期间他与时任中共上海中央局秘书处秘书长李德钊走到了一起。我的父亲李德钊博学多识，母亲很喜欢听他讲故事。深夜里，家中那盏温暖的灯，是父亲母亲在危机四伏的日子里赖以慰藉的港湾。只是这份温暖并没有维持多久，幸福便被打碎了。1934年6月的一天，由于叛徒出卖，李德钊和周慧年双双被捕入狱。在狱中，周慧年不仅要承受日复一日的酷刑和审问，还要照顾女儿和未满月的儿子，心力交瘁。在我出生还不满一个月的时候，我便随母亲一同进入了国民党的监狱。那时狱友们给我起了个名字叫囚童，这个名字伴随了我一生。母亲在狱中遭受了酷刑，眼睛难以视物。一天，一位狱友告诉母亲，我的父亲就在斜对面的牢房里。母亲急忙朝着父亲的方向

0: 我抱了起来。后来听那位狱友说，父亲当时看见了我，露出了一种既高兴又难过的表情。那是我与父亲的最后一面。在被捕入狱两年后，李德昭猝然病故，周慧年再一次失去了自己的丈夫。两度痛失所爱，周慧年强忍着巨大悲痛，带着一双年幼的儿女在监狱里度过了漫长的日夜。在不见天日的监牢里，无论遭受怎样的严刑拷打，面对怎样的艰难困苦，周慧年都不曾屈服，身处暗夜而心向光明。
1: 1937年，随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在此情形下，历尽周折的周慧年终于得以离开监狱，重见天日，与党组织重新取得联系。
0: 出狱后的周慧年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工作，在此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周慧年不得已将一双儿女交给了其他同志代为抚养。直到1946年，周慧年的儿子李昭才得以在延安与母亲重逢。
2: 我当时傻呆呆的，就听说这是我母亲，我都从来也不认识，也不见过。结果我母亲就一下就搂着我，哎呀，说你都长这么大了，很高兴看到我这个已经长得12岁了嘛，这样一个情况。哎呀，我至今也还记得那个情况。
0: 爱人永别，骨肉分离，这些常人难以承受之痛，从未磨灭周慧年对于革命信仰的执着。他于十里洋场的暗夜中直踞前行，在白色恐怖的绝境里坚守初心，将一位女子所有的深情都献给了革命事业。他用风雨无悔的一生诠释了信仰的力量，足以跨越山海，抵御风霜。那些为了光明甘愿隐于暗夜的革命者，永远是岁月里最耀眼的光芒。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中国东北的森林边缘，分布着大片的农田。人们用各种办法来防范野猪毁田伤人。但有一种动物，人们却舍不得驱赶。它们是野生梅花鹿。梅花鹿是东亚特有的鹿种，但在一些国家和地区，野生梅花鹿已经濒临灭绝。中国东北的森林里，许多新出生的小鹿正紧紧跟随在妈妈身边。夏天，鹿群来到森林边缘觅食。他们发现了一片宝地。一只好奇的母鹿率先踏进黄豆地，像走进了自家小院，兴致盎然，大快朵颐。一边品尝，一边召唤同伴。鹿群毫无顾忌地走进田里。小鹿一口接着一口，忘我的享用。人们忙着劳作，默许了梅花鹿的捣乱。国家公园特意为这种情况制定了相关的条款，来补偿农民们的损失。饱餐之后，梅花鹿安心地在田埂上小憩玩闹。多么悠然的夏日午后。

对于高原上的一些动物而言，迁徙越冬是最佳的选择。在海拔较低的温暖山谷之中，每年冬天都会有传说中的仙鸟从天而降。

祁连山脚下出生的小黑景鹤已经长大。他们跟随父母飞越1600多公里，来到横断山脉，躲避难以忍受的高原寒冬。湖泊湿地是他们能够找到食物的落脚点。天气日渐寒冷，湿地水面开始结冰，食物变得更难寻觅。

0: 一直以来，黑颈鹤都被当地村民奉为上宾，人们很乐意在困境中伸出援手。陈光慧和家人一直投喂黑颈鹤，30多年，从未中断。
1: 对我来说，就是跟家人一样的，跟朋友一样的，都很亲近的。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

0: 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为进一步便利中俄双方人员往来，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号。
2: 为持续便利中俄人员往来，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日。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来华经商、旅游、观光、探亲访友、交流访问，过境不超过30天，可免办签证入境。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中方愿同俄方共同努力，不断提升两国人员往来便利化水平，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注入更多动力。
1: 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赖清德520讲话有关言论提问，对此发言人郭家坤表示，反对台独分裂，支持中国统一是国际社会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2: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这是台海真实的现状。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台独分裂势力是台海现状的最大破坏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乱源。要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就必须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决反对台独分裂。
3: 郭家坤表示，近来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领导人和政要纷纷通过各种方式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的坚定立场。事实表明，反对台独分裂，支持中国统一是国际社会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2: 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用假民主包装真台独，再次暴露其和平破坏者、危机制造者、麻烦制造者的丑恶面目。
3: 发言人强调，无论台独分裂势力说什么做什么，都欺骗不了岛内民意，改变不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的根本性质，撼动不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的稳固格局，更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国台办发言人陈宾华今天就台湾地区领导人520讲话及答记者问中有关两岸关系内容表示，赖清德今天的讲话充斥谎言与欺骗，敌意与对抗，

0: 顽固坚持台独错误立场，宣扬所谓主权独立互不隶属谬论，渲染大陆威胁，升高两岸对立对抗，蓄意以武谋独，以外谋独，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再次坐实其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其一边继续鼓吹台独分裂，操弄反中抗中，一边假惺惺宣称推动两岸对话交流，妄图蒙蔽台湾民众，欺骗国际舆论。这些惯用伎俩已被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看穿看透，其欺骗行为和挑衅行径必将遭到两岸同胞和国际社会的坚决反对，注定失败。对于今天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发布所谓的520讲话，台湾舆论认为赖清德讲话是换汤不换药的新两国论。
1: 比方说他开头先讲了说这个台湾自1996年来变成了一个所谓的崭新的国家，那以及他后面也谈到了说两岸互不隶属的问题等等，都显示他事实上台独本质并没有变。那他谈到所谓这个境外势力呢，其实这个境外势力意有所指，指的就是中国大陆，觉得他这番的讲话只是凸显出来他的台独本色本质并没有任何改变而已。
2: 台湾媒体评论赖清德的讲话，炉灶里燃烧的还是台独新配方，是换汤不换药的新两国论，掩盖不了赖清德是两岸和平破坏者，是台海危机制造者。赖清德在讲话中宣扬所谓主权独立互不隶属谬论，渲染大陆威胁，升高两岸对立对抗，一边继续鼓吹台独分裂，操弄反中抗中，一边假惺惺宣称推动两岸对话交流，妄图蒙蔽台湾民众。
1: 赖清德很明显的就是他的台独本质不变，而且呢，他刻意的还是希望把这个两岸关系啊，可以继续搞坏，甚至呢，不希望两岸关系的改善。那目的呢，就是为了他可以继续所谓以武谋独或者挟洋谋独的目的。所以关键他背后本质上他还是台独本色不变，所以他一切的其他的讲话呢，说实在都是虚情假意，而且虚应故事而已。
0: 2026全球繁荣峰会19号在香港开幕，本次峰会围绕科技、文化、金融、贸易及可持续发展等影响全球繁荣的议题展开深入研讨。峰会发起人兼汇贤智库理事会主席叶刘淑仪表示，在国家的支持下，香港与全球市场保持紧密的联系，同时也受惠于国家经济的实力、韧性和长远战略规划。未来，香港特区将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发挥内联外通的优势，进一步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作为2026香港氢能周的旗舰活动，由香港特区政府机电工程署主办的2026国际氢能发展论坛于5月18号至20号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本次氢能周以内联外通、氢建未来为主题，涵盖主题论坛、产业展览、公众教育与技术考察等多元环节，全面展现香港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中氢能战略的独特角色与定位。
3: 氢能是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的未来产业之一。本次论坛聚焦五大核心议题，包括建立氢能安全监管框架，发展全球绿氢与低碳氢认证体系，开拓液态氢应用潜力，打造支撑氢能发展质量基础设施，以及推广氢能科普教育。论坛邀请来自16个国家的专家及官员分享法规制定与实践经验，通过多边对话促进政策层面对接，进一步强化香港作为国际标准衔接平台的独特功能。目前，香港特区政府已完成适用于香港的绿氢标准认证模式的初步研究与制定。该计划的建议排放标准与香港可持续金融分类目录对接，已于今年4月完成业界咨询，将于明年正式推出。
4: 我们香港就是一个很好的示范的平台，因为香港是一个密度很高的城市嘛。如果这个氢气能源、氢气的设备、氢气的车辆可以在香港用，应该在全世界什么地方都可以用。所以我们打算把香港打造成一个示范平台，用不同的技术、不同的设备在香港用，展示给不同的国家看，希望我们可以帮助国家“十五五”规划的工作。
0: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19号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咨询文本，自20号起

0: 将开启为期40天的公开咨询，广泛听取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意见建议。
1: 澳门特区政府表示，为主动紧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巩固提升竞争优势，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澳门特区政府在总结“二五”规划执行情况、广泛开展前期调研的基础上，编制了“三五”规划咨询文本。咨询文本包括10篇36章，包括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内容，以期奋力实现法治澳门、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美好愿景。
2: 澳门这一点那个五年规划，第三个五年规划都要主动的、紧密的对接国家的“十五五”规划，所以我们还从第一篇到最后一篇，整个主线都是贯彻，都是对接国家的“十五五”规划。我们要坚定不移的贯彻“一国两制”的方针，所以我们还包括落实“爱国者治澳”的这个原则。
0: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于本月16号转运至发射区，计划于近日择机发射。今天发射场区组织各单位展开全系统核练，在发射场系统的统一调度下，火箭、飞船等分系统进行功能检查，从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模拟演练。演练中，航天员系统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形机器人走出展区，进入家庭、物流、制造等实际应用场景，人形机器人量产提速，引爆上游核心零部件需求，人形机器人技术突破和场景拓展。今年以来，上下游产业链，尤其是核心零部件投资热度高涨，推动产业发展驶入快车道。
3: 随着国内上下游产业链技术持续进步，人形机器人产业进入量产和商业化双轮驱动的全新阶段。数据显示，去年国内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达1.8万台，今年国内人形机器人出货量有望攀升至6.25万台。
4: 从2026年开始，谐波减速器组成的关节模组在人形机器人这一块爆发性增长，接近于我们产出量的30%。今年我们要扩产1倍。
5: 今年第一季度的增长相比去年第四季度的增长超过了100%。
3: 人形机器人核心零部件硬件技术明显提升，在多场景数据采集和 AI 大模型推动下，人形机器人企业持续加码智能化研发。
6: 数据采集员穿戴着我们自主研发的外骨骼设备进行数据采集，用这个数据去训练大模型，让机器人具备更智能的智力水平，能够在更多的场景下有更多的泛化能力。
3: 国内人形机器人核心零部件技术不断突破，国产化率明显提升，为人形机器人大规模量产和多场景应用奠定了基础。今年以来，人形机器人上下游产业链，尤其核心零部件投资热度高涨。数据显示，一季度人形机器人赛道资本热度高涨，全行业累计融资额达681亿元，超去年全年总和。
7: 我们累计的三轮的融资额度是超过数亿元，融资金额大量投入到人形机器人大脑领域的研发。
0: 第21届中国光谷国际光电子博览会今天落幕，多国语言交汇，全球买家云集。本次光博会让全球买家精准对接中国硬核技术，预计达成100余项跨境合作。
3: 今年光博会吸引全球11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00家企业参展，国际展商占比达到10.5%。来自不同国家的参展商说的最多一个词是机会。
8: Laser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company from Russia, Saint Petersburg, going to find a new context for business and for friendship also.
9: 它的主要目的是想了解武汉这边这个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武汉的一些企业出海的这个状况，相互合作，这个我觉得有机会。
3: 除了海外企业，今年欧美工商会、越南无线电与电子协会、印尼国家信息通信技术商业协会等10大国际组织也纷纷组团前来采购。高速率光模块、超低损耗空心光纤等产品最受关注。
10: 我们主要着重是三个板块，一个是

0: 那个激光的产品，第二个呢就是光学仪器，第三个呢就是芯片跟光纤方面的。
1: 本届光博会首次推出反向匹配机制，能够使买家与参展商精准对接，这背后是中国光电技术的硬实力。在湖北，以光芯平端网为特色的光电子信息产业规模已突破1.1万亿元，光谷光电子信息企业达1.6万家。
2: 预计我们本届光博会至少会达成100余项，跨境合作。
3: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当前我国正在经历今年入汛以来最强降雨过程，贵州、湖北、湖南等地遭遇持续降雨，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险情。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我国强降雨集中在江南、华南地区。从明天起，新一轮降雨来袭，南北多地都将有明显降雨。
6: 今天，华南强降雨仍然较多，江南强降雨将向南缩减，但雨势仍然较强，局地将有大暴雨现身。其中，江西将进入一段降雨集中期。19号至21号、22号至23号，两轮降水过程接踵而至，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影响范围广。雷雨来临时，部分地区将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与此同时，新一轮降雨即将来袭，预计明天至23号，华北、黄淮及东北地区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7: 你只是东海白云的起点，
3: 自由贸易区，海上花园城。
8: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魔，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进入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迎来空前有利局面。欧洲战场，同盟国濒临德国本土，纳粹败局已定。太平洋战场，美军攻克冲绳岛，获取进攻日本本土的基地。然而，登陆日本本土作战仍需付出巨大代价。中国战场态势向好，中国远征军与中国驻印军打通中印公路，正面战场趋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军民经过一年的局部反攻，令日军处境更加被动。1945年2月，苏美英三国首脑召开雅尔塔会议，斯大林根据对当时国际局势的判断，承诺德国投降后，在一定条件下于2到3个月内发起对日作战，一场决定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后进程的大战正悄然酝酿。

0: 军，一部分就驻扎在这里，被称为北野营。与此同时，在位于弗拉迪沃斯托克以北26公里处的蛤蟆塘建立了南野营。野营建立后，随即开始军事训练。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远东方面军进入战备状态。原抗联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向苏联远东方面军司令部侦察处提出，若苏日开战，应在东北境内组建强大抗日联军集群，以便与苏军有效协同，从两面夹击日军。为此建议用学校或教导队的形式，把所有在苏联境内的抗联指战员编在一起集中整训，这样既提高训练效果，又有利于备战。该建议获得苏方采纳，同意组建东北抗联教导旅，并将其正式改编为第二远东方面军第88独立步兵旅。
1: Центральный архив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обороны имеется на хранении документы в отношении 88-й стрелковой бригады. Данная бригада была сформирована в 1942 году, в июне месяце, в составе 2-го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ого фронта. Командиром бригады был подполковник Джо Бао Джун.
0: 俄罗斯国防部中央档案馆至今还保存着一份历史表格，其中显示，从1942年7月28日至9月15日，进行了教导旅的组建、人员配备、技术装备、武器配备等工作。表格中还记录了该旅所属各营的指挥官，周保中任旅长，李兆林任政治委员。教导旅官兵在政治物质待遇上同苏军完全相同。教导旅由苏联远东军总部代管，其内部仍保持东北抗联的单独编制体系，保持部队的独立性，并坚持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和独立作战任务。
2: 在1942年的时候，我父亲呢就被派到了远东军区，担任苏联远东军区司令部的作战参谋，对这个88旅，制定训练计划、作战计划，为他们培训军事技能这方面的工作。除了这个军事训练，像射击啊，刺杀呀，还有一些就是进攻啊、防守啊这些军事科目之外，他们还要学习通讯、收发报，还要学习这个跳伞、伞降啊等等的这个军事技能。
0: 李思孝后来成为唯一一名得到斯大林嘉奖令的抗联战士。
3: 我爸爸他们接到命令，说这个每一个战士都要学习武装求助和空降。所以啊，当我爸爸他们到的这个哈巴罗夫斯克的这个飞行学院的时候啊，他们看到那个跳伞塔是45米高，降落伞的这个操作，那都是有一套技术的，不是你当天就可以学会的。在这一方面，我爸爸光在这个基地就学了一个月。
0: 经过训练的东北抗联教导旅战士，在后来的几年里不间断地越过边境，潜回东北进行各种侦察行动，为反攻做着准备。
4: 比如说有的是在这个侦察东宁、穆宁甚至牡丹江区域的整个交通的状况，那么有一部分人呢是侦察局部区域，甚至到吉林珲春的，那么这些区域的驻兵情况，那么还有一些个呢，这个侦察这个区域内的这个兵员的流动情况，还有他的这个物资的调运情况。
0: 如今，在哈巴罗夫斯克依然有不少博物馆陈列着有关远东战场的记忆。
5: За моей спиной панорама прорыв войсками первого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ого фронта японского укрепрайона вообще считалось невозможным для преодоления механизированными войсками.

0: этот участок. И там тоже были бетонированные бункеры, огромные укрепления, которые, собственно, вот отображаются на этой панораме. Но советская армия продемонстрировала, что в кратчайшие сроки готова проламывать такие укрепления.
1: В 1970-е годы в Дунгбэй-дегу长期盘踞的日本关东军总兵力超过70万。在日本陆军中， 关东军曾以战斗力最强、装备最好、被称为“皇军之花”。然而，到了1945年8月，关东军已名不副实。
2: 住在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呢，他经过中国长期抗战的消耗，加上太平洋战争中间的损失，他那些精锐师团大部分都调到别处去了，留下的大部分他是三流部队。
1: もう南方の方に人も兵器もどんどん抜かれてって関東軍がもうどんどん貧弱になってって、なんとか帳尻合わせるために、その開拓団とかですね、日本人の一般人を現地でとにかくごっそり集めて、軍隊に動員した根こそぎ動員。从1945年春天开始，中国各解放区抗日武装力量执行毛泽东提出的消灭敌伪、扩大解放区。 缩小沦陷区的战略任务，在华北、华中、华南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的春夏季攻势作战，把日伪军压缩到大中城市、交通要道和沿海一带，为转入全面大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德国投降后，日本处境孤立，国力不支，对苏联采取避战求和政策。 而如果苏联宣战，则计划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北部抵抗。日军对于在中国东北苦心经营多年的东方马奇诺防线充满了信心。关东军上下坚信，就算被围困，这些防线也能维持至少6个月不破。
3: 真正的讲马奇诺防线，它是指的是法国的，但是呢，日本关东军也是。
1: 仿照了这个，法国在东北，也就是中苏边境上修建了17所军事要塞。所谓东方马奇诺防线，是关东军从1934年开始修建的军事要塞，采取当时世界最先进技术，耗费巨资，在茂密的山林中秘密施工。 其隐蔽程度之高，即使白天走得近处也难以发现。所有要塞群相加绵延1700公里，为修建这些要塞抢征中国劳工300多万人，造成了100多万劳工死亡。东宁，中俄边境上的宁静城市，1934年。
4: 老县城所在地三岔口的居民们突然被强制搬迁。这是一张当时我家在东宁老县城三岔口日军颁发的这么一个土地使用证明。后期呢，东宁那个三岔口修筑那个要塞，然后就把我家请走了，然后把我家的祖坟也给都给刨了。
1: 当时说是要修炮台，太奶的尸骨一块都没找到，然后太爷的尸骨除了腿骨跟头颅，其他都没找到。这些文物中包含修筑要塞使用的经纬仪和钱币。17处要塞中，规模最大的是东宁要塞。 仅掩体厚度就至少4米，机关枪、反坦克炮、240毫米榴弹炮构成了立体交叉火力网，在反坦克战壕底部暗藏喷火孔。后来，在苏军工兵的报告中称，这种堡垒前所未见。
3: 我们所站的这个房间是一个休息室，这个休息室的背后呢是一个竖井，竖井呢是一个
2: 竖井的作用

0: 主要是输送氧气，这个竖井呢上边有一个瞭望哨，起到一个观察的作用。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房间是一个炮兵大队的地下一个防空室，这个防空室大概有100多个平方米，所有的炮兵遇到飞机轰炸、大炮攻击，它会从地上转移到地下进行防空，这个地方就是起到一个防御的作用。我的右手是一个进口，靠这个进口输送弹药，在我的左手是一个绞车库，那么弹药输送来以后，靠这个绞车向这个炮台口输送炮弹。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出完阵地上的碉堡，因为交通壕和战壕的之间这一个点如果增加有一个碉堡，这个碉堡通入了地下，它好便于机动作战的作用。反正你来了，你打了我打不过你，我就下地下。这个碉堡的射击孔呢，它可以第一起到呢观测的作用，第二呢它起到射击的作用，苏军步兵进攻的时候，日军就是利用这个射击孔将苏军进行了射击。
1: 这些要塞不但隐蔽，而且内部四通八达，易守难攻。
0: 现在我所站的这个位置是圣凤山阵地，圣凤山海拔278米，也就是说以圣凤山为中心，它的南边是荣山阵地，它的东边是朝日山阵地和巡山阵地，它的北面是出湾山阵地，这样就构成了火力封锁无死角，当一面受到攻击，四面八方都能可以进行火力支援。
1: 圣凤山要塞至今还没有被修复过，里边真实保存着曾经的战斗痕迹。
0: 我们现在已经走进了圣凤山地下要塞，地下要塞呢它分左右两个出口，这个左边的出口呢现在只能走到十几米远，再往里边走它已经塌陷了，因为当时日本关东军地下的敌人他拒绝投降，所以说苏军采取了分段爆破，所以说这段路呢就不能再往前面行走了，我们只能顺着右边的路继续往前行走。看一下，
1: 走进圣凤山要塞能够真切地感受到里边渗出的阵阵寒意。因被炸毁而未能探索的部分还残留着些许白骨，如今这里荒凉至极，是很多蝙蝠和蛇的栖息之所。曾经的圣凤山要塞内部一应俱全，发号施令的指挥所日夜传出的是如同这地下要塞一般永见不得光的阴暗密谋，发报室内加密的信息和情报通过无线电传送到本部，同时接受本部下达的各项命令。
0: 因为圣凤山要塞它的地下坑道比较长，这第一，第二呢它是距地面的厚度能达到25到30米深，所以说当时一般的炮弹还炸不了那么深。苏军把每一个洞口的拐弯处都给它分段的爆破，在里边再往里边走还能清出来一些遗骸。
1: 要塞里面四通八达，有通往地上的碉堡、交通壕、战壕，直达营房。当年，日本关东军称这里为北满第一要塞。

0: 叫做日军火焰喷射器。这款火焰喷射器呢，它的射程还有火焰柱的大小均可以调节，它既可以攻击远距离的掩体，也可以攻击近距离的小型射击孔。
1: 为了修建要塞，日军抢征了300多万中国劳工。
2: 在我身后的这个瞭望塔，就是日本关东军为了看守要塞劳工用的。这个瞭望塔的下边和它的左侧呢，都已经修建了劳工棚。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是劳工棚，这个劳工棚是1934年修建的。日本关东军动用了20多万劳工，在东宁修筑了军事要塞，因此呢，关东军对东宁要塞的劳工实行了生死轮换制，也就是说，来一批死一批，死一批换一批，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劳工日月生活在生死轮换线上。
1: 病重的劳工和被抓的逃跑劳工就直接扔进狼狗圈。在虎头要塞，200余名劳工试图抢夺日军枪支，全部被机枪射杀，尸体用于浇筑混凝土。为了防止泄密，日军还在工程完工后将劳工骗去参加所谓竣工仪式，驱入坑道引爆活埋。
3: 過酷な労働でもちろん酷使されて死んだ人もいれば、秘密を守るために殺されたという人もいるようで、特に過酷な労働で殺された人たちはもう原野の中でも穴を掘っても埋めきれないぐらいたくさんの人数がいたみたいで、劳工墳っていうのがあるんですよね。劳工墳があって、そこを一体連れてってもらうと、もうここのど饅頭、ここのど饅頭、ここに何台何台って、もうその原野に埋まった、その遺体が、骨がね、いっぱい埋まっているようなところに連れてってもらったんですね。で、そこで老公墳っていうお墓の記念碑がある。
1: 据记载，修建东宁要塞期间，一共发生过13次劳工暴动。
2: 我所站的位置是东宁市矿山村。1943年9月11日，曾经在这里发生过劳动暴动的事件。有43名劳工在这里暴动，他们打死了日本的卫兵和翻译，抢夺了武器，朝苏联的方向逃跑。
1: 43名战俘劳工中有7人是共产党员，他们秘密建立党小组，领导了这次行动。据后来战俘劳工李九龄回忆说，他们逃跑后躲藏于草堆中，日军骑兵的军刀就从他的鼻尖划过，整个过程可谓惊心动魄。
2: 他们被苏联边防军收留了这个以后呢，就开始教他们，比如说训练他们的侦察，如何的收发报，还有各种的武器的使用。培训结束之后呢，就分批的向整个东宁地区啊，还包括绥芬河，还包括珲春这几个要塞，就是靠他们来过来侦察。
1: 在苏军全面进攻前夕，东北抗联教导旅的官兵们已经提前进入战场。
4: 一个是先锋作用，一个是先导作用。先锋作用是什么呢？苏军部队深入东北之前，有好几百人呢，那就是经过空降训练的东北抗联人员，趁苏军飞机空降到日军后方，这人是带着电台的。
1: 1945年7月，东北抗联教导旅陆续抽调部分干部战士，组成若干先遣小分队，以地面和空降方式进入中国东北。
5: 这些先遣队呢，有10几支小分队，他们每一个小分队大概是有4人组成，他们会在日军要塞周围进行了一个小规模的袭扰，把日军的火力暴露之后呢，然后通过电报指示给当时的苏军的重炮基地。
1: 曾经在苏联军营里苦练的跳伞、侦察、发报等军事技能，此时发挥了作用。
6: 他采取了高跳低开，空军一般是面对着敌人密集火力，通常采取的一种方式了，在很高的时候。

莫尼部队仍在哈巴罗夫斯克休整。这场被后来称为八月风暴的战役，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闪电战之一。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0: 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1: 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
0: 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中的关键衡量。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

0: 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十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1: 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
0: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

0: 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挥标揭幕。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据报道，赖清德今天表示，希望从美国获得武器，并称如果有机会与特朗普总统对话，将有责任表达台湾社会的声音。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赖清德当局千方百计蹭热度、刷存在，麻烦制造者、和平破坏者的嘴脸一再暴露。
2: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今后也绝无可能。赖清德当局千方百计蹭热度、刷存在，已经形成条件反射，麻烦制造者、和平破坏者的嘴脸一再暴露。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以外谋独、以武谋独，最终只是痴心妄想。中方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明确的，美方应该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大局和台海和平稳定。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称，美国或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沉重打击。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9号表示，伊朗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
3: 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东翼宴会厅改建项目施工现场对媒体称，美国已迫使伊朗坐上谈判桌，一方想要达成协议，他希望不必再采取进一步行动，但也可能不得不再给他们一次沉重打击。特朗普还称，多个海湾国家告知，在巴基斯坦斡旋下旨在达成和平协议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他将留出至少2到3天的有限时间，让对话能够继续进行。特朗普还表示，会非常迅速地结束这场战争。他说，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希望能以一种非常体面的方式了结此事。特朗普还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已经厌倦了这场战事。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取得很大进展，但美方也准备了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万斯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这是美方红线。当地时间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战火将蔓延至中东地区之外。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
1: 美国国会参议院19号以50票赞成、47票反对的表决结果，推进一项旨在限制总统特朗普动武权力的法案，要求特朗普今后对伊朗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必须获得国会批准。该法案距离生效尚需经过几道程序。根据美国1973年通过的《战争权力法》，总统在首次通知国会动用军事力量后，应在60天内决定停止该军事行动，或者寻求国会授权继续作战。特朗普政府3月2号正式告知国会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由此推算的60天法律时限已经。

0: 于5月1号到期。据韩联社20号报道，韩国三星电子工会当天表示，由于劳资双方未能就薪资等问题达成协议，工会将于21号依法启动全面罢工。消息公布后，三星电子股价一度下跌超过3%。随后，韩国政府积极介入，韩国雇佣劳动部长官直接参与调解，劳资谈判20号下午再度重启。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今天，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各系统针对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展开全系统核练，从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模拟演练。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自垂直转运到发射区以来，已经完成了舰塔协调、各系统功能检查和紧急关机线路检查等多项检查测试工作，航天员系统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感谢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再见。
5: 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油电并重，智慧交融，长安揽金超轻混动为全球用户带来节能、强劲、舒适的动力解决方案，全家出行从容每一程。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6: 舒淇，
7: 新一代舒淇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8: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9: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1: 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

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此次会晤为双边关系注入了哪些新动力？两份联合声明、40项合作文件又将如何推动中俄关系向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发展？两国元首高频互动，如何为动荡的国际形势注入稳定因素？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在美国的基础上再新建3座晶圆厂、2座先进封装设施和1座研发中心。公司在美投资总额也由此前的650亿美元大幅增加到1650亿美元。 就在5月12号，台积电董事会批准向其美国子公司增资200亿美元，用于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建厂。不过，台媒近期披露，台积电赴美设厂仍面临四大挑战：一是水资源，尤其亚利桑那州地处沙漠地带，气候干燥；二是法规，包括环保与用电规范较为繁复；三是人员签证申请核发等问题；四是用工。
1: You're already doing this in Taiwan. Why can't we just
2: Plop it in and do it by year end.
1: Why does it take so much time?
2: It's really complicated in terms of the structures, because remember, what we're building is atom level. That really requires a complex infrastructure, requires a complex equipment set that you can't just plop in from anywhere.
0: 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导致霍尔木兹海峡梗阻，引发空前的能源危机。 彭博社刊文指出，这场危机也暴露了台湾的能源软肋。美媒称，台湾地区目前约96%的能源依赖进口，液化天然气发电量约占总发电量的一半，与煤炭、石油不同，天然气储存难度较大。这意味着台湾在能源问题上几乎没有容错空间。目前，台湾天然气储备量仅能维持11天。 现阶段依靠从现货市场高价采购气源，才勉强避免了严重的燃料短缺。现货采购价格比长期合约价高出1倍多。值得注意的是，半导体产业是台湾耗电量最大的产业。 2025年，芯片业耗电量约占台湾总用电量的18%。
3: 一方面，加码要求台湾芯片企业赴美设厂；一方面，扶持本土芯片企业。特朗普的相关言论和美国政府在芯片产业上的动作该如何解读呢？那特朗普说台湾偷了美国的芯片产业，这当然是为他搬台湾的芯片业做铺垫。但是很可惜的，我们没有听到台湾当局大声出来帮台积电说公道话。 美国的最终目的啊，还可能不只是搬台湾的，他是想扶持自己的啊，像是英特尔，英特尔毕竟是美国自己的孩子。最近传出来呢，英特尔可能抢走苹果公司啊，就台积电本来在苹果公司一些低阶芯片的订单。那英特尔自己的18A 的芯片制程啊，也有很多是把本来台积电做的呢，拿回来自己做。 那当然，现在英特尔的良率成本还差了台积电一截，但是未来是可能会拉近的。越来越多人担心啊，以前说台湾有硅盾，但现在这个硅盾正在被掏空。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速览。
0: 据外媒近日报道，首支在印度尼西亚出生的大熊猫宝宝里奥成长状况良好，体重已突破11公斤，正在学习攀爬，性格活泼，预计本月内与公众见面。里奥于2025年11月底在印尼茂物野生动物园诞生，印尼总统普拉博沃亲自为其取名，意为骑士。 印度部分地区加油站近日出现恐慌性抢购，马哈拉施特拉邦一处加油站甚至爆发抢油大战，约500人围着一辆刚抵达的油罐车抢油，场面一度混乱。警方介入后才控制住局面。该加油站负责人表示，若无法及时获得警力支援，事态持续恶化将考虑暂时歇业。据法新社报道，当地时间19号，印度国营加油站再次上调油价。 受中东局势影响，日本石脑油短缺危机蔓延，石化产业链成本飞涨。东京墨田区一老字号鞋企被告知鞋用胶水或断供。日媒指出，皮鞋、运动鞋等均需此类胶水，预计鞋类价格未来将全面上涨。此外，凉感项圈等防暑商品也面临断供涨价危机。据俄罗斯独立电视台报道。 连日来，乌兹别克斯坦多地遭强风、雷暴及沙尘暴侵袭，目击者拍摄的画面令人心惊，宛如末日。在当地一座游乐场内，摩天轮轿厢被狂风裹挟，剧烈晃动，几乎360度打转，一处充气蹦床被强风掀翻，险些砸中附近游客。 乌兹别克斯坦气象部门预计部分地区未来几天仍有短时强风、沙尘暴等，呼吁民众密切关注天气信息。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该国白喉疫情已从北领地蔓延至多个州。澳官员19号表示，这可能是该国数十年来规模最大的白喉疫情。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北领地累计报告133例，西澳大利亚州79例，南澳大利亚州6例，昆士兰州至多5例。当地卫生机构指出，多数重症与未接种疫苗或未及时补种加强针有关。白喉是由白喉棒状杆菌引起的急性传染病，可通过飞沫或密切接触传播，疫苗可有效预防，若不及时治疗，可能危及生命。
4: 养人心养心，山海关药业提示您关注心脉健康。
5: 卡住了！
6: 啊，要吃点药？
5: 不急不急，没事。
7: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8: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9: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10: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只多3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11: 舒淇，
12: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4: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5: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6: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8: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19: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零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零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20: 京东。
2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2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3: 老师，谢谢，
24: 应该的。
2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3: 这个怎么弄？
26: 这样吧，我画给您。
25: 是用心的服务。
26: 这样就好了。
23: 太感谢你了。
26: 应该的。
27: 好了，咱们就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26: 这不就解决了吗？
25: 是秉持的公心。
2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6: 不麻烦，应该的。
28: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29: 怎么着？
30: 没什么事儿。
2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
31: 干嘛？
32: 两个吧，
31: 两个人
30: 的。相亲的，应该的。
2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6: 应该的，
31: 应该的，
2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3: 好，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哦，来，儿子，抱抱抱抱。
2: 幽默诙谐的包袱，
3: 连他跟他爸一起打拳。
2: 新颖的表演形式，
4: 遇见城外，遇见家乡，遇见好运气。
2: 十八般武艺，各显神通。
5: 救命！
2: 明星跨界上演，风格迥异的说学逗唱。
5: 一次剪着四尺长的小纸条啊！
6: 我要完了！
2: 中国文艺系列节目《欢乐喜剧会》。
7: 人家也没说什么离谱的话，没干什么离谱的事儿。
2: 他是渴望的善良贤惠的刘慧芳，是裸婚时代中强势的丈母娘，也是人世间里一身正气的屈书记。演员张凯丽以极具张力且感情充沛的演技，将角色塑造得鲜活立体，入木三分。在新春喜剧之夜，他与张晨光领衔表演的《别骗妈妈》，借租女友见家长的荒诞设定，揭示了当代青年与父母间的代际隔阂，最终以温馨的全家福画面定格，传递了家庭成员间真诚沟通与相互理解的重要性。
8: 亲爱的，别生气了啊，我爸妈马上下火车，一会儿就到啊。什么玩意儿？你不来了？
4: 不是，你说他俩一会儿来，你看我女朋友不在，你又以为我骗他俩呢？你不能这么办呢，不是？你说你现在你这么办，你说我，你说我可咋整啊？你说呀？哎呦，呦，
8: 幸亏我早有准备呀、啊。
9: 可我没准备啊，大哥。我是个陪伴师，主打一个陪伴老人。你说的假冒女友的事，我真接不了。你取消订单。我男朋友还在楼下等着我看电影呢，拜拜。
10: 何先生打赏1000元。
9: 哎喂，你把电影票退了吧。挂。
8: 专业啊，向专业致敬。
9: 必须的，收了你的钱呢，就得有契约精神。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女朋友。
4: 太好了，女朋友快坐。
9: 把资料发给我吧。
4: 好。你看看啊，嗯，他们没那么快来。
9: 行。哎呀，
4: 多好，啥事都解决了，你说。
8: 谁呀、啊？
11: 儿子。
9: 儿子。哎呀！
4: 背，快是加速背，一目十行的背。不是爸妈，不是你们两个怎么提前到了呢？
11: 没想到吧？
3: 欢迎啊，
12: 臭小子！
4: 欢迎欢迎。
11: 哎，这位漂亮的姑娘是不是就是这个？
4: 我介绍一下啊，小美，我新交的女朋友啊，我爸啊，优秀的贤内助啊，
9: 贤内助好。哦不，叔叔好。
11: 你好。
4: 我妈，贤惠的妻子，美丽的母亲，教书育人的标兵，桃李满天下。
11: 现已退休，
3: 退而不休，你别说话。
11: 我话再多也没有你头衔多。
9: 老师好，老师再见了。
4: 不是，没事没事，同学你去哪儿、嗯？不是我，不是你干啥玩意儿？
9: 我打小最怕老师了，要是他知道我撒谎的话，会让我罚站的。
4: 你契约精神，你契约精神呢？
3: 对，契约精神。哎。你们两个在干什么呀？交头接耳的，
4: 没事没事没事。
3: 上课开小差是吧？

0: 是不是那个这那该咱们过呢契约精神啊，
1: 来姑娘坐吧。好姑娘啊，我来考考你啊。啊不是问问你你是哪儿人呢？
2: 大连人。
1: 大连人，好好好。
0: 几岁了？
2: 27岁。
0: 27岁。好好好。
1: 做什么工作的？
2: 平面设计师。
3: 好好好。
0: 兴趣跟爱好是什么？
2: 喜欢看电影、旅游、读书，括号其他的随便编点什么。
1: 编。
4: 不是不是编，不是编，不是编，你是这紧张了？
0: 不是，您那一直在低头看手机，看什么呢？
1: 打小抄。
4: 不是不是小抄，不是什么抄。
2: 对，我那个电话响了。
5: 喂，你在楼下等我一下，我这边请快。好好好，拜拜。
1: 不错，谁的电话呀？
2: 我男朋友。啊！
4: 男朋友，你他说的是前男友。
2: 对，前男友。
6: 工作期间把手机关了。
4: 哎，不是，不是，这叫谁呀？这是
7: 惊不惊喜？
1: 谁呀？
4: 那个公司的有个同事，就是过来拜个年了。
0: 拜年，
1: 拜年，进来呀！
0: 请他进来，
4: 进来吗？
1: 进来呀！
0: 过年呢，人家拜年。
7: 干嘛呢？
4: 说你怎么来？
7: 不是你让我来的吗？
4: 不是说你不来了。
7: 我这不是给叔叔阿姨买礼物去了吗？你还以为我真不来了？
4: 我真以为你真不来了。
7: 来，叔叔好，阿姨好。哎，啊，这是给你们带的年货。
4: 哎呦，
1: 来就来呗，还带什么年货呀？
7: 这位是
4: 那个，他是那个
1: 欢欢的女朋友。
4: 那个什么吗？那个你同事
6: 对
4: 啊，聊点工作上的事。
5: 你给我解释清楚怎么回事？
4: 你说你不来了，我又怎么办呢？我只能找个人代替一下你呗。
7: 你可真行啊！
1: 哎呀，别在那儿说呀，来，快让同事先坐下。
7: 阿姨，
1: 阿姨问问你呀、啊，你是哪儿人呢？
7: 啊，我是大连的。
1: 也是大连的。
0: 几岁了？
7: 今年27了。
0: 你27啊？
1: 做什么工作的？
7: 我是平面设计师。
3: 你是平面设计师？
0: 那你兴趣爱好是什么？
7: 我喜欢看电影、读书、旅游。
3: 一模一样。
1: 他不会是抄了他的答案吧？
4: 不是，抄啥答案呢？没抄，他俩都不一个班的，这巧合了，巧合了。巧合了。哎，
1: 对了，我还给你女朋友带了礼物呢。来来来，一个手镯。哎，
4: 这手镯好啊。哎，但你看这手镯是不是戴他手上更合适？你看看，戴他手上。
1: 别胡闹，这是给你女朋友的。来
4: 啊！哎呀，爸妈啊，我得说实话吧。
1: 来来，今天人齐，来咱们
0: 来照个相吧，
1: 全家福。
0: 来照照照照照照，
1: 你帮我们照。
0: 来，
7: 我
0: 来对，
1: 不是来，
4: 你这样，不是不是，爸爸，
1: 来
4: 不用照相。
7: 阿姨，这照片我拍不了。
1: 怎么了？
4: 哎呀，爸妈，她是我的女朋友。
0: 我明白了，我懂了，你脚踩两只船。
1: 我万万没想到啊，你现在居然一提多解。
4: 妈，我没有。
1: 爱情是单选题，
4: 我就一个。
1: 你别说话，你俩说，谁先说？不说我可点名了。
7: 阿姨，我才是他的女朋友。
2: 哎，不对，我才是他女朋友。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为了契约精神，我都是女朋友。
4: 你这个时候来什么契约精神？谁呀这是？你这时候来什么契约精神？谁呀？
8: 文文，你怎么手机也关机了？你知道我在下面有多担心你吗？
4: 这个手里拿着空爆米花桶的朋友，你是谁啊？
8: 我是他的男朋友。
0: 人家还没分手你就横刀夺爱啊，你还是不是人呐、啊？
4: 不是爸，你这都什么阅读理解能力啊？
1: 停，你们都给我站后边去。
4: 这怎么？哎，我
1: 说这，你干嘛？
6: 我习惯了。
1: 立正，坐。哎，
0: 好哎。
1: 你们今天把话给我说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不说话是不是？不说话是不是？一人耽误一分钟，一堂课就过去了。我现在要你们立刻说话，否则我就去找你们家长。
4: 爸妈，你千万别找我家长啊！我坦白行吗？
1: 说，
4: 他是我花钱雇来的，他不是我女朋友，他是我女朋友，他不认识。
2: 叔叔阿姨，这位大高个呢是我男朋友。嗯，
4: 爸妈，我以为今天小美她不来了，所以我就想了这么一个办法。
1: 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你都不能骗妈妈。
0: 这也不是骗爸爸呀。
4: 爸妈对不起。
1: 行、哎、知道对不起就行了、啊、下次改正。
4: 对，
1: 下课。哎呀，
0: 好，正好咱们一起过个年。
1: 对，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哎，
4: 对对对，
0: 来，一个呗。来，
4: 喊什么？
3: 3、2、1，过年好！
9: 演员王耀庆，他既能在都市剧中演绎霸道总裁，又能在喜剧舞台上放飞自我。以夸张诙谐的表演逗人捧腹，在新春喜剧之夜的舞台上，王耀庆携手黄维德、姜潮一同化身总监，在小品《到底听谁的》里，以诙谐幽默的喜剧形式对职场生态进行了巧妙解构。其中金句“今年不画饼，只发红包”更是引发了台下观众强烈的共鸣。
8: 二位总监，咱们公司今年到底发什么年货给大家呀？
10: 早就想好了。啊，
11: 我也早就想好了。
8: 哦，想好了，那刚才四个小时在这总监斗气瘾呢。
12: 注意你的身份，刘总秘书。
10: 没错啊。
8: 好的，
13: 难道不听听我的意见吗？
8: 总监驾到。
11: 三个都是总监，你竟然，
10: 他竟然，
8: 他怎么了？为什么？
10: 为什么？
8: 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进门的时候你不喊
10: 总监驾到？
8: 啊，这我是吧？
11: 刘总秘书，我的年货，给大家展示一下，
8: 每人发一套防护。
14: 先生大义，
8: 这是大义吗？大义灭老板呢？
10: 我投黄总一票。
8: 你赞成他？
15: 我一套都房都没有，刚需啊。
13: 黄总，嗯，公司员工都在底下，嗯，一人发一套房，
11: 你们觉得合适吗？
3: 合适。
11: 怎么公司这么多人呢？
8: 黄总，以您部门今年的收入来看啊，给在座每位员工买一套 CBD 的紧凑型的卫生间没问题。
11: 什么叫紧凑型卫生间呢？
8: 就是说您方便的时候啊，嗯、您得挂倒档进去。
11: 不是，那洗漱呢？
8: 洗漱不用啊，洗漱你就正常进就行。但千万别忘了，洗完漱挂倒档出来。反正就是掉不了头。
11: 那干脆这样吧，每人发台车，爱怎么掉头就怎么掉头。
10: 我反对。我没本儿，
13: 还是听我的吧，请看，
8: 每人发一条祝福。哎，
13: 还是暖心的视频祝福。祝大家
16: 遇见真爱，遇见家庭，遇见好运气，遇见工作，遇见奇迹，爱情甜蜜蜜。哇，哎呦，哦，

0: 的情绪价值。
1: 你这年货毫无价值，大家当然闹情绪啊。
2: 什么呀，大家都伸手跟我互动有没有？哎
1: 哎，别别别，那伸手的刚才都需要动手
3: 了。来来来，安静一会儿，把我的建议给大家展示一下。
4: 每人发一份方案。
3: 这个不光能省钱还能挣钱。
2: 展开讲讲。
3: 过年带着方案回家，公司可以拓展市场，还不用报销来回车票，食宿还是原生爹妈管，好不好？
4: 好，好没人性啊。
2: 这就没人性吗？有，但不多。
5: 难道就不能听听我的建议吗？
4: 啊，总监下到你上边儿。总监，你是谁呀？没见过你啊。
3: 你到底是谁呀？方不方便加个微信？
2: 她是我老婆。
3: 打扰了，老婆。
2: 你叫谁老婆？
3: 老婆。哎，
5: 别叫我老婆。你有多久没回家了？回家对你一点诱惑都没有吗？
3: 就是啊，这都一点不能诱惑你回家吗？
2: 关你什么事情？
5: 我来呀。哎，
2: 老婆，我们在讨论发年货呢。
5: 好，我给个建议，每人发一张单人床。啊，
3: 还是嫂子善解人意，知道我单身。
4: 你是没车没房没老婆呀？
2: 老婆，我不是单身，我就不用了。
5: 得要，放在家里你可以不用睡沙发，放在公司你可以不回
2: 去。可是公司不能有放假。
5: 那放在公司楼下，这个冬天看完雪花再看礼花。
4: 啊，继续。
2: 我看我们发年货还是发点实际的吧，要不发健身卡。
4: 啊，健身卡行啊，发健身卡，我办了一次，然后我去了一次，去完了我就把卡退了，这不行的。
2: 要不发加油卡？
3: 我
6: 他没车。
2: 要发地铁卡吧，这样子上下班都很方便。
3: 我同意。
6: 地铁卡你也没有？那你真啥也不是。
2: 先别睡，你是好人，来，这张好人卡你拿着。要不给老黄吧，老黄是个好人。
6: 别给我，我心有力，余额不足。你给
2: 江总，
6: 不会你是啥？
4: 不是，我啥都没有。
2: 对，咱们就是个好人，
5: 但没多久。别撕拔了。
4: 撕拔？
3: 撕拔什么意思啊？
4: 您是不是想说别撕拔了？
3: 撕拔。
5: 老公，给我。哦。这张好人卡，刘总。
2: 哦，对对对，给刘总。
4: 刘总是个好人。别叫我刘总啊！对对对，咱这身份互换体验还没结束呢，叫什么刘总啊？
2: 其实差不多了吧。
3: 过瘾了。
2: 谢谢刘总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赢总监。
4: 今天通过这个互换啊，我明白了个道理，我作为老板一直是高高在上的，那是因为有一群人用肩膀撑着你，但今天我体验到了员工，我才知道肩膀一直撑着也会酸也会累也会疼的。
6: 这突如其来的价值好像别人家的老板。
4: 说啥呢？我告诉你们啊，跟着我好好干，以后都能当总监。
2: 刚刚飞过去好大一张
7: 饼。
4: 行，我不再给你们画饼了。
2: 又一张。
3: 年年有新品。
4: 这样简单粗暴点，发红包怎么样？
2: 发红包。
8: 好，
9: 同意同意同意。
2: 我同意。
4: 那是台下的员工。
10: 同意。发红包。
11: 发红包。
1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

0: 记录美好生活。
1: 演员明道凭借《王子变青蛙》中单君浩一角走红，近年来他不断突破，尝试不同角色。在新春喜剧之夜的舞台上，明道携手岳岳丽、吉娜等演员带来白子画新春，他们巧妙地将年画艺术搬上舞台，一群萌娃身着传统服饰，生动呈现白子迎春的美好图景。节目以诙谐对话和场景展示了春节丰富的传统民俗活动。
2: 来来都有发红包啦，发红包啦，乖真乖，金蛇狂舞又一春，
3: 家家户户过大年，
4: 新年间福又增寿，
5: 过年
2: 你们在干嘛啊？即兴赋诗拜年呢？
4: 那叫诗吗？你们不但侮辱了诗，你们还侮辱了三句半。行了，孩子们，都回白子闹春图吧。啊，
6: 不能走，
2: 我们还一起吃年夜饭，一起守岁吧。守岁啊，
4: 守是挺对的，碰我腰子了。要不你回吧。艺术品得讲究仪态，你这仪态，你就失态了。
3: 哎，行了，我好不容易出来一回，我回去回去行了吧？哼，烦人。
4: 该在哪在哪啊？不能因为大年三十咱们展览馆闭馆休息就无法无天了，是不是？我朋友，是不是走错厅了？外国人拿着两个对联干嘛？歪脸呐！回你们自己的厅去，春节里没有你们。
6: 住口！
3: 此言差异。
4: 差异？就你们两句普通话，还想说文言文呢？差很多呢。你们这小孩呢？白子闹春图吗？你们刚这一活跃啊，把人保安都吓死鸡了。
6: 对，买画活了。嗯，不能吧？嗯，应该不能。我眼花了，
7: 没兄弟，
6: 没。哎呦妈呀！吓人。
8: 干啥呢？睡回笼觉啊。
2: 抱着大鱼张着大嘴，谁见谁都会晕。
8: 这孩子太自恶了。
4: 你们两个在这太不合适了，你们回去吧，回去吧，回你们那去，回吧，回吧。
3: 别拽他呀，他可真贵。
4: 吓唬我呀！大家都是名画，它能有多贵啊？
3: 让它见识见识，你能贵到什么程度？
4: 别让我们走吧！吓我一跳，跪下的跪啊！
2: 快让他起来吧，他都那样了，别再难为他了。
6: 非让我给你动硬的。
4: 来吧，让你们见识见识，古代人过年要喝屠苏酒，所以这是一幅屠苏迎春图。
3: 正确。你们两个且跟我来，我问你们，这幅图是什么意思呀？
6: 点炮仗。
3: 点炮迎春图。点炮打麻将呢。
2: 差点炸了我的胡子。
6: 知道了，炸胡迎春图。
2: 你才炸胡呢。来来看看这幅画又是什么意思呢？
7: 大哥看眼手牌。哎呦，
2: 你搓澡呢？看什么手牌啊？这叫桃符迎春图。

0: 桃符祈求平安。我们这几幅都是画的春节的民俗。
1: 古人除了画桃符、喝屠苏酒、点炮竹，最隆重的就是这年夜饭了。孩子们，快来啊！
2: 大家介绍一下，
3: 古人春节的时候啊，得饮桃汤，可以驱邪气。你这，喂，能不能等我说完再吃啊？光吃都不长学问，不行。
4: 过年了，上啥课呀？
5: 春节大过一切，过年不写作业呀、啊。
3: 哦，你这顺口溜玩的是挺明白。
5: 春节就得玩开心啦。
0: 哎呀，我们春节时候的玩那是丰富多彩呀、啊！我让你们见识见识，看我们古人是怎么玩的。
1: 小朋友们，逛庙会喽！
0: 鼓声阵阵迎太平。
3: 喂，人家小孩在那喷火呢，你还叫人家给你热菜？吃也吃了，喝也喝了，两位外宾该撤了，要不然赶不上末班车了。
6: 还在守岁呢，人家什么都知道。
1: 现在春节啊，已经走向世界了，不如今年咱们也过个国际年。
0: 好，孩子们一起守岁。你也醒一醒，来吧。齐聚一堂庆团圆，
1: 新蛇狂舞
7: 过大年，
0: 过年好，过年好。
8: 我啥时候进来的？我怎么在过年啊？
7: 过年
9: 好。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

电费维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各位父老乡亲上联，刘家班走南闯北，靠的就是沾本事。
1: 有人说杂技很神奇，但来到吴桥，你就会觉得杂技其实就是锅碗瓢盆的日常生活，是家家户户的普通日子。
2: 如果说最早的吴桥杂技是艺人们为了谋生去闯荡江湖耍生意，如今呢，这门在大运河边生长的民间技艺可以说是成了一张金色的名片，走出国门惊艳了世界。
1: 上至99，下至刚会走，
2: 吴桥耍杂技人人会一手。刚才我们两个呀说的就是在吴桥流传已久的杂技民谣，就是人人都会一手，
1: 而且我听说处处有高手哦。
2: 那这样吧，一涵，今天咱们两个呀分别组队比一比，看看谁能把最具吴桥特色的绝活带给观众朋友。
1: 没问题，光说不练可是假把式。
2: 那咱出发，今天就在吴桥看杂技。

0: 沧州市吴桥县位于河北省东南部，吴桥杂技起源于春秋战国，汉唐达到兴盛，宋代时走向了民间，约有2800年的历史。1958年，吴桥县小马场村出土了东魏时期古墓壁画，壁画上对杂技艺术做了生动的描绘，当时就有蝎子爬、倒立、渡顶等杂技形象。今天两位班主将要展开一场穿越时空，从传统到现代的杂技对决。
1: 您来吴桥看杂技，运河码头啊是第一站，因为京杭大运河呢在吴桥市穿境而过。过去我们吴桥杂技艺人就是沿着运河北上南下，小小铜锣圆悠悠，学套把戏江湖走。
0: 十方杂技九级吴桥，意思就是10个杂技艺人九个是吴桥级的。吴桥杂技高手辈出，技法千变万化，最能体现这一点的就是传统的蹬技。蹬技多是用双脚蹬起万物，轻到花伞八仙桌子，重到几百斤的大缸。
1: 咱们听听，绝对的是真材实料的大铁缸。这位呢就是我们蹬大缸的演员魏春华，魏老师，人送绰号是小脚女。魏老师，您练这个蹬大缸练了多少年了？
2: 我练了40多年了。
1: 那这个铁缸它大约有多重啊？
2: 180多斤，不到200斤吧。
1: 这个练大缸的时候有什么技巧吗？你跟我说。
2: 有技巧。首先呢得压腿，这个腿呢能成90度，然后呢这个再压这个重量。我最沉呢能蹬到1000斤。
1: 千斤重。
2: 对，千斤大缸蹬起来嘛，是吧。再就是这个技巧。技巧和这个力量结合起来，才能完成这个一个完美的节目。
1: 来，咱现场所有的游客朋友们，蹬大缸这个节目的重点不是蹬空缸，是蹬坐了人的大缸。来，咱们欢迎欢迎，鼓励鼓励。来，咱先跟大家说，原来坐过大缸吗？
3: 没有。
1: 出门都是坐火车、坐汽车、坐飞机、轮船，坐大缸只有来吴桥才能享受得到。那个在进去之前先说，害怕吗？
3: 害怕。
1: 没事儿，从大缸出来就不害怕了。来，请吧，咱们再次掌声鼓励一下。缸里的这位大哥一直在说，大哥们大哥们，抬稳点啊，抬稳点啊。大家也看到了啊，我们几个小伙子抬起来都特别吃力的，这口大缸一个吴桥姑娘就能把它蹬起来，真的是惊人的脚上功夫。别紧张，蹬起来还不算好，接下来要围着现场转动一周，掌声鼓励一下。来，掌声不停，大缸就一直转动。来，咱先生们再次搭把手接一下，别扔啊，别扔，别扔。
4: 好，感谢。
1: 您的体重是多少？方便透露吗？
3: 180。哇，
1: 这就是将近400斤重的大缸了啊！来，给我们演员握握手吧。
2: 好，咱们谢谢您的合作啊，咱们合作成功。
4: 感谢，感谢你。
1: 这节目的一开始啊，我们就推出了吴桥重器，几百斤的大缸。叶涵，你要如何接招？
5: 我要跟你比速度，看是你的眼快还是我们的手法快。下面我带大家看的是中国传统古彩戏法里的看家绝活三仙归洞。这个戏法讲究的是手眼身法步精神气力功。下面出场的这位高手那可不简单，他不仅身怀绝技，还有着专门的演出场地，就是这里鬼手居。
0: 鬼手居以前的主人王宝和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因表演手法快如闪电被誉为鬼手。如今王宝和的儿子王耀强子承父业，表演的三仙归洞更是出神入化。
6: 一根平常吃饭的跟筷子，俩茶碗，再接下来这仨海绵球，这仨海绵球啊好比是三位神仙，谁呀？福禄寿三仙。俩碗呢就像两个山洞，待会儿要看这表演者的手法到底有多快，把这仨球变到一个碗中就叫三仙归洞。把这空碗往这么一盖， 手前手后五指落放，没有夹带，没有苍蝇，盯住球名，把球上手里搁，盖上它，扣上它，拿起来用手一拍，啪就能进去。这次大伙看明白喽，这玩一个，这玩一个，这有一个，你看怎么进的？这有一二三，走，哎，这就进来了。哎，你没看清不要紧，哎。什么叫三线归洞啊？就在这儿呢，看着一个俩仨盖上之后，拿小棍画线儿，这边有一个一画线刮胎包，啪，这一吹气儿，这叫仙人指路，这碗里就没了，翻碗你就掌声包。我告诉你，哎，这叫三线归洞。
5: 王老师您太厉害了，虽然我看了好多遍，但我感觉一直没看明白。
6: 是吗？
5: 但是我今天想给您上点强度。您看您这个海绵球是软的吧？
6: 对。
5: 我带来了三个东西。
6: 什么东西啊？瓶子盖
5: 儿，硬的，这个您能变吗？
6: 这没问题呀、啊，这个，
5: 嗯，
6: 三个瓶子盖放到这里之后，你就看手法，
5: 对，
6: 盖哪个碗一样，盖这个，把它上手里一搁，盖上它，扣上它，拿起来用手拍过去，这就进来了。没看清，一个俩仨，盖上之后不用筷子，拿手，哎，过来，这碗里没了，这碗仨，这筷子，
5: 您能教我一个？
6: 可以啊，可以啊，没有问题啊。哎，从小的时候，我父亲就教我怎么着啊。夹，
5: 我能夹一下那个小海绵球吗？这个我夹不住，夹不动。
6: 行，对，哎，这个还好点儿，这仨放在一边儿。你看我这夹着走了，对不对？
5: 嗯。
6: 啊，你看着我这夹着走了，其实呢，就在手里呢，放的时候照样放，对吧？放一个也行，放俩都也行。
5: 嗯。
6: 这个就过来了，这玩意儿就没了。夹。
5: 所以说，咱们这个三仙归洞用最简单的道具，但是其实是最极致的手法，
6: 对，
5: 就能把。仨球两碗变得这么的神奇，看明白了吗？是不是快到让你难以置信，快到让你怀疑人生呢？
1: 接下来呢，我们不跟叶涵比速度，跟他比什么呀？比道具。
0: 吴桥杂技来自于当地人们的生活体验，是从生产生活中提炼出来的民俗艺术。很多杂技道具就是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家常日用品，农用工具、生活用品都成了表演的好道具。
1: 咱们大家啊，都往这个桌子上边看，看着这些物件是不是特别的熟悉啊？它就是咱们厨房当中的这些餐具，像勺子、铲子、筷子、碗。平时呢，我们是拿它来吃饭，但是到了我们娜娜的手里就不一样了。
7: 这些东西呢，在我手里啊，可以作为顶着或者口叼着来表演，平衡为基础。嗯，
1: 看娜娜这个额头的部位啊，这都有一个小坑，
7: 嗯，
1: 看来这就是日久天长练出来的。
7: 对，因为常年的表演嘛，因为这个小飞叉的头很尖，要把它放在这里转动，这里真的，你可以摸一下。
1: 这真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7: 嗯，
1: 那么接下来啊，说的够多了，咱们一起啊上演瞧瞧。
7: 那下面拿的这个物件呢，哎，就是我们厨房里面所用的了。铲子、勺子、碗，它呢也是溜光发滑，难抓难拿。那看我怎么再把它练起来的。

还行吗？那下面啊，别人形式是增加难度了，我呢让这根筷子啊脱离碗的重心了，改变为这样子转，这个碗的晃动力呢就大了，平衡呢更难掌握了啊。那同时呢，我再让就这个木质的小鱼摆动起来。

前面呢顶的物件都比较小，下面我换个大的了，我的再让这个大盘，同时呢再让这个小飞叉的啊，就这个尖头，然后放在我的额头上转动起来。

0: 等一会儿呀、啊。看到了吗？我再不拿，我就钻透了啊！谢谢大家。
1: 我们吴桥人讲究的是不掏本儿，不误事儿，自制几件家把事儿，农闲走出庄稼地儿，五湖四海耍把戏儿。刚才咱们看的这个节目道具特别的简单，但是要想把它搬上舞台表演成功真是不简单。
0: 其实想成为一名优秀的杂技演员，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家庭氛围的熏陶。锅碗瓢盆皆为道具，父子婆媳俱是英豪。在吴桥，很多家庭都是世代从事杂技的，他们父传子，子传孙，子子孙孙代代传承，随便推开一扇门啊，就有可能是杂技世家。
2: 吴桥杂技小院是重要的杂技传承空间，他们由杂技艺人家庭或团体自发创建，集杂技训练、非遗展示、文旅体验于一体，每个小院都有着自己的艺术特色，这成为了吴桥杂技活态传承的关键载体。
0: 看，这就是我们彭家班整整齐齐的杂技世家。彭老师，您今年高寿啊？
3: 我七十多了。
0: 七十多了、那您从艺多少年了？
3: 我从艺六十多年了。
0: 那咱们是一门绝技传到底，还是说每个人都有绝技绝活？
3: 我们都有绝活，有自己的绝活。
2: 无论寒暑，每天都能看到一家人的演出。小院儿就是舞台，也是一家人交流技艺的场所。女儿彭真真的变。

儿子彭立新17岁跟随父亲练习飞叉，浮桥飞叉绝不是普通刀枪可比，既要精准控制肌肉的紧张与松弛，掌握飞叉的重心与力量，让钢叉在胳膊、腿、背部等身体部位灵活旋转翻滚，又要直面飞叉技艺本身的危险性，每一个动作都藏

今年73岁的齐爱红，一把花伞名冠吴桥杂技界。普通的皮球在伞上滚动弹跳，看似轻松自如，却是对花伞和皮球双向平衡的精准掌控。更加神奇的是，寻常的茶杯盖和人们日常戴的毛线软帽子，同样在齐爱红的花伞上奔跑起来。几十年的功力名不虚传。

0: 彭艳华的绝活软杆子也称空中飞碟，高速旋转的盘子与具有弹性的手持长杆超乎想象的搭配在一起，非常难控制。如何利用巧劲儿掌握平衡分寸和力量，就是巨大的难点。作为一家之主，彭艳华对于杂技传承有着自己的感悟。
1: 那您为什么想让自己的儿子、女儿、孙子、孙女都学杂技呢？
2: 因为我们吴桥是杂技之乡，老一代传的这个东西不能丢。我从我爷爷那一辈到我一代是四代，到孩子们第五代了，所以说必须把这个节目得传承下去，让他们继承下去，这是我们这个杂技世家的传承的根本。祝愿朋友们旅游愉快。
1: 我们彭家班的绝技绝活厉不厉害，感不感动，你怎么看呢？
3: 在吴桥有许许多多这样的杂技世家，所以说吴桥的杂技才可以绵延千年。那么在这儿呢，不仅有杂技世家，更有专门的杂技学校，我们当地人啊管它叫魔法学院。
0: 河北吴桥杂技艺术学校是培养专业杂技人才的中等专业艺术学校，在这里一个个普通的孩子能通过日复一日的练习变成在舞台上绽放光芒的杂技演员。更重要的是，2002年以来，这里为欧亚美大洋洲及非洲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培养杂技留学生1000多人，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杂技桥梁。在校学生中更是高手如云，藏龙卧虎。
4: 这就是我们获得金奖节目的两名学生。
5: 这个软钢丝只有0.8公分粗细，所以这个控制的这个准确度需要有非常高的准确度，而且要两人配合的特别默契才能够完成。钢丝它是软的，脚底下它是左右晃动的，
6: 对，
5: 它在维持平衡的时候要有高度的平衡力，那一旦对方受到对方的干扰，就会出现跌落，那么这个节目就不成立了。所以双人软钢丝的难度是比一般的单人钢丝要难得多。这个动作在国际上也是非常罕见，也是非常少见的，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那么这个凌云志双人钢丝呢，在

去年俄罗斯尼古林马戏节上获得了少年组金奖的好成绩，这就是因为他一个是新，一个是难。我们现在不断地在提高他们的技术难度和艺术水准，准备冲击更高的赛场。

0: 真是太不容易了，这获奖节目看的就是过瘾啊，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呢也将走向更高的舞台，祝愿我们的演员梦想成真，斩获大奖，叶涵为我们加油吧。
1: 这双人软钢丝的难度啊还真的挺高，为演员们加油。不过话说回来了，咱吴桥杂技哪个难度不高啊？这里是江湖大剧院，代表吴桥杂技最高水平的地方，每天都会上演既有高难度而且还美轮美奂的杂技演出。
2: 每天江湖剧院上演着全新时尚与动感杂技节目，很多观众慕名而来，在现代灯光舞美的映衬下，传统杂技焕发出现代独特魅力。
1: 为了应对玲姐的双人软钢丝，我这里啊准备了多人大跳板。你好，我看咱们舞台上的演员特别多，咱们这个大跳板大概有多少个演员呀？
3: 咱们大跳板大概现在是有三十个演员。
1: 那咱们这个大跳板的这个难度点或者说是看点在哪里呢？
4: 咱们的难度点是根据就是说它的弹跳高度，有五周，有单拐这个双周，还有就是最高的高度有10米，咱们双周座椅。咱们的看点是所有的这个演员他有配合性，准确的那落点，还有他们这个时间准跳板砸板的出点比较特别的准确，要是不准确他会发生人身安全。
1: 我看好像也是考验这种杂技演员团队的这种协作性合作性，是不是？
4: 对，他们必须需要配合，不配合这个就是很难训练，这个东西需要长期累计时间，每天要保证3到4小时的时间训练，大概需要1年多左右这个节目才能完成。这是咱们整台剧里面一个飞人一个大跳板这两个节目是在里面是最高难度的节目。
1: 而且我看咱们这个舞台也是美轮美奂，演员的这种舞台妆造呢也非常的漂亮，配合整体的氛围特别的好看，所以说现在的杂技越来越好了，既有难点又有看点，是不是？
4: 对对对。

从传统到现代，从吴桥到世界，吴桥杂技不仅仅是一种视觉的艺术，技艺的震撼，更多的是杂技人顽强向上、不畏艰险的精神。这也是吴桥杂技传承千年的文化血脉。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聚焦人文中国，见证美好时代，走遍中国，每天开启一段崭新旅程。

0: 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

事项，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

0: 中国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1: 5月20号下午，
0: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 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 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 坚持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作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中的关键衡量。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 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 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 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15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 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 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 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

0: 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1: 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
0: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上述活动。

0: 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为进一步便利中俄双方人员往来，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号。
1: 为持续便利中俄人员往来，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日。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来华经商、旅游观光、探亲访友、交流访问，过境不超过30天，可免办签证入境。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中方愿同俄方共同努力，不断提升两国人员往来便利化水平，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注入更多动力。
0: 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今天就台湾地区领导人520讲话及答记者问中有关两岸关系内容表示，赖清德今天的讲话充斥谎言与欺骗，敌意与对抗，顽固坚持台独错误立场，宣扬所谓主权独立、互不隶属谬论，渲染大陆威胁，升高两岸对立对抗，蓄意以武谋独、以外谋独，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再次坐实其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其一边继续鼓吹台独分裂、操弄反中抗中，一边假惺惺宣称推动两岸对话交流，妄图蒙蔽台湾民众、欺骗国际舆论。这些惯用伎俩已被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看穿看透，其欺骗行为和挑衅行径必将遭到两岸同胞和国际社会的坚决反对，注定失败。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称，美国或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沉重打击。同一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
2: 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东翼宴会厅改建项目施工现场对媒体称，美国已迫使伊朗坐上谈判桌，伊方想要达成协议，他希望不必再采取进一步行动，但也可能不得不再给他们一次沉重打击。特朗普还称，多个海湾国家告知，在巴基斯坦斡旋下旨在达成和平协议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他将留出至少2到3天的有限时间，让对话能够继续进行。特朗普还表示，会非常迅速地结束这场战争。他说，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希望能以一种非常体面的方式了结此事。特朗普还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已经厌倦了这场战事。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取得很大进展，但美方也准备了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万斯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这是美方红线。当地时间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战火将蔓延至中东地区之外。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1、2、3，知道了吧？来，小兵。
3: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4: 哦，来吃鸡蛋了。哇，
3: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

0: 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1: 神舟二十三号船舰组合体已于本月十六号转运至发射区，计划于近日择机发射。今天，发射场区组织各单位展开全系统核列，在发射场系统的统一调度下，火箭、飞船等分系统进行功能检查。从飞行检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模拟演练，演练中航天员系统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所有流程和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
2: 舒淇，
3: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
4: 副驾请讲。
3: 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
4: 好的，帮你找到了海滨栈道。
3: 路上也经过风雨，但车很稳，很安静。这一路我是坐苏七过来的，我当然相信他了。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0: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6: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7: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8: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0: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1: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2: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13: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4: 直播间好多人呢，
15: 你可不能卡。
1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感谢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关注，欢迎您继续收看，再见。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此次会晤为双边关系注入了哪些新动力？两份联合声明、40项合作文件又将如何推动中俄关系向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发展？两国元首高频互动如何为动荡的国际形势注入稳定因素？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我帮你。
5: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6: 准备。
5: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5月20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此次会晤为双边关系注入了哪些新的动力？双方发表2份联合声明，达成了40项合作文件，将如何推动中俄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两国元首高频互动，如何为动荡的国际形势注入稳定因素？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5月20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

0: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1: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副院长吴大辉先生，你好。
2: 你好。
1: 还有一位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研究所所长李自国先生，你好。你好。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今年啊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同时呢也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那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中俄两国元首在北京举行会晤。
2: 对两国关系能注入哪些新的动力呢？我们说这一次普京总统的访华是例行的国事访问，早在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的时候，外交工作计划当中就已经纳入到进程当中来了。而且这不是第一次访华，还有第二次，到年底的时候在深圳召开 APEC 会议，还要进行访华。另外，和习主席 在中亚举行上合峰会，在印度举行金砖峰会上，还要继续见面。这是访华的第25次，但是事实上两个人的见面40多次。从这一次访问来看，提到的一个词叫更高质量，以更高质量的中俄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的发展振兴。如果说 这30年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发展是以高质量的形态发展的话，那么30年一个节点，我们将追求更高质量的中俄战略协作。习主席提到更高质量的政治互信，这个千磨万击，谈到了这个郑板桥的这个诗。
1: 这个千磨万击还兼进，后一句其实还有任尔东南西北风，这说政治互信，我们不怕任何问题，有问题随时解决。另外呢，就是更高质量的互利合作，这个互利合作用了更上一层楼，还有一个更高质量的国际协作，更高质量的 人文这个沟通等等，那就是中俄教育年，很显然集中在了更高质量上。以往的发展没有最好，只有更好。那么在30年的节点上，随着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续签，2021年的时候到期20年，续签了5年，现在这个5年 到7月16号又要到期了，那还要继续续签。那在这个基础之上，谋求两国战略协作的更高质量。在两国元首的一致同意之下呢，就像您刚才所说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之际，条约是成功的延期了。那么这个条约对于两国维护各自的根本利益，包括这个促进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能发挥哪些这不可替代的作用呢？
3: 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它签署于2001年。刚才大辉老师提到了，2021年延期，这是第二次延期。应该说，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再次延期是普京总统访华的一个重要成果之一。它以法律的形式来确定了两国关系的一个基础。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在正式在这个 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之后，中俄全方位的各领域的合作全面铺开。我们说经常说是基础不牢，地动山摇。那么这条这份条约在中俄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奠定了中俄关系的这个重要的法律基础。正是在这种牢固的基础之上，中俄关系的大厦越建越大，越建越宽。 同时呢，我觉得它在地区层面上讲，它还有一个这么大的意义，就是在中俄睦邻友好合作签署之后，2007年上海合作组的框架下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睦邻友好合作条约。 这一个条约也就意味着在更大范围之内，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安全环境和发展环境。两个条约具有相似的地方，就是确立世代友好永不为敌的精神，明确不针对第三方的原则，构建一个永久和平的边界。应该说这个条约对于中俄关系，对于整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0: 嗯，同样呢，今年也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的战略协作呢已经成为了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支柱。那么大华老师，你怎么看这30年来中俄的这个战略协作取得的成果？另外呢，中俄的这种战略协作在联合国、在上合、在金砖的这样一个多边框架之内，还能有哪些潜力可以不断地去挖掘？
2: 这个世界这么乱啊，如果没有中俄战略协作可能会更乱啊。我们知道很多地方啊生战生乱啊，但是在中国周边地区避免了生战生乱。比如说北非之变、阿拉伯之春的时候，在中亚地区也出现了颜色革命，但是正是中俄联手让这一地区稳定下来。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如果没有中俄的战略协作，那么朝鲜半岛很有可能生战生乱。1999年3月，科索沃战争绕过联合国啊，但是最终又回到联合国解决的轨道。在这个过程当中，中俄的战略协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俄两国战略协作向地区层面延伸，才产生了上海合作组织啊，而且正是因为两国的这个力推，才有金砖国家的成立啊，包括现在的全球南方啊，我们也在当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可以这样说，中俄战略协作啊，它虽然是双边关系，但是具有地区和全球的意义。它不同于一般的合作关系，我们的合作一个是利好于两国啊，另外我们还有国际责任的担当，为地区的和平稳定、世界的和平稳定啊，我们两国啊做出了最大的贡献。在这个过程当中，中俄战略协作可以，我们可以通俗地说，它是地区稳定、世界安全的压舱石，而且这个作用也被更多的这个世界这个国际社会成员他们也承认这一点。很多问题啊，我们看到正是在我们两国战略协作的框架下得以推进、得以解决。
0: 嗯，在习主席和普京总统的会晤当中啊，习主席指出，中俄两国的关系啊，已经进入到了这个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那李老师，在您看来啊，与以往相比，这个新阶段当中最突出的变化是什么？
3: 应该说，习主席只是给中俄关系下一步发展指明了一个方向。我觉得从双边层面看，就是双方的政治安全互信要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因为没有政治互信，其他的合作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阻碍。这是中俄关系进一步向前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之一。其次呢，我觉得是双方的经贸等务实领域的合作要站上一个新的台阶。我们知道现在中俄贸易已经取得了一个长足的进展，要想进一步向前发展，需要相互的开放市场，使双方的务实合作、经贸合作，获得更大的一个成果，从而更多的惠及两国老百姓。第三个就是进一步扩大双方的人文交流，进一步夯实民心相通的这个基础。这里面呢，我觉得每一个领域都会包含的各种各样的细节，包括像比如说交通物流领域，更加便利，成本更低，更加高效。我们注意到这个本次访问当中，双方也签署了这个关于从满洲里到后边加尔斯克建设第二条跨境铁路 标准轨的这个协议，这也是这个进一步打通两国交通物流领域的堵点的一个重要举措。此外呢，我觉得经贸合作领域呢，中方向俄方开放了这个市场，这里面是签署了一个这个饲料领域的一个这个准入的协议书、议定书。在这个比如说像这个免签证待遇，中方向俄方延期到2027年底，这都是这个促进人员往来的重要的举措。我们可以看到其他的在科技人文领域的一些合作成果，包括像这个热可控热核聚变领域的这个合作备忘录也都签署了。这都是双方向更高质量这个合作的一个重要的体现。
0: 另外呢，这次中俄两国元首在会晤当中呢，还就中东局势等一些重大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也是坦诚地交换了意见。之前其实中俄双方呢，也是多次强调要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那么在当前这样一个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之下，您觉得中俄双方应该如何协同努力来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下的这样一个代表性？
2: 中俄两国参加金砖国家，参加上合组织，参加全球南方啊，我们在其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啊，正是因为全球南方、上合、金砖这些组织及其国家的崛起，带来了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知道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金融、安全的治理机制都是上个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建立的，当时的建立是美国、欧洲国家主导的啊这样的机制。但是现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在快速崛起啊，对于世界政治、经济、安全的贡献也越来越大啊，他们需要更多的合理的这个国际话语权。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形成了全球南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这个声音。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凝聚共识，通过中俄两国首先对表，比如说在联合国框架下我们进行对表，对于很多没有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的做法啊，长臂管辖、动辄实施制裁、武力压制等等啊，这些做法我们提出批评啊，坚决予以拒斥。这引领了国际治理体系的发展方向，尤其是在当下乱云飞渡，在这个过程当中更需要有人站出来。所以中俄战略协作在这个话题当中的一些表达也代表了广大全球南方国家的声音。在这个中俄这两个联合声明当中，尤其是推进全球多极化这个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啊，关于这一点有详尽的阐述。目前这个我们正是要到了一个对全球治理体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啊，应该进行变革的时期了。
0: 其实刚才大辉老师也提到了，自2013年以来啊，中俄两国元首啊，无论是多边还是双边会晤了40余次。那么如此高频次的互动，那么对于两国关系的发展会起到什么样的一个引领作用呢？
3: 刚才您提到这个中俄元首以2013年以来已经会晤了40多次，这种高频次的元首会晤本身就说明中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中俄忽视对方为优先外交伙伴不是一句空话。目前呢，我觉得高频次的这个元首互动，它有利于顶层设计双边关系。我觉得有这么几点。第一个就是定基调，本次的这种元首会晤当中，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都对于中俄关系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对我们的成功做出了经验方面的总结。 我们可以看到，从1996年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到今天，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一步一个台阶，走上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也离不开两国元首的引领。第二个就是定方向，习近平主席在这次活动当中也提出了这个我们下一步的合作方向，比如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为双方的发展振兴提供助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治理体系，这就是对中俄这个双边的以及在全球战略协作上这个定出的这个方向。普京总统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第三个方向就是划重点，两国元首在这个互动的过程当中提到了下一步要进一步加强合作的领域，其中呢包括经贸、投资、科技、人文交流、教育等等这些领域的合作。普京总统还提到了双方已经加强工业领域的合作，建立更加紧密的产供链体系。习主席还提到，把中国的十五五规划与俄罗斯的2030年前发展战略，进行对接等等这些重要的一些重点领域的合作方向。
0: 的确，中俄两国呢，像这个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发展呢，也是给世界注入了这个稳定性和正能量。另外呢，在20号的时候呢，中俄两国元首啊，在北京共同出席了中俄教育年开幕式。我们来看短片。
1: 20号，中俄两国元首在北京共同出席了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在两国元首共同关心下，中俄文化年于2025年圆满收官，中俄教育年在2026年接棒开启，两国人民续写人文交流的精彩故事。目前，中俄双向留学规模已逾8万人，中俄工科大学联盟、医科大学联盟、文化艺术大学联盟等15个同类大学联盟汇聚了两国800多所高校，开展联合科研、协同创新，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研成果。此外，正在哈尔滨举行的第10届中俄博览会上，共有全球46个国家和地区1500多家企业参展，其中俄罗斯参展企业近300家，采购团规模超5000人。历经10届发展，中俄博览会已成为深化中俄经贸合作的重要载体，为企业对接供需提供高水平开放平台。据中国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中俄贸易额达2279亿美元，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中国连续16年保持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今年1季度，双边贸易额达612亿美元，同比增长14.7%。其中，对俄出口同比增长22%，自俄进口同比增长9%，实现了良好开局。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
0: 中俄文化年刚刚落下帷幕，中俄教育年那么随即启幕。那么中俄教育年对于两国学子会带来哪些新的机遇？另外呢，又向世界传递了哪些新的信号？
2: 这是中俄之间的第10个国家主题年，以前有这个青年年、文化年、媒体年、这个科技年、旅游年等等。我们知道这个两国交往应该有民心的基础，应该有人文的纽带，那让睦邻友好走入校园。比如说现在两国大学有150个合作项目，有15个同类大学的联盟，还有中学生的联盟，有800多所大学建立了这种结对的这种关系。另外呢，比如说这个互办联合项目啊，互办互相承认这个学位，很多科研，比如说清华大学，我们这么多年以来跟莫斯科大学、跟圣彼得堡大学等等签署了一系列的合作协议，越来越多的学生进入清华、进入中国，这个过程当中，事实上就是在筑牢人文交流的根基，为两国的世代友好打下一个青年的基础。
0: 另外呢，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呢，目前正在哈尔滨举行。那么与往届相比啊，这一届的博览会有

0: 有哪些创新的举措呢？
1: 现在已经发展到第十届的中俄博览会，对中俄经贸合作起到一个重要的推动作用。这次的我觉得博览会呢，我就首先是引用了 AI 人工智能技术，提供了一个人工智能小助手，商户可以通过这个人工智能随时了解这个展会的情况，也开展了线上和线下结合的这种这个展览模式。我觉得另外一个就是高新技术产品在企业参展的数量占到了整个参展数量的20%，展示了一批的像无人机啊，这个人工智能的机器人等等一系列新产品，逐渐呢将中俄博览会的科技感慢慢拉满。再就是体验感这个更强，比如像这个南航的这个试飞模拟系统，这些呢使参展的老百姓和企业能够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中俄这个经贸合作的具体的内容。
0: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俄总统对华访问开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新未来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在中国，一轮大范围降雨将会发展，并且会向东移动，中东部就此开启多雨的模式，北方多地伴随雨水，天气感觉会比较清凉。那么随着副高北台暖湿气流北上和冷空气结合，制造大范围降雨，明天降雨集中在长江以南、西北地区东部以及华北西部等地，北方的雨势比较弱，一般是小雨的中雨，局地会出现大雨。同时在新疆、内蒙古、宁夏、甘肃、青海等地将会出现大风沙尘天气，部分地区会出现沙尘暴，要注意做好防护。那明天江南、华南降雨强盛，其中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广东、广西等地将会出现大雨的暴雨，局地将会出现大暴雨。那后天降雨将会向东移动，四川、陕西到河北、北京、内蒙古东部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而后天南方强降雨将会减少，并且会向北移动。好，来看一下城市天气吧。北京多云，16到25摄氏度；沈阳多云转晴，16到28度；通辽多云，15到29度；达州晴，21到32度；贵阳多云，19到27度；曲靖阵雨转晴，17到28度；石家庄多云转阴，17到25度；鹤壁多云转阴，15到25度；淮安晴，16到22度；武汉多云转阴，20到31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3到28度；首尔中雨转小雨，16到21度；东京小雨，17到25度；新德里晴，31到44度；迪拜晴，28到34度；河内中雨转小雨，25到31度；曼谷小雨，28到37度；悉尼晴转小雨，14到18度；莫斯科晴，19到31度；伦敦阴转晴，11到22度；巴黎阴转晴，10到22度；罗马晴转小雨，13到27度；雅典晴转小雨，17到27度；渥太华晴，6到15度；华盛顿小雨，13到28度；洛杉矶晴，17到24度。

0: 41集，棘手的情况。
1: 最后一个到家吃早饭，不能给别人抓虱子。
2: 不是我，
3: 你们太慢了。
0: 饿死了，咱们开吃吧。
1: 我们来啦！早饭吃什么？不都在你身上呢？好吃。
3: 这是谁的早饭？
0: 皮皮，你还好吗？
4: 好甜啊！
1: 什么什么呀？我也要。
0: 等等，稍等一下。哇，我想我知道这是什么了，是蜂蜜。
5: 看起来那些动物找到了什么好吃的。说到吃的，我的早饭呢？我都饿了，笨笨。
0: 淘淘，你是怎么把蜂蜜蹭到背上的？
1: 我不知道。
6: 你是从哪儿找到他们的？
1: 我不知道。
0: 我们能弄来更多的蜂蜜吗？
1: 我真不知道。
0: 好吧好吧，冷静，我想想啊，蜂蜜是蜜蜂制造的，所以
6: 只要我们找到蜜蜂，我们就能找到蜂蜜了。
7: 你们年轻人好好玩吧，我还有事要做。
6: 咱们要不分头行动？
8: 好，
6: 我们两两一组，沿着他们早上的路线去找。
0: 好主意，出发。
5: 所以动物们是在找一种看起来像液体的黄金，黏黏的还很好吃的东西，那会是什么呢？对呀，是蜂蜜，我真是个天才呀。看来动物们是去找蜂蜜了，我有主意了，过来笨笨。
2: 蜜蜂，你在哪儿呢？
6: 毛毛，蜜蜂不会因为你叫他们就过来的。
2: 那要怎么找到他们？
6: 蜜蜂需要花朵来制造蜂蜜，所以我们需要一朵大大的花。
1: 快点，我们为什么要拿网过来？
9: 用来捉蜜蜂啊。呀，失手了。
2: 是啊。
9: 在那儿，咱们走。
2: 琪琪，你确定要这样吗？
6: 毛毛，是不是看上去棒极了？我要是蜜蜂，肯定会上当的。
2: 你确定？
6: 现在就找个地方，等待蜜蜂过来。啊，我怎么这么聪明？
5: 干得漂亮！你们快躲起来，笨笨，你跟我来。现在该把动物们引到我们的陷阱来了。
1: 在那呢，抓住它，抓住它。
2: 原来我们一直在追一只苍蝇。
9: 苍蝇也会做蜂蜜吗？
1: 不会。
2: 我好无聊啊，我们还是走吧。
6: 听，是蜜蜂。怎么飞去毛毛那儿了？万一它落到你身上，一定要一动不动。
2: 为什么？
6: 因为蜜蜂会叮你的。
2: 爸爸，我不想被叮。

0: 别担心，你已经把森林里所有蜜蜂都吓跑了。嗯，走吧，咱们去找其他人。
1: 看皮皮，那就是我们要找的蜂窝。蜂蜜真好吃。
2: 我要再弄点。
1: 不，等等，这些蜜蜂有刺。
3: 那我们要怎样才能弄到蜂蜜呢？
1: 我觉得我们需要托托的帮助。我去找他，你告诉其他人我们找到蜂窝了。
4: 这是诱饵，这是陷阱。太好了，现在我就等着看哪个嘴馋的动物会自己送上门。
0: 有什么发现？
5: 没有蜜蜂，只有苍蝇。
6: 我们找到了，找到了。
5: 找到什么了？
6: 我们找到蜂窝了，里面都是蜂蜜。哦，
2: 你是说像这样的？
0: 这蜂蜜是怎么到这儿来的？
7: 那儿还有更多，快看。
5: 咱们跟着这些蜂蜜到蜂窝那里去。
0: 伙伴们，等等，
8: 为什么这些蜂蜜周围没有蜜蜂呢？
0: 算了。
1: 托托，托托，我们发现了一个全是蜂蜜的蜂窝。
9: 干得漂亮。
1: 但是蜜蜂们不想给我们，你能帮我们吗？
9: 当然可以呀，呵呵。
1: 那咱们最好快点，我不想大家被蛰到。
7: 看，那是蜂窝吗？
0: 可是我还是觉得有点奇怪。
5: 我看到蜂蜜了，但蜜蜂呢？
0: 我有种不祥的预感。我觉得我们应该去。
4: 太好了，我抓住他们了，我是天才。但那只讨厌的熊猫没跟他们在一起，无所谓，我能等。
1: 看，蜂蜜。
9: 好奇怪，蜂窝呢？
1: 那儿还有好多蜂蜜。
9: 脚印。
1: 其他人都来过这儿，他们都沿着这些蜂蜜的痕迹走来着。
9: 但是蜜蜂们不会随便把蜂蜜撒在树林里的。
1: 我有种不好的预感。
4: 是蜜蜂，大家走开，别叮了。什么东西？那个是吧？我当然知道那是苍蝇，我只是要测验一下你们知不知道区别。现在安静，别暴露我们的位置。
1: 是陷阱，他们的脚印到蜂蜜罐子下面就消失了。
9: 我们必须救他们。
1: 我有办法了，咱们走。好了，托托，你确定只要你躲进壳里就没有蜜蜂可以叮你了吧？
9: 我确定，呵呵，你的办法很好。
1: 希望可以。好运。我只有一次机会，来吧，加油！赶紧逃！
4: 又是那只烦人的苍蝇，走开，快走开！听上去像是有一群苍蝇。而且他们好像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1: 托托，看你的了。
4: 好奇怪，听着好像是蜜蜂。
9: 咱们成功了吗？
1: 当然，现在来救朋友们吧。你们好，想我了吗？
2: 呵呵，
1: 来，出来吧。晚上来个蜂蜜大餐吧。

0: 42集《蹦床的烦恼》。
1: 大家靠过来点，破帽子没准在哪儿偷看呢。好消息各位，我们有船了，我们有桅杆了，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出发航行了。
2: 不好意思打断一下，但是
3: 如果我们要坐船离开这儿，船帆也是必不可少的。
1: 是的。
4: 那我们就做一个船帆吧。在我的家乡，大家会用亚麻和树叶编织成船帆。
1: 太好了，那我们还等什么？嘿，小心点儿。
3: 怎么了，琪琪？
4: 我真希望也能爬那么高。
3: 是啊，看上去很好玩，但咱们两个生来只适合在地面上生活。
4: 托托，你说的对。
1: 来吧，琪琪，上来。
3: 去吧，我帮你绑上。
1: 准备好了吗？上来吧。
3: 加油，琪琪。
1: 现在我们来摘叶子吧。
4: 不，等等，别丢下我。
1: 就当做你是在平地上走。
4: 那好吧。
1: 别往下看，眼睛朝前看。琪琪。坚持住啊，琪琪。
4: 你说的对，托托，我们只适合在地面上生活。
3: 呵呵，我觉得坐船帆的树叶已经采得够多了。
1: 好，各位，咱们开始织船帆吧。
5: 好，
1: 这种藤蔓好像能派上用场，我先找个地方研究一下。要一起吗，琪琪？那咱们先研究一下这个藤蔓，我们出发了。
4: 呵呵，你在做什么呢？
1: 我们得想个办法把帆接到桅杆上，所以我觉得可以用这些藤蔓练习把帆绑到藤蔓上。
4: 好主意，而且这是放在地上的，我可以帮你。
1: 什么意思？
4: 反正我绝对不会爬到桅杆上去了。
1: 琪琪，来帮我拉紧。
2: 真不错。
3: 是啊，我们做成了一张帆，不过我们怎么才能把它挂到桅杆上去呢？
1: 好问题，托托，拿上那张超棒的船帆跟我们来。这树枝真的很黏。
2: 看上去是那么回事儿。
3: 不过呵呵，你觉得那些结真的能撑住船帆吗？
1: 我觉得有一种可以测试它是不是结实的方法。看好了啊。
6: 什么情况，笨笨？你那儿看什么呢？最好是什么重要的发现。
7: 是那只熊猫，它飞起来了。
6: 怎么做到的？
1: 看到了吗，朋友们，我觉得这些藤蔓真的很坚固，最重要的是它还能玩。
8: 我也是想。

0: 很好，我看到一个能把他们一网打尽的机会。走吧，笨笨，咱们去破坏他们的小乐趣，再给我倒杯咖啡来。
1: 来，一起跳

0: 你已经回到地面上了。
1: 别担心我了，呵呵，我很好。你们再多测试一下船帆，我再去找点糖蛙来。
0: 你确定没事吗？
1: 我没事，你们快去玩吧。
0: 好吧，希望是我想多了，琪琪应该没事。
2: 机会回来了，季前，准备好了吗？再高点，就是现在。
3: 太棒了，我抓住他们了，我真是个天才。机器人，把网挂到那边的树枝上去，我要考察一下这个一网打尽的陷阱。
1: 哦不，我得采取行动。
3: 真是有创意。
1: 好，琪琪，你得想办法爬到那棵树上去。但用什么办法呢？
3: 不，后退！要想在这么简陋的蹦床上跳得好，你们起码得是优秀运动员才行。好好瞧啊，学着点儿。嘿嘿，哈
0: 哈，耶嘿！看，是琪琪。
4: 他在做什么？
0: 涂指甲油。
1: 现在到比较麻烦的部分了。呜呼，
3: 哎，看到没，机器人，这才是专家级的动作。哟呼，啊，
0: 加油，琪琪，你最棒了。
1: 别往下看就行了，眼睛朝前看，别往下看，啊，你做得很好。
3: 耶，太高了，我要下去。好，那个该继续工作了。
0: 我不想催你，琪琪，不过我觉得破帽子要过来了。
1: 加油，琪琪，别往下看，你能做到的。
3: 什么情况？那只鸟怎么上去的？
0: 加油啊，琪琪，就快解开了。
3: 住手，住手，机器人，快给我上。机器人呢？为什么事事都要我亲力亲为？
5: 谢谢你，我的好朋友。不过我建议，咱们还是先赶紧跑吧。
3: 你们，
0: 小先生，快跑！
3: 我不会让你们跑了的。
1: 好了，琪琪，你已经在这儿够久了，是时候回到属于你的地面了。呀嘿！
6: 现在咱们该回家了。
1: 没错，回家。
6: 你太棒了，
0: 琪琪！
5: 你真是太聪明了，琪琪！
0: 你能直面自己的恐惧，真是太勇敢了。
1: 谢谢大家，不过我觉得我还是多在地上活动活动就好了。只要你们能帮我把这些黏糊糊的树浆弄掉，
0: 小意思，
1: 好呀。
3: 机器人，我的机器人都上哪儿去了？

0: 43集《疯狂的椰子》。
1: 毛毛，你得掌握方法。
0: 你们在玩什么？
2: 我们也要加入。
3: 我们在比赛扔椰子。
4: 这个我最在行了。哎，正如我所说的，最重要的是力量，
5: 还有裁判。
6: 我们应该举行一场扔椰子比赛。
5: 谁参加？
4: 我
0: 还有琪琪，琪琪也要参加。琪琪也要和我们一起参加疯狂椰子的比赛。
5: 这下都齐了。
6: 可是琪琪没办法扔椰子呀。我是说他
0: 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应该一起玩这个游戏。
2: 呵呵，皮皮说的对，我确实没法扔椰子，我一只手都没有。
0: 琪琪，你可以用发明和我们比赛。
2: 啊，真的吗？
5: 这倒是个不错的主意。
4: 不管用什么方法比，我的力量一定是最强的。
5: 我认为这是符合规则的。
0: 嘿，太好了，那么下午海滩见。
7: 那些动物喜欢扔椰子吗？你猜怎么着，我又冒出来个点子。你放下那玩意儿。把它递给我。笨笨，听话。好，非常好，我们得去找点椰子。
5: 你们有半天的时间练习扔椰子，然后开始比赛。

0: 铁藏在沙子里。现在让我们测试一下效果。完美，第一阶段测试完毕。现在我们需要找一些椰子，过来笨笨，把小磁铁拿来。那又是这刺鼻的花粉。好了笨笨，开始吧。离我远点，铁脑袋，这珠子虽小但吸力超强。我们得小心点。放好了，再把它堵上。非常好，堵门一点不会起疑，他们下次扔椰子的时候肯定会大吃一惊。
1: 欢迎各位参加疯狂椰子沙滩赛。每个人都有一次机会扔椰子，扔得最远者获胜。每个人都在自己的椰子上做上相应的标记，用来区分。皮皮第一个，然后是和和，和和呢？
2: 哥，抱歉，迟到了，请等我一下。
3: 等一下，
2: 哇，这东西太棒了，这玩意儿好使吗？
3: 当然好使，极其聪明吧？
4: 我们先看看他在比赛中的发挥吧。
5: 看着很厉害，但是肯定不如我。
1: 开始比赛吧，皮皮，你先来。
6: 等一下，
7: 你们个头大。
8: 我们个头小，
9: 所以我们要一起扔。
1: 明智之举，比赛开始。
0: 这东西效果不错，
4: 你们真是太棒了，小猴子，
1: 真令人吃惊。轮到和和了，
6: 加油！

0: 做得好。小先生，该你了。
1: 对，
0: 这真是一场精彩的比赛，琪琪，该你了。
2: 一切正常。
3: 去你该去的地方，叶子。
4: 身上的就是这个。
0: 看来我们要到降落点附近去查看结果了。
5: 咱们走吧，看看谁是冠军。你不一起去吗？
6: 我马上就来，射程调节器出了点问题。
5: 你别耽搁太久，可能是你赢了哦。
3: 好了，笨笨，快准备好。
0: 太奇怪了，都扔得一模一样的远。
7: 这个也是我们的，
1: 好像卡住了。
3: 准备。
5: 不对劲，琪琪也许知道是怎么回事。
3: 别让熊猫跑了，就是现在。可以啊，熊猫，不过你救不了他们。
1: 快跑，华哥，快跑！
5: 我去找琪琪帮忙，他肯定有好办法。
3: 别管他，笨笨会收拾那只讨厌的熊猫和奇异鸟的。机器人，准备运笼子回去。哎呀，我可太聪明了，看到了吗？磁铁这么一开一关，我就能移动你们那愚蠢的椰子。现在的椰子不那么着迷了吧？把他们给我带走。
5: 嗨！
3: 哎呀，笨笨，快阻止他们！
5: 最后一个了。
6: 这台机器准心，我还没调教好，万一打偏了怎么办？
5: 琪琪，相信自己，咱们肯定能击中。琪琪，准备，发射！是遥控器。
3: 去给我抓住他！
5: 最后一击！
3: 快起来！快挪开你们的铁脑袋！
6: 呵呵，最后那下太漂亮了，
1: 的确厉害。
0: 话说，我还没正式宣布获胜者呢。经过慎重考虑，我认为冠军是呵呵跟琪琪。
6: 我
5: 还有我，
0: 正是你们。琪琪，你发明的弹射器扔出的椰子是飞得最远的。
6: 真的吗？
0: 呵呵，你能让椰子精确地命中目标。
5: 那只是运气。
8: 破帽子可没有那样的运气。

0: 44集《树江大作战》。
1: 哦不，这下可糟了！漏水是个大问题，因为这不仅仅是屋顶，翻过来就是咱们的船底呀、啊！
0: 好了，各位，停，我们需要想个办法。
1: 我们需要一些黏糊糊的东西来给船底防水。
2: 我知道了，我们昨天发现了一棵奇怪的树。是的，那棵树的树叶特别黏。
3: 我坐着沾到了一些，看，黏在我毛上了，我现在屁股都秃了。
0: 那我们走吧，树在哪儿？
2: 岛的另一边，一直爬上去，
3: 在一个悬崖上。
0: 看起来我们需要一个擅长攀爬还特别强壮的人。
4: 谁？我吗？我不能去。
0: 为什么不能去？
2: 为什么？
4: 得有人在家里接水。
2: 他不愿意去是因为怕头发被打湿。
0: 咱们走吧。
1: 来了。
2: 比起我们的任务，他更关心他的头发。
3: 别担心，没他我们也能拿到。
2: 就是。
5: 真是够了，这么吵谁能睡得着啊？笨笨，
6: 咖啡现在就要。

0: 离那棵树还有多远？
1: 就在上面了。快来吧！
0: 我们上吧。真希望小先生能来帮忙。
2: 发现那些动物了。他们这是要干什么？
3: 快点，我们已经开始了。
0: 可是我现在爬不上去了，我需要绑个绳索。
1: 真希望小先生在这儿能把我们拉上去。
4: 有人帮忙吗？越来越重了。
5: 看我最新的发明，悬崖捕捉器5000型，准备出发。

0: 小心！
1: 没错，抓住他！谢谢各位，真是太险了。
0: 啊哦，他们被困在那块石头那儿了。
2: 我们去叫小先生，他能把你们拉上来。
0: 站在那儿别动。
1: 我们哪儿去不了了。
0: 小先生，
3: 先生，
2: 救命！
0: 救命！
4: 嗨。黏糊糊的树浆呢？
0: 和和他们遇到麻烦了。哎呀，
2: 快来！
0: 别想你的头发了。
4: 你们说的对，咱们赶紧走吧。
1: 你们听到什么声音了吗？是破帽子。
5: 没想到吧？走！
0: 救命！救命啊！小先生！
2: 完了，我们来晚了。
4: 不，我们没有。
5: 我抓住他们了，现在就把他们拉起来，启程回潜艇。哦，
2: 好困啊！
0: 快看！
4: 我的朋友比我的头发重要多了。
5: 什么？怎么回事？那些家伙逃脱了？哦，都在那儿呢。没关系，现在我们可以把他们一网打尽了。看你们往哪儿逃！
0: 我们应该躲起来。
1: 再等等。
5: 加大马力，甩开绳子，给我抓住他们。加大马力。
2: 你看我的头。
1: 谢谢小先生。
4: 说谢谢的应该是我，因为是你们让我知道，朋友远比我的发型更重要。
6: 既然你的发型已经乱了，不如来帮我们收集树浆吧。
1: 粘液真的有用，
6: 我去叫小先生来看看。
1: 你最好等雨停了再说。

0: 想破坏发型。
1: 这个嘛，我已经帮他把问题都解决了。
2: 这个帽子太棒了，琪琪。
0: 船屋已经不漏雨了，快进来吧。
2: 我已经不怕下雨了。
3: 轻点儿，被水母蛰过的地方还疼着呢。拿摄像机来，我们可以拍摄潜水艇内部的戏了。
0: 开拍。开拍！
4: 我什么都看不见。
0: 天哪！停！
4: 都怪你！
0: 开拍！
1: 啊！什么？
5: 婆婆，
0: 还不错，琪琪，谢谢。
3: 你发现我的摄像机了是吗？让我看看。

0: 也如盘血色黎明，绝密档案尘封解密。从上海滩到南京城，从隐蔽战线到太行烽火，一段段红色记忆，一场场生死暗战。于无声处听惊雷，用信仰铸就暗夜荣耀。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929年的那个秋天，我的母亲周慧年第一次来到上海。那一年她还是一个18岁的年轻姑娘，上海滩的一切都是那么耀眼夺目。但是作为一名中共地下工作者，十里洋场的繁华之下处处充满了危机。在上海的数年时间里，母亲和许多革命者一样，生活在暗夜里，守望着光明。母亲很少向我提及那段往事，但是有一件事情，她一直念念不忘。

0: 1931年，上海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的气氛之下，国民党军警特务密布街头巷尾。六月的一天晚上，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恩来匆忙地走在上海街头，当时一位中共重要人物突然彻夜未归，失去联系。事发突然，周恩来敏锐地意识到自己的住所以及中共中央在上海的多处机关正面临着暴露的风险，他必须立即赶往一处安全的处所隐蔽起来。
1: 1931年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一时间上海风声鹤唳，大批共产党人被捕，中共中央陷入危急存亡的时刻。六月的一天夜晚，周恩来敲开了时任中央特科行动科副科长谭中瑜的家门。进门后，两人进行了紧张的交谈，谭中瑜的妻子周慧年在一旁警戒。不久后，谭中瑜快步出门，消失在了夜色之中。多年的地下工作经验告诉周慧年，一定有大事发生。周慧年出生于河南信阳，16岁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事地下交通工作。1929年，周慧年由于表现出色，经党组织推荐来到上海，成为一名驻机关的女交通员。在那个时期，秘密交通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血脉，大部分情报、文件、物资的传递都需要通过交通员来完成，责任重大。其中女性交通员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2: 女交通重要作用呢，是她一个女的家庭妇女提着篮子串街走户的去买菜，不容易引起做法，不容易引起关注，所以周慧年呢就充当了这个角色。
1: 来到上海后，周慧年在时任中央外交科负责人吴德峰的领导下开展活动。当时要想联系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慧年是其中的关键一环。作为一名驻机关的交通员，周慧年不能随意离开驻地，这也意味着他不能外出谋生，吃穿用度都十分艰难。
3: 当时生活条件确实比较困难，每天生活费只有四个铜板嘛，有时候看到那个垃圾堆里啊，有一些比较好的绿色的青菜呀，他也就把它捡回来。为了避免邻居们的猜疑啊，他做这些的时候那都是很注意，或捡回去以后煮着吃啊，都是关起门来。
1: 靠着每天四个铜板，周慧年凭借着自己坚定的革命信念，在上海站稳了脚跟。然而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巨大危机降临了。上海滩这个风云际会之地即将掀起腥风血雨。
0: 1931年4月28日清晨，大批国民党军警冲入上海数条巷道里弄，进行了一场持续三天三夜的大搜捕。几天前，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 在中共中央机关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周慧年突然接到了一项紧急任务。
1: 中央特科是建立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情报保卫机构，由周恩来直接领导，顾顺章任特科负责人，陈赓协助顾顺章负责特科日常工作。主要任务是保证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收集掌握情报，镇压叛徒，营救被捕同志，建立秘密电台，联系各路交通线，可谓责任重大。
2: 顾顺章当时他是掌握上海中央的情报和保卫工作的，而且他负责过中央的交通工作，所以他不仅对上海党中央的组织系统啊人员非常熟悉，他连全国几条交通线的情况他都清楚，所以他叛变革命以后给党中央带来了巨大的威胁。
1: 得知情报后，周恩来意识到事态的严重，立刻组织中共中央相关部门和人员进行紧急撤离。在顾顺章叛变之后，有一个人的动向引起了周恩来的重点关注，这个人就是时任中央特科行动科副科长谭中瑜。
4: 当时谭中瑜知道了很多顾顺章的包括行动队的情况，而在顾顺章叛变的时候，党中央还是有考虑像谭中瑜这样的人又是顾顺章的得力助手，他们会不会受顾顺章的影响。
1: 行动科的主要工作是负责惩处危害党组织的叛徒内奸，配合总务科和情报科保护和营救中央领导同志，保障中央机关和中央召开的各种会议安全进行。
0: 党组织决定让周慧年在非常时期协助谭中瑜完成工作，而另一方面也希望周慧年在工作接触当中可以做一做谭中瑜的思想工作。
1: 来到中央特科后，周慧年不但协助谭中瑜处理各项工作，同时不断地帮助谭中瑜坚定革命信念，两颗心也在慢慢靠近。在日渐相处的过程中，周慧年成为了谭中瑜的得力助手，生死与共的战友和感情深厚的革命伴侣。
5: 所以慧年阿姨去了做了工作以后，他们也确实感情很好，他们就结了婚了。他这时候就起到很大的作用，他跟谭中瑜结婚了。
1: 在周慧年的帮助下，谭中瑜顺着顾顺章在上海的秘密关系网，帮助党组织消除顾顺章叛变所带来的潜在隐患。在此期间，周慧年成为了一名中央特科行动科成员，参与了更加危险的行动。
0: 作为中央特科行动科成员，年轻漂亮的周慧年时常打扮成阔太太的模样，坐着黄包车出门。谁也想不到，当时红队队员使用的各式手枪、手榴弹等武器就藏在他随身携带的皮箱里，神不知鬼不觉地送到了预定地点。
1: 母亲晚年的时候和我讲起在中央特科室的这段经历，我从来没有在他的眼神中看到一丝畏惧，或许是常年从事地下工作习以为常，更或许是他对于革命的信仰早已坚不可摧。
3: 有一次正好就遇到这个 这个路上这个国民党这些士兵的检查，我母亲一下就站出来，气势汹汹就对着他们：你们想干什么啊？你们这些混蛋，你们敢干扰我的行动，你们知道我是谁吗？几声大吼就把这几个国民党的兵就吓住了。人家一看，哟，这家伙这官太太真厉害，别了，就放过他走了。
1: 周慧年与谭中瑜结婚后，他们的家成为了中共中央在上海的一处秘密地点，不到万不得已不得启用。这天深夜，身在家中的周慧年突然听到了一阵有规律的敲门声，这正是他与组织联络的暗号。
0: 周慧年与谭中瑜所居住的这处机关十分隐秘，只有极少数人知道。不久后，这处秘密机关迎来了一位神秘的客人。1931年6月的一天深夜，正在家中的周慧年忽然听到了一阵敲门声。他警惕地来到门口，小心翼翼地打开房门后，发现门外站着一位男子。周慧年仔细打量对方后，心里顿时吃了一惊，因为来者正是周恩来。而周恩来深夜来到这处秘密机关，一定是发生了十分紧急的事情。
1: 顾顺章的叛变投敌，使得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遭到极为严重的破坏，情报部门不断传来同志被捕的消息。在顾顺章向国民党当局提供的人员名单上，有一个人被列在了醒目的位置，这个人便是向忠发。
6: 他呢，贪图享受，另外就是吃喝玩乐，这些东西就很多。周恩来同志呢，曾多次批评他，但是呢，他屡教不改。就是在顾顺章出事以后，他还私下去与他的姘头一起见面，所以在这点上呢，是严重的违反组织纪律。
1: 考虑到情况的特殊性，周恩来在布置中共中央机关和人员转移时，向忠发被列在了重点人员名单之内。
0: 在党性和生活作风上，向忠发与顾顺章可谓一丘之貉。实际上，顾顺章早已经将目标锁定在了向忠发的身上，他甚至在向忠发的家里安插了眼线。顾顺章叛变后，他将这条线索透露给了国民党当局，国民党特务很快顺藤摸瓜，对向忠发进行跟踪。

0: 蒋中发被跟踪，这让党组织很快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在中共中央的安排下，蒋中发准备向中央苏区转移。临行前，周恩来特意安排蒋中发与自己同住，以防万一。尽管周恩来进行了缜密的安排，但意外还是发生了。
1: 1931年6月21日这天晚上，周恩来和夫人邓颖超有事外出，由于担心蒋中发的安全，周恩来反复叮嘱蒋中发这段时间不要外出。然而就在周恩来和邓颖超离开后不久，蒋中发就迫不及待地溜了出去，与一位女子相会。当周恩来回到家中的时候，发现蒋中发已然离开，并且迟迟未归。周恩来很快意识到出事了。
0: 蒋中发的突然消失让周恩来敏锐地察觉到了危险的信号，他立刻决定紧急撤离。
2: 总理发现这个问题以后，马上就要我爸爸找，找的在同时他们就搬家了。搬家的时候，那时候总理住哪去呢？这时候谭中宇跟周慧娘阿姨刚结婚，结婚以后他这个点啊，特科人都不知道，所以这个地方是最保密的地方，所以首先总理就住到那个地方去。
0: 进门之后，周恩来与谭中宇紧急商量起营救蒋中发的行动，但是首先必须确认蒋中发有没有叛变。这时周恩来向谭中宇透露了一个关键信息，蒋中发随身带着周恩来住所的钥匙。得知这个信息后，谭中宇立即起身匆匆出门。
3: 谭中宇呢就挑了一副馄饨摊，他就假装那个样子，然后到了半夜里的时候就看到蒋中发就拿着钥匙就去了。就周恩来也住在这个地方的嘛，他就把那个门给打开就进去了。
0: 实际上蒋中发已于当天上午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出于安全考虑，周恩来在周慧年的家中暂住了下来。
4: 总理嘛和谭中宇嘛就在床上睡下，就听见谭中宇给周总理啊在床上啊就商量各种事务，几乎是商量了一夜。我母亲几乎整夜都没有睡，一直就是注意看看外面有没有什么动静，有什么动静呢就准备随时告知他们。
0: 在这段时间里，周慧年在家中时刻警戒，全力保障周恩来的安全，不敢有一丝分神。蒋中发在被捕后，由于没有提供更有价值的情报，最终被国民党当局枪决。周恩来在周慧年家中度过了最为危险的时期后，经秘密交通线成功前往中央苏区，一场危机终于解除。
1: 不久后，党组织安排谭中宇前往苏联。临行前，谭中宇依依不舍，将自己平时戴的一块手表送给了周慧年，并对他说，此次分别不知还能否再相见，你若能找到更好的人，有机会托人给我带个口信儿，就说表坏了。

在革命年代，很多革命伴侣往往因为工作而分开，分别有时候就意味着永别。最终周慧年没能等来自己的丈夫，谭忠于后来牺牲在了回国的路上。

0: 谭忠于离开后，周慧年在上海继续从事秘密交通工作。期间，他与时任中共上海中央局秘书处秘书长李德钊走到了一起。
1: 我的父亲李德钊博学多识，母亲很喜欢听他讲故事。深夜里，家中那盏温暖的灯，是父亲母亲在危机四伏的日子里赖以慰藉的港湾。只是这份温暖并没有维持多久，幸福便被打碎了。
0: 1934年6月的一天，由于叛徒出卖，李德钊和周慧年双双被捕入狱。在狱中，周慧年不仅要承受日复一日的酷刑和审问，还要照顾女儿和未满月的儿子，心力交瘁。
1: 在我出生还不满一个月的时候，我便随母亲一同进入了国民党的监狱。那时狱友们给我起了个名字叫囚童，这个名字伴随了我一生。母亲在狱中遭受了酷刑，眼睛难以视物。一天，一位狱友告诉母亲，我的父亲就在斜对面的牢房里。母亲急忙朝着父亲的方向把我抱了起来。后来听那位狱友说，父亲当时看见了我，露出了一种既高兴又难过的表情。那是我与父亲的最后一面。
0: 在被捕入狱两年后，李德钊猝然病故，周慧年再一次失去了自己的丈夫。两度痛失所爱，周慧年强忍着巨大悲痛，带着一双年幼的儿女在监狱里度过了漫长的日夜。在不见天日的监牢里，无论遭受怎样的严刑拷打，面对怎样的艰难困苦，周慧年都不曾屈服，身处暗夜而心向光明。
2: 1937年，随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在此情形下，历尽周折的周慧年终于得以离开监狱，重见天日，与党组织重新取得联系。
0: 出狱后的周慧年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工作。在此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周慧年不得已将一双儿女交给了其他同志代为抚养。直到1946年，周慧年的儿子李钊才得以在延安与母亲重逢。
3: 我当时傻呆呆的，就听说这是我母亲，我都从来也不认识，也不见过。结果我母亲就一下就搂着我，哎呀，说你都长这么大了，很高兴看到我这个已经长得12岁了嘛，这样一个情况。哎呀，我至今也还记得那个情况。
0: 爱人永别，骨肉分离，这些常人难以承受之痛，从未磨灭周慧年对于革命信仰的执着。他于十里洋场的暗夜中直距前行，在白色恐怖的绝境里坚守初心，将一位女子所有的深情都献给了革命事业。
1: 他用风雨无悔的一生诠释了信仰的力量足以跨越山海，抵御风霜。那些为了光明甘愿隐于暗夜的革命者，永远是岁月里最耀眼的光芒。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民进党当局企图借世卫大会谋独行不通，狡辩台独，民进党被在野党痛批。赖清德上台满两年，党内各界怒批赖清德破坏台海和平。赖清德上台究竟给台湾带来了什么？民进党当局的种种谎言还编得下去吗？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再次决定不将涉台提案列入议程。国台办发言人陈明华表示，

0: 企图在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问题上走旁门左道，搞所谓突破，此路不通必遭挫败。
1: 特朗普涉台言论在党内持续发酵，民进党改口称没有台独问题，引发各界对其真实性的质疑。一起来看报道。
0: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不希望看到有人走向独立，赖清德随后调整相关说法，先是偷换台独概念，之后又改口称没有所谓台独问题。台陆委会18日也重申不存在台独议题。
2: 川普总统他所讲的这个台独，按照我们的理解来说，比较可能是倾向于是不是要进行法理的台独，我们就会认为说这个议题并不存在。
3: 这样的一个转变远比从过去不支持台独也变成反对台独来得更强有力。
0: 民进党近期态度发生大转弯，但并没有消除社会各界对于其台独立场的质疑。
4: 既然没有台独的问题，那执政党主席是不是把台独的党纲就给予删除呢？
5: 他这次呢是把台独的釜底抽薪，美国就是那个釜底的那个薪，把它全部抽掉之后呢，你这个火就烧不起来了。
0: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民进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日前也附和赖清德的说法，声称民进党没有所谓台独党纲。对此，台北市长蒋万安回应称，问题的关键在于民进党的立场前后不一。
6: 民进党的台独就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
0: 台湾民众党也发文批评称，民进党只是持续操作意识形态，大玩文字游戏。赖清德为了利益选票，假借定义台独，操作抗中保台，升高两岸敌意和制造社会内耗。
1: 围绕防务预算与装备采购，台立法机构再现攻防。国民党民意代表就无人机与潜艇项目提出删减与冻结预算的提案，引发关注。一起来看报道。
0: 据台湾 TVBS 电视台报道，近日国民党籍民意代表马文君提案删除台防务部门编列的5亿765万元新台币的无人机采购预算，并表示之前采购的很多无人机在实际运用中表现与预期存在落差。
7: 之前的年度其实也有买了很多的无人机，那到现在其实它的功性能并不好。
0: 台湾海鲲号舰艇海试进程过去历经多次延宕，近日有多名国民党籍民意代表分别提案要求冻结潜艇相关预算。国民党方面表示，未来将整合各方意见形成统一版本。
8: 海试又拖了到现在，我整个的测试的过程里面没有一件是完整，那如何要编这个预算？
1: 接下来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0: 5月19日，第八届两岸湖北青年东湖交流季启动仪式暨主旨活动在中南民族大学举办，两岸有关方面嘉宾青年约700人参加活动。本届交流季以民族同心、青春共融为主题，着力打造鄂台青年交流交往、交心交融的全新平台。期间还发布了湖北10项促进鄂台青年交流合作举措。台立法机构投票表决赖清德弹劾案，蓝营民意代表罗列其12罪状，引爆民怨。台媒批赖当局无视台湾困境，还在吹嘘粉饰。民进党当局施政荒腔走板，究竟给台湾带来什么？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上台2年，岛内怒批土匪行径。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5月20日，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上台满2年，岛内各界怒批赖清德当局不仅没有团结台湾，反而加剧社会对立，破坏台海和平。赖清德上台2年，究竟给台湾带来了什么呢？而民进党当局的种种谎言还编得下去吗？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胡文启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欢迎三位。
0: 5月19号，赖清德就任满2年的前一天，台立法机构进行赖清德弹劾案记名投票表决。此前有国民党民意代表细数赖清德12大罪状，包括在岛内发动大罢免、将司法异化为政治打压工具、能源政策失败以及将台湾民众推向台海冲突风险边缘等。 蓝白

0: 来更接连痛批赖清德的行径比土匪还土匪。
1: 近期党内弹劾赖清德的声浪四起，甚至有国民党民意代表列出了他的12大罪状。那究竟他都有哪些荒腔走板的施政表现呢？胡先生，
2: 赖清德对于台湾的伤害，我觉得是系统性的崩坏，而且是不管是这个价值啦，或是我们的理念，我觉得对于台湾人民都是一个严重的一个误导。包含我们看到，其实我觉得对台湾最重要的一个伤害，就是所谓的 ART， 所谓的对等关税，完全不对等。哦，不管是台湾整个生态系的 AI 的输出，乃至于我们所谓的贵美的一个状况下，我觉得对于台湾人民而言，这都是酷刑。因此我觉得在于我们看到了赖清德直凹的状况下，甚至在所谓的大法官会议用5大于6，各位，5大于6，这个是全世界连3岁的小孩子都知道是极其夸张的事情，但是都能够出自于赖清德的嘴里，你就知道台湾人民有多么的悲哀。那我觉得在今天所谓的519的这个前夕，也就是我们看到在野党发动了一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这个所谓的弹劾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觉得对于赖清德倒行逆施，甚至是对于台湾人民的伤害，我觉得即将作为一个历史的耻辱柱。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做一个说明，我们真的希望不容青史尽成灰，不信公义换不回。尤其是在我们刚才举出了这么多的一个例子之后，看到了民进党自己做的所谓最新半夜吹口哨的民调，都可以发现民进党自己所做的民调完全就是自欺欺人，这就是对于台湾当今乱象最好的一个注脚。
1: 除了民怨沸腾之外，我们看到蓝白两大阵营呢还接连怒批赖清德的行径呢真的是比土匪还要土匪。那为什么这么说？他到底做了什么呢？胡教授，
3: 赖清德当台南市市长的时候啊，他就因为作风强势、好勇斗狠呢，被蓝营啊称为是土匪市长。那到他当了台湾地区领导人之后啊，赖清德和民进党当局啊可以说是变本加厉。那么最近呢，被蓝白阵营啊是接连痛批比土匪还土匪。那么这样的势力啊，可以说是罄竹难书。比方讲，赖清德当局啊强推1.25万亿元新台币的所谓军购特别预算，那最后呢，台立法机构啊三读通过的是蓝白阵营提出的7800亿元新台币的这个版本。但是啊，赖当局啊对7800亿他还不满足，竟然呢预谋要提出新的所谓军购的特别预算，就一定要补上这4700亿元新台币的缺口。蓝白阵营呢是痛批啊，你是比土匪呢还要土匪。再比方讲，我们知道民进党呢将反核呢作为神主牌，那么长期以来呢阻挠台湾的新建核电站。今年3月啊，赖清德就突然180度的转弯，宣布啊准备要重启2和3核能发电站。这个相当于啊就是自己推翻了神主牌，自己呢打自己的脸。更讽刺的是，你要重启核电站就需要重新购买燃料棒，那么原来的燃料棒去哪里了呢？那么据报道啊，这个核四的燃料棒早在2021年就已经被民进党当局啊全部运离台湾，运回到美国呢进行拆解啊出售，但是呢到现在都没有人买，你还得付上这个保管费，前前后后啊是浪费了台湾的这个纳税人的钱呢将近40亿元的新台币。那么对于如此败家的行为呢，中国国民党的主席啊郑丽文说，当年是谁像土匪一样把这些燃料棒呢要一定要运离台湾，那么这个和流氓做派已经没有什么两样了，甚至啊就像土匪呢绑着人来索要钱财。那么有国民党的民代啊是甩出了长达16米的卷轴啊，是细数赖清德的种种的罪状。那么怪不得啊，或者说难怪啊，赖清德当局啊上台才2年时间，已经是民怨沸腾，民调低迷，
1: 真的是罄竹难书啊，所以大家是忍无可忍呢。除了刚才介绍的这些势力之外，我们看到赖清德呢2年来在岛内呢还是大肆的打压异己，对蓝白两大阵营可以说展开各种各样的政治追杀，那又引发了怎样的争议？同时您认为他为什么敢如此的肆无忌惮？
4: 赖清德呢去年为了应对那个大罢免，他搞了一个十分荒唐的

0: 所谓团结视角，我们都印象深刻。其中有一个，叫打掉杂质啊，这样一个说法。那么呢，可以说呢，引起了岛内巨大的这种反弹。上台不久，党内他办了郑文灿，因为郑文灿对他党内地位形成威胁。那么社会上在野党他办了柯文哲，他向社会放风，总之要给柯文哲打上一个贪腐的贪婪的这样一种形象，这样就不会对他构成威胁了。第二类人就是对他的这个所谓执政监督非常有战斗力的这些人，比如说徐巧芯。那么徐巧芯拿两年前的所谓旧案泄密案，这个泄密案本身也是莫须有的，他要把他徐巧芯打成一个啊这个泄密。那么对这个高金素梅，一定要把高金素梅置于死地，其手段之凶狠。再比如这个蔡正元也对他进行打压。那么第三个情况就是呢，对在野势力，对他通过包括司法手段在内的进行系统性的摧毁。赖幸德为什么如此的肆无忌惮？我就主要有四个原因。第一个是他的政治本质决定的，他就是要搞台独分裂，这样一种政治本质决定的一切有碍于他这个目标实现的人，他都要扫除掉，都要作为杂质给你打掉。那第二呢，是他的政治个性决定的，他认为在他的这个字典里边是没有接受教训，是没有道歉，是没有改弦更张这样的词汇的。那第三个是他要让社会的民怨转化为反中抗中，转化为在野党的所谓贪腐等等等。第四个，台湾地区啊那个所谓政治体制那个特有的缺陷决定了。他上台以后，台湾的民意机构三读通过了这个一个要求啊，一个改革的这个法案，要求台湾地区领导人到民意机构去接受质询。但是呢，他怎么办？把这个给打掉了。
1: 台立法机构投票表决赖清德弹劾案，蓝营民意代表罗列其12罪状，引爆民怨。台媒批赖当局无视台湾困境，还在吹嘘粉饰。民进党当局施政荒腔走板，究竟给台湾带来什么？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上台两年，岛内怒批土匪行径。那么除此之外，我们看到赖清德呢还在大肆吹嘘所谓的台湾经济成果，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面对种种批评，赖清德却还在粉饰狡辩。民进党当局日前还大肆宣称，今年第一季度台湾经济增长率高达 13.69%。 然而有台湾企业家指出，台湾的经济表现看似亮眼，但背后却隐藏着科技业独大与贫富差距扩大的 K 型化乱象。他表示，大陆近期释出的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若能对接台湾弱势产业，将成为改善台湾产业结构失衡的契机。我们看到赖当局呢一再吹嘘台湾的经济表现是非常亮眼的，真的如此吗？台湾的民众他们的切身感受又是如何的呢？胡先生，
2: 我对于他如此自吹自擂的这个感觉，只能再次证明他一向自我感觉良好的一个缺失。我觉得其实跟台湾人民的感觉体感经济是完全的不同，而且是越看越令人伤心。举几个例子而言，近期我们发现了几个五位检察官跟我们所谓的吴乃贤先生进行的高级的参叙，每一课要3000元到5000元，甚至2000元不等。当然这个数字是会变动的，可是跟台湾人民的感受完全的不一样。甚至我们看到了这个所谓监察委员，各位知道吗？他们最近全部重新大复活。可是我们那位李俊毅先生是带着所谓的这个他的心爱的狗，坐着所谓公家机关的车子，带着狗，你没有听错，带着他自己的狗去美容，然后报公家的账。虽然他们一直说这是所谓的汽油费啦、保险费啊，反正都是他们出。可是各位，一个这样丑陋的状况下，完全展现在台湾人民的眼中，你认为台湾人民的感受会好吗？那因此对于台湾经济的发展，我们不管是说之前所谓经济学人讲的所谓的这个荷兰病，他说是所谓最新的名字叫台湾病，对于台湾人民最重要的一个感觉，现在经济是一个非常分殊的状况下，也就是我们讲所谓的 K 型发展。 那当然各位看到最新的一个比较学术性的说法叫做一型经济，也就 K 跟 E， 整个所谓的高中低人民的收入完全是不一样的感觉。因此我们看到虽然台湾有许多的所谓的隐形冠军，但是对于台湾人民整个产业链的发展，尤其是在美国这个所谓的对等关税对于台湾人民台湾产业的吸血的一个作为，我们的赖清德可曾替台湾人民说过任何一句公道话？跟大家报告，没有，没有，没有。
1: 所以说如今台湾的经济呢，完全就是一片虚假繁荣。所以对于赖清德一边大肆吹嘘，然而民众却无感的这种巨大反差，胡教授您怎么看？同时光鲜亮丽的经济数据的背后，其实苦苦支撑的是否就是靠台湾的半导体产业这一家呢？
3: 主持人刚才谈到啊，台湾的经济数据亮眼啊，像 GDP 的增长啊，还有股市的狂飙啊等等，但是呢台湾多数的民众啊，普通的劳动者却是无感的。这背后啊，其实是反映了台湾经济啊，它出现了一个叫 K 型化的走势。那所谓的 K 型经济啊，它指的就是岛内的高科技产业，比如说半导体啊，它是一枝独秀，但其他产业呢，包括像服务业啊，还有传统制造业啊，可以说是一蹶不振。那么就像这个字母 K 啊，这两笔，那一个是往上，一个呢是向下。那么具体来说啊，我们用数据来说话。那么目前啊，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啊，它是占到了台湾经济体量的20%左右。那么对于台湾的 GDP 的增长率的贡献啊，更是高达60%。那我们从媒体上面也经常可以看到，就一些从业人士啊，他们的年薪呢，动不动就200-300万元新台币啊，可以说是挣得盆满钵满。但是啊，这个行业它的从业人口其实只占台湾的就业市场的15%，那么换算下来也就是100万人呢稍微出头一点。也就是说啊，绝大多数的台湾的普通劳动者，他们并没有分享到台湾经济增长的红利。因此呢，在去年11月啊，英国有一家著名的期刊叫做《经济学人》杂志啊，它发明了一个概念叫做台湾病。那么它的症状之一呢，就是过度的依赖像半导体啊这样一些高科技产业的出口，但是呢内需呢疲软，经济的这个就薪资的增长呢停滞啊，贫富差距呢扩大。那么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今年4月呢，大陆呢发布了关于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10项措施。那其中很多举措啊，可以说是集台湾民众之所急，精准地对接了台湾的基层的产业的需求，真正的为这个台湾同胞啊着想。
1: 的确，如今这种一夜兴而百夜废的局面呢，根本无法支撑台湾经济的长久发展。只有加强两岸之间的交流合作，才是真正符合台湾民众利益的。接下来，我们继续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为了转移施政不利的焦点，民进党当局近期又在岛内煽动仇中抗中氛围，持续引发舆论批评。台湾 TVBS 民调数据显示，66%的台湾民众支持两岸进行协商谈判。台湾民主文教基金会近期民调也显示，近70%参与投票的民众支持加强两岸接触与交流，以维持和平稳定。有分析认为，岛内务实求和平、主动谋发展的声量正在上升。 自从赖清德上台执政以来呢，就口口声声的说要维持现状，但实际上他做的却是一意孤行的破坏两岸关系，升高两岸之间的对立。那究竟他都是怎么做的？同时他所说的维持现状指的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现状？
0: 第一，那么他拒绝承认九二共识，他煽动反中抗争，在整个台湾岛内制造了个大陆叫继续要改变现状，要灰色地带侵扰，要对台湾啊进行最后的吞并等等，啊，立刻的吞并等等，这样一种假象，使得台湾社会引起恐慌感。那么他在社会上，他还要这个篡改历史啊，捏造历史，他把海峡两岸历史变成台独分裂的历史，变成他一外谋独的历史，从西方所谓大航海时代入手去。重新塑造所谓台湾的历史观，美化日本的殖民统治，他的野心就是要对台湾整个的历史观进行一种颠覆性的改变。我们都知道，他10年1次的课纲就要进行修改了，他这一切都是为了毒害下一代所做的。那么还有 这个伊尾毛毒、伊外毛毒，现在又开始和日本啊加紧勾连，那么建构一种国际上的对他的所谓的自我想象的一种支持。结果呢，

0: 特朗普啊，那么一个专访公开的讲不支持台独，这个对赖清德可以说是一个这个啊很沉重的打击。那么他恐慌，他继续的去那个倒行逆施。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他必然引起了美国也好啊这样一种警惕。如果他是维持现状的话，那么大家想一想，特朗普为什么要提台独的问题？大陆方面为什么要反独？那么他的维持现状到底是什么？就是啊，他台独目标的这样一个所谓现状。那么对内可以欺骗台湾老百姓，国际上可以混淆视听，这就是他的这样一种伎俩。
1: 如您所说，两年来呢，赖清德为了谋独挑衅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政治操弄，而这些操弄不过都是台独分子的惯用伎俩。所以胡教授，您认为这些伎俩是否已经让台湾民众越来越反感呢？
2: 那么我们看到啊，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台湾同胞啊，是看清了民进党谋独的危害，那么也认识到了台独是不可能成功的。那民进党当局啊，惯打的抗中牌啊，它的效力啊，是正在递减当中的。那我们来看一些民调的数据啊，就能够看得很清楚了。比方讲，在今年四月啊，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对中国大陆进行访问之后啊，就有民调显示，有超过半数的台湾的受访者啊，他们是认同台湾应当主动直面并且讨论两岸统一的议题。还有近七成的台湾民众呢，他们是表示支持啊，两岸通过交流互动来维系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啊，有超过半数的受访者呢是不相信美国会协防台湾，也不相信啊台湾买了美国的武器啊真的会有什么效果。那么这个民调在我看来啊，它是很有指标意义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过去啊，由于民进党当局的这个操弄啊，两岸统一啊在台湾呢相当于是一个政治禁忌，很多人是不愿意直面，更不要说去讨论两岸统一的这个议题的。另外呢，还有民调显示啊，这是一个比较可喜的变化，也就是台湾20岁到29岁的年轻人当中啊，他支持两岸统一的比例啊正在上升。那么这也说明啊，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呢是不吃民进党当局这一套了。那现在只有赖清德和民进党当局啊是一直在装睡，他不敢正视现实。
1: 不管这一次的最终结果如何，但是赖清德遭到弹劾这件事本身就已经体现出台湾的广大民众以及在野阵营对他执政的强烈不满。他们手中的抗中反中牌还打得下去吗？
0: 17号，赖清德呢有两个啊发言，一个是在一个青年的座谈会上有一个发言，那么第二个呢，当天晚上他那个青年座谈会的发言可以说引起了强烈的反弹，不得不啊做了一些修正性的发言，那么又把维持现状这四个字突出出来了。实际上呢，第一啊，他早上和晚上说的都不一样。早上在讲什么呢？早上在讲什么是台独，晚上讲什么？晚上讲没有台独的问题。那么因为呢，他主张两岸互不隶属的，这个本身，那么请问你这个互不隶属到底是什么，对吧？他一口气讲了五点啊，除了讲没有台独的问题以外，讲那个国际和美国是支持他的。那如果国际和美国支持你的话，你干嘛非要去讲呢？那还重要的一点，他拿着他的所谓的啊，刚才我讲到的芯片啊，产业的供应链某些环节的优势，讲这样国际上呢就会支持他，这是绑架，这是勒索。

赖清德当局治理无能，在岛内大搞绿色恐怖，升高政党恶斗，在两岸关系方面又不断阻挠两岸交流合作，破坏台海和平稳定，无怪台湾社会民怨四起，弹劾赖清德要民进党下台的声浪愈发高涨。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红柳林中千鸟翱翔，沙漠平湖欢乐多，
2: 拍镜子的浪花打在我的身上，都觉得真的是与大自然进行了一个非常亲密的接触。
1: 黄河之畔万亩农场，优良生态创绿色品牌。
2: 走到这个位置之后，能够非常明显的感觉到这些鱼在撞我的腿。
1: 惠农枸杞丰收在望，农旅融合打造品牌效益。
2: 好甜啊。
3: 对，
2: 而且它刚入口的时候水分很足，甜甜的，还带点酸味儿。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灵秀石嘴山生态绘华章正在播出。
4: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远方的家氏旅族来到了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的平罗县。平罗县位于宁夏平原北部，是宁夏最古老的县份之一。西面的贺兰山阻隔了腾格里沙漠，东面黄河自南向北穿境而过，中部平原地区湖泊

0: 沼泽众多，是宁夏有名的鱼米之乡。我们摄制组沿着黄河西岸，首先来到了天河湾国家湿地公园。
1: 现在呢是早晨的5:40，我们摄制组的成员们赶了个大早来到天河湾国家湿地公园，是因为听说呀，这个点儿是鸟儿最为集中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往湿地里面走呢，站在这个位置啊，就已经听到阵阵鸟鸣了。趁着它们呢还在早起觅食，走，出发。
0: 一大早，黄河岸边的晨雾尚未散开，湿润的空气中传来了悦耳的鸟鸣。我们跟随石嘴山市摄影家协会的岳昌红，踏着露水前往湿地深处寻找鸟的踪迹。
1: 像我们现在来的这个季节，主要能看到哪些鸟呢？
2: 我们来这个季节主要是在夏天。
1: 嗯，
2: 这个夏天我们这个天河湾湿地主要有鹭科的鸟类。我们这个地方就是冬天有灰鹤，夏天有鹭鸟。这就是冬有灰鹤，夏有鹭。冬天的灰鹤最多的时候达到5000多只，所以说我们凭着有宁夏灰鹤之乡之称。
0: 天河湾国家湿地公园东至黄河西岸，西抵平罗滨河大道，沿黄河呈带状分布。公园总面积5.8万亩，这块湿地是中国西部，是东亚至澳大里西亚鸟类迁徙路线上的栖息地之一。湿地内有黑冠、大宝、苍鹭、大天鹅、中华秋沙鸭、灰鹤等国家一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还有鸽子鱼、鲶鱼、黄河鲤鱼等野生鱼类。
1: 老师，您可以根据这些鸟叫的声音判断出现在林里面主要是哪种鸟类吗？
2: 这个鸟我听的时间比较长，这个时候主要是鹭科的鸟，主要白鹭、苍鹭、牛背鹭、夜鹭、齿鹭，主要这六大种类的这个鹭科的鸟。
1: 它们现在主要是这个点集中在树林子里面哈。
2: 这也是鸟刚刚醒来的时候。它饥饿了一夜，这时候特别活跃，因为它要肚子饿了，它要准备去吃食，去外面寻找食物去。
0: 每年春季和秋季，天河湾湿地会迎来2次鸟类迁徙高峰，每次逗留栖息的鸟类多达10几万只。这里还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灰鹤的越冬栖息地，而在夏季主要是各种鹭科鸟类在此觅食和繁殖。记者和岳昌红小心翼翼地向一片沙枣树靠近，树林中栖息着上千只白鹭。
2: 咱们看那个在树巅上挥动翅膀的，就是一些白鹭的大鸟。至于雏鸟呢，它一般这现在还不会飞，还离不开巢。
1: 我们现在距离这些鸟也就10多米、20米的距离哈，能够非常清晰的看到它们在树梢活动。
2: 你只要过来不打扰它，不惊扰它，你脚步放轻一点，它一般不会是马上惊吓的跑了。它也是很有善动。
0: 岳昌红对湿地中的鸟类非常熟悉。只听声音，它就能判别出鸟的种类和距离。白鹭属于梯形五鹭科鸟类，共有13个品种，生活于低海拔地区的湖泊、水塘、河口等水域，常集群活动。它们白天觅食，夜晚飞回林地休息，以捕食鱼、虾、蛙类、昆虫为食。白鹭繁殖期在每年的3月到7月，孵化期间由成鸟双亲共同捕鱼幼鸟。
1: 像我们现在在树上面看到的有一只一动不动的白色的，那是白鹭吗？
2: 是白鹭。白鹭这时候它在休息。这里面像白鹭、苍鹭、牛背鹭各有各的特点，你一看就是全身雪白的是白鹭，灰黑色的是苍鹭，头顶有点那个黄红色的是牛背鹭。这边牛背鹭体型稍微小一点，它特别灵敏。这个苍鹭体型大，一般在树梢上筑巢，但它们共同的事情就是到周边的农田或者沟岔或者是那个河流里面去找鱼，然后去觅食，找完食物回来之后再喂养它这个巢穴里面的雏鸟。
0: 作为一位生活在黄河岸边的摄影爱好者，岳昌红一年四季都在追逐鸟的身影。10多年来，他拍摄了超过50万张照片， 记录不同。

0: 季节黄河湿地中鸟类的姿态，其中包括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黑冠、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灰鹤的身影。继续前行，岳昌红与记者登上了瞭望台，这里可以俯瞰湿地的全貌。
1: 像这些年的话，这个鸟的数量有变化吗？
2: 我持续拍鸟十年，近五年关注这个数量，刚开始这也很少，小群的。跟去年又不一样了，至少今年这个群落比去年扩大一倍，今年差不多2000多只，去年就是1000多只刚过。为啥？你从这个密度来看，整个树上它每个树几乎是布满了巢穴，然后那上面你看这个树梢上面这些鸟全都站在树梢上，这都是即将马上就成鸟会飞的鸟，就在这。不是太
0: 安舍市公园内密布着268种植物，出现的鸟类有186种。
2: 因为周围我觉得我们这个天河湾国家湿地这个周边保护特别好，近些年像平罗以这个宁夏灰鹤支线的创建做了大量的工作，鸟类的保护宣传等等吧，以及人工的这种管护管理更加严格，这个人的爱鸟意识更加增强，还有这个区域内这个生态，因为我们进行封闭式管理，所以说这个环境越来越好，这个保护措施越来越到位。
0: 在石嘴山天河湾以西约40公里的沙湖也是鸟类迁徙的重要中转站。沙湖原是西打滩盐碱地上的一片蝶形洼地，因为蓄积贺兰山洪水以及周边农田沟渠的排水，逐步形成沼泽和湖泊。我们乘坐快艇驶入了一望无际的芦苇荡中。
1: 我们现在呢是已经坐着快艇哈，进入到了沙湖的芦苇荡当中了哈，景色还是很漂亮的，而且我们一路过来看到了很多鸟，是不是？环境很棒。
3: 对，在我们沙湖呢是有鸟类17目、44科、200多种，最多的时候呢是可以达到150多万只的。因为沙湖呢它是我国北方鸟类一个极为重要的迁徙和繁殖停歇地，那鸟类在迁徙的过程中呢，我们沙湖这块它是作为一个中转站的，就是有一部分鸟呢要在这个地方进行中转补充能量，然后继续往北飞，还有一部分鸟呢是要在我们这个地方生儿育女。
0: 与天河湾一样，沙湖也是各种候鸟繁殖栖息的地方。沙湖风景区的总面积约80平方公里，其中湖泊面积45平方公里，沙漠面积22.5平方公里，近处的湖水与远处的沙丘构成了沙水相依的独特景观。
1: 那这几年沙湖的生态上面变化大吗？
3: 变化大，一个就是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水质其实它是非常好，以前的话呢我们这个它的水质呢就是不是很好，可能游船然后行驶过以后这个水面上都是这个泡沫，其实它就是已经有一些这个富营养化了，但是这几年呢通过一些这个治理，我们的这个生态也是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0: 听高娜介绍，为了改善沙湖的水质，当地政府近年来实施了沙湖水体生态修复工程，沙湖周边2万多亩的鱼塘耕地已全部实施退鱼还湖、退耕还湿。优良的生态使得沙湖的动植物资源越来越多。
3: 像我们以前在沙湖从来没有看到过的卷羽鹈鹕在我们沙湖首次亮相，那我们的玉带海雕呢也是在我们沙湖频频亮相，因为它的这个在中国的数量呢是极其稀少的，然后每年呢在6月份的时候会来我们沙湖进行一个度假，基本上就是10天左右的时间，然后再飞到别的地方去。
0: 在宁夏，沙湖也有塞上明珠之称，这里融江南水乡风情与大漠风光为一体，一望无际的芦苇荡、大片的湖水、连绵的沙丘以及倒影在湖中的贺兰山令人心旷神怡。一个有沙有湖的景区自然少不了沙漠与水上游乐项目，记者跃跃欲试准备登上漂移艇体验一下追风的感受。
1: 我们现在呢要上这个漂移艇啊，这是当地呢新开发的一个非常新的旅游项目。这位是驾驶员，待会儿就是您开着这个漂移艇带我们去沙湖的中间，是不是？
4: 对，我会让你们来感受一下沙湖的激情之旅。
1: 坐这个漂移艇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4: 注意的地方很多，我们这上船必须是你要装。

0: 紧了，因为这个动作很大，船速也很快，我们要双手抓紧，后背靠紧，脚蹬上劲，在行驶当中，当看到我打手势的时候，一定要抓紧，因为我们要360度漂移的。
1: 驾驶员认真地为大家讲解注意事项。此时天气有些阴沉，沙湖的水面也起了波浪，驾驶员请大家格外注意安全，然后开船出发。
2: 好，我们出发啦。
1: 漂移艇是一款新型的水上快艇，船长近8米，大功率的发动机瞬间可将船速提高到每小时90公里，比传统的快艇更为惊险刺激。

0: 在快速行进时，漂移艇会做出鲨鱼点水、蛇形前进、360度旋转、漂移摆尾和乾坤大挪移等一系列惊险刺激的水上动作。乘客要克服巨大的离心力，还要承受快艇激起的阵阵水浪，确实有惊心动魄的感觉。
1: 谢谢师傅啊，您的这个驾驶技术很厉害。
2: 谢谢。
1: 刚刚在您开车之前，我都没有太敢睁开眼睛去看，因为它这个浪花就是实在是太大了。但是刚刚呢，师傅在操作的时候，我到后面又鼓起了勇气啊，睁开了双眼。我的周边景色真的很漂亮，而且当这个船击打出沙湖的湖水的时候，拍进起的浪花打在我的身上，就觉得真的是与大自然进行了一个非常亲密的接触。我觉得这个项目呀，如果你有勇气的话，不妨来体验一下。
0: 离船上岸，回望沙湖、沙漠、湖水、芦苇以及远处的贺兰山，构成了一幅美丽的风景画。新奇的游乐项目让人意犹未尽，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良好生态更是我们流连忘返。黄河之畔万亩农场，优良生态创绿色品牌。
1: 走到这个位置之后，能够非常明显的感觉到这些鱼在撞我的腿。
0: 惠农枸杞丰收在望，农旅融合打造品牌效应。
1: 好甜啊。
2: 对，
1: 而且它刚入口的时候水分很足，甜甜的，还带点酸味。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灵秀石嘴山生态绘华章正在播出。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从沙湖出发，我们前往宁夏农垦前进农场。前进农场始建于1952年8月1日，70多年来，在农场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下，昔日贫瘠荒凉的不毛之地，如今已成为现代化的国有农场。这里不仅盛产水稻、小麦、枸杞等农产品，通过生态养殖的鱼类和家禽也很有名气。我们来到农场时，正赶上当地的池塘健康养殖基地正在捕鱼。
1: 李大哥，
4: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哇，现在这个工人们都已经开始收网了。哎，
4: 对对对。
1: 其实从上面这些欧类在这盘旋，就可以感受出这个水里面的鱼应该挺多的。
4: 这欧类对鱼的这个特别敏感啊，哪天一出鱼或者是一有鱼，它欧类就全过来了。
1: 你们早上都是这么早就收网了吗？
4: 因为现在是早上拉鱼，它是早上早早收网，这个天气凉，对鱼的品质都。

0: 都有好处
1: 哦。
2: 36岁的李银龙，2010年就来到了宁夏农垦沙湖生态养殖公司工作。听他介绍，农场现有苗种培育、池塘健康养殖、大水面生态养殖、水禽养殖四个基地，出产的鲤鱼、草鱼、鲢鱼、鲫鱼等很受当地市场欢迎。换好皮裤，记者和李银龙一同下到池塘。此时随着渔网不断往上拉，鱼儿不断跃出水面，工人们也开始往不同的围栏里分拣。
1: 哦，我觉得这真的是一项完全凭借经验的活儿，因为现在我站在这个位置啊，这个鱼翻腾起来的水花打得我眼睛完全睁不开，我觉得这鱼在我眼里都差不多。
3: 哎，对对对，这个必须要有长期的经验才能去完成这些事情。
2: 这片占地40亩的池塘共养殖了草鱼、鲤鱼、花鲢、白鲢四个品种。工人们把不同种类的鱼分拣到周围的几个围栏，20分钟就可以完成。
1: 哇，这个，
3: 对，
1: 这个来源到后面，这是什么品种？
3: 这是花鲢鱼。
1: 花鲢鱼，
3: 对，
1: 好大个头啊！我觉得至少有2-3斤重了吧？
3: 对对对，咱有2斤半了。
1: 把我把它甩到后面。
3: 哎，这条是个大白鲢，至少得有4斤左右了。
1: 只有4斤重啊，这条大白鲢。这个鱼它的身上没有什么鳞片，很光滑。就是抓这种大鱼的时候，把它的眼睛捂上哈。
3: 哎，对。
1: 然后，还不能特别的跟它有一个对抗的力气。
3: 哎，对，不能力气太大。
1: 对，要顺着它的这个身材啊，
3: 哎，对对对，
1: 还有它的这个力气，把它这样扶起来。
3: 哎，对。
1: 它就比较老实一些了。这是一条草鱼。
3: 对，这是一条草鱼，身子是长，它身子是长的。鳞片也是小鳞片。
1: 哇，这个草鱼好漂亮，看它的头还有它的鳞片，
3: 对，它头也是尖的，
1: 金色。
3: 哎，对对对，这都是一种好草鱼，好的品
1: 种。像这种草鱼就算是个头比较大的，品质比较好的。
3: 哎，对对对对。
1: 它就已经非常好在哪里呢？
3: 它是好在你看它这个身上光滑，肉比较紧实，没有大肚子，然后外加它这个色泽，从光泽上看它是泛青色的。所以说它这个鱼的品质就很好了。你能把这个带住？
4: 我可以带得住啊。
1: 什么？
4: 鲤鱼。
1: 这是鲤鱼。
3: 对。
1: 哇，看这鲤鱼。这个鲤鱼有5-6斤重了吧？
3: 对，有了。
1: 有5-6斤重的鲤鱼了。这个鲤鱼的品质怎么样？
3: 这个鲤鱼都是年限长的，像这种鲤鱼大小的都是有个2到3年才能长成那么大。
1: 哦。
3: 对。
1: 我刚刚这个鲤鱼的尾巴拍了一下我的手，我觉得现在这个手上面痛感很明显。
3: 对，因为它这个鲤鱼都时间长，它的劲道也大了。
1: 嗯，而且这个鲤鱼它的外形也比较有特点哈，它这个地方，
3: 哎，它是有两个小胡须的。
1: 对，它的嘴巴，哎呦，疼了疼了。
2: 在宁夏，黄河水常年保持在2级水质，这也保证了农场里出产的鱼有着很高的品质。在前进农场，像这样的养殖池塘共有233个，每年捕捞量有1500吨。来自重庆的谭工兵，2013年来到沙湖，承包农场里的800亩池塘养殖淡水鱼。
4: 但我们养鱼在沙湖水产公司呢，已经养了有这里走的那个养了有12年了。我们这里鱼为啥子品质好？是纯黄河水，一点其他的一些污水都没有。你看，一般的这些人一看嘛，你看车都喜欢到我们这儿来拉鱼。
1: 那为什么会从重庆来到宁夏这边养鱼呢？
4: 那个都复杂了。我们重庆是人多地少，宁夏那边是地大物博，原来宁夏没有养鱼的，少得很。好，我们来了过后，现在宁夏的水产量相当高，品质也相当好。
2: 唐工兵的话语间透着自豪。这些年通过不断发展，前进农场先后被农业部和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健康养殖示范区、自治区优质水产品基地的称号，他们的产品也受到市场的欢迎和认可。在前进农场，除了面积小一些的养殖基地，还有这种大水面生态养殖基地。
1: 那这两个生态养殖湖每年能产鱼多少斤呢？
3: 这大湖的每年产鱼是30万到50万斤。
1: 30万到50万，如果和人工养殖相比的话，它的数量和质量怎么样？
3: 它这个是在数量上来说呢，人工养殖肯定要比我们这个数量多得多。至少他们这么大面积的话，他们产量是在300万。
1: 那只有10分之1啊，相当于是。
3: 但是我们这个品质相。

0: 常高，我们卖的价格也是他们的翻倍的。
1: 那现在是哪些地方的人比较喜欢过来买这个生态鱼呢？
0: 现在越来越多的地方了，就像宁夏周边的，尤其是内蒙、青海，然后是包括拉萨那边也相当喜欢我们这边的鱼，因为我们这边鱼品质相当好，有些人就专门为了买我们的鱼，就从内蒙自己驾车到我们这个地方，我们专门有个销售点，专门去买我们那个鱼。
2: 李银龙介绍，大水面生态养殖基地除了淡水鱼，今年他们还放养了螃蟹和南美白对虾，它们在不同水层生长，这样的立体养殖会进一步提高效益。离开养殖基地，李银龙邀请我们到家里做客。李银龙的姥姥姥爷1966年来到前进农场支援宁夏建设，到他已经是第三代。
1: 你好，
0: 这位是我的姥爷，这是我的姥姥。
1: 爷爷好，奶奶好。
0: 这是我的父亲。
1: 叔叔好。
0: 这是我的小儿子。
1: 这是你小儿子呀？几岁了？今年
3: 6岁半。
1: 6岁半了，是不是还没上小学呢？
3: 9月份就该上了。
2: 李银龙的姥爷戴学文1966年从部队退伍后来到前进农场工作，直到2001年退休。说起当年的经历，戴学文老人印象依然深刻。
4: 66年1月份，因为我服役6年了，刚好那个时候前进农场就是宁夏农垦，就去那个代表到部队去顶级班飞牛人，是集体作业到这个地方的。
1: 来到这边是主要做什么工作呢？
4: 主要是种地。
1: 种地。
4: 那个时候确实艰难得很，来到这块是一片白茫茫的盐碱地，所以条件又不好。
1: 前后一共来了多少位军？
4: 前后来我们全军来了3000多。
1: 3000多呀。
2: 戴学文老人介绍，从江苏来到宁夏，最初他们夫妻俩并不习惯，时间长了，他们逐渐适应了这里的生活，这里也成为他们的新家。如今儿子和小女儿在银川工作，老两口和大女儿一家四大人在农场里其乐融融。
1: 这是您和奶奶补的结婚照，是不是？
4: 15年，我们不愿意照相片，爱国的非得叫我们去补照片，补上怎么样？
5: 你来不是，他是个老师嘛，别两口
4: 他是个两口都是教师，在银川。
1: 年轻的时候生活比较苦，
4: 那是比较困难，
1: 也没有机会说两个人结婚了能够留下一张照片做纪念。然后现在二女儿帮你们二老圆了梦了，是不是？
2: 从江南到西北，这里留下了他们的青春岁月，两位老人也安享着幸福的晚年生活。李银龙的妈妈戴红英更多的负担起照顾老人的责任。对于我们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她特意为我们准备了沙湖的花鲢。
6: 好大呀，这一条应该有15斤重了吧？
7: 15斤左右，
6: 差不多啊。
1: 那这么大的一条鱼，我们今天打算怎么做呢？
7: 我们把它这边给它鱼尾做鱼尾豆腐汤，然后鱼头我们做剁椒鱼头。
1: 我们先把鱼尾处理了，做鱼汤。
7: 处理啊，
1: 好。哇，这个鱼骨头够硬啊！我看阿姨也是花很大力气的把它剁下来的。我们先看它的肉吧。
7: 结实了，你看。对上姐姐，她就一剁就能。
1: 是它这个鱼的鱼肉哈，基本就是很饱满的一个状态。
7: 对。
1: 所以这个鱼尾做鱼汤口感怎么样？
7: 鱼尾做鱼汤，味道特别的鲜美。冻上鱼汤很白白的，里面放。
1: 我看您还准备了豆腐，
7: 放鱼尾豆腐汤。里面然后调点生姜。
1: 蒜，
2: 鱼尾过油煎，放上葱姜蒜和豆腐，加水炖半个小时，加上香菜胡椒粉，香气四溢的鱼尾豆腐汤就做好了。
1: 首先谢谢阿姨给我们准备了这么一桌非常丰盛的晚餐哈，辛苦了辛苦了啊。这是剁椒鱼头，然后这是用鱼尾巴做的鱼汤，那我们先尝尝鱼汤。我来给爷爷先舀一碗啊。爷爷您平时喜欢喝鱼汤吗？
4: 喝呢。
1: 哦，这个鱼汤很鲜，就像您早上介绍那样哈，它这个鱼因为是生态养殖的，所以它没有那种土腥味儿。现在喝这个汤呢，所有的精华都是浓缩在这白白的汤汁里面了，非常的鲜美，很好喝，很好喝。而且最后阿姨还加了一点枸杞，加了一勺胡椒，其实本身也是提鲜的，对吧？
7: 提鲜的，可也是啊，枸杞呢本身也是一种有营养价值的。
2: 花莲鱼尾做的鱼汤味道鲜美，花莲鱼头做成的剁椒鱼头味道更加浓郁。
0: 是不是要嫩一些？
1: 很嫩。
0: 嗯，对，它要比鱼尾的肉嫩的啊，嫩得多。
1: 它很嫩。
0: 对 对, 对。
1: 我感觉入口的时候呢，都不用太用力的去咀嚼它哈、啊。
0: 哎，对。
1: 它就直接化开了。
0: 对。嗯。鱼头的这一块肉是最为滑嫩的一块肉，它是越往后它是越肉可能就是越筋道，但是这一块是，它是说肥不肥，说瘦不瘦，但含到嘴里面就跟果冻一样，就滑口的这种。
2: 品尝着美味的珊瑚花莲，拉起家常，戴学文老人非常感慨。
1: 那您现在住的这个房子哈，两层，就住起来怎么样？感觉舒服吗？我看还有小院，还可以种种菜哈。
4: 舒服得很哟，嗯，原来说住的是18平米的小平房，嗯，一下雨还漏，一刮风都是沙子，是现在住这个房子都好得很。
1: 嗯，空调啊，然后电视机啊，各方面的
4: 啥都有，
1: 什么都有，
4: 什么都有。
1: 嗯，那出去方便吗？
4: 出去方便。
1: 如果想去银川的话，
4: 出门就是公交车。哦，坐公交还不要钱。
8: 老年人他们家退休了不用钱。
4: 我们现在坐公交车都不要钱。
2: 老人的话语间透着对晚年生活的满意和幸福。这些年珊瑚的变化很大，生态越来越好，生活也越发便利。一代代农垦人在这里挥洒汗水，让昔日的荒滩和盐碱地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惠农枸杞丰收在望，农旅融合打造品牌效益。
1: 好甜啊！
0: 对，
1: 而且它刚入口的时候水分很足，甜甜的，还带点酸味。
2: 以花为媒，新产业点亮乡村致富路。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灵秀石嘴山生态绘华章正在播出。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石嘴山市的惠农区地处宁夏的最北端，清雍正七年，当地引黄河水修建了一条灌溉大渠，取名为惠农渠，有着诗惠于民的含义，惠农的名字由此而来。惠农是中国枸杞的发源地之一，有着600多年的种植历史。宁夏枸杞有南中宁北惠农之说。我们来到惠农渠东岸的东永固村，这里是惠农枸杞最大的种植基地。
1: 东永固村呢，是整个宁夏地区最早开始种植枸杞的地方，同时这里也是本地的中小学生研学教育基地。待会儿呢，我们就将乘坐这样的小火车和孩子们一起去地里面看一看。
2: 一走进东永固村，仿佛进入了一个枸杞主题公园。这里不仅有枸杞主题的儿童乐园，还有枸杞主题生态餐厅、枸杞主题研学中心等设施。
1: 这节车厢吗？
2: 我们坐上了观光小火车，进入了枸杞种植园。
1: 乘坐小火车的方式来感受枸杞地哈，这还是一种很新颖的交通方式。是什么时候开始打造的？
10: 小火车呢，是我们6月28号开通运营。这是也是我们宁夏唯一一个在枸杞基地里面用小火车的。因为我们东永村呢是考虑就是要做枸杞产业加乡村旅游，而乡村旅游这块呢，我们这个地方是不靠山不靠水，又没有太多的文化资源，所以呢我们当时对目标群体定位比较准确，就是我们就是 要打造中小学生的一个亲子园学基地。
1: 那整个现在在东永固村种植枸杞的面积有多少呢？
10: 我们现在这边呢是枸杞基地是2000亩，然后呢我们在海燕村那边还有500亩，总计是2000亩。

0: 2500亩。
1: 2500亩每年能够产多少吨？
0: 我们现在进入一个丰产期以后呢，我们一年可以产到100多吨枸杞。
1: 100多吨？
0: 对，100多吨枸杞。我们去年呢，就是600多万，啊，是600多万的产值。
2: 小火车线路全长2公里，孩子们不仅可以乘车观光，还可以在地里学习枸杞的栽培、田间管理，包括修剪、抹芽、施肥。

0: 央企工作了六年。2016年，他辞职回到家乡从事枸杞种植，建起了枸杞种植合作社。据他介绍，东永固村共有400多户1300余人，枸杞是村民的重要收入来源。
1: 那东永固村它产的枸杞和宁夏其他地方的枸杞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2: 这一块呢，一个是从自然环境来说，惠农这个地方呢是处于北纬的39度，也是世界公认的黄金农产品的一个产业带，这是一块。另外一个呢，就是惠农的枸杞呢是全境富硒的，就是天然富硒，所以我们的枸杞呢是硒含量是达到标准的。另外这一块，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这边的品种选择这一块，我们选择的是宁起一号，宁起一号，也就是宁夏最老的老字号品种和原字号品种。
0: 光照充足，土壤富硒，独特的地理条件加上黄河水的浇灌，让这里出产的枸杞远近闻名。我们下了小火车走进田间，低矮茂密的枸杞树上已挂满果实，一串串鲜红欲滴的小红果压弯了枝干，村民们正在忙着采摘枸杞。
1: 哦，这边农户们都已经开始采摘了。
2: 对对对，我们现在正在采摘枸杞。
1: 你好，大姐。哇，看这个篮子里面最新鲜的，从枸杞树上面采摘下来的枸杞。这还是我第一次见到新鲜的枸杞呢。平时在超市里面看到都是晒干的哈，小小的皱皱巴巴的。
2: 对。
1: 但是这个枸杞，摸上去很水润，软软的。这枸杞长得好大呀。这颗就像我们平时在超市买那种红腰豆一样，比它还大一些哈。
2: 你也可以尝一尝。
1: 哦，可以尝一个是吗？好甜啊。
2: 对。
1: 而且它刚入口的时候水分很足，甜甜的，还带点酸味儿。但是呢，现在酸味儿、甜味儿退去之后，是稍微有一点苦的。是是是。
2: 对对对，这就是宁起一号的一个特性，就是刚开始是甜的，后面有这个苦味儿。这个苦味呢，也就是对它的药用价值的体现。
0: 宁起一号是宁夏的传统枸杞品种，具有优质、高产、耐旱、适应性强等特点。这种鲜果为橙红色，表面光亮，当果的平均质量为0.6克左右，平均亩产可达300公斤。张姐说，他们种植的枸杞皮薄、肉厚、籽少、粒大，药用价值也非常高。一颗颗枸杞采摘起来并不容易，需要一定的技巧。
2: 对，你提起来抖一下，抖一下，然后呢，枸杞就是一条线。
3: 对，都熟了。
2: 然后你就一个一个摘就行了。
1: 真的，它们都长在一个方向。
2: 对，
1: 而且它这个，这样摘就比较方便了。
2: 对。
1: 摘的时候真得小心了，因为它这个枸杞啊长得比较可能是因为它品质比较好，所以它长得很结实。
2: 对，
1: 就是我摘的时候呢是有一点阻力的。
2: 对，
1: 这个时候你就不能用力，一用力皮儿就泡。
2: 对，
1: 皮儿就破了。你们是怎么算工时费啊？
3: 就这一斤
1: 是按斤算吗？
3: 按斤算，就这一斤一块五。
1: 一斤一块五。那您平时一天从早上5点干到几点？
3: 干到7点，
1: 晚上7点。
3: 对，吃7点。
1: 能摘多少斤呢？
3: 那只摘个100左右呀。
0: 在东永固，村民采摘枸杞或者田间管理，平均一天有100元左右的收入，加上土地流转的租金和村里的年底分红，2025年村民人均收入达到了2.65万元。张姐说，采摘下的枸杞要及时晾晒或烘干，他带记者来到村里的加工厂，向记者介绍了他们的最新产品锁鲜枸杞。
2: 这是我们的黄枸杞，这是我们的红枸杞。
1: 他们因为品种不一样，所以颜色也有区别。
2: 对，品种不一样，然后颜色不一样。这个呢就跟传统的枸杞不太一样。锁鲜枸杞呢是这两年新产生的一个，就是新技术。主要是我们传统的枸杞呢，在清洗过程中呢，由于枸杞的表层有一种蜡质层，就是我们需要用食用碱进行一个破蜡，这样的话在破蜡烘干的过程中呢，就是会对枸杞的营养成分造成一定的流失。而这个呢，现在我们新技术叫锁鲜枸杞，就是枸杞刚才您看到清洗完，直接就进入这里以后不经过破蜡，然后呢，我们的枸杞的水分呢，全部通过真空干燥技术，从这个小口，然后把水分吸收出来，然后变成了现在我们的锁鲜枸杞。你看它颜色特别的。

0: 鲜艳
1: 啊，
0: 同时呢，就说是这种枸杞呢，还可以完全的保留了枸杞的营养成分。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我们为什么叫做锁鲜枸杞呢？就您在泡水以后呢，这枸杞是可以恢复成鲜果的，是可以复水的。
2: 锁鲜枸杞就是将新鲜枸杞直接真空干燥，完整保留枸杞的天然蜡质层，锁住枸杞鲜果自然鲜红的色泽，具有果心饱满、色泽红润的美感。
3: 那我来尝一下哈，直接也可以吃了。
0: 直接可以吃，它比较有嚼劲，
3: 有点像葡萄干。
0: 对，它就比较有嚼劲，因为它的我们在这里面它的含水量相对来说要高一些。
3: 其实味道跟我在果园里面吃到那个新鲜的果实，我觉得差别不是很大。
0: 对对对，所以我们叫它锁鲜枸杞。
3: 哦，这样子的，很好吃。要不要来一个？我觉得这种枸杞都可以当做平时的零食吃了。
0: 对，我们现在就是这个是在市场上很受欢迎，原因就是它基本上很多人可以把它当零食吃。
2: 惠农当地依托枸杞种植，乡村旅游开展得有声有色，惠农区光照充足，但大部分地区年降水量在200毫米以下。正是因为黄河水的浇灌，各种特色产业才能得到发展。我们拍摄时正值当地玫瑰花采收时节，摄制组来到红果子镇的马家湾村。
3: 这边这些工人已经开始采摘这些花了哈。
4: 是的，是的。哎呦，我们每天早晨特别早。哦，
3: 花已经满满一筐了。
4: 这个都是今天早晨采摘的。
3: 我看你们怎么摘的都是这种花骨朵，还没打开的哈。
4: 因为这个呢，它叫花蕾茶。这个就是像我们平时喝的那个花茶，花蕾茶其实也俗称为花骨朵。这个就是全天候都可以采摘的。像玫瑰花的话，我们采摘的时候就是你把这个手整个包住它啊，从底下这块你看这样轻轻一摘它就掉了啊，就这样就可以了。
3: 我来摘一个这个花
4: 骨朵。可以摘一个花啊，这个可以，
3: 这个可以摘。
4: 哎，对，
3: 为什么这个不可以呢？
4: 这个有点太小了。这个就是可以摘的。
3: 那你们摘花骨朵会根据它的外形判断是否可以采摘，是吧？
4: 对对对，像我们去采摘的话，一般的话就像这个啊，第一呢它个头稍微大一些啊，再一次可以看一下这个朵，这个的话也是可以采摘的。你看它的颜色，其实它的颜色就是代表它的花青素，这个是满满的花青素。对，它的颜色呈一个深紫红色。对，这样
3: 就可以了，
4: 这样就可以了。
2: 采摘玫瑰花要在清晨气温较低的时候，此时的玫瑰花里花青素和玫瑰精油含量最高。马家湾村种植了冷香玫瑰、风花玫瑰、苦水玫瑰和俄罗斯白玫瑰四个品种。于思雨说，村里的加工厂用不同品种的玫瑰生产不同的产品，他采摘的花蕾主要用来制作玫瑰花茶。我们来到另一片地里，这里的村民在采摘花瓣。
3: 大姐，我面前这朵花摘花瓣怎么样？品质？
5: 这个品质咋说呢？这个品质是特别好。
3: 特别好。好在哪里啊？
5: 为啥？这个首先第一是它颜色比较鲜。看出来你讲嫩嫩的、鲜鲜的。比如说咱们做这个玫瑰榨糖，把这个里面朝里面一铲啊，弄出来的糖，它颜色也好看，还要软糯。
3: 好，那我就把这朵就花瓣摘下来了哈。您刚刚跟我说的用手把这个花瓣包住，
4: 包着，
3: 然后一揪，哎呀，我这技术可能还不是很熟练哈，只摘了一半，再摘一下。像这个花骨朵的话，就把它留在枝头了。之后它再长长的话，可能还会开出新的花瓣。
5: 它就开出来3K 了。
2: 这里采摘的花瓣主要用来制作玫瑰榨糖。听村民介绍，马家湾村共有300多户，1100余人。以前马家湾村以传统种植业为主，10年前村民人均收入不足10000元。从2018年开始，村里通过土地流转建成1000亩的玫瑰种植和观赏基地，还开办了食用玫瑰加工厂，村民收入也有了明显提高。
3: 那您家里面现在没有种玫瑰花？
5: 种着家里没有，家里我的地都流转着呢。流转直就直接，它这个地可以说这个里面就有我的地，我就流转汤嘛。流转汤以后我再过来再打工。
3: 就是相当于地就不用自己操心了，然后您过来工作就拿工资就可以了。
5: 操心我的地流转以后我是一笔收入，目前收入700吧。然后是我过来再打工，一天再收入130。
3: 您家有几亩地？
5: 我10几亩地
3: 了。10几亩地啊！哇，您这个是很大的这个
5: 上收入。我地是一笔收入，然后我来店打工又是一笔收入。
2: 李瑞兰说，自从村里发展玫瑰产业，他家的收入不仅大幅提升，

0: 他还接受培训，学习了玫瑰的田间种植和管理等很多知识。马家湾村的千亩玫瑰园如今已经成为一个旅游景区，吸引大批游客前来休闲观光。
1: 你们好，
2: 你好，
1: 你好，你好，哇，这些都是什么产品啊？
2: 玫瑰系列产品，有玫瑰花茶，还有玫瑰饼、玫瑰糖。
1: 你们都是从哪里来的游客呀？
3: 城区里。
1: 城区的。
3: 过来看看，这边说玫瑰饼比较有名，我们过来看看。
2: 好，
1: 怎么样味道？你们刚刚尝了哪些？
3: 我们尝了这个玫瑰花饼
2: ，还有这个
4: 糖，
1: 牛轧糖。
2: 尝一下。
1: 行，我也来尝，味道怎么样？
5: 好吃哈
1: 、尝一下。
2: 玫瑰饼都是当天现做现烤的。它是用新鲜玫瑰花瓣，然后加棉砂糖手工揉制成酱的，十几朵玫瑰花揉成一个馅儿，搓成一块饼的。
1: 十几朵玫瑰花，
2: 对，
1: 它们的花瓣儿，
2: 对，花瓣
1: 取下来之后才能做一个鲜花饼。
2: 是的。
1: 很香很香，我感觉吃完之后满口的都是玫瑰的香味儿哈，而且它不是很甜，所以很适合老人孩子吃哈。
0: 在玫瑰盛开的时节，游客们不仅可以采购美味的玫瑰食品，还能采摘新鲜的玫瑰花。浪漫的玫瑰主题乐园成为了网红打卡地，从发展特色农业产业，到深加工一体化，再到乡村旅游，马家湾村的融合发展使当地人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0: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1: 我好饿，可以给我吃吗？
2: 哎呀，这个苹果你可不能吃啊。
3: 你们要怎么过儿女这一关？
4: 断绝关系。
3: 不至于不至于。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来，儿子，爸爸抱抱。
3: 幽默诙谐的包袱，
4: 连他跟他爸一起打。
3: 新颖的表演形式，
5: 遇见折外，遇见家邪，遇见好运气。
3: 十八般武艺，各显神通。
1: 救命！
3: 明星跨界上演风格迥异的说学逗唱，
1: 一次简直四尺长的小纸条啊！我要完了！
3: 中国文艺系列节目《欢乐喜剧会》。时至今日，相信不少人听到大风车的旋律时都会不由自主地跟着哼唱起来。少儿节目《大风车》陪伴了一代又一代的小朋友度过了快乐的童年，笑容甜美、热情活泼的主持人鞠萍也被大家亲切地称呼为鞠萍姐姐。在新春喜剧之夜的舞台上，由鞠萍、邵峰等人以怀念童年为主线，将黑猫警长、大头儿子、舒克、海尔兄弟等大小朋友们熟悉的动漫人物齐聚一堂，使出浑身解数，治愈每一位打工人。
6: 怎么了？哎，你帮我看看。

0: 天呀、啊，收到了一张请柬。
1: 哎呀，啊，这请柬挺神秘啊。
0: 那为啥这么说呢？
1: 因为这上面写的神秘请柬。我先去忙了。
0: 别走啊！谁让我到这儿来的？
2: 不，
3: 有些情况您可能有所不知。
0: 怎么了？
3: 我小时候叫大头儿子啊，后来我长大了，进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我听说了，
3: 我现在有一个新的名字，我叫
0: 一个大头买提儿子，
3: 还不如叫大头儿子。
0: 哎，小头爸爸哪儿去了？哎呦，
3: 我爸退休了。
0: 哦，是吗？
3: 最近啊，跟我妈满世界飞，到处玩呢。
0: 退休太幸福了。
3: 现在治安那么好啊，您这枪也没用了。
0: 哎呀，是啊，你说这一只耳都被我收拾了，现在哪有耗子可
3: 抓呀？对呀，没有耗子，哪有？
1: 黑哥，你朋友挺横呢，开直升机来的。
0: 我没有开直升飞机的朋友啊。
3: 谁呀？
0: 知道啊。哎呀，
3: 舒克，
4: 大头儿子，
3: 你好久不见，
4: 你好想你呀。
3: 干嘛干嘛呀？
0: 你是一只耗子吧？
3: 别！
0: 好你个耗子！
3: 不，警长，枪放下，枪放下。人是耗子，但不是一般的耗子。
0: 可是，
3: 这是舒克呀，这是我们童年的伙伴啊。舒克最近怎么样？忙啥呢？
4: 舒克，开波音747的舒克。呀
3: 呵，升级了。哎，那贝塔呢？
4: 贝塔啊，贝塔，开网约车的贝塔。
0: 网约车？哎，
3: 从坦克。变成了网约车，
4: 这坦克不能开，所以改行了呗。
0: 他在哪儿呢？
3: 贝塔，
4: 不是刚才他还在这儿呢。
3: 贝塔
0: 哪儿去了？哎呦，
4: 准是又拉顺风车去了。
0: 还拉个顺风车？
4: 我找找他去，
0: 赶紧找他去。腾腾，
4: 舒克，开飞机的舒克。
0: 这个耗子有病吧？这个耗子，哎，
3: 又来人了。
5: 大头儿子。
6: 黑猫警长，
0: 海尔兄弟，哎呀，海尔兄弟都长这么大个了啊？
6: 是啊，
0: 不是你俩怎么这么身打扮？你们小哥俩是不是也接到了神秘的请柬呀？
6: 对啊，我们接到神秘请柬，不过路上啊耽搁了点事儿。
0: 怎么回事？
6: 我让打了个顺风车啊，那司机开车跟开坦克一样，我下了车就直接给了个。差评！
0: 我好像听谁说，
7: 哼，气死我了！
3: 贝塔，
7: 就是他！
8: 你说，我拉个顺风车，拉俩业余说相声，就这俩业余说相声，也在这儿，你们什么意思？
6: 怎么了？你把车都开成这样了，还不让人说？
8: 我是开坦克的，
0: 不好！我看出来了，哎，
3: 这怎么又掏枪？
0: 出来了俩耗子，好了，你个耗子！
3: 别打了！听，
9: 你们都来了，
3: 这声音怎么那么耳熟啊？
0: 对呀，啊，
3: 菊萍姐姐，哎呀，菊萍姐姐，莫非那个神秘的请柬是您发给我们的？
0: 你看看。
10: 然了，哎呀，好了，大家坐下来。哎，
3: 好，
10: 先坐下来，
3: 坐。
10: 哎，大头儿子啊，你坐那边。
3: 我就想坐您身边。哎，
10: 别，这个留给六娃。
3: 六娃
10: 坐那边。
0: 对，
3: 葫芦娃的六娃。
0: 对呀，
3: 啊，他也来了。哎，
10: 来了呀。
3: 哪儿呢？
10: 瞧。六娃。
3: 跟谁招手呢？这是。
11: 大头儿子，好久不见呐。
3: 那个，都看见了。六娃，好久不见，我是大头。
0: 哎，往哪儿看呢？人六娃都走到这儿了。
10: 对呀，
3: 在这儿呢。哎，六娃，是真走这儿了吗？
10: 哎，不是，来，六娃，坐的。
0: 六娃，
10: 坐过来，你让，
11: 受累，让一下啊，谢谢。
3: 你们都能看得见啊？哎，我看不见，
11: 可累死我了。
1: 菊萍姐姐，人都到齐了吧？
9: 齐了。
1: 六娃也来了。
9: 是的，
3: 这老板都能看得见。
10: 知道他是谁吗？
3: 谁呀？
1: 我是小邋遢，真呀真邋遢，
12: 邋遢大王就是我，
13: 没人喜欢他。哎，
3: 那个，有没有思考过？

0: 呀？
1: 今天啊，请你们来呀、是要帮我一个忙。
2: 帮您一个忙？
0: 你就说吧。
1: 瞧，来了。
0: 啊？
3: 喂，我刚下班，累死我了呀！我都快烦死了，你真不知道。
1: 瞧，不高兴，所以啊，我要请大家帮忙，让他找回快乐。
0: 找回快乐，
1: 想想办法，想想办法。
4: 哎呀，谁来？咱谁来？
3: 快乐太难了。
5: 这有什么难的？让我俩来，
0: 我俩来，
4: 你俩行吗？
5: 没问题。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好。
6: 相声，
7: 没劲，不看。
5: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8: 再见。
9: 哎，这么快就放弃了？
0: 什么？
1: 怎么回来了？
5: 他不懂艺术。
3: 哎，成年的快乐太难了。
4: 哎，
3: 哪像小时候啊，快乐多简单。
4: 菊萍姐姐，
3: 好怀念我的童年啊。
4: 菊萍姐姐，不如这样，咱们帮他回到童年。
1: 回到童年？
10: 帮他回到童年？
1: 这能行吗？哎，
10: 就他，如果人家都不认识咱们，多尴尬呀。
11: 谁来介绍咱们呀？
12: 谁来介绍咱们呀？
1: 那
10: 哎，
1: 我来。
4: 哎呀，
8: 菊萍姐姐，
1: 好吧，我来。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又一期的大风车节目。年年都有一个春天，人人都有一个童年，希望你们能够把童年的快乐一直保持在自己的童心里。好了，那接下来呀，就让我们一起看动画。

0: 演员秦岚以其温婉大方的形象和深入人心的表演赢得了观众的喜爱。从古装剧中的古典美人到现代剧中的独立女性，每一个角色都被她赋予了鲜活的生命力。在新春喜剧之夜的舞台上，她化身卖火柴的小女孩，带我们重温这一经典童话故事。
1: 好饿，我都很久没有找到我的奶奶了，你能帮我实现这个愿望吗？哪儿啊？
2: 不是你干哈呢？你倒是大点声喊呐！
3: 新鲜的大苹果，免费品尝。
4: 皇后啊，我已经砍了两天了，小的实在是喊不动了。
2: 你瞅瞅，你又说那话。你出的主意吗？啊，你说白雪公主把这个毒苹果吃了，我就能变成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了。两天了，人儿呢？
4: 该来了。
2: 我跟你说，今天白雪公主再不把这个毒苹果吃了，你信不信我一拳我处死你、啊？
3: 新鲜的大苹果，免费品尝。
5: 这是免费。我好饿，可以给我吃吗？
2: 哎呀，那个苹果你可不能吃啊，这个是给白雪公主留的。

0: 谁要给我吃的？
1: 啊，也这是给你留的，你。
0: 谢谢你，但是我不想吃，我不饿。
1: 你不饿，我饿，我想吃，我真饿了。
2: 你真不能吃，这个必须得你吃。
0: 你这人真有意思，不想吃还非硬让我吃啊！我不吃。
1: 你看人家不吃，我是真想吃。
2: 你吃什么吃啊？你赶紧拿，你快吃。
0: 我不想吃。
3: 一个苹果这么磨叽，嗯。你一块
1: 谢谢
3: 你的，
0: 谢谢。
3: 不就完了吗？
2: 完什么完呢？啥呀？嗯，有毒了，还有我一味儿啊？
3: 就一面有毒，但有解药。嗯，
2: 漂亮。感觉咋样？
4: 好吃，
5: 好甜。
2: 嗯，好难受，药呢？
3: 药，你还能停一会儿吧？
2: 赶紧上医院吧！
3: 哎呦，大夫，救人呐！
0: 哎，这老阿姨没事吧？那我先走了啊。
1: 哎，你去哪儿啊，白雪公主？
0: 我想跟魔镜要个微信。
6: 从此魔镜和白雪公主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1: 这个童话故事怎么那么可怕，跟我奶奶跟我讲的不一样啊。我想家了。是哪儿啊？嘿，你是谁啊？
0: 我是小红帽。你是？
1: 我是。
0: 别管你是谁了，我要去我外婆家，你想去吗？
1: 我不去了，我要去找我奶奶。
0: 哦，好吧，我外婆一定给我做了好多好吃的。
1: 等会儿，别着急走。做好吃的是吧？啊，我刚才突然想起来了，也许你外婆。就是我奶奶，咱俩可能是表亲嘛。
0: 是吗？那走吧，我带你回家。
1: 好，
0: 我外婆做饭可好吃了。哎，
2: 我就是大灰狼，我就等小红帽回来了。
0: 外婆人可好了。外婆啊，
2: 外孙女儿，你回来看外婆了。
0: 外婆，我还带回来一个好朋友。
1: 外婆好，什么时候吃饭啊？不用做太多菜，就做点猪肉炖粉条、溜丸子、锅包肉、雪莲豆沙、尖椒土豆丝，再来个炸丸子。
2: 我说小红帽啊，你这不是带回来一只骆驼吗？这也太……
0: 外婆，你这手。就是
1: 狼皮手套，
0: 这款呢？
1: 最新款，
0: 哇，好贵的！
1: 对，
0: 你看这毛色，啊，
1: 哇，真毛的！
0: 你看看这做工，还是皮毛一体的，
1: 够了！
2: 我跟你说，我就是大灰狼。可能我这个没说明白啊，我再说一遍啊，我就是大灰狼。不是，我说你俩能不能尊重我一下？我都说我是狼了，我都要吃你们了。这个时候你说你俩不应该害怕，然后跑一跑啥的吗？啊！你瞅你俩跑的怎么这么假呢？我真是大灰狼。
0: 他好像真的是狼，快点跑吧。
1: 不用跑，放心啊，我有魔法火柴，他肯定害怕。
2: 妈呀，
1: 来，
2: 你们这狼最害怕火柴了。

0: 你继续，你继续，你看，马上他就要吹缺氧，你看，已经翻白眼了。
1: 停下，停下，停下！那个什么，哎，吃不了了。那个鸡肉我就不吃了，我先改天我再来啊，对不起啊。
2: 谢谢你啊，帮我打败了大灰狼。
3: 不是我打败的，是他自己肺活量不行。
4: 也是。
2: 那我先走了啊，再见。
3: 你要去哪儿啊，小红帽？
2: 我想要他那个狼皮手套。
3: 限量款，限量款的。
5: 我想找到我奶奶。
3: 潮了。
5: 奶奶，你之前跟我讲了那么多童话故事，怎么都不一样啊？
1: 你又说马话。
6: 怎么可能呢？
3: 奶奶，你知道吗？白雪公主啊，不是跟王子在一起了，她最后跟和珅在一起。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我为什么就不能有啊？
9: 哎，别，师傅，只要过了今天。
10: 韩雪其细腻的演技深受观众喜爱，她不仅在影视作品中塑造了多个经典角色，还以出色的音乐才华和优雅的舞台表现力征服了观众。在新春喜剧之夜的舞台上，她搭档王丽云、刘北等演员别出心裁地为观众讲述了在老年大学发生的有趣故事，通过唱跳结合的方式表现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爱的生活热情。
11: 下课了啊，
12: 老师再见。
13: 哎，回来。
12: 您说下课了。
13: 哟，您坐在这教室刚刚十分钟啊。
12: 哎呦，十分钟我都睡两觉了。
13: 把你们送到老年大学是希望你们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爱，可是各位呢，老有问题。赵叔叔，说说您啊，上课睡觉开小差。孙叔叔，您迟到早退不交作业。钱叔叔啊，我的仲叔，您问题最大。
11: 我一直表现挺好的。哎呦，
13: 上课期间偷偷溜出教室，跑到隔壁舞蹈班跟刘阿姨传小纸条。
11: 你怎么看见的？
13: 哟，我倒是不想看见，问题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见这四尺长的小纸条啊。
11: 小刘眼睛不好，我怕他看不见。
13: 要说咱这班唯一让我省心的，让我能够表扬的就是咱李阿姨，只要打了上课铃，李阿姨一定擦就把自己的手机上交了。
14: 李阿姨的学习态度好坏我不管，我就想知道啊，为什么李阿姨每次上缴的手机都是我的手机呢？
15: 你手机扰民，每次你在底下偷偷的那刷视频的时候，你都影响我听课。
14: 你不扰民啊？你在群里发的你女儿的照片还有征婚启事，发的是一条接着一条，刷刷刷刷刷，把我发的我儿子的相亲条件全给顶没了。
13: 二位，咱能不能不在这儿上着老年大学的课，干着相亲角的活呀？您说都到这个岁数了，在你们这个年龄就应该心无旁骛，安心学习，不努力这学习成绩

0: 提上去呢？啊，怎么能对得起儿女对你们的期望呢？
1: 对不起。
0: 成绩上不去，儿女们是不是会不开心？
2: 肯定会。
0: 那你们要怎么过儿女这一关？
2: 断绝关系。
0: 那不至于，不至于。这样，时间也不早了，孩子们估计快到了。我相信各位一定不会让孩子们失望的。你们好好排练，我去带他们进来啊。哎呀，我的妈呀！哎呀呀呀，
3: 这下可就坏了。孩子一看我在这不好好学习，还净搞对象，这非得跟我急不可，对不对？
4: 我闺女要知道我不好好上课呀，哎呦，非唠叨死我不可。他那个嘴呀，
5: 你们这算什么呀？我儿子要知道我不好好学习，说不定得揍我呀。
4: 他敢打你？
5: 他倒不敢打我。他传呼着我老伴儿打我呀。
3: 过去呀，我们管孩子管得太严，
4: 是
3: 现在倒好，孩子管我们了，这叫啥？天道好轮回，
2: 苍天饶过谁。
5: 下课了，
6: 老师再见。哎呀，
4: 行了行了，我真服你了，你孩子马上就来了，你怎么不紧张？你看把我们给紧张的，
6: 我女儿今天有事儿来不了。哎，不过我倒是有个办法。
3: 哎，说说。
6: 你看咱们这个年纪啊，避免不了个头疼脑热，是吧？
2: 装病。
6: 对，只要想办法把自己这个体温拱上去，咱就不用汇报了。哎，
3: 不舒服啊！这样啊，把怀里啊放一个热的东西。
6: 对，
5: 我有热的袋，
4: 我有暖水袋。啊，
3: 你用热的快，我用暖水袋。哎，
4: 我还得上药去。
5: 还是我用热水袋吧，让我先发烧，下学期呢你再发烧。
6: 对，先让他发烧。
0: 十八姨们早都准备好了，就等着各位家长到了。那你，
7: 爸爸，哎呦，
8: 想死我了，
7: 我的大宝贝，哎呦，想死你了呀，
0: 赵叔叔。您闺女
6: 知道来不了，
0: 专程赶来的，
6: 不可能。哎呦，我的妈！
9: 哎呀，乖乖，没给你摔疼吧？
6: 没事吧，女儿啊？你来的正是时候啊！你老爸发烧了。
9: 又怎么发烧了？刚才不是好好的吗？
6: 你不刚刚烧的呀？
9: 呀，这还是高烧呢。
6: 可不是嘛，把你老爸烧的呀，都看见你姥爷了。
9: 你姥爷什么样？哎呦，
6: 我姥爷长得太帅了，四方的大身子，体态有点胖。脑袋不算大，一身蓝工装。
5: 哎呦，在这儿呢，在这儿呢。
9: 爸，你就为了装个病，连自家老爷都搬出来了。
0: 各位家长，这就是叔叔阿姨们的学习态度：迟到早退，装病开小差。还有孙叔叔，不是我说你，您
5: 韩老师，咱们现在就开始吧，我都等不及了。
0: 这么积极了吗？
5: 不是，是老钱着急了啊。接下来欢迎老钱挥毫泼墨。
10: 来，我就知道啊，您一定是成绩最优秀的那个。我去拿笔。哎，这
3: 难怪你姓孙呐，真孙子。
5: 来了，来，掌声，
3: 拿笔。哎，
4: 好，
3: 请看，龙年吉祥。
10: 爸，这四个字儿，您说是喜剧之夜，我都信。
9: 爸，您的书法怎么样啊？
6: 我啊，
9: 你该不会比叔叔更吧？
0: 那不能，赵叔那字更奔放。
6: 好，女儿，我对。

0: 不起你啊。
1: 爸，我气得都看见我姥爷了。哎，那你还会其他的不？
2: 其他的什么呀？
1: 啊，乐器。
0: 乐器，这个那他行，他行，
3: 他行，他行，那你
4: 哎呀，还是你行，
0: 你行，
4: 你行，
0: 你行，
4: 你行，你行，你行，
1: 哎呀，妹妹，
4: 妈行，
1: 妈，我就知道你肯定行，
0: 行。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江汉平原，长江与汉江孕育的古老土地。在秦汉时期，这里是发达的农业区。在江汉平原，凤凰山168号墓以及许多西汉早期墓葬出土的文物，展示了那个时期人们的社会生活和物质生活。文景盛世时期，那一抹绚烂的霞光依然散发着璀璨的光彩。
1: 袜子上面有很多的补丁，
2: 城市就成都的市亭，再把长街一打开，都傻了眼。
3: 这么一竖，倒叙
4: 生活的一种眷恋，一种渴望，一种向往。
0: 江汉平原上又一个收获的季节，人们为丰收的年景忙碌着。相比从前，政府的田租已经大大减少，仅为30税一，甚至一度减免田租。战争已经成为遥远的记忆，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样的时节，一位妇人走完了她的一生。她是燧的夫人，她的墓地选在了燧的旁边。一把茎秆茁壮、散发着清香的稻谷，陪伴着妇人放进了墓室。或许这暗含着那时的人们对于丰收的期许和富足安逸生活的渴望。令人惊叹的事情发生了，2000多年后，就在燧的夫人墓葬编号为凤凰山167号墓里，考古人员发现了这把

0: 新鲜的稻谷。
1: 把那个河铺一打开，再把长杆一打开，都撒了盐，里面就是装的那个有一处两把这么大的稻谷，就是有这么长的杆子，米粒是金黄色的，那个叶子也是那个绿色的。
0: 荆州文物保护中心的吴顺清当年参与了凤凰山167号墓的发掘工作，他在一个陶罐里发现了稻谷，稻谷新鲜如初，穗形整齐，芒和刚毛清晰可见，颗粒饱满，每穗平均51粒。
1: 它的稻穗那个谷粒就是长宽尺寸跟现在的谷这个也差不多，所以这个从这个看来的话，当时的农业就已经稻谷这一块，在我们江汉平原这一块已经发达的很发达了。
0: 凤凰山168号汉墓出土了66枚竹简，经历了2000多年时光，墨书的字迹依然清晰。简大多用竹子制作，秦汉时期简和牍是使用最广泛的文书形式。
2: 竹简是出土了66枚，它这个竹简的内容呢，主要是这个浅册，因为它这个浅册呢，主要是记着的就是随葬器物的一个清单，每一个就是说器物，它就是器物的名称，哎，器物的数量。
3: 表面上是记载随葬品的清单，但是有丰富的随葬品，还有这样的那个思想观念，有这么比较稳定的社会的这些状态，它才可能有这样的浅册。
0: 考古人员在墓葬的椁室里发现了悬挂着的12个小竹簫，分别盛放鸡蛋、梅、枇杷、李、杏、花椒和生姜。这些物品在浅册里都有记载。出土的陶灶形制特别，前锅可以做饭，后锅可以热水，还能节省燃料，十分科学。
4: 这些灶的形状它是一个曲式形，有灶门，有灶膛，灶上面还有这个方腹这灶眼，也可以这样说，它是仿制当时生活使用的这些器皿来制作的。我们现在的有些农村的一些灶都还很相似。
0: 考古人员发现陶灶出土的时候还有木柴，这件陶灶名器是仿制墓主人生前所用的灶台制作。汉代陶灶名器多有陪葬，表示墓主人在地下也要生火做饭，享受人间生活。汉画像石中有许多表示蒸煮食物的画面，炉灶前一人添柴续火，吹火者手中有拨火棍。和陶灶一起出土的有甑和釜，甑是古代蒸食用具，羽粒通过有孔的壁相连，通过蒸汽将甑中的食物蒸熟。小小的凤凰山尽管经历了江山更迭、季节轮回，但它掩藏着盛世的秘密，一段岁和他的夫人曼妙的光阴。墓葬出土的竹簫制作精细，竹簫分两层，人字形编纹，并以藤条穿缠，盛放牛排骨和鸡骨。显然这些食物是岁生前爱吃的。出土于边乡的八件竹筒侧面都有墨书立体文字，标明该竹筒所盛物品的名称，盐、苦酒、月酱、起酱、菜等字。汉代人视死如视生，他们把许多生前喜爱和使用的物品带到地下，期待在另一个世界继续享用。
5: 所有墓葬的随葬物品都是墓主人生前使用过的，或者是说是仿造是墓主人生前使用过的物品的一种仿制。
0: 陶仓里还有粟子，汉代的主要农作物是粟、麦、菽、稻、麻、

0: 粟居五谷之首。汉代的农民获得了许多新的作物品种，其中包括黄瓜、蚕豆、大蒜等。根据出土的《告地书》记载，遂叙事时是汉文帝13年，也就是公元前167年，中国历史上的文景之治时期。凤凰山汉墓出土的文物隐约勾勒出一番生动的农耕文明色彩的盛世图景。文景二帝还重视农业，每年春耕时还亲自下地耕作，通过选拔犁田为农民提供样板。犁田被特许免除赋税和免服劳役。就在遂去世的前一年，也就是公元前168年，犁田与三老孝悌并列，成为地方上举荐的三种人才。这幅汉代画像石名为《耕耘图》，画面上一个农夫上身赤背，下穿短裤，赶牛耕田。田间停着一辆装满肥料的大车，还有人为耕种人送饭。画面生动反映了汉代农民对于土地所付出的辛劳。西汉时期，铁犁牛耕已经普及推广，土质肥沃、地势平坦的江汉平原迎来了新的农业发展时期。
1: 在2000多年前，这个江汉平原它已经是一个比较富庶的地方，就是说农业的发展已经是相当的先进了啊。因为这块地方的土壤，它是长江和汉江夹住的淤积形成的一个冲积的一个平原。
0: 房前屋后是稻田和果树，鱼塘遍布于村落之间。阡陌小道上，农人日出而作，待炊烟渺渺，踏歌而归。这是文景盛世时期一幅田园牧歌式的生活画卷，它就舒展在江汉平原这片丰饶的土地上。遂和他的家人就曾感受着这盛世的光阴。在凤凰山168号墓，考古人员发现了生姜、花椒、鸡蛋、茶叶、中草药等，品种十分丰富。西汉时期，种植的农作物已经有了大豆、小豆、麻、瓜、糊、鱼、稗、芝麻、苜蓿等。最重要的蔬菜是葵，被称作百菜之王。伴随着农业的发展是人口的增加。史记记载了西汉19个王侯封国的人口数字。南郡的一个地方杞，出封时户数是1000户，到国除时户数4000户，经历了84年。凤凰山10号墓出土的大量简牍，反映了西汉文景时期江陵县的农业和赋税情况。这枚记载西乡释阳里农户缴纳田租的竹简表明，当时是30税1，与历史记载相符。竹简上特意写明了雁，其中名为《正里鼎集》的竹简里，完整地记载了江陵县西乡正里25户的人口数、能耕田人数等。名为野的一户人家，有人口8人，能够耕田的有4人，共有45亩土地，待种时1担5斗。这以当时政府待种时的登记簿表明，正里共有田地617亩，平均每人不到9亩，可见当时江陵的田亩开辟和人口繁衍达到了一定程度。开创这样一个盛世的是汉高祖刘邦的第4子汉文帝刘恒。汉文帝实行休养生息的国策。

0: 他和儿子汉景帝共同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的盛世时期，史称文景之治。
1: 采取的办法仍然是经济上休养生息，政治上巩固中央集权。而且汉文帝还有一个很大的作为，就是他开始总结秦王汉兴的教训。他在位23年，汉景帝又在位16年，这加起来将近40年休养生息的阶段，再加上前面吕后的15年，刘邦的12年，加起来将近70年，一直是休养生息。
0: 陕西省咸阳市东郊张家湾的咸阳原上，有一座高大的封土堆，它就是汉景帝刘启的陵墓。这座修建时间长达28年的陵墓，封存了一段繁华的岁月。西汉初期，漆器是时髦且贵重的器物，由于制作工艺繁杂，因此价格远在铜器之上。幸运的是，考古人员就在江陵凤凰山168号墓葬里发掘出160多件保存完好的漆器。这些漆器主要是生活用具，器具制作精美，反映的是墓主人生前的生活状况。这是大扁壶，色彩鲜亮，肩上是2个对称铜扑花，壶盖会有神豹一只，壶的正面和背面各绘神豹3只。西汉时，豹子被认为是一种神兽，是富贵与安详的象征。
2: 豹的各种形态啊，七只豹形态不一样，各式各样的姿态，各式各样的那个的话，就说明当时的绘画艺术很高。
0: 西汉时期，漆器逐渐为人们所喜爱。漆器取代了青铜器，作为主要的日常生活用具。
3: 春秋的那时候，墓葬里面出的漆器的墓葬的都比较少一点，到了战国时候呢，基本上都有。到了西汉以后呢，就是一般的墓葬里面都会有1-2件。
0: 漆器上的漆画不仅花纹图案优美，而且根据器皿的造型巧妙设计。凤凰山168号墓出土的漆器保留着楚国风格，以红黑颜色为主，纹饰多为动物纹、花卉纹等。这是彩绘凤鸟纹漆圆盒，盖顶中心三凤盘旋，漫步回首。这是漆壶，
3: 这个壶啊，它是圆的，内里是空的，一捆布料，从中一劈，那个内孔挖了以后，挖到一定的程度，挖的满意了以后，再把它那个贴回去。
0: 当时对漆的需要十分殷切，楚国西部种植有连片的漆树，已开始对漆园征税。云梦睡虎地11号墓出土的秦律杂钞表明，当漆园评比为下等时，漆园主管和当地县令程和佐都要被处罚。当时漆器不仅是世上的商品，而且漆和丝一样，成为市场上一种主要的流通商品。制作漆器时，根据不同的造型选用不同的木料。最早的漆器就是2个颜色，红色和黑色。这是漆茶几，当时人们席地而坐，因此茶几较为矮小，几面近2端处各绘一龙，朱绘龙的唇、齿、舌等，周围用朱褐色彩绘云纹穿插其间。这幅汉代画像石上，人物席地而坐，面前是茶几。凤凰山168号汉墓出土的

0: 漆器盒里放有梳子和篦子，木梳有20尺，木篦有65尺。
1: 那个篦子就相当细呀、啊，可能我们现在用电脑都打不出来呀、啊，做不出来呀、啊，电脑机械化的东西都做不出来。我们的工匠们为了复制这个笔的话，就把那个刨叶刨细，用白胶粘在一起，再来进行。

0: 他做的很科学。你看他的高度，枕头的高度一般是15分左右，不能太高，太高了以后就得颈椎病，太低以后也血液不流畅。15分左右，他刚好是15分左右的，他枕头的，而且还这个枕头是什么东西呢？冬天的它不冷，它是木头的呀，是吧？夏天的不热。
1: 西方平盘，出土时盘里上有鸡骨和排骨，盘的外底刻有人字，有朱喙云鸟纹、变形鸟头纹等。
2: 汉代的吃饭的话，它虽然是矮的啊，但是分席吃饭，坐下来的客人的话，每人一份，叫做分食制。这东西啊，又干净又卫生，我们的分食制应该从这时期就开始。
1: 这是锥化云兽纹漆圆帘，内部涂红，盖顶会有三只怪兽互相追逐。考古人员发现，许多漆盘漆轭外底烙有世福宝、城市草等字样。宝与秦代漆器上的包同字，草即造，就是制作漆器的塑工、造工等在制作时所烙的戳记。
2: 这个印章啊，火烧红以后，往你上面一烙，这样子不能作假了。
1: 汉代的江陵县地处江汉平原的腹地，是一个水陆交通要道。《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江陵固郢城，西通乌巴，东有云梦之饶，臣在楚夏之交，通于盐之货，其民多谷。”
2: 因为它这个有烙印，城市什么什么东西，城市宝、城市草，那就是城市，就成都的市亭盖的章子，你要出口的时候都必须盖章子。
1: 考古学者认为，来自成都的漆器出现在江陵，说明了当时社会经济的繁荣和贸易的发达。凤凰山168号墓出土的漆制耳杯放置在一个木盒里，耳杯是盛酒的器皿，通常10个为一套。耳杯做工精美，都是整木雕成，杯里绘制图案，四叶纹的外缘象征水草。
3: 因为这个耳杯是当时的酒器，人们在喝酒的时候，里面倒满酒了以后，当养这个鱼就晃来晃去，就好像三条鱼在里面游动的一样。
1: 因为耳杯造型简练，造价相对便宜，逐渐成为广受欢迎的日用品。
4: 这个耳啊是个黄的，是个黄姓的，以后就是到了战国晚期到西汉的时候就是圆的了，圆形的了。这是实际上这是一个木料，一个木料，它是捅了一批，然后再挖下去，然后把它多余的还挖下去，挖完了以后就是做成这个形状。这是一个更木料。
1: 耳杯主要用来饮酒，两侧各有一弧形的耳，饮食杯上可插羽毛，亦有催人素饮的意思。人们饮酒时双手托住酒杯的双耳一饮而尽，然后将耳杯反过来看有无剩酒，称为举白。10个耳杯为一套，显然说明参加筵席的人数众多。汉代筵席，筵通常铺满整个房间，房间大小用筵来计算，席则铺在筵上。汉代人筵席时席地而坐，坐姿是双膝着地，臀部压在后足跟上。若坐席双方彼此表示敬仰，就要将腰伸直。凤凰山168号汉墓出土的简牍记载有筵席，洛阳八里台汉墓壁画记录了一场筵席，也将耳杯等漆器的用途和色泽展示出来。可以想象，遂曾经使用的这套耳杯给他留下了许多记忆。

文景盛世的安宁祥和，遂对于殷实富裕生活的向往都映照在这小小的耳杯里。汉代饮酒之风极盛，盐铁论描述，古者凡属十拜而百屯以相享，其后乡人饮酒，老者种豆，少者立食，一酱一肉，屡饮而已。凤凰山十号墓出土的一枚竹简记录了买酒的开支。买酒款待辽甲人，也就是修盔甲的人，他们住在瓶里，喝了二担四斗酒。汉代的酒是以菽粟等粮食蒸煮，加上酒母酿成，成酒时间短，如醋酒一夜即可酿成。这幅画像石描绘一座酿酒作坊，灶前有三个酒坛，人们正在装酒，一人推独轮车运酒出店。汉书《石货志》记载，一酿用粗米二斛，曲一斛，得成酒六斛六斗。酿酒在汉代是一项利润丰厚的手工业，价钱相当于粮食的二倍。酿出的斛酒味甜，又称饭酒，可大量饮用。当时多有豪饮者，因此汉代人饮酒都是以升、斗、担作为计量单位。徐州云龙湖风景区内的汉画像石艺术馆收藏了众多汉代画像石，可谓汉代社会的一个缩影。画像石展示的车马出行、房屋造型、厨房陈设等清晰呈现，由此可以想象岁生前的生活情状。庖厨是宴饮前的重要准备，在举行酒宴之前，主人家需要打扫住所、清洗器具、陈列食案、铺置宴席等准备。史书描写了宴饮前庖厨烹饪忙碌的场景，厨宰切割及使令，新炭换为吹熟声，粪日在各有形，酸咸作淡变浊清。汉代的烹调方法很多，就肉食而言，就有炙、如、烹、煎、刨等，而炙肉是当时的一道美味佳肴。汉代烤肉遵循着食不厌精、快不厌细的原则，将畜肉切割为方寸大小，灌而炙之，称为烩炙。凤凰山168号墓出土竹简，上面记载有烤肉串的内容。汉代人在宴席上将繁炙作为最主要的美食。史料记载，今民间酒食，摇履重叠，繁炙满案，闹鳖快鲤，泥卵纯燕成狗，台里海西，重物杂味。可见汉代宴席流行繁炙的程度。汉乐府古诗描绘了这样的场景：上金殿，住玉尊，言贵客，入金门，入金门，上金堂，东厨聚瑶膳，垂牛烹猪羊，主人前进酒，谈色为情商。汉王乡岩村祠堂庖厨图有一组烹饪的图景，画面上杯盘中尊等美酒之器置于席，鳄鱼火腿等美食佳肴悬于梁。这幅庖厨图中，有人在汲水吹煮，一人持刃解羊，另一人坐在火炉旁，左手握两个肉串在炉上翻弄烘烤，右手执便面煽风起火。

0: 凤凰山的夯土台基上，167号墓与168号墓相邻而筑。凤凰山这座小小的山岗成为穗和他的夫人生命的归属地。穗夫人的名字不得而知，但通过她留下的物品可以知道，这是一位细心的女性。考古人员在凤凰山167号墓穗夫人的棺室里发现了一枚钢针和针衣，这是迄今发现最早的钢针和针衣。针插于衣内，针孔细小，内系黄色丝线。
1: 针还有个针衣，专门别到插进去的地方，插进一块布，我们叫做针衣。然后它的线，各种各样的线都有，然后各种各样的丝绸都有。他就说你，他虽然带了小片子过去，说明他家里面呢是非常富有。
0: 从穗的墓葬出土文物来看，穗作为五大夫，家境殷实，还有几十个奴婢，所用器物考究，穗夫人依然保留着使用针线干活的习惯。凤凰山167号墓是因为没有棺叶，尸体腐烂了。考古人员发现一个竹寺中放有35件丝织品，由绢、纱、锦、罗等组成。
2: 里面出土的有那个菱形纹罗，那个罗的工艺是非常高的，它在非常潮湿的环境下才能将它制造出来。单丝制造呢，都是在地窖里做的，因为地窖里非常潮湿嘛，因为这种环境对人的身体影响比较大，所以早期这种罗的制造工艺就已经失传了。
0: 凤凰山167号墓出土的丝绸有菱形罗纹，涂有朱砂，还有虎纹锦、豹纹锦、菱形纹锦残片、纱等，卷成筒状放在一个竹寺里。通过这些衣服的脚料，可以看出穗夫人生前服饰的华美。衣物不仅品种丰富，做工和质地也十分精致。
2: 这个掌柜展出的就是167号墓出土的丝绸，这一件呢豹形纹锦，它那个出土的时候就是那个残片了，主要是织锦。这个墓葬还有一件虎纹锦、巨纹绒圈锦、水波服。
0: 167号汉墓出土丝绸品种繁多，大多以植物织腕、花朵、云气等为纹样主题，但是纹饰发生了变化。
3: 战国时候的那个楚国的一些图腾凤鸟啊，一些龙啊，到汉代的时候呢，它这些凤鸟啊，它就变成那个，它就变成抽象化了，它变成一些符号了。然后一些龙纹的话，几乎没见到龙纹了，汉代，但是它大量出现一些云气纹啊，或者是花卉啊。
0: 凤凰山167号墓出土的品种繁多、美轮美奂的丝绸制品，仿佛让今天的人们看到了这个盛世的娇颜。潘岳甫《陌上桑》这首诗描写的就是当时妇女最流行的装扮，头上窝堕髻，耳中明月珠，香起为下裙，紫起为上襦。或许穗的夫人曾经也是这样的装束。文景盛世时期，轻徭薄赋、安宁祥和的社会环境，使得人们更能够安心于农业生产。男耕女织是理想的农村生活。汉书《石货志》记载了当时妇女夜以继日的工作情景。冬，民既入，妇人同向，相从夜绩，女工一月得45日。汉代妇女是黎明开始工作，晚上要挑灯夜织。汉诗这

0: 鸡鸣入鸡之，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披，大人故闲池。非为之作池，君家复难为。汉代画像石刻描绘了这样的场景：一位妇女正转身接抱送过来的婴儿，连喂奶都要在织机上，洋溢着浓厚的生活气息。
1: 在全国大一统在那个社会环境下休养生息，人民安居乐业的情况下，社会生产力得到了很大的发展。通过这些精美的丝织品，通过精美的文物，各种各样的器物可以反映出来。
0: 穗和他的夫人一起，人生的盛年是在文景盛世的光阴里度过，那个时代仿佛昨天。
2: 在普达措以北的山林中，生活着除人类以外栖息地海拔最高的灵长类动物。滇金丝猴，这个小家伙才刚满一岁。大部分滇金丝猴妈妈会在孩子出生后的一年里暂停生育，专心哺育小宝宝。现在他可以独享母爱。几十年前，滇金丝猴一度被认为已经绝迹，现在全球仅存的3000多只滇金丝猴大部分生活在横断山脉中的这一片狭小区域。它们几乎和脸颊平行的鼻孔，可能是为了应对高原寒冷和稀薄的空气演化而成。滇金丝猴的繁殖率很低，雌猴大约2到3年才会生育一次。而在这个幸福的群落里，几乎每只雌猴都抱着自己的小宝贝。大一些的小猴子已经可以离开妈妈和伙伴一起在树上玩闹。

妈妈也终于可以趁这个机会多吃两口松露。松萝是一种寄生在树上的第一，是滇金丝猴冬季唯一的主食。小小的猴子进化出了和牛一样强大的胃，通过发酵功能来消化高纤维素的植物。小猴子好奇心旺盛，想要尝试各种新鲜的口味。逐渐越走越远，气候严酷的高原上，天气瞬息万变。

雪迅速覆盖了山林，妈妈焦急地呼唤，不见小猴踪影。气温骤降至零下，猴群需要抱团取暖才能渡过难关。小猴子身处险境，如果在天黑前找不到家人，他将很难独自撑过这个夜晚。妈妈的呼喊被淹没在风啸中。

血势渐弱，小猴子视线渐渐清晰，他发现了远处熟悉的身影。

中国东北的森林边缘，分布着大片的农田。人们用各种办法来防范野猪毁田伤人。但有一种动物，人们却舍不得驱赶。它们是野生梅花鹿。梅花鹿是东亚特有的鹿种，但在一些国家和地区，野生梅花鹿已经濒临灭绝。中国东北的森林里，许多新出生的小鹿正紧紧跟随在妈妈身边。夏天，鹿群来到森林边缘觅食。他们发现了一片宝地。一只好奇的母鹿率先踏进黄豆地，像走进了自家小院，兴致盎然，大快朵颐。一边品尝，一边召唤同伴。鹿群毫无顾忌地走进田里。小鹿一口接着一口，忘我的享用。人们忙着劳作，默许了梅花鹿的捣乱。国家公园特意为这种情况制定了相关的条款，来补偿农民们的损失。饱餐之后，梅花鹿安心地在田埂上小憩玩闹。多么悠然的夏日午后！

0: 我们的潜水员已经到位，
1: 浮吊船按预定时间开入指定地点。
2: 临潮期还有5分钟，各小组注意，准备作业。
3: 收到，收到。今天海底固定作业施工，要注意的指标是什么？总成平台标有 X、Y、Z 3个方向，偏差不能超过0.5度，否则就算失败。偏差超过0.5度，总成平台会不会有危险呢？
1: 是的，在这之前，周学林他们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安装精度是总成平台的施工要点。一组，总成平台情况，
4: 一切正常。
1: 四组，是否已经就位？
5: 四组已就位。
1: 总成平台下海作业开始。
6: 丁炫，现在开始作业。
7: 收到，开始作业。
8: 孙教授，开始吧，开始。

0: 我这边现在偏差零点八，一号调左调，放慢速度，放慢速度。
1: 三组车道。
2: 现在偏差零点四，好，就这样，就这个速度。
3: 周警，总成平滑快接触到海底气泵了，
4: 你这边情况怎么样？我这边0.45左右，一切正常。
0: 什么情况？
5: 林杰，风浪有些大，平台有些晃动。这样，我们再尝试吊装一次。
1: 来，
0: 三组，三组，
1: 三组收到。
0: 咱们再试一次。
1: 收到，重新调整。

0: 这是怎么了？坏了，好像卡住了。卡住了。二组，你那边数据稳定情况怎么样？
1: 二组收到，这边刚得出的数据稳定性和预计的有些偏差。
2: 林杰，风浪太大了，下面可能出了什么问题了。
3: 听潮汐时间快过了，刘苏妈妈起来了。
0: 金凡，你带领潜水员下去检查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
4: 收到，收到。
5: 潜水员准备，下水。

0: 我们已经找到林杰，没有发现任何问题，潜水员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1: 林杰，潜水员下海捞个东西行，他哪懂得什么框架？

0: 结构啊，还是我下去检查吧。
1: 要不然这样，让潜水员带水下摄影机下去，你们在岸上用监视器检查问题。
2: 林姐，来不及了，等平潮汐一过，风浪将会更大。还是我下去检查吧。
3: 要注意安全，系好安全绳。
1: 一定要注意安全，下面暗流特别紧，要不行就赶紧上来，听到没有？
2: 放心吧，周教授。
1: 注意安全啊！

0: 报告，水流太急了，必须得告诉上面的人。
1: 水下的事情本来就说不准，意料之中啊。
0: 呼叫作业平台，呼叫作业平台。
2: 平台收到，收到。
0: 水下流速现在很不稳定，咱们必须得抓紧时间，在下一次乱流来之前安装好平台。
2: 有把握吗？
0: 我认为没问题，就是不知道这个洋流他答不答应啊。
2: 都什么时候了还开玩笑？
0: 不笑难道哭啊？
2: 行，去吧，但是要注意安全。
0: 放心吧，林杰，我心里有数。平台上升3米，向东偏5度。
3: 三组
4: 吊起平台。
5: 三组收到，吊起平台。

0: 把我和吴公冲散了！你说什么？吴叔，快开船，把船靠近指挥船。
1: 四组，吴叔他们上来了没有？四组，收到请示话。
2: 水一块，你不能下水。海下有急流，第二组已经进到安全绳下水，正在扩大搜救范围。
3: 水下有急流，你下不了下去救他。
2: 林静，你冷静点，
3: 你放开我！
2: 林静，你冷静点。
4: 向东走，
3: 你把表交给我了。
2: 快去找啊！
5: 吴叔，坏了，好像出事了。吴叔没上来。
6: 林杰，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7: 豆豆，告诉他们先去救人。
6: 平凡，赶快救人！

0: 我也没有。
1: 现在已经安排了对修山海域以及周围进行搜救工作，你们要耐心一点。谢谢你们，一定帮我找到他们。
2: 你放心吧，我们现在在沿海这个各村落组织人手，帮助搜救，我们一定会尽最大努力。

0: 没有，什么都没有看见。
1: 有什么情况赶紧跟我说。

0: 有没有什么发现啊？
1: 没有啊。
2: 没有。
0: 问一下一组。
2: 一组，搜寻到目标没有？
3: 没有，我们正在继续搜查。
0: 二组，二组，有没有消息？
4: 目前还没有消息，我们将继续搜查。
0: 三组，三组，有没有消息？
5: 我们也在继续搜查，继续搜查。

大家不要灰心，警方正在组织沿途的搜索，我们也会不停的派船出去，一定会有希望的。你们几个一夜没睡了，你的状态也不好，先回基地吧。有事我们电话联系，好吧？哦，对，吴叔的女朋友和家属先不要通知他们，免得让他们担心。如果李斌和云茹知道了，也跟他们说，先不要提起，好吧？

0: 喂，
1: 丁炫。
2: 啊，林杰和吴树没事吧？他俩怎么都关机了呀？
0: 孙玉茹，为什么林杰和吴树电话打不通？
3: 喂，玉茹，我是豆豆，你跟王爱乔在一起吗？
2: 对呀，我就是想问问你，这个总成平台下水，怎么林杰和吴树的手机也关机，也不接电话，这是怎么回事啊？
3: 玉茹，你听我说，接下来我要说的事情，你千万不要让王爱乔听到，更不要让她感知你有任何变化。
2: 你说。
3: 昨天总成平台下水的时候，吴树被急流卷走失踪了，到现在还没有找到。
2: 下水成功，他喝多了呀？
1: 啊，手机关机没电了。
2: 这事儿闹的，他一喝多了，手机忘充电了就没电了。
4: 这人也太不靠谱了。下次见面看我怎么收拾他。云茹，你怎么了？云茹，哪不舒服呀？疼得厉害吗？走走走，我带你上医院去。走。

0: 林杰，林杰，你把门开开！
1: 林杰，
0: 林杰，我知道你听得见我们说话，你有什么话你可以跟我们说，你别这样行吗，林杰？
2: 行了行了，豆豆，让他自己静一会儿。

0: 你坚持一下啊！喂，李斌，哎呀，云茹突然肚子疼，我现在带她去人民医院的路上，啊，你赶紧过来吧。好，一会儿见。哎，师傅，你再快点。好的。
1: 坚持一下，啊，嗯，
0: 艾乔，谢谢你啊，你真好。谢什么呀？咱俩闺蜜这么多年了，你才知道我好啊。头一次听你跟我说这客套话。
1: 我说的是心里话。
0: 知道，等你病好了再说。
2: 我喜欢听。师傅，你再快点啊！啊！马上到了，怎么回事？不好意思，我们医院的空调突然间坏掉了，我们不会停在下面，实在不好意思。
3: 慢点啊！哎呦，哎呦，哎，
0: 怎么有医生啊？医生！
3: 哎，护士。
4: 这医生在哪儿呢？
5: 哦，我们中央空调坏了，李医生应该是去找暖风机了。李医生是吧？麻烦您进来一下。肚子疼特别厉害。先扶他到床上，我检查一下。
4: 好的，好的。来，玉茹，玉茹，来。
6: 哎，
4: 医生。
6: 哎，
4: 来看一下。
5: 哪里不舒服啊？
4: 肚子。
5: 先转过来。
6: 哎。 初判断是急性阑尾炎。你先去交钱，做检查，办理重要手续。如果检查都没问题的话，
4: 玉茹，再坚持一下。
6: 最快的话，明天一早就可以安排做手术了。
0: 好，
6: 去吧。
4: 无数失踪了，千万别让艾乔看出来了，他知道会伤心死的。啊，行，先别说这事儿了。
3: 医生呢？
4: 啊，医生，现在怎么？
7: 手术需要家属签字，你是家属吗？
3: 好，我是他同事。
4: 啊，这个不行，需要直系亲属。
3: 我打个电话。

0: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只要咱们做成功的，会对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1: 未来的诺贝尔和平奖由你。

0: 你不是跟我说正在跟国企接洽吗？哎，我跟你讲，我跟我爸妈可都很牛吹出去的，离开你我照样能活，而且还能活得更好。
1: 没有你的存在，潮流能依照我项目走不到现在。英雄。

0: 林杰，林杰，
1: 我说找到了吗？
0: 林杰，我给你拿了饭，你先吃点饭好吗？
1: 找到了吗？
0: 林杰，你先把门打开。别这么折磨你自己，你有什么话可以跟我说？

0: 你说，
1: 我那个同事叫我们说，我们那海上作业的时候，我们在底下，那就到海里完了，就再也没有起来。

0: 这空调怎么又坏了？这多冷啊，手术室里。
1: 阿姨，这不会影响手术吧？难说。我刚才听他们说找人维修呢，正在。我看一眼去。阿姨，他们正在修呢，我下去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
2: 怎么又是空调机轴承坏了？
3: 哎，对了，这个月的空调机轴承修了几回了？
2: 记不清了，手术也得十多回了吧？
4: 看来咱们集团这批空调机轴承和配件都有严重问题啊。
3: 你好，您好，师傅，
2: 你是？
3: 我就是做轴承的，这是我的名片。
2: 对不起，名片忘了带了。我能给他拍一照片吗？
3: 行，你拍吧。

0: 云茹，感觉怎么样？我书找到了吗？没有。还叫没发现吧？你昏迷没醒的时候，他来了一次，送了点水果。丫头挺没心没肺的，我跟她说，总称冰袋下水，吴叔正忙呢。你也回去休息吧。
1: 陪了我这么长时间了，
2: 你睡的时候我靠了一会儿。
3: 白姨，
4: 哎呀，辛苦你了。
5: 没有没有。
4: 哎，我这正好煮的馄饨，你趁热把它吃了。
1: 吃完了你就上班去。
2: 谢谢谢谢。
4: 妈，我也饿着呢。
1: 你排气了吗？又没走，对不对？你就是娇气。
4: 那我能喝点水吗？
1: 水也不能喝。
4: 让你走，昨天我就跟你说让你活动活动，围着床走。
1: 好了，三五天就出院了，来个也是小手术。白爷，我一会儿先走了，我得上班去了。
2: 哎呦，那你……
6: 哦，没事，我拿过去吃。
4: 那也行，好，
6: 来走了啊，下班过来看你。
1: 辛苦你。
2: 没有，没有，没有。
1: 起来活动活动。
6: 怎么回事？ 那天云茹做手术，医院那儿的空调坏了，医院里都乱了套了，是他们的空调的轴承出了问题。
7: 那就是说，现在的空调轴承已经国产化了。

0: 对，
1: 而且现在这国产化的这个轴承，无论是精度、噪音和寿命，
2: 跟国外有一定差距。
1: 高端空调的内部轴承大部分依赖进口，所以我在想啊，如果咱们能把静音轴承的水平提高一下，这会是很大的一个市场。
3: 得抓住这个市场机会。不过
4: 研发就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我得等孙总从奔腾回来之后好好研究一下。
3: 云如情况怎么样？
1: 哦，没什么事儿，大概三五天就能出院了。
3: 哦，本来今天下班我想跟你一起去看看云如，可是刚才林杰的同事来电话，说昨天总成平台下水出了点麻烦，无数失踪了。林杰把自己关在屋里，到现在还不肯出来。我得马上去一趟。
1: 要不要陪您一块儿去？
3: 不用，你好好照顾云如吧。有什么事情，咱们电话联系。
1: 好。
5: 你再开快点。
6: 好的，林总。
7: 我见呆山岗、中山岛、秀山岛附近的海域和岩头村的全都找了，仍然失联啊！
8: 同志们，我们的心情和大家一样。林杰的情况怎么样？
9: 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怎么叫都不出来，不吃也不好。
7: 志明，我看可以通知家属了吧？
8: 是啊，董事长一直在询问这边的情况。要不这样吧，我去一趟他们老家。
7: 行，把吴叔的父母请来。
8: 但是林杰不能这样总是消沉下去。
7: 哎，老林。
3: 老张，吴叔找到了吗？
8: 没有，
7: 还没有。
3: 我先去看看林杰。
9: 我带您去。
3: 好，走。
10: 啊，林伯伯。
3: 林杰，
10: 林杰，林伯伯来了，你快把门开开吧。
3: 开门。
11: 啊，你来的太好了，快，有情义，你快帮我分析。你看这是无数留下的区域，我全都看过了，问过了，没有消息。
3: 林杰，
11: 你帮我好好看一看。
3: 林杰，
11: 哎，还有这个。
3: 吴叔已经失踪那么长时间了，说不定。
11: 啊，对了，你看啊，洋流的流速、水流的流速我全部都算好了。你看这些地方，你帮我分析分析。
3: 我跟你说，现在有很多有关部门都在找吴叔，要是有消息，早就通知你了。明白吗？
11: 他是不是遇到不测了？
3: 很可能。
11: 那天洋流的流向是从秀山岛到岱山岛，按照推测的话。吴叔是在这个地方落水的，他很有可能会在
3: 林杰。那么大的洋面你怎么去找？这是大海捞针。
11: 就是大海捞针呐，爸，你来了，你不跟我一起捞？走，救人家，走啊，爸。
3: 林杰，你是科学家，要冷静，该想的想，不该想的别想了。

0: 这是我们中国首创联合生产企业的新厂址啊，有你牵头，速度就是快啊！找帮友了，制造设备准备的怎么样？
1: 咱们两家联合，咱们两个总工配合，一定不会差。
0: 哎，李斌，孙总，我想单独跟您聊几句。
2: 什么事啊？搞得这么神秘？曹总，你带仲总他们先去食堂吧。
0: 好，我先过去了。啊。
2: 我们正在为盾构机轴承生产扩大车间规模，这个时候搞超级型轴承的研发，显然是不太合适的。
3: 孙总，其实可以在不影响盾构机轴承的生产情况下，我们调出研发人员对静音轴承进行研发。
2: 研发没有问题，你做。
4: 可是研发不就是为了生产吗？
2: 是。
3: 盾构机轴承，我们投入的资金。
4: 非常多了，新厂房已经开始动工，摊子铺的太大，哪有这么多精力？得量力而行吧。何况经营轴承在我们国家生产已经接近饱和。但是咱们国产的经营轴承确实是存在弊端，
3: 就像上次我跟您说的，在医院里头那空调轴承坏了，那医院里一片混乱。咱们真的是可以打开一下国际市场，做一些高端产品。
2: 我这次做了大量的资料汇总，咱们国产的轴承与进口轴承在离散度上有差距，
3: 振动极致水平跟进口相比，上下10dB以上，寿命，国外大部分品牌都比我们高8倍，高的甚至达到30倍以上。这些真的都是落地的数据，孙总，我作为研发人员，我觉得咱们真的应该向其他国家看齐。
2: 李斌，这事我得和林总商量。
5: 你先回去工作吧，等有了消息我通知你。
6: 太邪了，真的不着吧啊！嗯，
5: 这样，你呢，先在家休息，妈，你出去一趟。
6: 你去哪儿啊？
5: 林杰，这不前段时间遇上点事儿吗？你离叔叔把他给接回家了，我也见过他一次，觉得情绪非常不好，我不太放心想过去看看。
6: 你怎么早不告诉我呀？
5: 你这不是住院了吗？怕你担心。
6: 行了，你在家吧。哎，我跟你一块儿去啊，那我也去。
5: 你行吗？
6: 行啊，走了，妈，我陪你去吧。本来我也要去集团的。

0: 来了。
1: 叔叔。
2: 嗯。阿姐怎么样了？
1: 吃完了就睡，没事就看着窗外发呆，问一句答一句，如果不问，一片没话。
2: 我们去看看他。
1: 好。
3: 啊，这是给你爹来的。
1: 哼。

0: 我今天拿来了，我给你读一段。
1: 哎呀，你说这孩子受多大罪呀、啊？

0: 再加上林杰这孩子又那么重感情，你干嘛？白小凡，
1: 给你们做顿饭。
2: 等待也是种信念，海的爱太深，时间太浅，生活总是会让我们遍体鳞伤，但是到了最后，那些最痛苦的地方都是我们最坚强的部分。林杰，从小到大我都没叫过你哥哥，今天我想跟你说，哥，坚强起来。
3: 艾乔，艾乔，你怎么来这儿了？
1: 我来找云茹，她手机也不接，家里也没人，你们是不是有事儿瞒着我呢？
3: 我们有什么事儿能瞒着你啊？
1: 我前两天找不到武术了，你们说总平台下水，他特别忙，可是他再忙也从来没有超过三天不跟我联系的呀。现在微信也不回，手机也关机了，他是不是出事了？
3: 别瞎想了，他很可能就是没有信号。
1: 我不想听你说，我要去找云茹，他是我的朋友，他不会骗我的。那你跟我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3: 武术失踪了。艾乔，艾乔，你千万别乱想，现在没有罪。艾乔，艾乔，
0: 茂盛，
4: 华姐怎么样？
0: 还没缓过来呢。
4: 怎么会这样？华姐，你怎么样？是我。阿姐，
0: 孙叔叔叫你呢。
5: 孙叔，
0: 让他待会儿。
4: 是我得找个心理医生给他看看。
0: 你怎么不说把他送进精神病医院呢？
4: 哎，别胡说八道，什么时候了？
0: 先等等吧。我相信他能扛过去。找我什么事儿？
6: 我来跟你商量一下。我不同意做超精英轴承的研发。
7: 超精英轴承用途极其广泛，市场前景看好，你没有理由反对啊。
6: 我反对的理由，我跟云茹、李斌都说了，他们也做了解释。事情是个好事情，但咱们得量力而行。对企业的全盘管理，他们还经验不足。集团现在这个状况，你最清楚了。
7: 我是清楚啊。
6: 马上要建新厂，咱们将耗费大量的精力和财力。做任何事情，乔栋啊，不可能一口吃个胖子，这不可能。
0: 哎，老孙，你女儿那天跟我说了一句话，我清醒着呢。
7: 她说，做企业要志存高远。在超精英轴承领域，咱们跟国外发达国家差距很大。如果咱们只求于稳，不搞研发，那这差距不就越来越大了？
0: 喂，
8: 你好，请问是林杰吗？
0: 对，这是他的电话，怎么了？
8: 啊，我这是临县人民医院，我们这有个病人叫吴树。
0: 吴树，吴树，林杰，吴树，吴树找到了。来，我是林杰。吴树找到了吗？
8: 你好，这里一名溺水者醒了，这是他给的电话号码。你认识一个叫吴树的人吗？
0: 在哪里？
8: 他在临县人民医院，他一直在找您。您是林杰本人吗？
0: 对，我现在过来，这就过来，
9: 我送你去。

0: 孙叔，余如说的对，经营轴承得搞起来，我们落后于国外，这事儿我支持。
1: 看看，吴叔找到了，他也正常了。方便宽限，这孩子还是像我。废话。关于超经营轴承的研发，咱们俩怎么争辩不会有结果的。我看还是提交董事会讨论吧。
0: 行。
2: 林荣。
3: 哎，林姐，你恢复怎么样了？
2: 我没事，我好了。吴叔找着了，在临县人民医院。
4: 你带着艾乔赶紧过去。
2: 啊，真的，吴叔找到了，那太好了，我马上给艾乔联系啊。一会儿见。
4: 好，太好了，我知道了。好好，再见。
5: 喂，董事长，告诉你好消息，吴叔没事了。

0: 不让做超经营轴承，李斌现在天天都失魂落魄的。
1: 这好好的，这孩子怎么又辞职了？
2: 你们看谁来了？
3: 我说，
4: 你们呢是拿命来做这件事，我比不了。
5: 模块下海是要在平潮期，
6: 几十分钟的时间是不是太短了？
7: 林姐，林姐，好像是卡住了。
8: 时间不允许我们拖延下去了，
9: 你得赶快做决定了。
10: 请看《奋进的旋律》第32集。

0: 吴叔没事了，太好了，怎么事儿人找到了？
1: 对对对对，他被渔民给救了，现在在临县县医院养伤呢。
0: 好啊，人没事就好。这样我就放心了。
1: 你们情况怎么样？林杰他还好吧？
0: 吴叔醒来以后，第一个通知的林杰，
1: 林杰第一个赶过去的。
0: 我现在也准备马上过去。
2: 好，你们先去忙吧。好，那再见。医生，我没事了。什么时候该出院呢？
1: 刚醒了就想着要出院呢？
2: 什么没事了？你活着就是最大的奇迹了。你的呼吸系统有些感染，我们得再观察一下，避免肺水肿。那还得待多久啊？ 我还好多事儿呢，
1: 快的话一周吧，
2: 一周，好好的养病啊。

0: 来到挺快啊！死不急，急死我了！哥们儿，我到阎王爷那儿报道去了，可他老人家不收我。他说：“你和林杰还好多事儿没办成呢，赶紧回去吧。”所以我就回来了，我没事儿啊。
1: 大哥，干嘛呢？哎，我可是醒过来第一时间就让人通知你了，连艾乔我都是第二个通知的，你还不赶紧夸夸我？我想揍你！啊，
2: 胡说！你下回要再这样老实走，我饶不了。
0: 你以为我想失踪啊？我这可是九死一生，其实连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被冲到哪儿去了。我醒来的时候，就在这病房躺着了。医生告诉我，说是那个沙青村的渔民救的我。
1: 沙青村，我去过。
0: 没听说有人被救起来的时候，那我就不知道了。可能你们去的时候，我还没被他们救上来吧。胡叔，胡叔，怎么样啊？吓死我了！你哭什么呀？我又没死。再说了。 我要真死了，你还可以找一个比我更好的。好啊，啊！哭了，傻不傻？我命大着呢。你要真那么心疼我，医生可说了，我还得在这住上10天半个月呢。

0: 你是干嘛呀，雨茹？静英轴承的事情，董事会已经下了决议，你还找你爸干嘛呀？
1: 你说我干嘛呀？我还不是为了你啊！
0: 什么叫为了？
1: 我当然是为了你了。你每天无精打采的样子，让我看了多难受啊！
0: 我错了，好吧，我打起精神来，咱这事翻篇。
1: 你什么态度啊？你有点血性行吗？你连自己的坚持都忘了？不是我坚持什么呀？我坚持，那是我能控制得了的吗？这事就我比谁都难受。云茹，我每天累成什么样了，我过来再哄你，你倒好，除了说难听的话，什么都不会。

0: 一共是22.2厘米。
1: 22.2是吧？
0: 对。
2: 来来来，我给大家喝点水。
1: 哎，豆豆，
0: 谢谢。
3: 我看你们穿
4: 鞋没？来来来，大家落坐坐坐。
5: 不是，哎，
4: 来，
5: 我先生，
4: 来，我先生。怎么样？
2: 哎，坐坐坐坐。
6: 坐。
4: 同志们，我们3.5兆瓦的总成平台历经磨难，终于竣工下水了。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啊！明天呢，又是一个硬骨头，
7: 也是我们两个水轮发电机组模块的下海时间。
4: 我有两个要求：第一，大家要各司其职，做好一切准备工作；第二，要保证工作当中的安全哟。啊，别的我就没什么了。志明，你说点。
8: 我就没什么说的了。祝愿咱们模块下海发电成功。
9: 好。

0: 各部门注意，迎潮还有30分钟开始，大家准备。
1: 大家抓紧时间啊，到各自的工作岗位。记住，一定注意安全。好。

0: 多人。
1: 这轮机的组装调试情况。
2: 状态非常好，放心吧。
0: 静文，平常时间准确吗？
3: 准确。
4: 林杰，你怎么了？
5: 总成平台下水，你都没这么紧张过。
1: 紧张什么？平台那么大的大家伙都下去了，
0: 这小家伙有什么好紧张的？
6: 他嘴上说他不紧张，但其实谁不紧张啊？说到底，总成平台就是个架子，能不能发电还是得看模块下水。
5: 是啊，
0: 丁权，集中注意力，大家注意，时间快到了，各就各位。
5: 收到，收到，
7: 大家各就各位。

0: 小慧，静雯，监测情况如何？
1: 流速渐缓。报告，已经进入平潮期，可以开始了。各部门注意，一号模块安装，现在开始。
2: 收到，收到。
3: 模块准备下水。好，现在往左，往左是我。再往左一点。哎，
4: 多了，再回一点。返回去。
3: 好，我就这个速度保持住，保持住，保持住，很好，一直保持。
5: 咱们装第一块模块了。

0: 一号模块已经准确地落进预留口，现在正在慢慢地进入水中。
1: 做得很好，很好。

0: 怎么回事？
1: 林杰，好像是卡住了，
2: 提起来点，再试试。
3: 收到，再试一下。

0: 林杰，还是不行，还是不行。林杰，怎么回事？什么情况？
1: 模块不知道被什么东西抢着了。你估计什么原因？具体的情况还不清楚。
2: 林杰，
3: 我去看看。
2: 哎，沈总，别。林杰，一号模块失信掉装立。
4: 撞击力很有可能破坏总成平台的模块导入槽，后果不堪设想，怎么办？
3: 林杰，你得赶紧做决定。
4: 现在，一号浮吊船进退不得，平潮汐一过，浮吊船在洋流的作用下将会失去控制力，那个时候总成平台会更加危险。平潮汐马上就会过去，时间不允许我们拖延下去了。
3: 林杰，你得赶快做决定啊！
5: 把我招来，什么事儿？
6: 你先泡我运动，运动完了陪我去吃饭。
5: 怎么发现你今天的精神状况可是有问题啊？出什么事儿了？
6: 我辞职了。
5: 啊？为什么呀？
6: 其实我们集团吧有各种事儿，但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因为李斌。
5: 他怎么招你了？ 他现在脾气可大了，你知道吗？我要不辞职，他能把我训死，非得给他点颜色看看。
7: 你看看你们两个啊，三天好了，两天臭了，净闹小孩子脾气。没事没事啊，过两天就好了。
8: 我才不会跟他好呢，非得跟我道歉才行。你呀，也不能太任性了。
3: 林杰，到底该怎么处置啊？
9: 我是林杰，听我指示。一号浮吊船。 放下一号模块，退出。
2: 林杰，一号模块失去吊装力，
9: 要是落下，它的撞击力、总成平台难以承受，后果不堪设想。
2: 林杰，刚才我已经说过了，浮吊船在洋流的作用下将会失去控制力，那时候总成平台将会非常危险。

0: 所有人听着，
1: 所有人听着，平台上的所有人
0: 立刻撤出总成平台，所有人立刻撤出总成平台，施工队的人马上过来，把模块焊在总成平台上。
2: 快
3: 快快快快！

0: 林工，林工，我们已经焊接完毕。
1: 焊口牢固啊？
2: 应该没有问题。
1: 不是应该，是必须。
3: 时间不等人，停车马上过。
1: 确认之后赶紧撤离。
2: 明白。
4: 没人了，
5: 走了，
6: 走人撤离，快快快，
7: 走，快走走。
1: 吴叔，你怎么还不走？
8: 叔，走了。
9: 我不走。
10: 叔，
9: 我坚信，这个平台不会出事的。
8: 不是你坚信管什么用？水量越来越急了，快走了，吴叔。
9: 我不走，我要留在这儿继续观察。
1: 我们在做任务，不谈这个。迅速撤离。
11: 听见了吗？有什么问题现在想办法走了。
9: 哎呀，我不走。
8: 走，
9: 你别拉我，宁心，你别拉我。
1: 一号浮吊船的作业人员听着，
3: 解开一号模块的吊绳，让出位置。
12: 明白，明白。
1: 我是林杰，我再强调一遍，解开一号模块的吊绳索。
12: 收到，收到。

0: 所有人都不要伤害我。
1: 来的安定，
2: 所有人走，往岸上撤，
3: 快，
4: 走，
3: 走，
4: 走，走了，
3: 快，
5: 快，快，
3: 说，
5: 说，
2: 说，你要干嘛？
5: 我要守着宋振平台，我要看着他。
2: 你看那有什么用啊？
5: 水流越来越急了，有什么事儿下去想办法呀？走了，
3: 我说走了。

0: 过了平潮期，我们的水流会变得很急，
1: 我们不能一直让它卡在那儿。
0: 会不会是导入口出的问题？周教授，我们预留的板动误差是多少？
2: 5公分，足够了，导入口肯定不会有问题。
3: 既然导入口没有问题，哎，那我们能不能在上面再加压，或者直接给它垂下去？
4: 不行，
5: 一号模块的重量只有230吨，200-300吨的重量一起加压的话，导入口和框架就会垮掉，总成平台都会有危险。
3: 那怎么办呢？我再
6: 看一下。刘华，我想了想，总这么下去不是个事儿啊，是不是把省的专家请过来帮忙出主意？
7: 这样对林杰不好吧？
6: 现在是关键时刻，这样反过来说对林杰是好的。
3: 我问问他。
8: 有没有什么别的解法？想不到啊，真是想不到。
3: 怎么样，有头绪了吗？我刚才跟志明商量了一下，现在是咱们比较关键的时刻，有困难了吗？要不咱们请请省里的专家，哎，哪怕他们的意见咱们做个参考呢。
6: 好，就这么定了，我马上去打电话，尽快让专家们早点过来。
3: 同志们，我们商量了一下，今天呢大家早点休息，明天咱们请点专家来啊，这个一起讨论一下现在的情况，就到这儿了啊，早点休息。
8: 姐，别太着急，我相信你。

林杰，我们现在做的每一步都在创造奇迹，别忘了你跟我说的，成功者不仅要勇于挑战，更要勇于担当。

0: 回来怎么也不换鞋呀？怎么了？
1: 李茹，人呢？
0: 没回来呢。换鞋呀！好好的，这孩子怎么又辞职了？
1: 你问我，都让你惯的。
0: 你怎么说话的？这跟我有什么关系？你这么说话我就不爱听了。
1: 爱听不听？
0: 你又干嘛去？
1: 成功还在楼下等着我聊事呢。这孩子回来，别让他走。我马上回来。

0: 在哪儿呢？
1: 我跟艾乔刚健完身，准备去吃饭啊，怎么了？
2: 你写辞职报告了？
1: 对啊。
0: 你爸急了啊！我跟你说，今天晚上住艾乔那儿，先别回来呢。
3: 咱们一会儿去超市买点水果，晚上榨果汁喝。
1: 我不去了，我还是回家吧。
3: 你妈不是说暂时不让你回去吗？
1: 万茜啊，逃避能解决什么问题啊？
3: 云茹，我觉得你很多时候啊跟林杰特别像，做事儿都拧。人家说两个人性格相似的话是很难走到一起的，所以我觉得那个性格内向的李冰更适合你。
1: 那你说做人原则性强好还是做人原则性不强好呢？
3: 我觉得做女人还是不要太过于讲原则吧。
4: 什么时间了还不回来？
5: 他可能今天晚上住在艾乔那儿了，不会回来了。
4: 你给他通风报信了是不是？你是干什么？你这是？
5: 我问你，你和乔栋是不是特别希望女儿在你们圣林做事儿？
4: 不假。
5: 那教育女儿做事要认真讲原则，是不是你教育出来的？
4: 对啊，我希望的。
5: 那还是啊，那女儿想搞超精英轴承的研发，这有错吗？你为什么也不支持，还泼冷水，还批评她？要是我，我也辞职不干了。
4: 白小帆啊，你对孩子的溺爱是完全没有原则了。工作上我批评他有什么错？就算他受委屈了，能拿辞职这么严肃的事情当脾气耍吗？
5: 那你还是承认他受委屈了。
4: 我就打个比喻。
5: 我不管那么多，我就是说你能不能跟他有话好好说啊。问你呢。
4: 你不让他晚上不回来了吗？我发火也得有个对象吧。别拦着我，我明白你意思，我明白你意思。
1: 妈，你放开我吧。
4: 你这什么态度？
1: 我上面不是写的清清楚楚的吗？
4: 你这么禁不住事儿，你还敢撂挑子？我告诉你，你这是极不负责任的行为，我非常失望。
1: 我也很失望。
4: 你失望什么？
1: 我对你失望，对圣林失望，我得不到你。

0: 你的理解与支持，我做这个副总还有什么用啊？
1: 好吧，我同意你辞职，你不用来上班了。
2: 哎呀，让你好好说，好好说，你怎么回事啊？

0: 哎，李斌，
1: 潘姐，
0: 你看见云茹了吗？没有，还真是一整天没见她了。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儿了吗？
1: 哦，没什么。
0: 哎，你们俩是不是闹矛盾了？
1: 没有，没事。
0: 行，不问了，走了哈。
1: 哦，好，潘姐。
0: 哎。
2: 艾球，下班这么晚啊？等你半天了。怎么了？
3: 云茹都递了辞呈，你都不想问问是怎么回事啊？他跟你说为什么辞职了吗？想知道自己问去啊。
2: 咱俩进屋说吧。
3: 不用了，我来就是跟你说一声，明天我组个局，你有什么疑问的就直接问他。6点半吧，一会儿我把定位发给你。啊。
1: 好。
3: 那我先走了。
1: 哎。
4: 对不起，我说话比较直接。总成平台架模块在设计上有存在着问题。当然，我这不是针对林杰。之前在海洋局答辩会上，我就提出了设计有问题。当时你们递送的是1兆瓦，现在整个3.5兆瓦出现了问题，所以我建议还是暂时先停下来。2号模块和3号模块先不要下。
5: 问题的症结是在设计上，现在你们再怎么调整，也解决不了问题。你说的太严重了，我不这么看。大家当时现场都看到了，水轮机依然在旋转。如果预留导入口没有问题，那是不是1号模块的设计有欠缺啊？你们有没有尝试安装2号模块？1号模块下水卡住了。
2: 我们暂时停了下来，我们想把问题先弄清楚了，否则的话，2号模块下水压力太大了。我一直关注冰能的项目，包括你们突破了水轮机的海底密闭轴承的问题，非常厉害。但对于总成平台加模块这样的设计，世界上还没有先例。不过搞科研的嘛，就是要赶一做第一个吃螃蟹的。
4: 可是这代价也太大了吧？
0: 大型浮吊船光租用1天的价格就不菲，为了谨慎，先停下吧。
6: 不能停。这个项目做了7年，总成平台加模块的设计方向没有问题，模块不能顺利下海，我下海出了问题，我承担责任。
7: 不好意思，
0: 你做你自己就好，你何必跟专家闹僵呢？
7: 跟李院长说。
8: 我回总成平台了，
7: 林杰，我们跟你走。嗯，是吗？张部长，年轻人太经不住事了。李部长，实在抱歉。好，再见。
9: 这林杰的个性实在太强了，算了吧，咱们年轻的时候不也是这样吗？要不跟董事长说一下，说是必须的，再等等吧，咱们先和林杰谈谈。多少？2.35米。林杰。
10: 是多少？
11: 你神了哎！
12: 真是2.35米。
11: 可是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12: 我们错过了平潮窗口期，海流推拱模块倾斜。

0: 反作用力把模块卡死了。
1: 那怎么可能呢？
2: 不会啊，我一直盯着时间的。
0: 海流流速太快，明天我们要更快。
3: 没这么简单吧？我觉得是不是应该再慎重点，再论证一下。明天可就平潮期的最后一天了，
4: 要是二号模块再卡住，
3: 那就没法收场了。
5: 是啊，林姐，到时候专家又得说是咱们总成平台加模块的设计有问题，二号模块要是再卡住，咱们可就真的没有机会了。
0: 不行，明天必须下。如果等到下一个平潮期的话，我们还需要等一个月的时间，我们等不起，我们不能一个模块都下不去。你们应该相信我。
6: 你今天怎么有空跑我这儿来了？老同学，要请我吃饭？
7: 吃什么饭？一言难尽啊。咱们是老同学了，你知道我的。我从卖小家电开始，到现在有了自己的电器品牌，这几十年一路走过来，我不容易啊。
8: 你这说的我一头雾水，什么意思吗？

0: 我马上搭班子做基因轴承的研发。
1: 凭什么不让我参与啊？
0: 圣林不是个旅店，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2: 林锦，你到底想干什么？
3: 一号魔法这样悬着，就是一个随时会引爆的生物。
4: 叶片尺寸太小，根本就达不到500千瓦。
5: 怎么会犯这种低级错误？
6: 你能不能帮帮我？
7: 如果这事儿捅出去了，我在单位就没法待了。
8: 这个事情责任在我，
9: 这件事我保都保不了你。
10: 请看《奋进的旋律》第33集。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

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定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盟》。

0: 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1: 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
0: 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中的关键衡量。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2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 世界面临倒退。

0: 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1: 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
0: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

0: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天，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0: 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1: 俄罗斯总统普京20号晚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
2: 访问期间，中俄两国元首进行了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战略沟通，共同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
1: 在20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为进一步便利中俄双方人员往来，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号。
3: 为持续便利中俄人员往来，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日。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来华经商、旅游观光、探亲访友、交流访问，过境不超过30天。

0: 可免办签证入境。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中方愿同俄方共同努力，不断提升两国人员往来便利化水平，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注入更多动力。
1: 国台办发言人陈边华20号就台湾地区领导人520讲话及答记者问中有关两岸关系内容表示，赖清德的讲话充斥谎言与欺骗，敌意与对抗，顽固坚持台独错误立场，宣扬所谓主权独立、互不隶属谬论，渲染大陆威胁，升高两岸对立对抗，蓄意以武谋独、以外谋独，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再次坐实其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其一边继续鼓吹台独分裂、操弄反中抗中，一边假惺惺宣称推动两岸对话交流，妄图蒙蔽台湾民众、欺骗国际舆论。这些惯用伎俩已被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看穿看透，其欺骗行为和挑衅行径必将遭到两岸同胞和国际社会的坚决反对，注定失败。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称，美国或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沉重打击。同一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
2: 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东翼宴会厅改建项目施工现场对媒体称，美国已迫使伊朗坐上谈判桌，一方想要达成协议，他希望不必再采取进一步行动，但也可能不得不再给他们一次沉重打击。特朗普还称，多个海湾国家告知，在巴基斯坦斡旋下旨在达成和平协议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他将留出至少2到3天的有限时间，让对话能够继续进行。特朗普还表示，会非常迅速地结束这场战争。他说，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希望能以一种非常体面的方式了结此事。特朗普还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已经厌倦了这场战事。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取得很大进展，但美方也准备了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万斯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这是美方红线。当地时间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战火将蔓延至中东地区之外。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
1: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于本月16号转运至发射区，计划于近日择机发射。20号发射场区组织各单位展开全系统核练，在发射场系统的统一调度下，火箭、飞船等分系统进行功能检查，从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模拟演练。演练中，航天员系统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所有流程和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

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此次会晤为双边关系注入了哪些新动力？两份联合声明、40项合作文件又将如何推动中俄关系向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发展？两国元首高频互动如何为动荡的国际形势注入稳定因素？

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5月20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此次会晤为双边关系注入了哪些新的动力？双方发表2份联合声明，达成了40项合作文件，将如何推动中俄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两国元首高频互动，如何为动荡的国际形势注入稳定因素？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5月20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

0: 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副院长吴大辉先生，你好。
1: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研究所所长李自国先生，你好。
2: 你好。
0: 欢迎二位。 我们看到呢，今年啊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同时呢也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那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中俄两国元首在北京举行会晤，对两国关系能注入哪些新的动力呢？我们说这一次普京总统的访华是例行的国事访问。 早在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的时候，外交工作计划当中就已经纳入到进程当中来了，而且这不是第一次访华，还有第二次。到年底的时候，在深圳召开APEC会议，还要进行访华。另外，和习主席在中亚举行上合峰会，在印度举行金砖峰会上还要继续见面，这是访华的 第25次，但是事实上，两个人的见面40多次，从这一次访问来看，提到的一个词叫"更高质量"，以更高质量的中俄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的发展振兴，如果说这30年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发展是以高质量的形态发展的话，那么30年 一个节点，我们将追求更高质量的中俄战略协作。习主席提到"更高质量的政治互信"，这个"千磨万击"，这个谈到了这个郑板桥的这个诗，这个"千磨万击还兼进"，后一句其实还有"任尔东南西北风"，这说政治互信。 我们不怕任何问题，有问题随时解决。另外呢，就是更高质量的互利合作，这个互利合作用了更上一层楼，还有一个更高质量的国际协作，更高质量的人文这个沟通等等，那就是中俄教育年，很显然集中在了 更高质量上，以往的发展没有最好，只有更好。那么在30年的节点上，随着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续签，2021年的时候到期，20年续签了5年，现在这个5年到7月16号又要到期了，那还要继续续签。那在这个基础之上，谋求两国战略协作的更高质量。
2: 在两国元首的一致同意之下呢，就像您刚才所说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之际，条约是成功的延期了。那么这个条约对于两国维护各自的根本利益，包括这个促进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能发挥哪些这个不可替代的作用呢？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它签署于2001年，刚才大辉老师提到了2021年延期。 这是第二次延期，应该说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再次延期是普京总统访华的一个重要成果之一。它以法律的形式来确定了两国关系的一个基础。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在正式在这个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之后，中俄全方位的各个领域的合作全面铺开。 我们说经常说是基础不牢，地动山摇。那么这条这份条约在中俄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奠定了中俄关系的这个重要的法律基础。正是在这种牢固的基础之上，中俄关系的大厦越建越大，越建越宽。同时呢，我觉得它在地区层面上讲，它还有一个这么大的意义，就是在中俄 睦邻友好合作签署之后，2007年，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这一个条约也就意味着在更大范围之内，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安全环境和发展环境。两个条约具有相似的地方，就是确立世代友好永不为敌的精神。

0: 明确不针对第三方的原则，构建一个永久和平的边界。应该说这个条约对于中俄关系，对于整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1: 嗯，同样的，今年也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的战略协作呢已经成为了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支柱。那么大辉老师，你怎么看这30年来中俄的这个战略协作取得的成果？另外呢，中俄的这种战略协作在联合国、在上合、在金砖的这样一个多边框架之内，还能有哪些潜力可以不断的去挖掘？
2: 这个世界这么乱啊，如果没有中俄战略协作可能会更乱啊。我们知道很多地方啊生战生乱啊，但是在中国周边地区避免了生战生乱。比如说北非之变、阿拉伯之春的时候，在中亚地区也出现了颜色革命，但是正是中俄联手让这一地区稳定下来。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如果没有中俄的战略协作，那么朝鲜半岛很有可能生战生乱。1999年3月科索沃战争绕过联合国啊，但是最终又回到联合国解决的轨道。在这个过程当中，中俄的战略协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俄两国战略协作向地区层面延伸，才产生了上海合作组织啊，而且正是因为两国的这个力推，才有金砖国家的成立啊，包括现在的全球南方啊，我们也在当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可以这样说，中俄战略协作啊，它虽然是双边关系，但是具有地区和全球的意义，它不同于一般的合作关系。我们的合作一个是利好于两国啊，另外我们还有国际责任的担当，为地区的和平稳定、世界的和平稳定啊，我们两国啊做出了最大的贡献。在这个过程当中，中俄战略协作可以，我们可以通俗地说，它是地区稳定、世界安全的压舱石，而且这个作用也被更多的这个世界这个国际社会成员他们也承认这一点。很多问题啊，我们看到正是在我们两国战略协作的框架下得以推进、得以解决。
1: 嗯，在习主席和普京总统的会晤当中啊，习主席指出，中俄两国呢已经，中俄两国的关系啊已经进入到了这个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那李老师，在您看来啊，与以往相比，这个新阶段当中最突出的变化是什么？
0: 应该说，习主席只是给中俄关系下一步发展指明了一个方向。我觉得从双边层面看，就是双方的政治互安全互信要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因为没有政治互信，其他的合作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阻碍。这是中俄关系进一步向前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之一。其次呢，我觉得是双方的经贸等务实领域的合作要站上一个新的台阶。我们知道现在中俄贸易已经取得了一个长足的进展，要想进一步向前发展，需要相互的开放市场，使双方的务实合作、经贸合作，获得更大的一个成果，从而更多的惠及两国老百姓。第三个就是进一步扩大双方的人文交流，进一步夯实民心相通的这个基础。这里面呢，我觉得每一个领域都会包含的各种各样的细节，包括像比如说交通物流领域，更加便利，成本更低，更加高效。我们注意到这个本次访问当中，双方也签署了这个关于从满洲里到霍巴加尔斯克建设第二条跨境铁路标准轨的这个协议。这也是这个进一步打通两国交通物流领域的堵点的一个重要举措。此外呢，我觉得经贸合作领域呢，中方向俄方开放了这个市场，这里面是。

0: 签署了一个这个饲料领域的一个这个准入的协议书议定书。在这个比如说像这个免签证待遇，中方向俄方延期到2027年底，这都是这个促进人员往来的重要的举措。我们可以看到其他的在科技人文领域的一些合作成果，包括像这个热可控热核聚变领域的这个合作备忘录也都签署了。这都是双方向更高质量这个合作的一个重要的体现。
1: 另外呢，这次中俄两国元首在会晤当中呢，还就中东局势等一些重大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也是坦诚地交换了意见。之前其实中俄双方呢，也是多次强调要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那么在当前这样一个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之下，您觉得中俄双方应该如何协同努力来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下的这样一个代表性？
2: 中俄两国参加金砖国家，参加上合组织，参加全球南方啊，我们在其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啊，正是因为全球南方、上合、金砖这些组织及其国家的崛起，带来了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知道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金融、安全的治理机制都是上个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建立的，当时的建立是美国、欧洲国家主导的啊这样的机制。但是现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在快速崛起啊，对于世界政治、经济、安全的贡献也越来越大啊，他们需要更多的合理的这个国际话语权。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形成了全球南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这个声音。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凝聚共识，通过中俄两国首先对表，比如说在联合国框架下我们进行对表，对于很多没有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的做法啊，长臂管辖、动辄实施制裁、武力压制等等啊，这些做法我们提出批评啊，坚决予以拒斥。这引领了国际治理体系的发展方向，尤其是在当下乱云飞渡，在这个过程当中更需要有人站出来。所以中俄战略协作在这个话题当中的一些表达也代表了广大全球南方国家的声音。在这个中俄这两个联合声明当中，尤其是推进全球多极化这个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啊，关于这一点有详尽的阐述。目前这个我们正是要到了一个对全球治理体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啊，应该进行变革的时期了。
1: 其实刚才大辉老师也提到了，自2013年以来啊，中俄两国元首啊，无论是多边还是双边会晤了40余次。那么如此高频次的互动，那么对于两国关系的发展会起到什么样的一个引领作用呢？
0: 刚才您提到这个中俄元首以2013年以来已经会晤了40多次，这种高频次的元首会晤本身就说明中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中俄忽视对方为优先外交伙伴不是一句空话。目前呢，我觉得高频次的这个元首互动，它有利于顶层设计双边关系。我觉得有这么几点。第一个就是定基调。本次的这种元首会晤当中，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都对于中俄关系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对我们的成功做出了经验方面的总结。我们可以看到，从1996年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到今天，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一步一个台阶，走上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也离不开两国元首的引领。第二个。

0: 就是定方向。习近平主席在这次活动当中也提出了这个我们下一步的合作方向，比如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为双方的发展振兴提供助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治理体系，这就是对中俄这个双边的以及在全球战略协作上这个定出的这个方向。普京总统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第三个方向就是划重点。两国元首在这个互动的过程当中提到了下一步要进一步加强合作的领域，其中呢包括经贸、投资、科技、人文交流、教育等等这些领域的合作。普京总统还提到了双方已经加强工业领域的合作，建立更加紧密的产供链体系。习主席还提到把中国的十五规划与俄罗斯的2030年前发展战略进行对接等等这些重要的一些重点领域的合作方向。
1: 的确中俄两国呢像这个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发展呢，也是给世界注入了这个稳定性和正能量。另外呢，在20号的时候呢，中俄两国元首啊在北京共同出席了中俄教育年开幕式。我们来看短片。
2: 20号，中俄两国元首在北京共同出席了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在两国元首共同关心下，中俄文化年于2025年圆满收官，中俄教育年在2026年接棒开启。两国人民续写人文交流的精彩故事。目前，中俄双向留学规模已逾8万人。中俄工科大学联盟、医科大学联盟、文化艺术大学联盟等15个同类大学联盟汇聚了两国800多所高校，开展联合科研、协同创新，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研成果。此外，正在哈尔滨举行的第10届中俄博览会上，共有全球46个国家和地区1500多家企业参展，其中俄罗斯参展企业近300家，采购团规模超5000人。历经10届发展，中俄博览会已成为深化中俄经贸合作的重要载体，为企业对接供需提供高水平开放平台。据中国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中俄贸易额达2279亿美元，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中国连续16年保持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今年1季度，双边贸易额达612亿美元，同比增长14.7%。其中，对俄出口同比增长22%，自俄进口同比增长9%，实现了良好开局。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
1: 中俄文化年刚刚落下帷幕，中俄教育年那么随即启幕。那么中俄教育年对于两国学子会带来哪些新的机遇？另外呢，又向世界传递了哪些新的信号？
3: 这是中俄之间的第10个国家主题年，以前有这个青年年、文化年、媒体年、这个科技年、旅游年等等。我们知道这个两国交往应该有民心的基础，应该有人文的纽带，那让睦邻友好走入校园。比如说现在两国大学有150个合作项目，有15个同类大学的联盟，还有中学生的联盟，有800多所大学建立了这种结对的这种关系。另外呢，比如说这个互办联合项目啊，互办互相承认这个学位，很多科研，比如说清华大学，我们这么多年以来跟莫斯科大学、跟圣彼得堡大学等等签署了一系列的合作协议，越来越多的学生进入清华、进入中国，这个过程当中，事实上就是在筑牢人文交流的根基，为两国的世代友好打下一个青年的基础。
1: 另外呢，第10届中俄博览会呢，目前正在哈尔滨举行。那么与往届相比啊，这一届的博览会有哪些创新的举措呢？
0: 现在已经发展到第10届的中俄博览会，对中俄经贸合作起到一个重要的推动作用。这次的我觉得博览会呢，我就 首先是引用了 AI 人工智能技术。

0: 技术，提供了一个人工智能小助手，商户可以通过这个人工智能随时了解这个展会的情况，也开展了线上和线下结合的这种这个展览模式。我觉得另外一个就是高新技术产品在企业参展的数量占到了整个参展数量的20%，展示了一批的像无人机啊，这个人工智能的机器人等等一系列新产品，逐渐的将中俄博览会的科技感慢慢拉满，再就是体验感这个更强，比如像这个南航的这个试飞模拟系统。这些呢是就参展的老百姓和企业能够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中俄这个经贸合作的具体的内容。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俄总统对华访问开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新未来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0: 一起来看天气，因为频繁降水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未来几天在中国北方多地天气感觉会比较清凉，而在南方炎热加剧，华南高温还将会蔓延。那今后3天，一轮大范围降雨将会逐渐发展，并且会覆盖中东部的很多地方，降雨纵贯南北。那今天在四川、重庆到河北、内蒙古以及湖南、江西、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明天北方降雨将会减弱东移，南方的强降雨将会向北移动，在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雨到暴雨。那么强盛的暖湿气流使南方多地气温偏高，最高气温普遍是在30度上下，华南还将会出现高温天气，像海口，今后7天就会连续出现高温。而在华北等地，最高气温大多是在25度上下，比常年同期偏低。城市像天津就是如此。好，再来看一下城市天气吧。北京多云，16到25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晴，14到26度；呼和浩特阴转中雨，12到23度；西安晴转阴，19到27度；昆明多云转阵雨，17到28度；晋城晴转小雨，15到20度。石家庄多云转阴，17到25度；合肥阴，19到24度；长沙中雨转小雨，21到25度；福州小雨转中雨，25到30度；海口多云，26到35度；莫斯科晴，19到31度；柏林小雨，10到22度；伦敦阴转晴，11到22度；巴黎阴转晴，10到22度；日内瓦晴，10到23度。维也纳小雨13到23度，罗马晴转小雨13到27度，雅典晴转小雨17到27度，开罗晴17到28度，渥太华晴6到15度，纽约小雨转中雨13到28度，华盛顿小雨13到28度，首尔中雨转小雨16到21度，东京小雨17到25度，迪拜晴28到34度。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2: 我好饿，可以给我吃吗？
3: 哎呀，那个苹果你可不能吃啊！
4: 你们要怎么过儿女这一关？
5: 断绝关系？
6: 不至于，不至于。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偶尔放光生鲜，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来，儿子，抱抱抱抱。
2: 幽默诙谐的包袱，
3: 连他跟他爸一起打。
2: 新颖的表演形式，
4: 遇见神外，遇见家贤，遇见好运气。
2: 十八般武艺，各显神通。
5: 救命！
2: 明星跨界上演，风格迥异的说学逗唱，
5: 一次简直四尺长的小纸条啊！我要完了！
2: 中国文艺系列节目《欢乐喜剧会》，时至今日，相信不少人听到《大风车》的旋律时，都会不由自主地跟着哼唱起来。少儿节目《大风车》陪伴了一代又一代的小朋友，度过了快乐的童年。笑容甜美、热情活泼的主持人鞠萍，也被大家亲切地称呼为鞠萍姐姐。在新春喜剧之夜的舞台上，由鞠萍、邵峰等人以怀念童年为主线，将黑猫警长、大头儿子、舒克、海尔兄弟等大小朋友们熟悉的动漫人物齐聚一堂，使出浑身解数，治愈每一位打工人。
6: 小伙子，你帮我看，我今天收到了一张请柬。
7: 哎呀，这请柬挺神秘啊。
6: 那为啥这么说呢？
7: 因为这上面写的神秘请柬。我先去忙了。
6: 别走啊，谁让我到这儿来的呢？

0: 大头儿子。
1: 不，有些情况您可能有所不知。
0: 怎么了？
1: 我小时候叫大头儿子啊，后来我长大了，进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我听说了，
1: 我现在有一个新的名字，我叫
0: 一个大头买提儿子，
1: 还不如叫大头儿子。
2: 哎，小头爸爸哪儿去了？哎呦，
1: 我爸退休了。
2: 哦，是吗？
1: 最近啊，跟我妈满世界飞，到处玩呢。
0: 退休太幸福了。
1: 现在治安那么好啊，您这枪也没用了。哎
0: 呀，是啊，你说这一只耳都被我收拾了，现在哪有耗子可
1: 抓呀？对呀，没有耗子，哪有？
3: 黑哥，你朋友挺横呢，开直升机来的。
0: 我没有开直升飞机的朋友啊。
1: 谁呀？哎呀，舒克。好久不见，
0: 好想你呀！
1: 不是，干嘛呀？
0: 你是一只耗子吧？
1: 别！
0: 好你个耗子！
1: 不，紧张！枪放下！人是耗子，但不是一般的耗子。
0: 可是，
1: 这是舒克呀，这是我们童年的伙伴啊！舒克最近怎么样？忙啥呢？
4: 舒克，开波音747的舒克。呀
1: 呵，升级了。哎，那贝塔呢？
4: 贝塔啊。贝塔，开网约车的贝塔，
0: 网约车，
1: 从坦克变成了网约车。
4: 这坦克不能开，所以改行了呗。
0: 他在哪儿呢？哎，
1: 贝塔，
4: 不是刚才他还在这儿呢。
1: 贝塔
0: 哪儿去了？哎呦，
4: 准是又拉顺风车去了。
0: 还拉个顺风车？
4: 我找找他去，赶紧找他去。腾，舒克，开飞机的舒克。
0: 这个耗子有病吧？这个耗子，
1: 又来人了。
5: 大头儿子，
6: 黑猫警长，
0: 海尔兄弟，哎呀，海尔兄弟都长这么大个了啊？
6: 是啊，
0: 不是你俩怎么这么深打扮？你们小哥俩是不是也接到了神秘的请柬呀？
6: 对啊，我们接到神秘请柬，不过路上啊耽搁了点事儿。
0: 怎么回事？
6: 我让打了个顺风车啊，那司机开车跟开坦克一样，我下了车就直接给了个差评。
0: 我好像听谁说，
7: 气死我了！
1: 贝塔，
7: 就是他。
8: 你说，我拉个顺风车，拉俩业余说相声的。就这俩业余说相声也在这儿，你们什么意思？
6: 怎么了？你把车都开成这样了还不让人说啊？
8: 我是开坦克的。
0: 住口！我看出来了。哎
1: 呀，又掏枪
0: 出来了。俩耗子。
8: 好，你是耗子。
1: 别打了，
8: 别打了。

0: 们都来了。
1: 这声音怎么那么耳熟啊？
2: 对呀、啊。
3: 菊萍姐姐，
4: 菊萍姐姐，
3: 菊萍姐姐，莫非那个神秘的请柬是您发给我们的？
2: 你看看。
0: 然了，哎呀，好了，大家坐下来。哎，
3: 好，好，好，
0: 先坐下来，
3: 坐
0: 下来，
3: 坐，坐，坐，坐，坐。
0: 哎，大头儿子啊，你坐那边。
3: 我就想坐您身边。
0: 别，这个留给六娃。
3: 六、
0: 坐那边。
2: 对，
3: 葫芦娃的六娃。
2: 对呀、
3: 他也来了。哎，
0: 来了呀。
3: 哪儿呢？
0: 瞧。哎呀，来了，六娃。
3: 跟谁招手呢？这是。
2: 大头儿子，好久不见呐。
3: 那个，都看见了。六娃，好久不见，我是大头。
0: 哎，
2: 往哪儿看呢？人六娃都走到这儿了。
0: 对呀、
3: 在这儿呢。哎，六娃，是真走这儿了吗？哎，不是，
0: 来，六娃，坐的。
2: 六娃，
0: 坐过来，你让，
5: 受累，让一下啊，谢谢，
3: 你们都能看得见啊。哎，我看不见，
5: 可累死我了。
6: 菊萍姐姐，人都到齐了吧？
0: 齐了。
6: 六娃也来了。
0: 是的，
3: 这老板都能看得见。
0: 知道他是谁吗？
3: 谁呀？
6: 我是小邋遢，真呀真邋遢，邋遢大王就是我，
0: 没人喜欢他。哎，
3: 那个有没有思考过一个问题？
0: 怎么了？
3: 邋遢大王开的饭店，这菜你们敢吃吗？这卫生能达标吗？

0: 哎呀，今天啊，请你们来呀、啊，是要帮我一个忙。
1: 帮您一个忙，
2: 你就说吧。
0: 瞧，来了。啊？
3: 喂，我刚下班，累死我了呀，我都快烦死了。你真不知道。
0: 瞧，不高兴，所以啊，我要请大家帮忙，让他找回快乐。
2: 找回快乐？
0: 想想办法，想想办法。
4: 哎呀，谁来？咱谁来？
3: 嗯，快乐太难了。
5: 就什么难的？让我俩来，
2: 我俩来，
6: 你俩行吗？
5: 没问题。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哎，
2: 好，好，相声没劲，不看。
5: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再见。哎
7: 哎哎，这么快就放弃了？
2: 什么？
0: 怎么回来了？
5: 他不懂艺术。
3: 哎，成年的快乐。太难了，哎，哪像小时候啊，快乐多简单。
4: 菊萍姐姐，
3: 好怀念我的童年啊。
4: 菊萍姐姐，不如这样，咱们帮他回到童年。
0: 回到童年？
6: 帮他回到童年？
0: 这能行吗？哎，
6: 就他，如果人家都不认识咱们，多尴尬呀。
8: 谁来介绍咱们呀？
9: 对，谁来介绍咱们呀？
0: 那哎，我来。哎
2: 呀，菊萍姐姐。
0: 好吧，我来。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又一期的大风车节目。年年都有一个春天，人人都有一个童年，希望你们能够把童年的快乐一直保持在自己的童心里。好了，那接下来呀，就让我们一起看动画

演员秦岚以其温婉大方的形象和深入人心的表演赢得了观众的喜爱。从古装剧中的古典美人到现代剧中的独立女性，每一个角色都被她赋予了鲜活的生命力。在新春喜剧之夜的舞台上，她化身卖火柴的小女孩，带我们重温这一经典童话故事。

0: 很久没有找到我的奶奶了，你能帮我实现这个愿望吗？这是哪儿啊？
1: 不是你干哈呢？你倒是大点声喊呐！
2: 新鲜的大苹果，免费品尝。皇后啊，我已经喊了两天了，小的实在是喊不动了。
1: 你瞅瞅，你又说骂话。不是你出的主意吗？啊，你说白雪公主把这个毒苹果吃了，我就能变成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了。两天了，人儿呢？
2: 该来了。
1: 我跟你说，今天白雪公主再不把这个毒苹果吃了，你信不信我一拳我处死你、啊？
2: 新鲜的大苹果，免费品尝。
3: 这是免费的吗？我好饿，可以给我吃吗？哎呀，
1: 那个苹果你可不能吃啊！这个是给白雪公主留的。
4: 你叫我呀？谁要给我吃的？啊，
1: 呀，这是给你留的，你
4: 谢谢你，但是我不想吃，我不饿。
0: 你不饿，我饿。我想吃，我真饿了。
1: 你真不能吃，这个必须得你吃。
4: 你这人真有意思。不想吃还非硬让我吃啊！我不吃。
0: 你看人家不吃，我是真想吃。
1: 你吃什么吃啊？你赶紧拿，你快吃！
4: 我不想吃。
2: 一个苹果这么磨叽，嗯，你一块，
1: 谢谢。
2: 你的，
4: 谢谢。
2: 不就完了吗？
1: 玩什么玩呢？啥呀？嗯。有毒了，还有我一味儿呢。
2: 就一面有毒，咱有解药。
1: 漂亮。感觉咋样？
5: 好吃，
6: 好甜。
1: 好难受。药呢？
2: 药。你还能停一会儿吗？
1: 赶紧上医院吧。
2: 大夫，救人呐。
4: 哎，这老阿姨没事吧？那我先走了啊。
0: 哎，你去哪儿啊，白雪公主？
4: 我想跟魔镜要个微信。
7: 从此魔镜和白雪公主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0: 童话故事怎么那么可怕？跟我奶奶跟我讲的不一样啊！我想家了。这是哪儿啊？嘿，你是谁啊？
4: 我是小红帽。
0: 你是？
4: 我是。别管你是谁了，我要去我外婆家，你想去吗？
0: 我不去了，我要去找我奶奶。哦，
4: 好吧，我外婆一定给我做了好多好吃的。
0: 等会儿，别着急走，做好吃的是吧？啊，我刚才突然想起来了，也许你外婆就是我奶奶，咱俩可能是表亲嘛。
4: 是吗？那走吧，我带你回家。
0: 好，
4: 我外婆做饭可好吃了。
1: 我就是大灰狼，我就等小红帽回来了。
4: 外婆人可好了，外婆，
1: 外孙女，你回来看外婆了。
4: 外婆，我还带回来一个好朋友。
0: 外婆好，什么时候吃饭啊？不用做太多菜，就做点猪肉炖粉条、溜丸子、锅包肉、雪莲豆沙、尖椒土豆丝，再来个炸丸子。
1: 我说小红帽啊，你这不是带回来一只骆驼吗？这也太……
4: 外婆。

0: 手就是狼皮手套。你看这毛色，啊，哇，真毛呢！你看看这做工，哎，还是皮毛一体的。
1: 够了！我跟你说，我就是大灰狼。可能我这个没说明白啊，我再说一遍啊，我就是大灰狼。我说你俩能不能尊重我一下，我都说我是狼了，我都要吃你们了，这个时候你说你俩不应该害怕然后跑一跑啥的吗？啊，
0: 吓死我了，吓死我了，吓死我了，太吓人了，这大灰狼。
1: 你瞅你俩跑的怎么这么假呢？我真是大灰狼。
0: 他好像真的是狼，快点跑吧！
2: 啊，不用跑，放心啊，我有魔法火柴，他肯定害怕。
1: 妈呀！
2: 来！哎呦，
1: 来！妈，狼最害怕火柴了！哎呦我的妈，你这火！
2: 我还不信了呢。来！咋回事呢？我再来。
0: 你继续，你继续，你看，马上他就要吹缺氧
2: 了。
0: 你看，已经翻白眼了。
1: 停下，停下，停下！那个什么，哎，吃不了了。那个鸡肉我就不吃了，我先改天我再来啊。对不起啊。
3: 谢谢你啊，帮我打败了大灰狼。
2: 不是我打败的，是他自己肺活量不行。
3: 也是。那我先走了啊，再见。
2: 你要去哪儿啊，小红帽？
3: 我想要他那个狼皮手套。
2: 限量款，限量款的。
4: 我想找到我奶奶。
2: 潮了。
4: 奶奶，你之前跟我讲了那么多童话故事，怎么都不一样啊？
1: 你又说马话，
5: 怎么可能呢？
2: 奶奶，你知道吗？白雪公主啊，不是跟王子在一起了，她最后跟魔镜在一起。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我为什么就不能有啊？
8: 哎，别，师傅，只要过了今天，
9: 韩雪其细腻的演技深受观众喜爱，她不仅在影视作品中塑造了多个经典角色，还以出色的音乐才华和优雅的舞台表现力征服了观众。在新春喜剧之夜的舞台上，她搭档王丽云、刘伟等演员别出心裁地为观众讲述了在老年大学发生的有趣故事，通过唱跳结合的方式表现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爱的生活热情。
10: 下课了啊，
11: 老师再见。
12: 哎，回来。
11: 您说下课了。
12: 哟，您坐在这教室刚刚十分钟啊。
11: 哎呦，十分钟我都睡懒觉了。
12: 他们把你们送到老年大学是希望你们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爱，可是各位呢老有问题。赵叔叔说说您啊，上课睡觉开小差。孙叔叔，

0: 吃到早退不交作业。钱叔叔啊，
1: 正叔，您问题最大。
2: 我一直表现挺好的。
0: 哎呦，上课期间偷偷溜出教室，跑到隔壁舞蹈班跟刘阿姨传小纸条。
2: 你怎么看见的？
0: 哟，我倒是不想看见，问题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见这四尺长的小纸条啊。
2: 小刘眼睛不好，我怕他看不见。
0: 要说咱这班唯一让我省心的，让我能够表扬的就是咱李阿姨，只要打了上课铃，李阿姨一定擦就把自己的手机上交了。
3: 李阿姨的学习态度好坏我不管，我就想知道啊，为什么李阿姨每次上缴的手机都是我的手机呢？
1: 你手机扰民，每次你在底下偷偷的那刷视频的时候，你都影响我听课。
3: 你不扰民啊？你在群里发的你女儿的照片还有征婚启事，发的是一条接着一条，刷刷刷刷刷，把我发的我儿子的相亲条件全给顶没了。
0: 二位，咱能不能不在这儿上着老年大学的课，干着相亲角的活呀？您说都到这个岁数了，在你们这个年龄就应该心无旁骛，安心学习，不努力这学习成绩怎么能提上去呢？啊，怎么能对得起儿女对你们的期望呢？
4: 对不起。
0: 成绩上不去，儿女们是不是会不开心？
4: 肯定会。
0: 那你们要怎么过儿女这一关？
4: 断绝关系。
0: 那不至于不至于。这样，时间也不早了，孩子们估计快到了，我相信各位一定不会让孩子们失望的，你们好好排练，我去带他们进来啊。哎呀，我的妈呀！哎呀呀呀，
2: 这下可就坏了。孩子一看我在这不好好学习，还净搞对象，这非得跟我急不可，对不对？
1: 我闺女要知道我不好好上课呀，哎呦，非唠叨死我不可。她那个嘴呀、
3: 你们这算什么呀？我儿子要知道我不好好学习，说不定得揍我呀。
1: 他敢打你？
3: 他都不敢打我，他传呼着我老伴儿打我呀。
2: 过去呀，我们管孩子管得太严，
1: 是
2: 现在倒好，孩子管我们了，这叫啥？天道好轮回，
4: 苍天饶过谁。
3: 下课了，
5: 老师再见。哎呀，
1: 行了行了，我真服你了，你孩子马上就来了，你怎么不紧张？你看把我们给紧张的。
5: 我女儿今天有事儿来不了。哎，不过我倒是有个办法。
6: 哎，说说。
5: 你看咱们这个年纪啊，避免不了头疼脑热的，是吧？
4: 装病。
5: 对，只要想办法把自己这个体温拱上去，咱就不用汇报了。哎，
6: 不舒服啊！这样啊，把怀里啊放一个热的东西。
5: 对，
3: 我有热的块，
1: 我有暖水袋。
2: 你用热的块，我用暖水袋。哎，
1: 我还得撒娇
3: 了。还是我用热水袋吧，让我先发烧，下学期呢你再发烧。
5: 对，先让他发烧。
0: 十八姨的早都准备好了，就等着各位家长到了。那你，
7: 爸爸，大宝贝儿哟，想死我了，
8: 我的大宝贝，哎呦，想死你了呀，
0: 赵叔叔。您闺女
5: 知道来不了，
0: 专程赶来的，
5: 不可能。哎呦，我的妈！
9: 哎呀，乖乖，没给你摔疼吧？没事吧？
5: 女儿啊，你来的正是时候啊！你老爸发烧了。
9: 又怎么发烧了？刚才不是好好的吗？
5: 你不刚刚烧的呀？
9: 呀，这还是高烧呢。
5: 可不是嘛，把你老爸烧的呀，都看见你姥爷了。
9: 你姥爷什么样？哎
5: 呦，我姥爷长得太帅了，四方的大身子，体态有点胖。脑袋不算大，一身蓝工装。
3: 哎呦，在这儿呢，在这儿呢。
9: 爸，你就为了装个病，

0: 爷都搬出来了。
1: 各位家长，这就是叔叔阿姨们的学习态度，迟到早退，装病开小差。还有孙叔叔，不是我说您、您
2: 韩老师，咱们现在就开始吧，我都等不及了。
0: 这么积极了吗？
2: 不是，是老钱着急了啊。接下来欢迎老钱挥毫泼墨。
3: 来，我就知道啊，您一定是成绩最优秀的那个。我去拿笔。哎，这
4: 难怪你姓孙呐，真孙子。
2: 来了，来，掌声。拿笔。哎，
4: 哎呀，请看，龙年吉祥。
3: 爸，这四个字儿，您说是喜剧之夜，我都信。
5: 爸，您的书法怎么样啊？
4: 我啊，
5: 你该不会比叔叔更吧？
0: 那不能，赵叔这字更奔放。
6: 好。
7: 女儿，我对不起你啊。
5: 爸，我气得都看见我姥爷了。哎，那你还会其他的不？
8: 其他的什么呀？
5: 啊，乐器。哦，
7: 乐器，这个那他行。
9: 他行
10: 哎呀，还是你行，
7: 你行，
10: 你行，
7: 你行，
10: 你行，你行，你行，
5: 哎呀，
10: 妈，妈行，
5: 妈，我就知道你肯定行，
6: 行。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总统访华。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0: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会见俄罗斯总统。
0: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业经济平稳增长，发展潜力持续释放。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
0: 伊朗称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

0: 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1: 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
0: 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第三方原则，坚持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中的关键衡量。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 反对一切单边霸凌。

0: 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1: 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
0: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挥标揭幕。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5月20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李强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中俄关系发展作出进一步规划部署。中方愿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继续保持定力，深化贸易投资、能源、农业、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多边平台的协作，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普京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充分发挥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作用，推进贸易、能源、交通物流、科技创新、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协作，共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吴正龙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日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实践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
1: 得益于服务业扩能提质各项措施，我国服务业经济实现平稳增长，结构持续优化升级，发展潜力持续释放。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了11.7%，明显快于服务业整体增速。数字化、信息化步伐加快，算力需求快速增长，促进了信息服务行业的发展。以高技术服务业为代表的服务业高端化发展趋势日益显现。一至四月份，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长10.5%。今年以来，居民服务消费增势稳定。一至四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比一季度加快0.1个百分点。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交通出行服务类零售额同比增速均比一季度有所加快。同时，随着数字化消费场景创新拓展，通讯信息服务类零售额保持2位数增长。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于本月16号转运至发射区，计划于近日择机发射。今天，发射场区组织各单位展开全系统核练，在发射场系统的统一调度下，火箭、飞船等分系统进行功能检查，从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模拟演练。演练中，航天员系统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所有流程和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遥感监测、流域监管、大气污染防治、焦化企业转型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的工作实践，生动展现新时代环保人不畏艰苦、努力促进生态环境全面改善、共建美丽中国的责任担当。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全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第二产业用电量中，高技术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增长较快。第三产业用电量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长较快。

0: 今天，网售食品新规正式实施。新规要求平台企业设立食品安全管理机构，配备食品安全总监和食品安全员，要求入网食品销售者必须持有真实有效的合法证照并持续公示，要准确规范展示食品标签等信息，不得虚假宣传，不得销售法律法规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最高检部署自2026年5月至2027年4月开展长江经济带水污染防治检查公益诉讼专项监督，重点监督农业养殖领域的畜禽和水产养殖污染，城镇废水排放领域的工业水污染和生活污水污染，以及固体废物处置领域的违法倾倒、堆放、填埋、排放等问题。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9号表示，美国声称暂时停止对伊朗袭击，以便为谈判提供机会，但与此同时，美方不断威胁，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攻击。他表示，伊朗将团结一致，坚决应对任何军事侵略。伊朗军方发言人当天称，如果敌对势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表示，美军正继续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过去24小时，以军对黎巴嫩南部超过25处黎真主党目标实施打击，包括武器储存设施、指挥中心、火箭弹发射装置等。据黎巴嫩媒体报道，黎真主党武装人员19号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穹防空系统，并称将其摧毁。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19号说，美国决定从欧洲撤出约5000兵力，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装甲旅。因不满德国在伊朗问题上的立场，美国政府近期称将从德国撤出部分美方驻军。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9号表示，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难民署等多个联合国机构正在支持刚果金和乌干达应对埃博拉疫情。世卫组织正向刚果金派遣专家提供防疫物资，驻乌干达联合国系统也在加强疫情防控等工作。据刚果金卫生部数据，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已有136人死亡。据美国媒体19号报道，美国东北部及新英格兰地区遭遇高温天气，包括纽约、波士顿和费城等地约3200万人处于高温预警中。报道称，这是纽约市历史上第二次在5月份发布高温预警。受高温与湿度共同影响，部分地区体感温度将达到35至37摄氏度，预计有数十个地区气温将破历史同期纪录。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民党称赖清德已留下耻辱印记。5月20日上午，赖清德发表讲话，回顾上台两年来的所谓政绩，台媒评论称整场讲话充斥着敌意与谎言。赖清德会如何包装台独论述？上台两年，赖清德又给台湾带来了怎样的风险？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

0: 防天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20号，国台办举行了例行的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朱凤莲就两岸媒体记者关心的问题回答了提问。
1: 中国国民党智库近日公布一项民调显示，岛内80.3%的民众认为两岸问题应由协商和平解决，65%的民众同意建立和平繁荣之链取代区域对抗。请问发言人对此如何评论？谢谢。
2: 两岸同胞是一家人，两岸的事是两岸同胞的家里事，理应呢由家里人商量着办。我们愿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与台湾各党派、各界别、各阶层人士就两岸关系发展和民族未来开展对话协商，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
0: 赖清德上台满两年，岛内最新的民调显示，有51%的民众对其未来表现没有信心。对此，国台办发言人表示，相关民调充分表明赖清德上台两年的所作所为与台湾民众利益福祉背道而驰。
2: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大肆兜售分裂谬论，处心积虑阻挠两岸交流合作，变本加厉制造绿色恐怖，充分坐实其是不折不扣的台海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台湾民意背叛者。
0: 周杰伦等台湾歌手在大陆多地举办演唱会，吸引大量歌迷跨城前往，带动旅游消费。对此，发言人表示，乐见更多有温度、有人气的两岸文化交流活动。
2: 我们一贯的支持两岸文化、演艺、旅游等领域交流合作，乐见更多有温度、有人气的两岸文化交流活动，带动人流、消费流、文化流双向流动。我们欢迎台湾演艺人员来大陆举办演唱会或者参与各类的文化演出活动，也欢迎岛内歌迷朋友用好越来越便利的入出境政策，来大陆各地观看各类的文化演出活动，体验精彩的文旅生活。
1: 对于赖清德上任两年以来种种倒行逆施的踏法，成为了今天发布会现场的焦点。打压政治异己、对抗在野阵营，占据着媒体的头条。台湾工商界迟迟等不来两岸交流开放的春天，而生活在台湾的陆配群体却时常笼罩在权力限缩与歧视的阴影当中。今天赖清德依然会在台上细数着自己的所谓政绩，而民众却早已疲惫不堪。不是时间走得太慢，而是台湾老百姓的每一步都踩在荆棘之上。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台湾立法机构就赖清德弹劾案进行表决，结果未达到通过的门槛。国民党方面表示，赖清德已经留下了耻辱的印记。来看报道。
3: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湾立法机构于19日上午举行赖清德弹劾案投票表决，赖清德也成为首位进入弹劾实质投票程序的现任台湾地区领导人。
4: 赞成弹劾案56票，反对弹劾案50票，无效票0票。弹劾案未达2/3以上人数，弹劾案不通过。
3: 国民党19日表示，赖清德就任以来让台湾陷入混乱，让社会对立不断升高，弹劾案虽未通过，历史会记下赖清德这耻辱的一天。
5: 这次的弹劾案重点是一个表态，至少有60%的民意是不认同这样的作为的。
6: 每一个政治人物都应该要接受检验，也都会受到检验，就像之前的大罢免一样。
0: 赖清德上台两年整，大肆包装台独论述，台媒称充满挑衅和欺骗，台湾社会为何不满？赖清德又给台湾带来了

0: 哪些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520升级挑衅》，赖清德明确抗拒统一。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5月20号上午，赖清德发表讲话，回顾上台两年来的所谓政绩，再次大肆散播台独分裂谬论。台湾媒体评论认为，整场讲话充斥着敌意与挑衅、谎言与欺骗。赖清德如何包装台独论述？上台两年，赖清德又给台湾带来怎样的风险？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台湾研究所的所长倪永杰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副所长汪曙申先生，欢迎三位。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赖清德今天的讲话充斥谎言与欺骗，敌意与对抗，顽固坚持台独错误立场，宣扬所谓主权独立、互不隶属谬论，渲染大陆威胁，升高两岸对立对抗，蓄意以武谋独、以外谋独，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再次坐实其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其一边继续鼓吹台独分裂，操弄反中抗中，一边假惺惺宣称推动两岸对话交流，妄图蒙蔽台湾民众，欺骗国际舆论。这些惯用伎俩已被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看穿看透。
1: 我们看到台湾媒体普遍认为赖清德的两周年就职演说充满了敌语、挑衅、谎言与欺骗。赖清德是如何来包装他的台独论述的，秉忠？
2: 赖清德在所谓就职两周年的记者会上批评大陆还有台湾的在野党是用和平包装统一，又把统一说成是破坏现状，但实际上他赖清德才是用所谓的民主自由在包装他的台独论述。我想我们都很清楚啊，这个九二共识呢是两岸关系的定海神针，强调两岸同属一中，共同谋求统一，这本来啊就是两岸直到现在为止各自对现状的规范。那么也就是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两岸从来没有分裂成两个国家，台湾的前途必须由两岸的中国人共同决定。现在赖清德啊是刻意颠倒是非，把九二共识说成是破坏现状，反而谋独挑衅竟成了他口中的维护现状。我想这完全是不折不扣的做贼喊抓贼，用似是而非的论调混淆视听，妖言惑众。我想我们可以仔细去观察啊，当特朗普对台独发出警告之后，赖清德第一时间的反应不是去澄清自己绝不会搞台独，而是企图偷渡概念，把现状讲成台独，然后倒过来合理化台独是维持现状，最后呢就是越描越黑。我们说所谓政治制度或者生活方式本来就不可以作为分裂的理由，从蔡英文到赖清德可以说呢一直就是在欺骗台湾民众，但这些年两岸关系急转直下，如今连美国都明确表态台独必然引发战争，所以台独和台海的和平当然是水火不容。赖清德如今呢，想要用自我催眠来给自己壮胆，但我们台湾人民绝对不愿意为他陪葬。
1: 虽然赖清德对他的演说进行了文字化的包装，但是大家普遍认为这只是文字游戏，其实还是赤裸裸地表现出了他的台独理念。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赖清德为什么要包装他的台独？
3: 他和民进党日益陷入了自己的台独的话语陷阱和困境。那么从台湾内部来讲，台湾总体的民意结构是不希望台独来冲到两岸关系，特别是对赖清德自诩的台独工作者抱有很大的疑虑。那么从这种民意结构下，如果赖清德不包装台独，走这种强硬台独的这种赤裸裸的路线的话，他首先会遇到台湾民意的强烈反弹。那么第二个，今年这个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前不久这个中美元首举行了会晤，那么在这次会晤中呢，这个中美重新要构建一个建设性的战略这个关系，这种关系的推进往前推进，那么台独的空间就越来越小。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以这种总统的身份警告了台独，所以整个各方面的这个因素综合起来，我觉得赖清德在台独上的这个困境是很大的。今年其实是赖清德很重视的一年，因为台湾有九合一选举那么这场选举就是对赖清德的一个中期检验那么他在这种情况下，他也必须考虑到这个选举的利益，所以他一方面他要抛出一些台独言论来蛊惑这些这个绿深绿的基本教育派调动这个深绿选民对他的支持。但另外一方面呢，他也顾忌直接的挑衅会引来这个中间选民和一些理性选民的

0: 这个质疑和反弹，这样就会损害他的选举利益。各方面考虑，他是需要包装台独的，但是我们要认清，他包装台独并不意味着他改变他台独的本质。
1: 赖清德上台两年整，大肆包装台独论述，台媒称充满挑衅和欺骗，台湾社会为何不满？赖清德又给台湾带来了哪些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520升级挑衅》，赖清德明确抗拒统一。
2: 极力的去吹嘘他的成绩单，但是在岛内呢却没有市场，大家并不接受他的谎言。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1: 据台媒报道，赖清德在发言中叫嚣有所谓三大关键方向，一是所谓抵御外部威胁，二是再次叫嚣称所谓和平要靠防务实力，声称要继续扩大防务投资，以此来所谓维持台海和平稳定，三是声称继续推动经济发展，并吹嘘所谓成绩单。岛内舆论痛批赖清德的讲话充满挑衅和谎言。
2: 赖清德在发言当中呢，鼓吹了所谓的关键三大方向，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他这番表态当中的潜台词？你所长，
3: 那今天他的讲话，我觉得他是民进党当局最难堪的520。他这个主要的讲的是吹嘘自己，攻击对手，来污蔑大陆，来讨好美国。那他讲的守护所谓的民主，守护台海和平发展经济，我觉得都是谎话连篇。他现在有这样的几招方式，第一就是要这个把大陆啊或者当作一个所谓的敌对势力，找一个对手，找一个敌人来巩固台独的基本盘。那么还有他就是他吹嘘的那些要巩固他的这个要讨好美国嘛，继续扩大对这个美国的这个军购预算，那么争取美国继续支持他，来欺骗台湾的民众，特别是中间选民啊，就是美国继续会支持台湾，来一旦这个发生这个台海的军事行动，美国人会来救他。那实际上这些虚设的这些可能的美国的支持啊，已经被前两天这个特朗普以及他的这个幕僚所讲的话已经破灭了。特朗普讲他不希望这个台独，他也不愿意为台独打一场战争。前两天啊，这个驻华大使彭德伟他讲了，就是美国不支持台独，美国希望两岸以和平的方式来找到解决的方案。那实际上就是从根本上否决了这个台独的民进党的台独主张，所以台独已走向绝路。
2: 那么除此以外，我们看到他所坚持的第二大关键方向就是增加防务上的投资，甚至呢用维护台海和平来包装他的以武谋独、以武拒统。那么我应该如何来看待他第二关键点的这种表述？
4: 赖清德高调重申啊，他要加大防务投资，包括在回答外媒的提问的时候呢，先是强调自己和美国沟通管道顺畅，然后话锋一转，不断地说台湾愿意再提高军费，希望特朗普不要改变对台军售的计划。我想这完全就暴露出啊，其实他赖清德根本就和特朗普说不上话，只好借机会呢隔空喊话，发出他对美国的请求。现在赖清德呢只有想方设法向特朗普证明啊，你特朗普曾经说过要台湾提高防务预算，对不对？现在我已经都在做啦，我还会努力的呢来缴更多保护费，只求你美国呢继续支持我赖清德，好让我这个以美谋独、抗中保台的戏能够唱得下去。其实我们不妨注意啊，这次赖清德特别呢还在他的这个记者会上提到台湾所谓自造潜艇，把这个海鲲号呢又拿出来说嘴，这一来呢是鼓舞台独支持者继续相信台湾所谓的防卫能力坚若磐石，二来呢也是向蔡英文来示好，刻意的抬高蔡英文时期的这个所谓防卫成就，祈求啊蔡英文能够发挥在美国的人脉，帮助他赖清德疏通和特朗普政府的关系。那么再者，我们也看到赖清德从上任以来就不断炒作所谓的防卫力量，搞各种的军事冒进，包括他狂言要一次建造另外七艘潜艇，他设立所谓的防卫韧性委员会，下令把这个台军的汉光演习包括时长还有强度都增加，并且加入所 所谓的城镇演练，把平常老百姓生活的这个超商啊、市场啊、公园啊、还有路桥啊，都变成作战的演习区，搞得人心惶惶。我们更看到赖清德在去年这个大罢免大失败之后呢，是继续升高调子，抛出所谓台湾之盾，要仿造以色列搞所谓台湾版的铁穹计划，又说呢要去这个强化呢所谓的防卫预算，还在

0: 美国媒体投书，一口气呢说要编列1.25万亿台币的这个军购预算，强迫在野党呢必须买单，否则就是反军购、反防务、反台湾。更何况啊，特朗普开出了这个所谓价码啊，是要台湾当局这个防务预算提高到总体 GDP 的10%啊。所以就算赖清德今年的这个防务预算提高到总体 GDP 的3.3%，又宣称要在2030年以前呢提高到所谓的5%，但也是远远满足不了特朗普的胃口啊。
1: 那么最后一个关键方向呢，赖清德鼓吹了近两年来的经济发展，您觉得近两年来的经济成绩单是什么样的？为什么岛内民众不买账，而他却一再鼓吹？
2: 因为赖清德可以鼓吹的政绩非常少啊，我们知道他的两岸政策其实陷入了深入的困境啊，他的对外交往，特别是对美国的关系，包括赖清德和这个台湾所谓的邦交国的关系，都会受到很大的阻挠，而且他的这个在岛内的这个战争啊，在不断的打压在野党，司法办案，司法武器化，这些都导致了台湾民意很大的反弹。所以这次他在这个讲话中呢，来重点突出他所谓的经济政绩。但是我们要剖析台湾的经济，会发现他所说的这个数字化的经济和台湾民众的体感化的经济，存在着比较大的这个认知的落差。我们知道台湾的这个这一轮的经济这个增长，它主要来源于这个半导体产业。其实很多学者啊都做过分析，就台湾的现在的产业结构啊出现了严重的失衡，就是不平衡的情况非常严重。因为我们如果看台湾的经济的结构，特别是它的出口吧，它去年出口比较多，它70%的出口都集中在半导体、资通讯和电子零组件这些所谓的高科技产业层面吧，所以带动了这部分的就业和薪资的增长。但是这部分人群占台湾总体就业人口的比例很低啊，很多分析就不到10%啊，甚至更少。那么，所以他们享受到经济增长的这个红利，但是90%以上的台湾基层的民众其实是被这一轮的这个科技革命抛在了后面。所以，如果算台湾的平均薪资的话，大概是70%-80%以上的人是低于他的平均薪资的。也就是说传统产业是受到很大的挤压的。这两天台湾社会有很多反思，你包括台湾社会面对现在的这个地缘政治的困境啊，特别是输入性的这个通货膨胀啊，薪资没有涨，但是这个通胀在涨，就等于台湾老百姓的实质的这个薪资在萎缩啊，这也是他没有办法改变的一个大的结构。
1: 赖清德上台2年整，大肆包装台独论述，台媒称充满挑衅和欺骗，台湾社会为何不满？赖清德又给台湾带来了哪些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520升级挑衅》，赖清德明确抗拒统一。而且我们看到赖清德上台2年的时间，他的满意度和信任度呢一路下跌。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据台媒报道，赖清德当局上台2年，已创下施政不满意度连续5个月超过50%，信任度一度低至36%的记录。岛内舆论批评称，台湾失去了能源自主，失去了司法信任，失去了两岸和平。台湾 TVBS 新闻网近日公布的民调显示，针对赖清德未来的施政表现，过半民众表示没有信心。在两岸关系上，过半民众不满意赖当局的处理方式。从刚才短片当中，我们看到了赖清德执政2年以来，他的信任度和满意度呢一路下跌。那么岛内媒体呢也都在梳理他上任之后所推行的政策及引起的争议。那么赖清德当局这2年都做了些什么？为什么在岛内引发了这么大的不满？
3: 赖清德这2年的满意度超低，支持度极低。那么这个跟他的所作所为有关。那么他所讲的守护民主啊、维护和平啊、发展经济啊，实际上他做的跟说的完全相反。那么曾经有国民党列举了他所做的227项承诺，中间他只做了2项，那么有13项错误啊，这个是台湾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状况之中。那么他主要政治上搞所谓的朝野对抗，在对台湾的民众呢搞绿色恐怖，紧缩两岸的交流。他对台湾经济民生呢可以说是不闻不问。台湾现在呢缺电、缺地、缺水，这个缺人，他都没有好好的做经济发展的规划，只是搞空头的吹嘘。所以赖清德这2年来的所作所为与他所吹嘘的那些成绩是完全相反。

0: 完全是败台害台。那真正台湾应有的出路呢，就应该是两岸携手，发挥两岸的资源，这个相互这个补充的这种资源上的优势啊，来实现两岸经济社会的融合发展，来让更多的台湾民众啊到大陆来发展，享受大陆这个高质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所带来的机遇。那应该是由这个两岸的中国人来解决两岸的问题。
1: 特别是在两岸关系的处理上，有过半的民众呢对赖清德的政策是不满意的。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两年赖清德是怎么一步步的斩断两岸之间交流交往的善意的，秉忠？
2: 其实我们可以注意到，在这次赖清德就职两周年的记者会上，台湾媒体就特别问了，两岸关系要和平稳定，是不是不能只是靠军备，还得要有相关的交流以及沟通。那么这个等于呢是给赖清德搭了一个桥，如果赖清德愿意的表达一点善意，大可以呢顺着这个问题来表达一些正面的态度。可是赖清德却把重点放在否定九二共识，那么他批评说，只要接受九二共识就是投降，就没有和平。然而事实是啊，今天两岸会陷入僵局，就是因为赖清德否定九二共识，甚至呢把两岸定位为是所谓互不隶属。所以当他就任之后呢，没几天就爆发了解放军对台的军演。那么我们也看到，台湾记者是一直希望能够让台海紧张有所降低，所以呢又提到说啊，那是不是可以在非政治领域，比如文教，比如旅游领域，让两岸先进行沟通交流。但是呢我们看到赖清德呢却是无视于大陆此前已经通过双城论坛，包括郑丽文访问大陆的时候释放善意，那么愿意呢开放上海福建的居民先到台湾本岛来观光，恢复呢相关的团客或者自由行。赖清德仍然找出各种理由来进行推脱。在这次的记者会上，他甚至呢还说大陆只肯和在野党交流，那么意思呢就说啊，必须得要和民进党交流，而且呢得要配合民进党推翻九二共识，两岸才能有所沟通。当大陆呢对台湾的农渔产品都愿意大开方便之门，可是赖清德当局仍然逢路必反，说这些都是糖衣毒药，还推出了赖十七条。那么呢继续加强对台湾岛内啊各方力量愿意推动两岸和平交流的人士来进行整肃和打压。甚至呢我们也看到在去年一整年呢是针对岛内的陆配群体，那么呢处处呢来刁难，那么口说言论自由，实则呢就拿陆配的各种言论来搞文字狱，可以说拆散了许多两岸的婚配家庭，甚至呢还曲解两岸关系，剥夺掉陆配在台湾岛内从政参政的权利。所以我们可以说啊，赖清德口称交流合作，实则不断煽动两岸对立，现在呢又提名沈柏阳参选台北市长，可以说呢又想要借由炒作两岸冲突来搞今年的九合一选战，可以说呢永远呢都没有人民的和平稳定及民生福祉，只有想着如何通过两岸对抗来获取他的政治利益。
1: 那么近两年呢，岛内媒体不断地在提醒和警告赖清德，希望他能够有所收敛，但是我们看到赖清德呢依旧在挑衅，在包装台独。
3: 首先赖清德的挑衅啊，是他的台独本质决定的啊，他是台独工作者啊，他必须要为台独基本教义派啊提供一个指引，这个指引就是把台湾国家化啊，来继续巩固民进党的权力啊，来迷惑台湾民众啊，来对抗两岸关系。那么从大陆来讲，反独恶毒的攻击箱是充足的啊，军事手段是硬手段啊，我们已经宣示过，台独每次挑衅一次，反制就推进一步。那么从这个辽宁航母舰队这次安排来看，首先对外宣布的是例行性的训练，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时间点刚好是在520前后啊，那么而且提前进行了宣布，而且这次是一个有一个实弹的演练，那么这就是向台湾传递一个信号，特别是对民进党一种警告。哎，如果民进党和赖清德发表台独挑衅言论的话，那么大陆是绝不姑息的啊。那么这种效应已经传导给台湾社会了，而且最近几年台湾社会有了很深切的认知，就是台湾的前途其实在于处理好两岸关系啊，只有两岸关系保持一个和平发展稳定的状态，那么台湾的安全才有保障。我们也看到美国它传递的信号是不希望看到有人在推动台独，也不希望因为

0: 由美国的支持而推动台独。那么这个其实也是向台湾传递一个信号，不管什么包装，大陆是识破它的伎俩，就是你任何包装形式，大陆其实都是认知到你本质就是台独，所以我们这个军事的一手还会保持下去。
1: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赖清德当局上台两年，施政荒腔走板，热衷政治恶斗，谋独挑衅猖獗，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导致岛内民怨沸腾，两岸紧张对立，也引发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质疑和批评。好的，非常感谢两岸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当于有两个支点了，比刚才的难度要更大了。
1: 江苏建湖，中国杂技艺术的发祥地之一。1980年，在建湖县曹堰口汉墓群出土的陶罐拓片上就有对百戏图的记载。历经千年传承，建湖杂技不断发展，成为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一颗明珠。在此，两位领队将要各自集结

0: 大家好，
1: 我是蒋文，
0: 我是崔玉。鉴湖呢是中国杂技的发祥地之一，看杂技的喜好啊已经是延续了千年。
1: 是的，所以我俩今天的任务就是以传统、经典、创新为主题，为大家带来一场技高一筹的杂技大比拼。
0: 好嘞，那咱话不多说，分头行动，
1: 出发。庆丰是鉴湖杂技的发源地，无论是男女老幼，随时都能亮出一手。那作为土生土长的鉴湖人呢，要找出最有特色的杂技作品，那是小菜一碟。
2: 可以，有点意思了，有点意思了。
0: 杂技表演已经是成为了鉴湖最有特色的民俗节目了。每逢重大节日啊，商铺开业、生日庆典、男婚女嫁等等这些重要时刻，主人都会请来杂技班子表演来烘托气氛。在鉴湖的杂技圈，我是混迹了多年。要说寻找最有特色的杂技节目，我觉得我手拿把掐。
3: 1954年，流散在庆丰镇18个村落的民间杂技艺术团体，合并组成了鉴湖县杂技团。2015年，又升格为江苏省杂技团。在中国这座落户县城的省级杂技艺术殿堂里，两位领队会集结到哪位重磅队员呢？
4: 好的，我快顶上去。
1: 武团长，哎，武团长，
5: 你好。
1: 卜树泉团长呢，他是我们的镇团之宝，他也是我们鉴湖杂技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从业近50年，不仅他的个人表演呢拿下了很多的大奖，而且他主教的创排的节目呢也是获得了不少的国际荣誉。怎么样，崔玉，现在压力给到你了？
0: 对我来说呢是毫无压力。接下来我带着大家来认识一位优秀的青年杂技教练。孙老师呢可是咱们团里的中流砥柱，曾经呢是团里面第一位呢以单手倒立完成整套节目的演员。那现在呢做了教练之后啊，首次编排和主教的杂技节目金乌涅槃集体倒立呢，就是斩获了2025的意大利国际马戏节的金奖。那就冲这实力，我现在是一点都不怵了。 Round one
3: 鉴湖杂技最大的特点就是生活化，无论是舞台道具还是技巧动作，都能够在江淮人民的生活当中找到原型。第一轮比拼，两队成员将在最有烟火气的农村大集上挑选一样与江淮生活息息相关的道具，进行传统杂技节目的创排。
6: 来尝尝角色啊。
1: 可以尝尝的吗？
6: 可以，
1: 谢谢。甜的不错，
4: 就看这个也可以做道具。哎呦，
0: 看到这个油纸伞，就能想起这个烟雨蒙蒙的江南。
7: 传统的鉴湖杂技里面有个项目叫青灯记，指的就是灯伞。哦，
4: 生活中常见的一些用具，锅碗瓢盆，都可以把它演变成杂技的道具。
1: 万物皆可做道具啊。
4: 对。
7: 杂技当中就有草帽这项表演，它一般都是旋转呀、抛肩为主。哇
0: 哦，厉害！
4: 你看这个花盆，我们也可以把它作为杂技道具。有的搬运的动作，我们就把它提升为技巧动作。
1: 那我们就拿这个作为道具了。
4: 行，我心里已经有几个节目了。哎呀，
1: 太好了，我们已经选定了我们的道具了。崔玉，你们选好了吗？
0: 别着急，我们也选好了啊。这个红烛台，烛台呢是过去咱们水乡人结婚啊嫁娶当中必不可少的物品。现在我们的杂技艺人呢也用烛台编排了很多高难度的舞台节目。
7: 杂技当中的烛台表演讲究着一个灯不灭油不洒，这种流动的火光象征着生命的流转，吉祥延绵，寓意很好。
0: 真是的，我看咱们道具也选得差不多了，咱们赶紧去编节目吧。
7: 好的，那我们走吧。

0: 来，我给你见识一下，这个就是平时我们排练和训练演出用的，它是玻璃纤维的，
1: 它就是更加就是说便于技巧的发挥和技巧的运用。
0: 还有一种就是刚基础训练的时候，我们就用这种排练，来拿下来，来你拎一下，使劲拎，拎不动吗？哎呀，
2: 拎不动，
0: 对，
2: 太重了。这里面还有哑铃，这个花坛的动作有哪些呀，不团？
0: 比如说，扎脖子、转子、抱月、过桥、过桩，或者双人的、多人的。那人又多呢，产生的动作就多了，动作种类大概有几十个。
2: 真的没想到，一个简简单单的道具，竟然有这么多的玩法和技巧哈。真的是越来越期待了，我们一定要好好练习，然后惊艳所有人。我们舞台见喽。

0: 在在头上滚的这个动作叫
1: 过桩，
0: 叫过桩。
1: 这个叫背剑上头。
0: 这要两个人互相配合。
1: 对。
0: 这个大的花坛，他们这个顶在头上，可能需要更多的力量哈。
1: 这个叫嘎。嗯。这叫走四方，这个动作。
0: 这边这个小伙表情特别可，
1: 长得比较喜庆。
0: 对呢。哦，配合的非常的默契哈。哦。好，太好了，太好了，太精彩了。您看，一只小小的罐子，既能够装下咱们江淮人家的三餐四季，也能舞出鉴湖杂技的千年传奇。
1: 对的。
0: 怎么样，崔玉？我们的节目可是掌声雷动啊！你们都排好了吗？
2: 我们放到那边。
3: 慢点，慢点。
2: 慢点，小心脚底下啊！
3: 孙老师，说实话，我现在心里有点没底。
2: 转一下，转一下。
3: 你说咱们就这几盏烛台，然后就这么一个桌子，能 PK 过他们吗？
2: 别急呀，我们不跟他们比人数，我们跟他们比柔韧性。
3: 比柔韧性，柔韧性也能出彩吗？
2: 没问题。
3: 你直接就放大招了。
2: 对。啊。哇哦！你感觉我们这个可以胜吗？
3: 我觉得我可以把鞋子拿到这
2: 儿。要不你也试试？
3: 就来试试就试试啊！
2: 我先扶着桌子，对，
3: 然后呢？
2: 踢腿。哎呦！
3: 我觉得别人是有钢铁一样的意志，我又是钢铁一样的身体。我觉得专业的事情还是由专业的人来做吧。

0: 现在的这个身体的这种开合和柔韧，要远比昨天这个展示的要大得多呀。
1: 对，是不是很行云流水？
0: 我想到的是这个弯弯绕绕的藤蔓，
1: 也很符合。
2: 他们有道具，
3: 滚灯。滚灯这个节目它就是以软开度而见长。
0: 当烛台在他的身上做出各种造型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演员不光是要考虑到自己身体柔韧，还要尽力的去找到一个平衡，
1: 维护烛台的平衡，
0: 还有
1: 还要保证它上面的烛火不能熄灭。
0: 太棒了，又要加烛台了是吧？
1: 对。还有
0: 六盏烛台在演员的身上，
1: 哇！他还要变换各种造型，它的平衡性要更强。

0: 沪语这个动作叫双峰，看六展图台，哇，像峰塔一样，
1: 哇。真的叹为观止啊，是刷新了我对人体柔韧性的一个新的认知。哎呀，
2: 翠玉，你看咱们今天的这节目，一刚一柔，简直是难分伯仲。嗯，
1: 没关系，我们可以继续的 PK 啊。Round two，
3: 传统是文化的源流与日常，经典则是从传统中淬炼出的标杆与精华。第二轮比拼，两组队员将以剑湖经典杂技项目的对决引爆全场。
4: 得把脚控住，就练这一块肌肉，就练大腿的肌肉，看，看到没有？
2: 吴团，咱们这次为什么要选这个单车踢碗这个项目来 PK 啊？
4: 因为这个节目嘛，一直以来呢，很受观众的欢迎，因为它的难度在层层叠加，一个碗、两个碗、三个碗、四个碗，再加上现在是多人的，技巧也在变化，所以说，我还是有信心的。
2: 这个单车我能试吗？
4: 可以，说不定你还有培养前途。
2: 是吗？我觉得。
4: 对，你动，你动，我抓着你啊！走，始终在脚底下。对。
2: 脚用力是吧？
4: 对，始终在脚底下。对。滚。
2: 天哪，太难了！
4: 就是因为太难，所以说这么多年如此经久不衰，就这个原因。
2: 我觉得咱们这个道具选对了，也不知道崔玉他们那个组到底选了什么道具呢？呜！
1: 哎呀！哈哈！呜！哎，起飞了，起飞了！呜！呜！哎呀，爽爽爽！来，我给你们走个直线。有点晕，有点晕，哎，不过感觉特别好，我觉得有点像航天员这种在天上的这种失重的感觉哈。
5: 对对对，
1: 哎，我觉得我有点天赋，这样于老师你给我来个难度更大的，我尝试一下，来来来来，我，他是在高看我还是在侮辱我？我天哪，不玩了不玩了不玩了不玩了不玩了。还是这个太专业了，我觉得这么一个简单的道具能玩出这么多的花样，特别好。
0: 对，这个节目一直是我们团保留的经典节目。哦，你看我们现在为了增加难度，从单人滚圈变成双人滚圈，而且中间增加了一些旋转穿越的动作。不过我感觉这样好像不太够，我们得加一点我们当地特色的文化元素。
1: 文化元素这个好，但怎么加呀？
0: 你跟我走，走走走。啊，
1: 哎，我好像听见有天鹅叫了，是不是？
0: 对，你能看到我们目光所及有一两千只天鹅在这里。嗯，现在呢正好是天鹅来我们这边越冬的时间。
1: 哎，我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是不是就是典型的这种水乡湿地风貌啊？
0: 对对对。
1: 哎，真漂亮。
0: 天鹅嘛，我觉得是高雅的，对爱情忠贞不渝，跟我们双人滚环这个节目正好符合，我想在这里拍一些天鹅的视频带回去作为素材。
1: 哎，这个好，我正好就可以演绎一段天鹅在水乡的这种唯美浪漫的爱情故事。

0: 编排和舞蹈的创作都是按照天鹅的本身去还原的。练双人拱环这个节目啊，首先要克服的就是眩晕感。
1: 对，
0: 你看他所有动作都是在旋转当中做，人在旋转的时候就是身体的控制能力会变弱，所以对两个演员的要求啊还有力量上面要求是很高的。

0: 我觉得两个人一起旋转，也把这种相濡以沫的爱情主题表达得特别好。哇哦！跟之前看的这种惊险的杂技节目呢不一样，这个节目我觉得带给我的还有一份感动。怎么样，蒋雯，有没有被我们的节目惊艳到啊？
1: 舞团，哎。

0: 小贾。
1: 哎呀，刚刚呀，我打探到崔玉他们那个组，他们又是生态环保，然后又是唯美的爱情故事，又是小天鹅，我心里有点慌，能 PK 过他们吗？哈，
0: 没问题，你放心。我们把我们的道具再来升级，
1: 上难度。
0: 对。好，立起来看一下。
1: 这么高。难度一下子就上去了，
0: 有信心吧？
1: 有信心。
0: 台上见。
1: 台上见。
2: 我以前看过单个演员踢碗，
1: 五个人把难度给增加了。
0: 个人的踢碗，他动作相对而言丰富。
1: 好了，高难度的来了。
2: 是吗？后面长眼睛一样的。
0: 对，一对四，四对一。
1: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这个节目的高潮部分了。我觉得我的心是一直提在嗓子眼的。咱们这个高车踢碗这个节目，不光是展示了咱们演员他们之间的相互的这种高度的契合，更展示了他们硬核的这个杂技功底。
3: 我觉得嘛，这两组节目呢，一组是柔美温情的，一组呢又是惊险诙谐，还是难分伯仲。我看还得再来一轮。Round 3，
4: 两队将各推出一个最具创新性的节目，通过非遗传承加现代创新的综合对决，展现出剑湖杂技的当代生命力。
0: 这边有我几个学生在这日常在小镇演出。创新这个节目嘛，我心里有数，就差他们几个。你看那个直臂举倒立的比作，是我这个节目组的核心成员。还有一个高阶
5: 老师。你好。
1: 你好。
0: 他承担我这个跳板蹦床节目里面的几个主要的核心高难度的动作。
1: 看样子都是咱们团里的技术担当哈。
0: 对对对。
1: 那我看他们刚才好像不是在练杂技啊，好像是在练武术啊。
0: 对，您看明白了。传统的跳板和蹦床都属于翻腾类的，把它结合起来。同时我们想把中国传统的武侠文化通过这种表现形式呈现给观众。
1: 也就是说江湖风云再加上经典杂技，真是让我太期待了哈！我们这次肯定能比他们技高一筹。
3: 这话呢不能说得太早。
6: 对，我们也是有援兵的。他们都是专业的淮剧演员。冯老师好。
3: 你们好。你们好。
6: 这几位是我的学生。
7: 老师好。
3: 你好。哇，这个头饰真漂亮。
6: 信龙在这里已经学过一段很长时间的淮剧了。我们剑湖的淮剧也是国家非遗，他们那一组用的是中国古典武侠文化。
3: 对对对。
6: 那咱们就用中国古典的戏剧文化和他们 PK。
3: 这个太好了，我觉得淮剧加上杂技一定能够碰撞出不一样的视觉盛宴。
6: 对的对的。
3: 我现在特别期待你在台上的精彩演出。
7: 那就舞台上见吧。

0: 对，这个就是地方的文化。
1: 开始运粮食了是吧？
2: 对，运盐。
1: 运盐哦，这是盐，
2: 符合这个盐运主题。倒立，
1: 倒立，这是你最在行的是吧？
3: 上绳子了哈，
0: 钢丝软钢丝，
1: 哇，在钢丝上也可以倒立，厉害厉害。
2: 刚刚我们看到的是倒立，
1: 对，
2: 还有就是软钢丝，后面还有高空类型的山。
0: 他其实就在讲明清那个时候那个时代的一段故事，就市井繁忙，就像我们看到清明上河图一样的。
1: 哦，怎么样，我们的节目好看吗？
4: 非常棒，
3: 特别棒。你们是怎么想到把淮剧跟杂技融合到一块的？太绝了。
2: 害不害怕？
0: 我有信心。
1: 好，那接下来看你们了哈。
0: 好的，
3: 好，
0: 我们现在准备
3: 好，
1: 拭目以待。
3: 加油
1: 加油加油。

0: 他的这个造型都是中国古代侠客。一般翻腿类，我们都是在地面上看，他把这个翻腿放到蹦床上，蹦床还是以荡秋千的形式动起来，所以演员每个立点就是很难找，这也是他的一个难点。我觉得这个节目体现了咱们演员非凡的勇气，还有超高的胆识啊。
1: 这个里面也是有一些剧情在的，
2: 对对，武侠类型结合一些爱情故事在里面。
1: 要来了，又要来了，是吧？对，哇哦哇，
0: 这个动作很难，最惊险的。
1: 对，
0: 这个动作上去至少要5米。虽然我是在坐着看这个节目，但我的心都一直是悬着的。

0: 这个节目蕴含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也会去讲述更多的中国故事。
1: 一朝一事尽显功底，一季一役皆藏匠心。咱们今天的杂技盛宴可以说是将我们南派杂技的柔美与惊险展现得淋漓尽致。
2: 是的，你说的一点没错哈。我觉得这些扎根于江淮大地的技艺呢，不仅是一场场视觉盛宴，它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文化传承。我们也希望这份传承之美能够生生不息，也愿大家呢都能够身怀技高一筹的底气，奔赴岁岁年年的精彩。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每

0: 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聚焦人文中国，见证美好时代，走遍中国，每天开启一段崭新旅程。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辛劳，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

0: 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1: 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
0: 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

0: 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中的关键衡量。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三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四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十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1: 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

0: 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
1: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天，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0: 见。
1: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0: 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1: 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为进一步便利中俄双方人员往来，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号。
2: 为持续便利中俄人员往来，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日。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来华经商、旅游观光、探亲访友、交流访问，过境不超过30天，可免办签证入境。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中方愿同俄方共同努力，不断提升两国人员往来便利化水平，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注入更多动力。
1: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于本月16号转运至发射区，计划于近日择机发射。昨天，发射场区组织各单位展开全系统核练，在发射场系统的统一调度下，火箭、飞船等分系统进行功能检查，从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模拟演练。演练中，航天员系统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所有流程和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自己并不急于结束与伊朗的冲突。特朗普称，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
3: 特朗普强调，实现任务目标比设定结束时间表更重要。特朗普当天还表示，自己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一致。特朗普称，内塔尼亚胡将按照美方跟他所说的去处理伊朗问题。据以色列第12频道20号报道，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通话，讨论了地区局势及相关安全议题。此次通话时间长且具有戏剧性。一方消息人士称，通话内容涉及伊朗问题及未来可能采取的行动，但双方尚未正式公布具体细节。特朗普19号曾在白宫表示，他希望非常迅速地结束伊朗战事。特朗普称，希望不必再采取进一步行动，但也可能不得不再次对伊朗发起沉重打击。目前还不确定，应该很快就会知道。
1: 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表示，美军正在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称，截至当天，美军已迫使超过90艘船只改道，使4艘船只失去了行动能力。与此同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船只在伊朗方面的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了霍尔木斯海峡。
4: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5: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2: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3: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此次会晤为双边关系注入了哪些新动力？两份联合声明、40项合作文件又将如何推动中俄关系向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发展？两国元首高频互动如何为动荡的国际形势注入稳定因素？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5月20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此次会晤为双边关系注入了哪些新的动力？双方发表2份联合声明，达成了40项合作文件，将如何推动中俄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两国元首高频互动，如何为动荡的国际形势注入稳定因素？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5月20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副院长吴大辉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研究所所长李自国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今年啊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同时呢也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那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中俄两国元首在北京举行会晤，对两国关系能注入哪些新的动力呢？
2: 我们说这一次普京总统的访华是例行的国事访问，早在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的时候，外交工作计划当中就已经纳入到进程当中来了，而且这不是第一次访华，还有第二次，到年底的时候在深圳召开 APEC 会议还要进行访华，另外和习主席在中亚举行上合分会，在印度举行金砖分会上还要继续见面，这是访华的第25次，但是事实上两个人的见面40多次啊。从这一次访问来看，提到的一个词叫更高质量，以更高质量的中俄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的发展振兴啊。如果说这30年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发展是以高质量的形态发展的话，那么30年一个节点，我们将追求更高质量的中俄战略协作。习主席提到更高

0: 质量的政治互信啊，这个千磨万击，这个这个谈到了这个郑板桥的这个诗啊，这个千磨万击还坚劲，啊，后一句其实还有任尔东南西北风，啊，这说政治互信啊，我们不怕任何问题，有问题随时解决。另外呢，就是更高质量的互利合作，这个互利合作用了更上一层楼，还有一个更高质量的国际协作，更高质量的人文这个沟通等等啊，那就是中俄教育年，很显然集中在了更高质量上啊。以往的发展没有最好，只有更好。那么在30年的节点上，随着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续签啊，2021年的时候到期20年，续签了5年，现在这个5年到7月16号又要到期了，那还要继续续签。那在这个基础之上，谋求两国战略协作的更高质量。
1: 在两国元首的一致同意之下呢，就像您刚才所说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之际，条约是成功的延期了。那么这个条约对于两国维护各自的根本利益，包括这个促进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能发挥哪些这不可替代的作用呢？
2: 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它签署于2001年，刚才大辉老师提到了2021年延期，这是第二次延期。应该说，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再次延期是普京总统访华的一个重要成果之一。它以法律的形式来确定了两国关系的一个基础。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正是在这个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之后，中俄全方位的各个领域的合作全面铺开。我们说经常说是基础不牢，地动山摇。那么这份条约在中俄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奠定了中俄关系的这个重要的法律基础。正是在这种牢固的基础之上，中俄关系的大厦越建越大，越建越宽。同时呢，我觉得它作为地区层面上讲，它还有一个这么大的意义，就是在中俄睦邻友好合作签署之后，2007年。上海合作组的框架下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这一个条约也就意味着在更大范围之内，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安全环境和发展环境。两个条约具有相似的地方，就是确立世代友好永不为敌的精神，明确不针对第三方的原则，构建一个永久和平的边界。应该说这个条约对于中俄关系，对于整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1: 同样呢，今年也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的战略协作呢已经成为了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支柱。那么大辉老师，你怎么看这30年来中俄的这个战略协作取得的成果？另外呢，中俄的这种战略协作在联合国、在上合、在金砖的这样一个多边框架之内，还能有哪些潜力可以不断的去挖掘？
0: 这个世界这么乱啊，如果没有中俄战略协作可能会更乱啊。我们知道很多地方啊生战生乱啊，但是在中国周边地区避免了生战生乱。比如说北非之变、阿拉伯之春的时候，在中亚地区也出现了颜色革命，但是正是中俄联手让这一地区稳定下来。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如果没有中俄的战略协作，那么朝鲜半岛很有可能生战生乱。1999年3月，科索沃战争绕过联合国啊，但是最终又回到联合国解决的轨道。在这个过程当中，中俄的战略协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俄两国战略协作向地区层面延伸，才产生了上海合作组织啊，而且正是因为两国的这个力推，才有金砖

0: 国家的成立啊，包括现在的全球南方啊，我们也在当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可以这样说，中俄战略协作啊，它虽然是双边关系，但是具有地区和全球的意义。它不同于一般的合作关系，我们的合作一个是利好于两国啊，另外我们还有国际责任的担当，为地区的和平稳定、世界的和平稳定啊，我们两国啊做出了最大的贡献。在这个过程当中，中俄战略协作我们可以通俗地说，它是地区稳定、世界安全的压舱石，而且这个作用也被更多的这个世界这个国际社会成员他们也承认这一点。很多问题啊，我们看到正是在我们两国战略协作的框架下得以推进、得以解决。
1: 在习主席和普京总统的会晤当中啊，习主席指出，中俄两国的关系啊，已经进入到了这个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那李老师，在您看来啊，与以往相比，这个新阶段当中最突出的变化是什么？
2: 应该说，习主席只是给中俄关系下一步发展指明了一个方向。我觉得从双边层面看，就是双方的政治互安全互信要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因为没有政治互信，其他的合作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阻碍。这是中俄关系进一步向前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之一。其次呢，我觉得是双方的经贸等务实领域的合作要站上一个新的台阶。我们知道现在中俄贸易已经取得了一个长足的进展，要想进一步向前发展，需要相互的开放市场，使双方的务实合作、经贸合作，获得更大的一个成果，从而更多的惠及两国老百姓。第三个就是进一步扩大双方的人文交流，进一步夯实民心相通的这个基础。这里面呢，我觉得每一个领域都会包含的各种各样的细节，包括像比如说交通物流领域，更加便利，成本更低，更加高效。我们注意到这个本次访问当中，双方也签署了这个关于从满洲里到后边加尔斯克建设第二条跨境铁路标准轨的这个协议。这也是这个进一步打通两国交通物流领域的堵点的一个重要举措。此外呢，我觉得经贸合作领域呢，中方向俄方开放了这个市场，这里面是签署了一个这个饲料领域的一个这个准入的协议书、议定书。在这个比如说像这个免签证待遇，中方向俄方延期到2027年底，这都是这个促进人员往来的重要的举措。我们可以看到其他的在科技人文领域的一些合作成果，包括像这个热可控热核聚变领域的这个合作备忘录也都签署了。这都是双方向更高质量这个合作的一个重要的体现。
1: 另外呢，这次中俄两国元首在会晤当中呢，还就中东局势等一些重大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也是坦诚地交换了意见。之前其实中俄双方呢，也是多次强调要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那么在当前这样一个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之下，您觉得中俄双方应该如何协同努力来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下的这样一个代表性？
0: 中俄两国参加金砖国家、参加上合组织、参加全球南方啊，我们在其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啊。正是因为全球南方、上合、金砖这些组织及其国家的崛起，带来了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知道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金融、安全的治理机制，都是上个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 建立的，当时的建立是美国、欧洲国家

0: 主导的啊这样的机制。但是现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在快速崛起，啊，对于世界政治、经济、安全的贡献也越来越大，啊，他们需要更多的合理的这个国际话语权，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形成了全球南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这个声音，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凝聚共识，通过中俄两国首先对表，比如说在联合国框架下我们进行对表，对于很多没有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的做法，啊，长臂管辖、动辄实施制裁、武力压制等等啊，这些做法，我们提出批评，啊，坚决予以拒斥。这引领了国际治理体系的发展方向，尤其是在当下乱云飞渡，在这个过程当中，更需要有人站出来。所以，中俄战略协作在这个话题当中的一些表达，也代表了广大全球南方国家的声音。在这个中俄这两个联合声明当中，尤其是推进全球多极化这个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啊，关于这一点有详尽的阐述。目前啊，这个我们正是要到了一个对全球治理体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啊，应该进行变革的时期了。
1: 嗯，其实刚才大辉老师也提到了，自2013年以来啊，中俄两国元首啊，无论是多边还是双边会晤了40余次，那么如此高频次的互动，那么对于两国关系的发展会起到什么样的一个引领作用呢？
2: 刚才您提到这个中俄元首以2013年以来已经会晤了40多次，这种高频次的元首会晤本身就说明中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中俄忽视对方为优先外交伙伴不是一句空话。目前呢，我觉得高频次的这个元首互动，它有利于顶层设计双边关系。我觉得有这么几点，第一个就是定基调。本次的这种元首会晤当中，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都对于中俄关系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对我们的成功做出了经验方面的总结。我们可以看到，从1996年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到今天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一步一个台阶，走上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也离不开两国元首的引领。第二个就是定方向。习近平主席在这次活动当中也提出了这个我们下一步的合作方向，比如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为双方的发展振兴提供助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治理体系。这就是对中俄这个双边的以及在全球战略协作上这个定出的这个方向。普京总统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第三个方向就是划重点。两国元首在这个互动的过程当中提到了下一步要进一步加强合作的领域，其中呢包括经贸、投资、科技、人文交流、教育等等这些领域的合作。普京总统还提到了双方已经加强工业领域的合作，建立更加紧密的产供链体系。习主席还提到，把中国的15规划与俄罗斯的2030年前发展战略，进行对接等等这些重要的一些重点领域的合作方向。
1: 嗯，的确，中俄两国呢，像这个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发展呢，也是给世界注入了这个稳定性和正能量。另外呢，在20号的时候呢，中俄两国元首啊，在北京共同出席了中俄教育年开幕式。我们来看短片。
3: 20号，中俄两国元首在北京共同出席了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在两国元首共同关心下，中俄文化年于2025年圆满收官，中俄教育年在2026年接棒开启，两国人民续写人。

0: 中俄双向留学规模已逾8万人，中俄工科大学联盟、医科大学联盟、文化艺术大学联盟等15个同类大学联盟汇聚了两国800多所高校，开展联合科研、协同创新，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研成果。 此外，正在哈尔滨举行的第10届中俄博览会上，共有全球46个国家和地区1500多家企业参展，其中俄罗斯参展企业近300家，采购团规模超5000人。历经实践发展，中俄博览会已成为深化中俄经贸合作的重要载体，为企业对接供需提供高水平开放平台。 据中国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中俄贸易额达2279亿美元，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中国连续16年保持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今年一季度，双边贸易额达621亿美元，同比增长14.7%，其中对俄出口同比增长22%，自俄进口同比增长9%，实现了良好开局。 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
1: 中俄文化年刚刚落下帷幕，中俄教育年那么随即启幕。那么，中俄教育年对于两国学子会带来哪些新的机遇？另外呢，又向世界传递了哪些新的信号？这是中俄之间的第10个国家主题年。以前有这个青年年、文化年、媒体年、这个科技年、旅游年等等。 我们知道，这个两国交往应该有民心的基础，应该有人文的纽带。那让睦邻友好走入校园，比如说，现在两国大学有150个合作项目，有15个同类大学的联盟，还有中学生的联盟，有800多所大学建立了这种结对的这种关系。另外呢，比如说这个互办，联合项目啊，互办。 互相承认这个学位，很多科研，比如说清华大学，我们这么多年以来跟莫斯科大学、跟圣彼得堡大学等等签署了一系列的合作协议，越来越多的学生进入清华、进入中国，这个过程当中，事实上就是在筑牢人文交流的根基，为两国的世代友好打下一个青年的基础。
2: 另外呢，第10届中俄博览会呢，目前正在哈尔滨举行。那么与往届相比啊，这一届的博览会有哪些创新的举措呢？现在已经发展到第10届的中俄博览会，对中俄经贸合作起到一个重要的推动作用。这次呢，我觉得博览会呢，首先是引用了 AI 人工智能技术，提供了一个人工智能小助手。 商户可以通过这个人工智能随时了解这个展会的情况，也开展了线上和线下结合的这种这个展览模式。我觉得另外一个就是高新技术产品在企业参展的数量占到了整个参展数量的20%，展示了一批的像无人机啊、这个人工智能的机器人等等一系列新产品，逐渐的将中俄博览会的科技感。 慢慢拉满，再就是体验感，这个更强。比如像这个南航的这个试飞模拟系统，这些呢使老百姓和企业能够更加深刻的感受到中俄这个经贸合作的具体的内容。
0: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俄总统对华访问开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新未来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因为频繁降水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未来几天在中国北方多地天气感觉会比较清凉，而在南方炎热加剧，华南高温还将会蔓延。那今后3天，一轮大范围降雨将会逐渐发展，并且会覆盖中东部的很多地方，降雨纵贯南。

北。那今天在四川、重庆到河北、内蒙古以及湖南、江西、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明天北方降雨将会减弱东移，南方的强降雨将会向北移动，在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雨到暴雨。那么强盛的暖湿气流使南方多地气温偏高，最高气温普遍是在30度上下，华南还将会出现高温天气，像海口今后7天就会连续出现高温。而在华北等地，最高气温大多是在25度上下，比常年同期偏低，城市像天津就是如此。好，再来看一下城市天气吧。北京多云，16到25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晴，14到26度。呼和浩特阴转中雨，12到23度。西安晴转阴，19到27度。昆明多云转阵雨，17到28度。建成晴转小雨，15到20度。石家庄多云转阴，17到25度。合肥阴，19到24度。长沙中雨转小雨，21到25度。福州小雨转中雨，25到30度。海口多云，26到35度，莫斯科晴，19到31度，柏林小雨，10到22度，伦敦阴转晴，11到22度，巴黎阴转晴，10到22度，日内瓦晴，10到23度，维也纳小雨，13到23度，罗马晴转小雨，13到27度，雅典晴转小雨，17到27度，开罗晴，17到28度，渥太华晴，6到15度。纽约小雨转中雨，13到28度；华盛顿小雨，13到28度；首尔中雨转小雨，16到21度；东京小雨，17到25度；迪拜晴，28到34度。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